0: 妇女、儿童在内的21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3号针对南科尔多凡州考达市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当地平民严重伤亡。对此，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暂未作出回应。
1: 阿根廷总统米莱在4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3号晚，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称阿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
0: 丹麦移民与融合大臣莫滕博斯科夫4号表示，有关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的工作已取得长足进展。丹麦方面预计在明年年底开始向合作国家遣返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欧洲议会今年6月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对此，欧洲委员会7月发出警告称，相关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其中，谷物价格指数8月均值为116.3点，环比上升2.2%，创下2024年5月以来的新高。植物油价格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升，创下2022年6月以来新高。糖价格指数均值为106.4点，环比上升11.9%，创下2025年6月以来新高。
0: 北京时间昨晚，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公布外部调查报告，证实该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尼德公司今年5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尼德科公司还曾在2025年被爆出进行财务造假。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今年迄今为止，美国已经确诊了3134例麻疹病例，创下了35年来年度最高纪录。记录显示，今年因麻疹住院的病例是248例。目前，该机构尚未将宾夕法尼亚州上月报告的2例麻疹相关死亡病例计入统计。
0: 昨晚，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从北京启程，执行为期18个月的医疗援助任务。这支以北京同仁医院为主组建的队伍共24名队员，他们将帮助几内亚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着力培养当地医务人员，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国援外医疗队精神。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回暖，极端天气影响减弱，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指数环比止跌回升，同比涨幅扩大。
0: 昨晚，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启动。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
1: 今早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目前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早5点位于北纬28.1度、东经126.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预计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0: 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比赛开赛，在排位赛中。

0: 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另一位意大利车手位列第二。经过前八站比赛，张雪机车已经取得六场胜利，目前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
1: 好，朝闻天下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国际方面我们再来看详细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四号发布报告指出，以色列部队于2025年1月和2月强行驱逐约旦河西岸杰宁、努尔沙姆斯和图尔卡姆三个难民营的全部巴勒斯坦居民，并阻止其返回，此举违反国际法。在铁墙行动期间，以军杀害平民、毁坏基建、切断水电，并阻止援助进入，造成超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3.3万名巴勒斯坦人遭系统性驱逐。报告指出，以军行为违反国际法，并引发关于种族清洗的严重关切。联合国方面敦促以方结束占领，并停止强行驱逐。
1: 当地时间四号，根据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将于本周末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
3: 报道称，这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一些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对此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双方接触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称，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2024年6月，普京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六号访问乌克兰。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称，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他已与乌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波德拉克通话，并指示乌方已经确定了回应行动的地点范围，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
1: 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要进行坚决回应。对于乌方的上述说法，俄方暂无回应。
0: 俄罗斯外交部四号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了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
1: 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一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夜间讲话中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俄罗斯领空政变的危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中国诗词

0: 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中国宜宾。
2: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3: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金价。9月4号，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可谓跌宕起伏。
4: 市场分析认为，金价目前受到多重力量的拉扯。那么，在金价震荡的背后，究竟在发生什么呢？
5: 8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并触及每盎司4696.74美元的3个多月高点。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美国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机构预测2027年，美国债务或将逼近41.1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长期国债收益率存在继续上行压力。市场对美国财政前景、美债信用以及美元资产稳定性的担忧持续抬升。与此同时，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也对金价形成支撑。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
3: 美国债务高企，叠加将军事行动与金融制裁挂钩的表态，也让更多国家重新审视境外资产存放的潜在风险。黄金的战略压舱式价值被进一步看重。
4: 就在今年年初，法国刚刚完成全部官方黄金储备的本土归集，彻底清零存放在美国的托管库存。回望历史，早在上世纪的60年代，法国就曾因对货币体系风险的担忧，开展过黄金运回本土的行动。
3: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巴黎发回的报道。
5: 1965年，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直言，布雷顿森林体系赋予美国过分的特权。随后，法国派出船只奔赴纽约，主动行使美元兑换黄金的权利，意在制衡美元体系给美国带来的特殊经济红利，守护了本国的战略资产安全。
6: After World War II, like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France started to reconstruct its gold stock for two reasons. I mean, one reason was really again to back currency in issued currency by gold stock. And the second reason was fo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for sovereignty. And here, France is usually known as being very vocal, especially in the 1960s, and saying, okay, like putting pressure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aying,If you don't run a good, a sound budget deficit, I mean, we can convert dollars into gold. It was more an exception in the way they vocally used gold as an instrument of power in the 1960s.
5: 外界普遍认为，法国这一举动直接挑战了当时美国的货币霸权。60余年后，相似的历史逻辑再度上演。
7: 这里是法兰西银行的总行，那在这个大楼的地下27米呢，就是法国国家级的地下金库。从2025年7月一直到2026年1月，法国央行呢是完成了129吨黄金的资产置换。那至此呢，法国所有的国家的黄金储备呢都被归集到了法国本土的国库，在美国不再留有托管库存。很多人都会以为啊，法国需要将这129吨黄金装船跨海运回巴黎，

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这批存放在纽约的旧金锭呢，因为年代比较久远，规格参差不齐，没有办法直接进入法国的国库。那法国央行呢，选择在纽约处置这批旧黄金，

0: 呢在出现一个历史性结构切换。截至到去年年末呢，黄金应该说在全球央行储备当中占比啊是不断上升的，美债是在下滑的。黄金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呢，再度超越美债，成为规模第一的储备资产。这个变化呀，一方面是金价上涨带来了账面估值的效应哈，但更是世界各国央行主动调整资产篮子，对美债长期风险、美元工具化做出了一个集体投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充足的二级市场流动性啊，让各国愿意把外汇储备大量的配置在美国国债。那现在呢，一方面美国的这个联邦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债务增长的速度显著超过名义 GDP 的增速，财政运行呢就落入了这个借新债偿还旧利息的循环，年度利息支出突破10000亿，利息也成为了联邦财政当中仅次于社保医保的这种大额开支哈。市场真正担忧的当然不是说短期的这种技术性违约，但是天量的债务供给不断会推高长端的收益率，存量的美债呢它可能就持续要承受账面贬值的压力，当财政赤字长期无法收敛的话呢，市场就会不断计价美元购买力稀释的这种风险哈。加上债务上限反复博弈啊，两党财政拉扯呀，这都一次次的在放大全球持有者的这种不安，所以就导致海外官方机构对美债的配置意愿呢就持续的降温。另一方面我们看啊，除了这个财政可持续性的隐忧呢，美元武器化也是驱动资产重配的这种另一层关键动因。那我们看多起这种主权外汇资产遭到冻结的案例呢，实际上就打破了市场的一个固有假设哈，就是以前认为说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它是具有中立安全属性的哈，但是现在看呢，就资产安全是有可能会受制于地缘博弈走向的。而黄金呢它没有单一发行主体哈，所以我们看各国在这个增持啊、回迁黄金等等的行动啊，其实是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所以说它是超越普通的理财的操作，属于风险对冲层面的一个战略布局哈。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个大规模增持黄金啊等等啊，不等于说瞬间抛弃美元哈。那本轮进程的这个准确定义呢，应该可以说是储备的多元化，在全球贸易结算呀、资本市场当中，美元的份额依旧是处在高位的。那增加黄金仓位呢，应该说，就是把黄金当做一个长期的，像是这个风险保险一样哈。而且呢，我们看到同时，不少国家也在拓展多种这种币种的双边结算渠道，目的也是在打破储备资产过度集中于单一货币的脆弱格局哈，构建更加分散的这种资产组合。所以应该看到这一轮资产再平衡释放的信号呢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战后形成的这种以美元美债为单一安全锚的金融架构啊，正在缓慢地走向多极，可以说全球金融秩序呢在迈入更长周期的结构性重塑阶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上太多我这期爱你哦。
1: 金龙鱼一比
2: 一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

0: 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在昨天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介绍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抢险救灾的有关情况。
5: 近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灾。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2: 昨天，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了解到，灾害发生后，西藏同步实施技术人员监测数据分析与隐患现场动态排查、巡查、核查。
3: 截至到9月2号，累计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巡查112处，泥石流影响区域无人机航测65平方千米，开展冰岩崩源区33平方公里遥感监测7次，布设44处中高风险隐患警示牌，并持续开展救援通道沿线隐患动态巡查。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
3: 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会出现2次涨水，口岸流量或达150至2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要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距离口岸不远的色琼村群众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
3: 那么人撤了，家中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这些群众心头放不下的事情，是否也能得到妥善的处理呢？我们一起到色琼村去看一看。
6: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子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在藏鸡养殖合作社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人正忙着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除了每天2次的喂养，收好的藏鸡蛋还要及时打包销售。
7: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现在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销路现在没问题，差不多30多箱。
6: 色琼村72名群。

0: 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的八人党员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担子，每天的工作都排得满满当当。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
1: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2: 十一级大忙着叫什么人民都过。
0: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村民撤离了，但家园没有荒芜。这八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4: 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请公众及时的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3: 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乡村受淹，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
4: 持续出现的强降雨导致人员受困，当地组织救援力量持续开展人员转移安置工作。总台记者昨天探访了其中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截至到下午的3点，是已经有329名的群众来入住这里。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些群众主要是来自周边源头村及附近的村民。这个应急的避难场所呢，一共有2层楼。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层呢，设置的有非常多的桌椅，大家可以在这里进行就餐以及白天简单的休息。在楼上呢，还设置有夜间休息的地方。那我们也了解到，来到这里呢，工作人员会为大家来配备基本的生活物资以及提供饮用水还有餐食。考虑到呢，有的群众呢是在非饭点的时候转移来到这里，所以为了让大家呢能够来到这里吃上一口热乎的，这里呢24小时是提供的有像绿豆汤、姜茶、包括粥等这样的一个食物。我们也了解到啊，还有4名的医护人员是携带着药品还有医疗器械入住这里来给大家提供医疗的服务。
6: 这个安置点配备了40多名工作人员，包括厨师团队，分2班轮换，24小时为群众提供保障。
7: 那所有的那个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嘛，好，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我们这个安置点的物资目前还是比较充足的。
6: 截至9月4号13时，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莆田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并配备应急物资。福建省向莆田市调拨省级救灾物资共4300件，包含夏凉被3000床、折叠床1000张、家庭应急包300个。
3: 连日来，福建莆田城乡区华亭镇山排村和霞高村辖区大面积区域被洪水淹没，大量民房道路被淹，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威胁。
4: 昨天，武警官兵携带专业救生设备投入救援。
8: 武警莆田支队官兵出动60余人、8艘冲锋舟、2台橡皮艇和应急照明设备、救生绳索等319件装备器材，奔赴城乡区华亭镇重灾村落，全力开展人员搜救、转移群众工作。抵达灾情一线后，现场指挥员迅速研判水情、灾情、地形特点，结合村庄水域分布情况，科学划分搜救作业片区，采取分片包干、逐区搜救、逐户排查的方式，组建多支搜救小队，深入深水淹没区、偏僻村落死角，开展拉网式搜救。救援期间，暴雨依旧不停，水面风浪较大，水下环境错综复杂。救援官兵驾驶冲锋舟逆流挺进。

0: 近，穿梭在连片洪水中，逐一搜寻被困群众。针对村内老人、孩童、孕妇以及行动不便的伤病群众，官兵们采取背抱、搀扶、专人护送的方式，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转移。同时，官兵们耐心安抚受灾群众的恐慌情绪，快速登记人员信息，有序分批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就近安全安置点。
1: 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为应对持续性强降雨，截至昨天的22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2: 截止到昨天，福建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统筹调度地方应急救援力量86867人次，社会救援力量队伍98支4025人，投入大型排涝装备231台，无人机392台，大型工程机械2181台，其他装备19492台。
1: 受到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市遂川县乡镇多地出现了道路积水、村庄内涝险情，部分村落出现了交通中断。昨天的0:49，遂川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双桥乡东街村一名孕妇突发羊水破裂，需要紧急转运。救援人员赶赴途中发现，进村主干道已经被积水淹没，车辆无法通行。
2: 救援人员随即调整行进路线，经过了数小时的行进，于凌晨4:30左右抵达了孕妇家的附近。由于村内的积水较深，救援人员携带橡皮艇涉水深入，小心地搀扶着孕妇登艇，随后将孕妇转移至接驳车辆，送往遂川县妇幼保健院。目前孕妇已经顺利分娩。
1: 8月28号到9月4号，江西吉安泰和县出现持续性降雨天气，
2: 有部分乡村道路被淹，通行中断。消防救援人员联合多部门救援力量，完成了群众转移避险工作。
0: 9月4号早晨5点多，吉安消防救援支队接到群众报警，泰和县和市镇乔峰村4组22号民房受暴雨积水影响，急需开展人员转移。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发现村庄内部积水严重，积水深度达胸口位置，村内主干道完全被积水淹没，多名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联合多部门救援力量，搭乘皮划艇深入积水居民区，有序护送滞留老人撤离至安全区域。9月4号早上7:38，现场所有转移处置工作全部顺利完成。本次救援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0人。
1: 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天的15点，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70902人，暂未接到因台风暴雨直接影响而造成人员伤亡的报告。
2: 广东省部署应急航空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排涝抢险救援队伍6460人，大型排涝装备463台套，并在海域部署了13艘专业救助船，大马力拖轮127艘。全球天气方面，世界气象组织在3号发布了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将会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的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的温度升高，通常每2到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英国气候专家雷德蒙德金表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叠加全球的气候变暖，会让极端事件的风险大幅增加。
3: The planet has experienced El Nino since before humans were around. The problem, particularly with such a strong El Nino coming along, is that it is coming on top of climate change. So El Nino, because it also adds heat into the climate system, it adds a greater degree of chaos to our weather. It drives extreme weather. Putting that on top of the extreme weather that we're already seeing from climate change just makes everything so much more dangerous. So all the indications are that it is one of the strongest, perhaps the strongest in living memory. In the next few years, in the next decade or so, we can expect to see more of the same, more of this dangerous extreme heat, drought, water water shortages. And then when the storms come, very, very heavy rain, which falling on parched ground can very quickly turn to very dangerous flash flooding.
4: 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日也刊文说， 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其强度与影响预计将超越过去80年来的任何一轮。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的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我们眼前逐渐形成，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But
5: this El Niño will deliver a major blow to communities, economies, and supply chains across the globe. So many sectors will be affected: agriculture, trade, fisheries, health, energy, transport, water resources, disaster management, to name but a few. We are already seeing disruption and devastation from droughts and floods and extreme weather. We expect these impacts to multiply and cascade as El Niño intensifies.
1: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近期巴拿马降雨减少，巴拿马运河3号起下调每日允许船舶的通行数量。 根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的公告，从9月3号起，运河每日可用通行名额总数从36个减少到34个， 9月15号起，每日通行名额总数将进一步减少到32个。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虽然巴拿马已进入雨季，且运河方面也采取了相应节水措施，但运河流域内降雨量仍不及预期。
6: 今年夏天受到持续的高温少雨影响，莱茵河德国段的水位一度跌至了历史低位。这条欧洲运输动脉的水位起伏给沿岸的航运和工业物流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从台记者发回的报道。我现在就在莱茵河中游的德国小城考布，在采访中，考布市长告诉我，这座依河而建的小城只有不到800名居民。 城市虽小，但考布对于莱茵河货运来说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又有点像木桶里最短的那块板。来往于此的货船到底能装多少货，都取决于考布的水位高低。
7: Weil hier gerade die Gebirgsstrecke ist ja eine sehr, sehr enge Strecke und dementsprechend auch durch untiefen Felsen und so auch nicht so einfach. Und deshalb, wenn halt eben der Kauberpegel sehr niedriges Wasser hat, können die Schiffe auch weniger Fracht laden. Und das ist ein ganz, ganz großes Problem. Wenn sie weniger laden können, wird die Fracht teurer.
4: 本轮低水位给当地人留下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 8月14号， 考布水位站的水位读数降至6厘米，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 往返莱茵河两岸的轮渡也因水位过低停航。
8: Ja, es war schon eine sehr extreme Situation, weil wir halt mit unserer Fähre den Dienst einstellen mussten, weil wir halt kein Wasser mehr unter der Fähre hatten oder es zu gefährlich war, mit der Fähre hier überhaupt noch zu fahren.
4: 近期几场降雨过后，考布河段水位有所回升，但仍明显偏低。8月27号，考布水位站读数升至59厘米，轮渡恢复运行。本轮低水位影响的不只是这座小城。
6: 从考布沿莱茵河向南约100公里的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的总部所在地路德维希港同样受到莱茵河低水位的冲击。我身后就是巴斯夫位于路德维希港的生产基地，可以看到整个厂区几乎就是沿着莱茵河展开的。160多年前，巴斯夫在这里建厂时，莱茵河带来的运输条件就是重要的区位优势。此后，工厂不断拓展，
4: 码头、储罐、管线和生产装置也沿河发展，直到今天，巴斯夫仍然把莱茵河称作这个基地的生命线。巴斯夫的资料显示，路德维希港基地约40%货运依靠内河船舶完成。本轮低水位期间，公司增用适合低水位航行的船舶，同时通过铁路和公路补充重要原料运输，基本保证了正常供应。巴斯夫的情况并非个例。 莱茵河沿岸集中了德国重要的化工、钢铁和能源企业，大量原料和产品都依靠这条水路运输。持续低水位不仅可能导致运费上涨、物流延误，还可能影响工业生产。 对这个西部地区长期依赖莱茵河运输的工业国家来说，如果类似的极端低水位越来越频繁，怎样让这条运输动脉继续稳定运转，将是一个更长期的挑战。
2: 阿根廷总统米莱在四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年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的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此前一天，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称阿政府将动用一切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了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在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1: 再来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如果加拿大一味让步，就无法换来两国之间真正公平的贸易协定，因此加拿大只能选择强硬反击。
9: Well, I think we have to worry about them continuing to increase the pressure. I mean, these last tariffs came on in the midst of a negotiation going on, some of them as high as 50% on commodities crossing the border. But of course, if every time the U.S. adds tariffs, we give them some concession, that's no way to get to an agreement. So I think there was really, they left us with no choice but to push back. One of the reasons I think that Canada's resistance has so irritated Donald Trump is that bullies don't like being pushed back, and he's afraid that we might be an example for others.
4: 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方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方反而需要美国的论调。约翰·曼利认为，在美加经贸博弈的背景下，加拿大拥有可以抗衡美方压力的现实筹码。
10: What is the bet that Canada can hold out and essentially stand up for itself in this war of tariffs and war of words?
9: Well, first of all,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eed. It's notable that none of these tariffs, including the ones that were added at the last minute, you know, based on legislation from the 1930s, applied to energy, to electricity, to potash. These are thing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bring in duty-free from Canada. And basically, when you go back and analyze the numbers before all this started, they are the reason that Canada had a small trade surplu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f you look at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the United States actually had a surplus with Canada. So, I think it's bizarre and illusionary that Canada has nothing the United States requires. The president keeps saying this, but of course it's simply not true.
4: 约翰·曼利表示，加美两国经济社会深度交融，民间联系十分紧密，但仅仅撤销加征的关税难以修复双方互信，这一争端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
9: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highly integrated, not just economically, but socially, families,you know, sports leagues, all of these things. I have two grandson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how this society has developed. But at the same time, trust isn't restored when a tariff is removed. And I think that the ongoing damage here is we're going to have to make sure that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again become a vulnerability.
2: 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在四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该企业存在大规模的造假行为。调查委员会认为，尼德科公司下属的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了844起相关的违规事件。此外，还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的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尼德科公司曾于2025年被曝财务造假。
1: 近年来，日本企业造假丑闻层出不穷，涉及汽车、钢铁、造船、化工、电力等诸多领域，引发对日本企业的广泛信任危机。
4: 2017年，日本钢铁企业神户制钢所承认篡改产品出厂数据，将大量未达标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0: 出售。这些不合格产品供应给了汽车、铁路、航空航天、军工等行业，引发轩然大波。2021年，多家媒体披露，日本三菱电机设在长崎的一家工厂没有完全按照用户要求检验产品，长期伪造检验数据。这种做法最早可追溯至1985年前后，所涉产品包括列车空调和空气压缩机，总数大约 8.4 万台，其中20%面向海外输出。2022年，日野汽车爆出引擎尾气排放以及油耗数据造假丑闻。2024年，日本企业造假问题大量被曝光。2024年1月，丰田旗下重要部件商丰田自动织机被报道有3款汽车发动机存在数据造假行为。4月，日本大型重工业公司 IHI 宣布，其下属一家子公司2003年以来篡改超过4000台发动机的燃油效率数据，以使测试数据看起来更漂亮。6月，日本国土交通省通报称，丰田、本田、马自达、雅马哈、铃木5家企业的38种车型存在碰撞数据篡改、发动机功率测试舞弊、刹车性能数据造假等多种违规行为，问题涉及约518万辆汽车，引发大规模车辆召回，多家车企高层面对公众鞠躬道歉。8月，川崎重工公司承认该公司存在篡改船舶用发动机测试数据的不当行为。随后，该公司又被爆出与海上自卫队勾结，操控分包商捏造虚假交易，获得10多亿日元秘密资金，用于行贿海上自卫队潜艇人员。9月，日本最大的铁路客运公司东日本旅客铁路公司和日本最大的铁路货运企业日本货物铁道公司都被爆出在列车车轮安装过程中存在测试数据造假等违规行为。2026年1月，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公开承认，为使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该公司存在操纵相关数据，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的行为。8月，该公司又承认，在其运营的冰冈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的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该公司依据这些虚假数据，向负责资金管理的相关机构提出了费用申请。
1: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为您播出新闻直播间，欢迎继续关注。

一起来看天气。过去两天，在台风沙德尔的残余环流及其外围云系的影响下，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多地雨势猛烈，尤其是福建莆田出现了破纪录的特大暴雨。好在今天开始，沙德尔残余环流的影响逐渐收尾，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的中南部，还有广东的中部和东部以及台湾那些地方将会下起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天雨水会进一步的减弱消退，广东、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不过地质灾害的出现呢，往往具有滞后性，要注意防范。那么在江南、华南降雨下线的同时，北方受到高空槽东移的影响，明天开始将会自西向东迎来一轮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呢，下周二的白天到下周三的早晨，在甘肃、宁夏、陕西、山西等地将可能会出现成片的大雨，局地暴雨，要注意防范。那么在雨水的加持之下，下周三前后北方多地的气温也会陆续的创下立秋后的新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不足20度，会有一场秋雨一场凉的体验，大家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好了，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7到28度，呼和浩特晴，14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14到23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2到26度，榆林晴转多云，16到27度，昭化多云转晴，22到34度，南充晴转多云，25到35度，宜宾晴，24到35度。

重庆多云转晴，28到36度。贵阳多云，16到26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曲靖多云，15到24度。晋城晴，16到28度。邯郸晴，23到34度。济南晴，20到32度。鹤壁晴，20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0到28度。安庆阴，22到28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31度。襄阳晴，21到32度。杭州多云，24到31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

0: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9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台风的最新动向和影响。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目前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天8点钟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西北方向约19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早8点，黄海南部、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以及长江口区、浙江沿海将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并且都位于扩张区间。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还公布了8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回暖，极端天气影响减弱，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指数环比止跌回升，同比涨幅扩大。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今天起到7号在湖南长沙举行。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搭建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今天也就是9月5号，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慈善日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14五以来，我国通过完善政策法规、加强监管等措施，促进慈善事业规范健康发展。截至目前，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达1.59万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据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将于本周末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
2: 报道称，这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一些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对此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双方接触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称，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2024年6月，普京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

0: 并开始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称，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他已与乌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波克拉德通话，并指示乌方已经确定了回应行动的地点范围，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对于乌方上述说法，俄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外交部4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俄方称，乌方言论对民用航空构成直接威胁，俄有关部门正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保持联系，并向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发出紧急呼吁。声明说，俄罗斯始终坚定不移地保障民用航空安全。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夜间讲话中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俄罗斯领空正变得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藁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藁山，并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遭到美军袭击，导致5人死亡，近70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0: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宣称，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2: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 don't think that we have any informat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0: 讽刺的是，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也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特朗普写道，对于那些拒绝如实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叛国败类，我们拥有几乎无限的中高端弹药，数量远超我们在这场行动或任何极不可能发生的其他战争中可能用到的。此外，我们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生产弹药。最近一段时间，美军弹药库存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白宫方面和五角大楼多次予以否认。不过，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美国军方人士已经对政府发出了警告。
0: 早在七月下旬，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当时就有美国媒体披露称，核心原因就是弹药不足。
3: There's real tension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bout the rapid pace at which the U.S. is using up some of its most advanced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and precision-guided weapons. And U.S. officials told CBS News the U.S. simply can't sustain the rate of expending munitions that it has in Iran.
4: It's prompting senior military commanders to issue warnings that those

0: levels, those inventory levels are now dangerously low.
1: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显示，截至七月底，美国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仅剩759枚至827枚。今年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这一数字是2330枚。同期，萨德拦截弹的库存量也从452枚大幅减少至234枚至278枚。
2: It's not as if we can just go into the toolbox and find alternatives. Patriot and THAAD are mainstays. It's the Army's principal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ies. This is an annihilation. This is a generational annihilation of our, call it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y.
1: 对于美媒披露的情况，白宫和五角大楼多次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不过，8月6号，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又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3: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因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特朗普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华盛顿邮报》近日还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近期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并可能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据悉，相关警告出现在8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内部机密文件，为防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尽管五角大楼嘴上不承认弹药短缺，但美媒披露的美国国防部备忘录显示，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上月曾致信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他们必须在21天内提交方案，目标是大幅加快武器交付速度和提升关键装备产能。范伯格还要求这些军工企业提出具体的资本投资和设施扩建方案，打破多年开发周期。
4: 如何看待美媒披露的美军弹药库存不足的情况？这次伊朗的战事对于美军军力的消耗有多大？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5: 美军反导系统拦截弹库存不足是客观事实，五角大楼和美国高层没有办法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掩盖和掩饰，因为中东地区的美军要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军事对峙，而且呢，中东地区有很多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啊，都布防有美国陆军的防空反导部队。由于基地的数量非常多，针对反导系统拦截弹的需求也非常多，所以呢，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这个需求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非常的迫切。那么美国政府、美国军队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认为呢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和伊朗的交火行动随时都可能发生，而且呢，伊朗完全可以使用弹道导弹针对中东地区某一个或者说某几个美军驻防的基地进行饱和式的打击，那一旦防空反导系统的火力不足，就会面临伊朗导弹突防成功的情况。如果某个军事基地的美军部队遭到了伊朗弹道导弹的直接攻击，不仅装备会出现很多的损失，基地会遭到破坏，人员的伤亡可能也会进一步的增加，这都会给美国总统，包括美国现在的执政班底带来更大的国内舆论层面的压力。
4: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4号发布报告指出，以色列部队于2025年一月和二月强行驱逐约旦河西岸杰宁、努尔沙姆斯和图尔卡姆三个难民营的全部巴勒斯坦居民，并阻止其返回，此举违反国际法。在铁墙行动期间，以军杀害平民、毁坏基建、切断水电，并阻止援助进入，造成超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3.3万名巴勒斯坦人遭系统性驱逐。报告指出，以军行为违反国际法，并引发关于种族清洗的严重关切。联合国方面敦促以方结束占领，并停止强行驱逐。

0: 升势头。
1: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充分说明我国物流行业的整体运行保持了稳健向好的态势。物流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0: 位于扩张区间，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较上月有所回升。进入下半年，有关部门持续督导地方专项债和超长期国债发行进度，加快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围绕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等七个方面部署17项重点任务。从市场预期看，八月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4.4%，较上月上升1.6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均保持较高水平。另外，专家也提醒，反映企业成本的指数保持扩张，企业经营压力延续，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成本压力有所上升，企业盈利水平波动回落，铁路、公路、航空和快递盈利空间收窄。
1: 从宏观政策层面来看，各地方要进一步落实好已经出台的相关政策，同时借助物联网的建设，优化和升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强市场的规范引导和监督，防止恶性竞争。另外一个层面，物流企业要加快数字化转型和投入，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物流效率与盈利能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民生一件事，今天我们来关注幼儿托育。托育是很多有小宝宝的家庭迫切需要的公共服务。新学期开始，北京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再提速，越来越多2到3岁的小娃娃在家门口就能入托。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迎来了新入托的孩子们。大班的哥哥姐姐当起小小迎宾志愿者，把小萌娃送进教室。这是幼儿园第二年迎来托班幼儿。去年9月，幼儿园开设首个托班后广受家长欢迎，今年3月又增设了一个托班。秋季新学期，两个托班招收了28名幼儿，人数比去年同期翻了一倍。
3: 家里呢没有老人帮衬，只有我和先生两个人全程这个自己带娃，我们就决定送他入托班。
0: 徐小静告诉记者，起初还有一些担心，但孩子适应很快。入托一年后，孩子在规则意识、社交方面都成长了很多，这学期顺利升入小班。
3: 很惊喜地发现，孩子入了托班以后，他的规则意识的改变，给我们提供一些科学的方法去指导我们在家里面更科学地养育孩子。
0: 办托班绝对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零。在九龙幼儿园，记者看到托班里专门依据2到3岁孩子身高设置了矮矮的桌椅、五彩的旋转区、软软的感官垫、小小的厨房等多元空间，引导孩子们通过感官探索世界。
4: 我们根据2到3岁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我们创设他们的专属的托班环境。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有很强的空间认知、搬运填充，以及有需要能够安静独处的小角落，满足孩子运动、探索、独处的需求。
0: 专业师资的支持也让家长更安心。北京加强对托幼师资培训，指导多所高校办好托幼专业，组织教师开展跨学段教研、跟岗实训等。
5: 我们成立了托幼中心，联动了教科院的教研体系，我们也定期开展相关的师训的工作。我们分层分类的培养不同的老师，通过不同的内容的设置去满足不同的需求。
0: 眼下北京正按照应设尽设、愿办即办的原则，推动公办幼儿园开设托班，积极回应老百姓家门口上普惠托育的需求。今年以来，北京已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
6: 我们应设尽设的意义呢，就是在于首先设场上有需求，第二个就是你有这个条件、有场地和这个师资的储备，那就可以办。在托育经费支持方面呢，我们市区两级财政对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园所都给予了支持。
0: 公办园托班扩容的同时，这个新学期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也在提质升级。4万多场托育亲子活动将在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陆续展开。同时通过 AI 赋能，让普惠优质的托育服务走进更多家庭。 在北京通州区京铁家园幼儿园，12组家庭

0: 双方互信，这一争端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
1: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highly integrated, not just economically, but socially, families, you know, sports leagues, all of these things. I have two grandson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how this society has developed. But at the same time, trust isn't restored when a tariff is removed. And I think that the ongoing damage here is we're going to have to make sure that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again become a vulnerability.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古巴学者指出，这并非商业合作，而是赤裸裸的资源掠夺，其背后是美国重启门罗主义，重塑拉美势力范围的战略图谋，更意在通过切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对古巴实施燃油围困。
3: 专家指出，这种合作模式完全背离了委内瑞拉数十年来坚持的石油主权原则，即跨国企业需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共同开发，以确保石油收益用于委内瑞拉国家预算和民生福利。
4: Lo que estamos viendo es la concesión de derechos sobre los recursos venezolanos a una potencia extranjera, en este caso Estados Unidos. Prácticamente sin ningún tipo de beneficio para Venezuela. El control de los ingresos petroleros del Estado venezolano por parte de los FARC, de manera que esto quedaría a voluntad del gobierno estadounidense que esos recursos fueran transferidos al Estado venezolano. Es decir, esto es un robo a mano armada, literalmente.
3: 专家认为，当前美国因其全球影响力下降，开始调整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布局，力图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将区域内各国重新拉回其利益轨道。
4: Sabe que Estados Unidos ha venido perdiendo crecientemente peso específico como la primera potencia global. En su visión, el renovado interés por ejercer la domin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y lo que están haciendo en este momento es a través de procesos electorales en su gran mayoría reorientar políticamente a varios estados de la región alineándolos con Estados Unidos, con los intereses de Estados Unidos.
3: 专家还指出，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的这份石油协议不止影响到委内瑞拉，也直接波及古巴。
2: 美国正式通过截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对古巴实施燃油围困，以此试图影响古巴政权。阿根廷总统米莱4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 此前一天，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称阿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 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4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 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尼德科公司曾于2025年被曝财务造假。 东京证券交易所已将该公司股票列为要求改善内部管理体制的特别注意股票。 近年来，日本企业造假丑闻层出不穷，涉及汽车、钢铁、造船、化工、电力等诸多领域，引发对日本企业的广泛信任

0: 迹。
1: 2017年，日本钢铁企业神户制钢所承认篡改产品出厂数据，将大量未达标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出售。这些不合格产品供应给了汽车、铁路、航空航天、军工等行业，引发轩然大波。2021年，多家媒体披露，日本三菱电机设在长崎的一家工厂没有完全按照用户要求检验产品，长期伪造检验数据。这种做法最早可追溯至1985年前后，所涉产品包括列车空调和空气压缩机，总数大约 8.4 万台，其中两成面向海外输出。2022年，日野汽车爆出引擎尾气排放以及油耗数据造假丑闻。2024年，日本企业造假问题大量被曝光。2024年1月，丰田旗下重要部件商丰田自动织机被报道有三款汽车发动机存在数据造假行为。4月，日本大型重工业公司 IHI 宣布，其下属一家子公司2003年以来篡改超过4000台发动机的燃油效率数据，以使测试数据看起来更漂亮。6月，日本国土交通省通报称，丰田、本田、马自达、雅马哈、铃木五家企业的38种车型存在碰撞数据篡改、发动机功率测试舞弊、刹车性能数据造假等多种违规行为，问题涉及约518万辆汽车，引发大规模车辆召回，多家车企高层面对公众鞠躬道歉。8月，川崎重工公司承认该公司存在篡改船舶用发动机测试数据的不当行为。随后，该公司又被爆出与海上自卫队勾结，操控分包商捏造虚假交易，获得10多亿日元秘密资金，用于行贿海上自卫队潜艇人员。9月，日本最大的铁路客运公司东日本旅客铁路公司和日本最大的铁路货运企业日本货物铁道公司都被爆出在列车车轮安装过程中存在测试数据造假等违规行为。2026年1月，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公开承认，为使滨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该公司存在操纵相关数据，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的行为。8月，该公司又承认，在其运营的滨冈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的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该公司依据这些虚假数据，向负责资金管理的相关机构提出了费用申请。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年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英国气候专家雷德蒙德金表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叠加全球气候变暖，会让极端事件风险大幅增加。
2: The planet has experienced El Nino since before humans were around. The problem, particularly with such a strong El Nino coming along, is that it is coming on top of climate change. El Nino, because it also adds heat into the climate system, it adds a greater degree of chaos to our weather. It drives extreme weather. Putting that on top of the extreme weather that we're already seeing from climate change just makes everything so much more dangerous. All the indications are that it is one of the strongest, perhaps the strongest in living memory. In the next few years, in the next decade or so, we can expect to see more of the same, more of this dangerous extreme heat, drought, water shortages, and then when the storms come, very, very heavy rain, which falling on parched ground can very quickly turn to very dangerous flash flooding.
1: 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日也刊文说，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其强度与影响预计将超越过去80年来的任何一轮。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的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

0: 在我们眼前逐渐形成，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
1: But this El Niño will deliver a major blow to communities, economies, and supply chains across the globe. So many sectors will be affected: agriculture, trade, fisheries, health, energy, transport, water resources, disaster management, to name but a few. We are already seeing disruption and devastation from droughts and floods and extreme weather.We expect these impacts to multiply and cascade as El Niño intensifies.
2: 玻利维亚西部比亚查市一处军营四号发生爆炸。据当地卫生部门消息，爆炸已造成至少十人死亡。目前，当地警方正在清理现场，搜寻失踪人员，并对事发原因展开调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了解到，灾害发生后，西藏同步实施技术人员监测数据分析与隐患现场动态排查、巡查、核查。截至9月2号，累计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巡查112处，泥石流影响区域无人机航测65平方千米，开展冰岩崩远区33平方公里遥感监测7起次，布设44处中高风险隐患警示牌，并持续开展救援通道沿线隐患动态巡查。针对216国道救援通道，西藏开展专项排查，发现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摄显示，西藏吉隆元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现2次涨水，口岸流量或达150至2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距离口岸不远的色琼村的群众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人撤了，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这些群众心头放不下的事情是否得到了妥善处理？我们一起到色琼村去看一看。
4: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子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在藏鸡养殖合作社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人正忙着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除了每天2次的喂养，收好的藏鸡蛋还要及时打包销售。
5: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现在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销路现在没问题，差不多30多箱。
4: 色琼村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的8人党员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担子，每天的工作都排得满满当当。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
6: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7: 十一节，大忙着叫什么人民都过。
4: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村民撤离了，但家园没有荒芜。这8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2: 受台风科罗旺的影响，东海、黄海南部等海域风力大。昨天18点，浙江舟山海事局启动3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截至目前，舟山海域56个水上工程项目已经全部停工，辖区39条航线因风浪影响停航。9月3号，花鸟、圣山。

0: 枸杞等偏远海岛已累计安全疏散离岛游客近4000人次，预计今天舟山沿海风力可达阵风10级，舟山水上客运航线将全部停航，目前已有1200余艘渔船返港避风。受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影响，江西多地出现了持续性降雨。4号上午，吉安遂川县崖前镇西口村一村民突发心脏病，现场情况十分危急。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勘察水情和路况，依靠绳索保护涉水前进，联合镇村干部接力将被困患者转送至卫生院接受救治。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运动场挥洒汗水，风险却可能猝然降临。心脏骤停，生死只在黄金4分钟。8月28号的夜晚，上海川沙体育场一名49岁的市民运动时突发呼吸心跳骤停，倒地昏迷。幸运的是，浦东新区人民医院两名医护人员恰巧在场，联合热心市民实施心肺复苏与 AED 除颤，院前急救、院内救治无缝衔接，完成了一场教科书式的生命营救。
2: 现场画面记录下惊险瞬间，张先生运动途中毫无征兆突然倒地，瞬间丧失意识，呼吸心跳骤然停止。刚完成赛事医疗保障，正收拾装备离场的张涛、赵丹丹听到呼救，第一时间冲至现场接管抢救，
3: 摸不到脉搏的，然后我们就立刻把它翻转过来，然后躺在跑道上，我们就评估了他一下，呼吸叫了叫也没有反应，我们判断他就是一个呼吸心跳骤停的状态。
4: 我跟那个张涛医生，我们俩有分工，就是配合这样子，他就负责胸外按压，然后我要气道打开，嘴巴里餐巾纸啊什么那个分泌物给他弄掉的。CPR 的话，除了一个心跳的问题，我们还要保证他的一个供氧的问题，所以他的气道打开也非常重要。
2: 高质量不间断按压是患者活下去的核心条件。现场热心群众立刻取来 AED， 拨打120，经过10余分钟跪地高强度持续施救，硬生生把张先生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患者恢复自主呼吸与脉搏，患者经120转运至浦东新区人民医院，确诊冠脉前降支重度狭窄，伴随斑块血栓，心内科紧急开展支架植入手术，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恢复向好。
4: 挺自豪的，因为把这个人给他从死亡线拖回来了。然后后来我跟张涛医生也跟到医院去的，交给我们的同事，我肯定是非常非常放心的。我想这个人肯定是回来的。
0: 复盘整场救援成功绝非偶然，高质量不间断的心肺复苏，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公共场所配齐可用的 AED， 三者联合造就了这次院前院内无缝衔接成功救援的案例。但是医护人员也坦言，现实当中呢，不少群众心里想救人，却因为急救知识匮乏，心存顾虑，没能及时施救。如何让施救底气更足？继续来看。
3: 心肺复苏是人人都会这项技能，然后做到每个人都能去救人，敢去救人，能把人救活，呼吸心跳骤停的实施吧。我们通常要判断一颈动脉的搏动，然后第二个就是呼吸，然后神志，如果要是没有，然后就立刻的呼救。第二步呢，就是高质量的按压，按压的位置的话，一般是选择在双乳头连线的中点，或者是胸骨下1/3的地方。按压的深度呢，要达到5到6个厘米。对于成人来说，按压的频率一般到100到120次每分，一般是30次按压，之后给2次，人工呼吸，然后中间间隔呢，最好不要超过10秒，最好就减少中断。第三个呢，就是要早期的电除颤。
2: 如今越来越多人走上运动场，很多看似平常的运动也潜藏看不见的健康风险。
3: 初步考虑的话，有2种原因。一，因为他是跑步状态嘛，然后摔倒了，面部有很多的擦伤，而且倒在那个地方沿河跑道上也有血迹，一是不是有脑血管的意外，第二是不是突发的心脏原因，因为呼吸心跳骤停70%以上大多数都是心源性的，所以主要考虑是这个两方面的。无论是哪个方面的，心肺复苏是首要的。
2: 据赵丹丹和家属沟通了解到，患者张先生外表体态

0: 尚可，却有一些生活习惯埋下致命的健康雷区。
1: 家属这样说，然后最近的话，因为他工作的性质嘛，应酬很多，一直熬夜晚睡，这一点的话就是我还是给大家科普一下，适当的休息，但是熬夜呀烟酒，特别是30岁以上啊，都是要注意的。
2: 短视频如今走进了千家万户，不少人通过记录生活分享美好，但也有个别网友为了博取点赞赚取流量，无视交通法规，在主干道违停拍摄猎奇视频，把公共道路当成网红取景地。近期一段名为马路捉泥鳅的短视频在网上悄然流行，拍摄者在路上将车停下，下车摇瓶子喷啤酒，再配上捉泥鳅的音乐，引来了不少网友跟风模仿，交警依法对此类行为予以处罚。
3: 近日，一名女子将车辆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然后在车道里喷淋啤酒并跳舞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视频画面里路牌清晰显示仿机路，多名网友看到后在评论区@武汉交警官方账号反映该行为存在交通安全隐患。武汉交警开展线上巡查时发现该线索后立即开展核实，确认事发地点为武汉市洪山区仿机路，随后交警电话联系了当事人徐某，依法对其口头传唤接受处理，同时责令徐某立即删除相关视频。
4: 第一呢，是把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在我们的行车道内，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643条第一项的规定，我们对他处以罚款100元。第二项是行人在汽车专用道内行走和停留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89条，我们对他处以了罚款50元。
2: 交警介绍，每年6至9月气温较高，夜间违法占道拍摄短视频的现象要比其他时间段明显增加。在平台算法的推动下，一种动作或者剪辑方式一旦走红，很快会有人照着拍摄，模仿热门模板，成本低，反馈快，即便是违法行为也会被跟风复制。近日，湖北黄石阳新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开展线上视频巡查时发现，在某短视频平台接连发现了多条危险摆拍视频，内容均为网络上流行的马路捉泥鳅的摆拍桥段。交警通过公共场所视频锁定了多名违法拍摄者。当事人交代，自己刷到网上同类摆拍短视频之后觉得很吸睛，于是心存侥幸，在禁停路段停车取景，只为博取流量，涨粉获赞。采访中，记者发现有部分短视频博主认为深夜城郊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小，临时停车拍几分钟不会有问题，那事实果真如此吗？
3: 专家表示，夜间驾驶人视力下降，视觉辨认距离明显缩短，对距离速度的判断容易出现较大偏差。这时候，如果前方有人占道拍摄，其他正常行驶车辆的驾驶人很可能出现反应时间不足、制动距离变长等情况。
5: 占道拍摄这种行为，车辆停放的位置和拍摄的位置选取呢，都比较随意，也很少规范的去设置警告标志，不易被其他的车辆发现。
3: 更大的风险在于，占道拍摄过程中，摆拍人员可能随时调整姿势、变换位置，甚至做出危险动作，途经驾驶人很难预判，来不及处置。拍摄人员常常背对来车，无法及时觉察后方车辆，专注拍摄时还容易忽视后方车辆的鸣笛警示。
5: 还有一些情况，夜间占道拍摄人员呢，使用的灯光亮度过高，或者是使用占道停放的车辆开启远光灯来增加这个照明的强度，对于其他驾驶人呢，就容易造成眩目和视觉空白区，大大的增加了风险。
2: 公安交管部门提示，道路上随意停车拍摄属于交通违法行为。
3: 行为人在道路上随意停放车辆，占用道路开展拍摄活动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构成违法停车、未经许可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等违法行为，还可能涉及未按规定使用机动车灯光、逆向行驶等其他违法行为， 依法将受到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同时予以记分处理。
5: 实践当中。

0: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相关的情节和行为的危害后果，对行为人作出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以及呢对驾驶证做记分的处理。此外，如果这类行为导致了交通严重拥堵或者引发群众围观、扰乱公共秩序、妨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规定，行为人呢将被处以警告、罚款或者行政拘留。
1: 此外，如果这类行为引发了交通事故，行为人不仅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还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警方在此特别提醒，机动车道严禁挪作非通行用途，任何妨碍交通安全的行为都将依法受到处理。广大网民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
2: 近日，重庆市银柏高速城口互通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驾驶人错过高速出口后强行变道引发事故。
3: 刘某驾驶车辆行驶至高速互通路段时，错过正常驶出匝道，为避免绕行，其未观察后方车流情况，突然向右急打方向盘，强行变道准备驶入匝道。后方正常行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员发现险情后紧急避让，但因两车车距较近，避让不及，两车最终发生碰撞，现场情况十分危险。万幸的是，本次事故未造成人员受伤。
4: 经核查，该起事故系刘某准备从城口收费站驶离高速，因错过出口未规避绕行，在未观察后方路况的情况下强行变道所引发。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14条例第44条，认定刘某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
2: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白船破浪，向海远航，16载薪火相传，12次深蓝出征，跨越山海，送医送药，救死扶伤，3艘方舟接续，传递温暖力量。周六中午新闻频道军情时间到，聚焦和谐使命，看生命之舟，书写大国担当。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并

0: 免二次危险。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快速浏览一组国际新闻最新动态。路透社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报道称，美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特朗普曾表示，伊朗会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并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在此之前，伊朗方面回应称，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的袭击行动注定失败。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将于本周末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并向俄方提交相关方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多个地区遭遇武装分子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21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三号针对南科尔多凡州考达市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当地平民严重伤亡。对此，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暂未作出回应。玻利维亚西部比亚查市一处军营四号发生爆炸，据当地卫生部门的消息，爆炸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目前，当地警方正在清理现场，搜寻失踪人员，并对事发原因展开调查。阿根廷总统米莱四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三号晚，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称阿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丹麦移民与融合大臣莫滕·博斯科夫四号表示，有关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的工作已取得长足进展。丹麦方面预计在明年底开始向合作国家遣返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欧洲议会今年六月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对此，欧洲委员会七月发出警告称，相关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其中，谷物价格指数八月均值为116.3点，环比上升2.2%，创2024年5月以来新高。植物油价格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升，创2022年6月以来新高。糖价格指数均值为106.4点，环比上升11.9%，创2025年6月以来新高。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跌宕起伏。九月四号，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回弹。市场分析指出，金价的波动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那么，金价震荡的背后究竟在发生什么？新闻直播间稍后将重点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启动，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九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

0: 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正是秋高气爽时节，在河南周口商水县，全县玉米普遍进入灌浆期。当地通过持续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提高田管精度，单产可达每亩1500斤以上。现在那里的玉米长势如何？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曾虎雪来。曾虎雪来，请带来你的观察。
1: 好的，两燕，我现在就在河南周口张庄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里，可以看到啊，我身后就是集中连片的玉米地，满目都是郁郁葱葱，长势喜人。作为种粮大县呢，商水县的玉米种植面积是达到了104万亩，玉米是当地秋粮的第一大作物。那目前全县的玉米已经进入了灌浆期的后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这里的玉米长得非常的繁盛茂密，而且呢又是整齐划一，挺拔而立。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要提到当地在玉米单产提升中使用的宽窄行密植模式了。那么这样的密植玉米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像普通品种的玉米啊，它的叶面比较平展，或者是外延后再下垂，而这里的密植品种玉米呢，它的叶片是直冲向上的，而且更加紧凑，叶片比较狭窄，这样叶片之间不会互相遮盖打架，透光性更好。再来看它的果穗，通过前期化控管理之后呢，它的穗位是比较低的，这样重心更低更稳，它的抗倒伏能力也就更强。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种植密度，这里的玉米地实行的是宽窄行的密植模式，我们可以简单的测量一下，像这个宽行，它的间距大概是90厘米，这边的窄行呢大概是30厘米，然后株距目测是在18厘米左右。这样的宽窄行种植呢，更加有利于田间的透光通风。就像我们人住房子讲究通风采光，玉米也是一样，住得舒服了才能长得壮。那当地农户告诉我呀，这片玉米地在密植前每亩是能种4500株左右，但现在进行了宽窄行密植之后呢，每亩能够种到6000株以上，并且空杆率非常低。那么要实现增产高产，光是把密度提上去还不够，田间精细的管理度呢也得跟上。我们可以视线下移，可以看到啊，地上有一排排的滴灌带，它们纵横交错，密布田间，构成了一张强大的营养网。那么搭配上今年当地推广使用的移动式智能水肥一体化机器人之后呢，就能做到精准控制，按需补给。此时此刻，这片玉米地里正在进行成熟之前的最后一次追肥作业。可以看到啊，配比好的水肥正在通过滴灌管的小孔，一点一点地精准渗透进玉米植株的根部区域，这样就由浇地变成了浇作物，既节约环保，又能让玉米们吃饱吃好。那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玉米们是不是真的吃饱吃好了呢？怎么判断呢？这两天我在地里采访的时候啊，也跟着当地农户学到了一个小技巧，那就是打开一个玉米棒的包叶，如果看到啊它的顶端是这种圆润饱满的籽粒的话呢，就说明这个玉米长得非常的结实，用当地的话叫做顶饱。不过这个阶段，现在看到这个顶饱呢，也不能掉以轻心。离这个成熟收获呀，还有20天左右。当前田间管理的重点呢，是要进行一喷多促，也就是通过无人机飞防作业来喷施叶面肥、杀菌剂、杀虫剂等等，来防止病虫害，防止植株早衰，并且促进籽粒灌浆增重。在这片高标准农田里呢，还布设的有田间气象观测站，配备了伤情、虫情、苗情、灾情等监测设备，可以实时将监测数据推送到手机上，来方便农户们随时随地查看自家田况。

0: 且呢还能根据系统科学分析数据之后得出的灌溉施肥等建议来进行相应的农事操作。此外啊，当地还长期与专业科研院所和院校进行合作，院所呢免费提供试验品种进行技术指导，来帮助当地农户因地制宜不断优化种植，让良田规模更大，管理更精。那么结合最新的气象预测呢，当地玉米收获时间是在9月20号前后，如果天气热量等条件都合适的话，还可以适当晚收个7到10天，来促进玉米继续灌浆，增加粒重，从而提高单产。可以说啊，在这片翠绿的玉米地里，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是一应俱全。我们也期盼着在半个多月之后，在这里看到金灿灿的收获，也看到中国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的丰收画卷。好的，主播。
1: 从会种地到会种地，会是智慧的会啊。当地在科技力量的加持下，为国家粮食的增产提供商水力量。感谢曾虎雪来从河南商水发回的报道。您体验过在大海上踢球的快乐吗？您感受过面朝大海静心阅读的惬意吗？今年暑假期间，威海环翠区的海上足球场和海景书房火了，成为城市新地标和热门文旅打卡地。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我们走进山东威海，一起去感受消费新场景带来的新体验。
2: 我们现在是在威海的制海球场，这是一座国内少有的三面环海的半岛型球场。现在正在这里举行的是2026年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那么这是该领域的顶级赛事。平时这里除了承办体育赛事和文艺活动以外，还是市民和游客休闲的好去处。一早一晚啊，会有很多人来到这里踢踢球、跑跑步、锻炼锻炼，尽享悠闲时光。
3: 我也这么觉得，其实我挺喜欢这里的，这里好像是去往仙境的浪潮，我很喜欢。我们的比赛就紧邻水边这个环境，而且我觉得这个赛道本身它的风光景致特别吸引人。
4: 在来威海之前就知道咱们这个海上足球场，就是慕名而来嘛，就对于我们球迷来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向往的这么一个地方。能跑70分钟、60分钟，你在这儿你肯定想跑90分钟，就是亢奋啊，兴奋啊。
2: 运动完大汗淋漓，让我们来给心灵放个假。我们现在邀请大家移步室内，来到威海的海景城市客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制海书店。这个书店的建筑外形呢，是一个鲸鱼的造型。刚才我们看到的全景落地窗就是鲸鱼的眼睛。坐在这里呢，拿一本书看看，喝一杯清茶，可以说真的是偷得浮生半日闲。而这种感觉呢，我也从这本介绍威海方言的书上找到了一个词，叫做雨天。今天啊，当地的智行书房还在现场举办了亲子读书日的活动，现场有很多有趣的互动，比如说山东的传统戏剧吕剧，还有微型动物园，手工剪纸以及机器狗的体验等等。很多孩子和家长啊，在走的时候还会选择带走一些比如说对应的活动的书籍以及文创产品等等。可以说这是书店打造的属于自己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5: 靠海的这个环境就是让人觉得很舒服，而且它这个高度就是往下就是看这个景是特别美的。
6: 我感觉以前其他的书店就是可能就你目光所及全是书，然后呢现在就是可能你在休息的时候你可以去那边点个杯咖啡，然后也可以去看看海边，然后我感觉就是也是就是心灵上的一种治愈。
1: 制海港湾现在受很多年轻人欢迎，并且多次登上网络平台热搜，但在去年夏天之前，这里还是威海城市更新的老大难问题。这块地的前身是始建于1918年的威海老港码头，2013年港口拆迁之后，原港区闲置，从闲置地块到网红打卡地，这座百年老码头如何完成了蜕变？继续来看报道。
2: 带大家来看一下这里的区位有多好，在我的身后也就是正东方是威海著名的景区刘公岛，东南方是威海港，而正南方则是威海湾，在它的背后也就是西侧是威海的著名建筑环翠楼。可以说制海港湾处在威海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在2013年之前，也就是上面的这张照片，当时这里是威海的老港，2013年之后，也就是下

0: 下面的这张照片，威海的老港呢实施了搬迁，这里呢闲置了有将近10年的时间。从当时的照片可以看出来呢，它的环境似乎和周边有些格格不入。当时附近的群众呢有不少意见和建议，汇总到了有关部门那里。
1: 因为环境不好，然后海边的话，就是有时候味道也比较不好闻，所以话我们就几乎不设立在这边。
2: 周边的车停的这个码头里面，而且这个地面还是坑洼不平的，所以说我们走着往里一看呢，一点就是进去看的这个想法都没有。
3: 他闲着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可惜，中心地段嘛，寸土寸金的，如果把它还给老百姓，造福百姓的话，那这真是一个大的工程。
0: 由于该区域的重要性，威海市委市政府组织多轮次论证调研，多个部门、各位专家和群众都提出了很多建议，但这些建议站在不同角度，持有不同观点，各方意见不一，很难达成共识。
4: 分歧是非常大的，有的认为啊，这个地方处于城市的黄金地带，商业价值特别高，适合进行房地产开发，也有的认为啊，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一个港口，稍加改造以后就会成为一个邮轮码头，也有的认为啊，这地方建一个大的歌剧院也挺好，既要考虑到城市的景观风貌，也要考虑到这个历史文化的一些脉络，还要考虑到我们老百姓的一些休憩呀、娱乐的需求。所以说呢，这块地呀，在我们没有进行充分的科学论证之前，我们没有草率的提出一些建设意见。
0: 在此基础上，当地又组织了国内高等院校、国内外知名设计公司以及专家院士团队等进行多轮调研，综合专家和群众意见，经过民主决策，找到了最大公约数。
4: 我们总的原则是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指导思想，将城市最重要的位置奉献给人民。最终我们确定的方案呢，没有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呢将这个地块40%以上的土地规划成了公共的、服务的、开放的空间。我们也都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在这个商业综合体里面提供了1000多个就业机会，从而实现了咱说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0: 经过多方努力，智海港湾于2025年夏季正式运营，至今刚满1周年。开业至今，项目累计接待超1400万人次的消费者，销售额产出近2亿元。已入驻的126家品牌中，61%为首次落地威海。这里还依托 XR、裸眼 3D 等技术，打造海洋主题沉浸式体验、亲子科普、IP 游乐等消费新场景，丰富文旅消费供给。
1: 我们觉得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像遛娃的话，小朋友几乎每天都会说海海海海，就是来这里，我们几乎天天在这里，朋友聚餐也好，下班逛街呀，包括周末带娃，这里环境优美，而且各种设施都有，小朋友不仅喜欢，我们全家人都很喜欢这里。
2: 不管是早晨接家姨呀，或者说晚上走走来逛一逛，因为这里很多的空间都是让就是免费，就是共享，就是不管市民的游客都可以来。作为一个威海人，确实很展扬的这种感觉，展扬就是很骄傲的意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4号，据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将于本周末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
7: 报道称，这是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一些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对此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双方接触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称，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2024年6月，普京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

果并开始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

0: 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称，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他已与乌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布克拉德通话，并指示乌方已经确定了回应行动的地点范围，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对于乌方上述说法，俄方暂无回应。来关注中东局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四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个城镇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五人死亡，23人受伤。此外，以军当天还在黎南部曼苏里等地实施爆破，并对黎南部巴尼哈扬实施炮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四号表示，以军消灭了盘踞在黎南部战略要地阿里塔希尔高地的地下设施中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另一方面，黎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以军已控制阿里塔希尔高地，称当地没有以军驻扎，真主党武装人员仍控制该地区，随时准备应对以军任何推进行动。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南部希里克地区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遭到美军袭击，导致5人死亡，近70人受伤。3号，一名遇害儿童父亲在葬礼现场痛斥美军暴行。
1: 年仅4岁的小男孩阿米尔是这次袭击的遇害者之一。当地时间3号，一些伊朗民众聚集在袭击事件发生地，为包括阿米尔在内的多名死者举行葬礼。阿米尔的父亲对媒体说，美军袭击的地方根本不是什么军事区域，自己的孩子只是去参加了一场婚礼，却遭到杀害。
2: و از نیروی مسلح و مقامات بالا میخواییم که هر جور که شده یه انتقام سخت از این دشمن غایص و صهیونیست بگیرن. کنار رهبرمون وایستادیم.
1: 伤犯萨桑扎雷伊在袭击发生后曾经前往现场救助死伤者。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的场景令人心碎，并谴责美军袭击无辜民众。
0: 3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1: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宣称，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3: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 don't think that we have any informat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1: 讽刺的是，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也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
0: 美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古巴学者指出，这并非商业合作，而是赤裸裸的资源掠夺，其背后是美国重启门罗主义、重塑拉美势力范围的战略意图，更意在通过切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对古巴实施燃油围困。
1: 专家指出，这种合作模式完全背离了委内瑞拉数十年来坚持的石油主权原则，即跨国企业需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共同开发，以确保

0: 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四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该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调查委员会认定，尼德科公司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此外还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尼德科公司曾于2025年被曝财务造假。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英国气候专家雷德蒙德金表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叠加全球气候变暖，会让极端事件风险大幅增加。
1: The planet has experienced El Nino since before humans were around. The problem, particularly with such a strong El Nino coming along, is that it is coming on top of climate change. El Nino, because it also adds heat into the climate system, it adds a greater degree of chaos to our weather. It drives extreme weather. Putting that on top of the extreme weather that we're already seeing from climate change just makes everything so much more dangerous. All the indications are that it is one of the strongest, perhaps the strongest in living memory. In the next few years, in the next decade or so, we can expect to see more of the same, more of this dangerous extreme heat, drought, water shortages, and then when the storms come, very, very heavy rain, which falling on parched ground can very quickly turn to very dangerous flash flooding.
2: 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日也刊文说，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其强度与影响预计将超越过去80年来的任何一轮。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的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我们眼前逐渐形成，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
3: But this El Nino will deliver a major blow to communities, economies, and supply chains across the globe. So many sectors will be affected. Agriculture, trade, fisheries, health, energy, transport, water resources, disaster management, to name but a few. We are already seeing disruption and devastation from droughts and floods and extreme weather.We expect these impacts to multiply and cascade as El Niño intensifies.
0: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近期巴拿马降雨减少，巴拿马运河3号起下调每日允许船舶的通行数量。根据公告，9月3号起，运河每日可用通行名额总数从36个减少到34个。9月15号起，每日通行名额总数将进一步减少到32个。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虽然巴拿马已进入雨季，且运河方面也采取了相应的节水措施，但运河流域内降雨量仍不及预期。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国际金价，9月4号，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可谓跌宕起伏，市场分析认为金价目前受到多重力量的拉扯。
5: 8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并触及每盎司4696.74美元的3个多月高点。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美国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机构预测2027年，美国债务或将逼近41.1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长期国债收益率存在继续上行压力。市场对美国财政前景、美债信用以及美元资产稳定性的担忧持续抬升。与此同时，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也对金价形成支撑。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

0: 储备存放布局，降低对欧美单一托管体系的依赖。自2013年起，多国陆续启动海外黄金储备回迁。
1: 荷兰央行本月2号宣布，已在今年3月至8月期间将约86吨黄金从北美转移至伦敦，并称此举旨在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之际加强危机应对准备。当地媒体报道，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近年来，在全球多国推进黄金储备本土化的过程中，德国的回迁规模最大。2013年至2017年，德国从纽约运回300吨黄金，从巴黎运回374吨黄金，合计完成674吨黄金回迁。此后，土耳其、荷兰、奥地利、波兰等国也陆续调整海外黄金储备。土耳其2018年将存放在美国的220吨黄金全部运回本土，荷兰2014年从美国运回 122.5 吨黄金，奥地利2015年至2018年完成90吨黄金回迁，波兰2019年从伦敦运回100吨黄金。印度央行在今年将海外黄金储备占比从2023年的约 55% 降至约 22%。与此同时，不少欧洲大国仍留存大量黄金在美英金库，国内回迁呼声持续走高。德国至今仍有1236吨黄金存放于纽约，占到总储备的37%。意大利有约800吨黄金寄存在美国，朝野多次呼吁重新评估海外存金风险。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央行黄金储备调查显示，过去12个月里，19%的央行提高了国内黄金储备比例，或者把储备地点做了多元化配置。一年前，这个比例只有7%，寄存于纽约、伦敦金库的央行数量持续减少。
2: Gold is not liquid, so it's not something that you can resell very easily, and so on. But it's really safe. I mean, it's still very safe.And again, until the 2000s, I mean, the return was not so high because the price of gold was very flat. But because of the demand has increased in the last decade, I mean, now the return has become important. And there's not really an alternative to gold today. I mean, Bitcoin or other cryptocurrency are very far from being as safe because they don't have the history of gold.
0: 当前全球外汇储备正在发生历史性结构转变，美债配置意愿回落，黄金的战略价值持续抬升，美债债务高企，美元工具化，如何推动各国调整储备篮子？全球金融格局又将迎来怎样的变化？来听专家解读。
3: 应该能够看到哈，全球官方储备资产呢在出现一个历史性结构切换。截至到去年年末呢，黄金应该说在全球央行储备当中占比啊是不断上升的，美债是在下滑的。黄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呢，再度超越美债，成为规模第一的储备资产。这个变化呀，一方面是金价上涨带来了账面估值的效应哈，但更是世界各国央行主动调整资产篮子，对美债长期风险、美元工具化做出了一个集体投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充足的二级市场流动性啊，让各国愿意把外汇储备大量的配置在美国国债。但现在呢，一方面美国的这个联邦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债务增长的速度显著超过名义 GDP 的增速，财政运行呢就落入了这个借新债偿还旧利息的循环，年度利息支出突破10000亿，利息也成为了联邦财政当中仅次于社保医保的这种大额开支哈。市场真正担忧的当然不是说短期的这种技术性违约，但是天量的债务供给不断会推高长端的收益率，存量的美债呢它可能就持续要承受账面贬值的压力。当财政赤字长期无法收敛的话呢，市场就会不断计价美元购买力稀释的这种风险哈。加上债务上限反复博弈啊，两党财政拉扯呀，这都一次次的在放大全球持有者的这种不安，所以就导致海外官方机构对美债的配置意愿呢就持续的降温。另一方面我们看啊，除了这个财政可持续性的隐忧呢，美元武器化也是驱动资产重配的这种另一层关键动因。那我们看多起这种主权外汇资产遭到冻结的案例呢，实际上就打破了市场的一个固有假设哈，就是以前认为说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它是具有中立安全属性的哈， 但是现在看呢，就资产安全是有可能会受制于地缘博弈走向的。

0: 而黄金呢，它没有单一发行主体哈，所以我们看各国在这个增持啊、回迁黄金等等的行动啊，其实是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所以说它是超越普通的理财的操作，属于风险对冲层面的一个战略布局哈。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个大规模增持黄金啊等等啊，不等于说瞬间抛弃美元哈。那本轮进程的这个准确定义呢，应该可以说是储备的多元化。在全球贸易结算呀、资本市场当中，美元的份额依旧是处在高位的。那增加黄金仓位呢，应该说，就是把黄金当做一个长期的，像是这个风险保险一样哈。而且呢，我们看到同时，不少国家也在拓展多种这种币种的双边结算渠道，目的也是在打破储备资产过度集中于单一货币的脆弱格局哈，构建更加分散的这种资产组合。所以应该看到这一轮资产再平衡释放的信号呢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战后形成的这种以美元美债为单一安全锚的金融架构啊，正在缓慢地走向多极，可以说全球金融秩序呢在迈入更长周期的结构性重塑阶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本台消息，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陈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其他方面，这两天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博览会以科技赋能共享福祉为主题，汇聚了全球500多家企业及机构参展，10000余种助残助老产品和一大批前沿技术落地应用现场展出。
3: 博览会首次设立脑机接口专区，集中展示穿戴式脑控康复机械手、脑控康复辅助自理系统、脑机接口视觉重建系统、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在残疾人辅助器具领域的创新应用。像这款脑机接口下肢康复外骨骼，它通过解码患者想要运动的脑电信号，驱动下肢外骨骼，辅助患者完成站立、行走等训练。
4: 针对于一些脑卒中和偏瘫的患者呢，不光是让他训练走路，我们让患者能够自主的有运动的这个康复效果。
3: 博览会上有61款全球全国首创新品现场发布，覆盖智慧出行、智能助视、无障碍沟通、精准康复、未来养老等5大场景，全方位呈现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最新突破。其中，这款全球首发的 3D 打印钛合金手动轮椅，采用航空级钛合金一体化 3D 打印制成，通过人体数据采集，轮椅车架可以按照使用者身形实现个性化定制，更好适配长时间乘坐的使用需求。
5: 第二个优点呢，就是轻量化，在非受力的点，我们尽量把它管壁打印薄，在有效的保证它的支撑的强度前提下，又可以降低它的这样一个重量。
3: 这款外观接近普通耳机的新型助听器，依靠 AI 算法可以实现精细调音、多场景模式切换，即使在嘈杂环境下，也可以帮助听力受损人群听清交谈内容。
6: 我们有自适应的一个模式，它可以将人声和噪声做一个分离，把噪声进行衰减。第二呢，就是解决远距离的问题。这款助听器上面还有一个麦克风，当我们处于远距离可交流的时候，这个麦克风然后放在讲话人的身边，即使我带助听器，我离它有10米远，也可以听得很清楚。
3: 本届博览会全新打造的惠民特色板块辅具市集，市民选购智能电动轮椅、康复外骨骼、智能护理床等产品，可享受成交价15%专项补贴，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接触到实用的助残适老好物。
2: 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新版指南在2021年第一版基础上，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
3: 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数值，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不只看胖不胖，更要看肥胖带来的代谢并发症风险，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型，实现个体化管理，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
7: 除去我们对既往孩子就是严重肥胖的严重程度的规定之外，我们还规定了对临床分期的分型。

0: 也就是说要回答你的孩子胖，胖到什么时候要去看病，如果这个孩子出现持续的长胖，并且呢原则上只要是大于10岁，我们就要去到医院去测测血糖、血压、血脂，以及有没有合并严重的肠肝。我们在儿童期也非常容易纠正这些代谢紊乱，很多孩子我们只要改变生活方式，就可以使这些病痛在一年左右得到纠正。
1: 新版指南更新了适配我国儿童的判定标准，提示婴幼儿时期就要警惕体重过快增长，同时明确筛查不仅测身高体重，还要同步筛查血脂、肝功能、血糖、睡眠呼吸问题、心理情绪。很多肥胖孩子外表看着健康，但已经出现代谢损伤，需要尽早识别。据了解，儿童肥胖已是我国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6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率近10%，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则近20%。
2: 新版指南提出儿童肥胖干预的核心总原则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干预，是基石，严控儿童青少年食用添加糖。
0: 我们新的这个指南中明确的规定，4岁以下的孩子严禁添加任何糖，就是食物中含有的、本身含有的没有关系，您不要再以任何形式添加果糖、蔗糖、蜂蜜这些果脯糖浆之类的东西，还有呢，甚至有一些添加剂全都是禁止，因为这些东西添加进去无疑会对孩子日后的代谢的编程，对他 DNA 的一些甲基化的影响，那么对于他一些口味的一个记忆会产生持续一终生的影响。那么另外呢，4岁以上到14岁我们也严禁大家呢就是超额的去添加糖，那么要强调回避所有的甜饮料，包括果汁，这都会使孩子长胖的一个你没有重视的因素。
1: 新版指南不提倡儿童快速减重，要把饮食、运动、睡眠、心理行为等纳入统一干预框架，关注家庭饮食习惯、家长示范作用。儿童肥胖的管理目标不完全是追求体重数字下降，更重要的是保护生长发育，改善代谢异常。
0: 我们就建议大家适当的增加一些全谷物，比如说我们的糙米、各种杂豆、白薯、山药、芋头啊，这些都南瓜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混合在我们的米饭里面，只要添加20%到30%就足够了。这样的话会使我们的食物的升糖指数会大大降低，会减少肥胖的风险，会很大的促进我们肠道的健康，那么也会增强免疫，因此呢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2: 我国多地正在经历夏秋转换，这个时候也是花粉过敏的高峰期。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来看，今明两天我国10余省区市都易诱发过敏，其中内蒙古、河北、北京、山东、安徽、湖北、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极易诱发过敏。今年北方秋季的花粉高峰期比去年来得晚一些，推迟的原因是什么？一起来看。
3: 根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的花粉监测数据，8月29号到31号，北京海淀区连续3天花粉浓度突破每千平方毫米300例，这也意味着北京正式进入秋季花粉高峰期。对比往年数据，今年北京海淀区、呼和浩特玉泉区、河北张家口等多地花粉高峰期都出现了延后、推迟1至3周。
4: 今年北京及华北部分地区的花粉的高峰期出现了延迟的现象，主要受气候的影响，特别是华北地区的雨季提前，降水量比常年要偏多，导致了植物的开花期推迟。另外呢，比较高的空气湿度和降水对部分花粉具有冲刷作用，抑制了花粉的飘散，最终使了花粉的高峰期推迟，花粉的浓度的提升呢，相对比较平缓。
2: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11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6: 每年8至10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10至17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1至2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一点，欢迎走进这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台风，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最新动向。今天早上的8点，科罗旺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西北方向约19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科罗旺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到明天8点，黄海南部、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以及长江口区、浙江沿海将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东海部分海域的风力有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的影响，9月1号至4号福建莆田出现了持续强降雨，多地发生积涝。随着降雨的逐渐减弱，目前当地正在从防汛抢险转向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那么受影响较重的韩江区目前情况如何呢？我们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金可欣。可欣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莆田市韩江区的核心区域。那这里呢，水网比较密集，商户比较多，工厂也比较多。那受着潮汐的变化和水位的升高，大家看，在我旁边的主干道上出现了积水的情况。今天凌晨呢，我们到达了现场进行采访，我们发现这边的积水呢有将近1米深。但大家看，经过了一夜的抢排，我们看到这边比较深的积水呢是大概是有10几到20厘米。那大家看，在现在呢，我们现场有商户正在进行着清理一些积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我们看到在我们旁边呢，因为积水比较深嘛，所以说呢现在呢仍然是正在进行着暂时的围挡抢修的阶段。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场呢也是有交警在进行着秩序的维护，同时大家看在我身后现在仍然有几个车辆被困在了积水中。那我们刚刚在现场呢和交警了解了情况，里面呢是没有人员被困的，他们现在呢也在联系车主，将他们逐一的用拖车把车辆转移到安全的区域。那与此同时呢，就在道路的尽头有一辆龙吸水的吸水车正在进行着吸水排水的工作。那这个呢也是市区紧急的调派了力量和车辆来对清水的工作来进行一个积水清理的工作。那大家看，现在在我旁边有当地的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着无人机的作业。那无人机作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可以更加高效地排查电力的隐患，保障群众的用电安全。那大家看呢，现在在距离我现在所在点位大概有5分钟路程的罗木田历史文化街区，那里的积水也比较深，因为呢那里老建筑比较多，建筑和建筑中间的距离呢也比较窄，电网也比较密，所以呢昨天晚上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那里的水的深度大概是有40到50厘米。那福建的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呢，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到今天凌晨都在那里协助转移群众，并且呢进行着排水的工作。那截至到现在为止呢，那里的积水大概是有10几到20厘米，和我们这边的积水现场的积水是差不多的。那关于雨情的情况，从昨天的中午开始，莆田市的降雨呢就基本陆续的结束了。到了昨天晚上的7点，莆田市气象局呢将暴雨预警1级降为了暴雨预警2级，全市呢也逐渐的结束了3停1休。那现在呢整个莆田市的各个区县也从防台风暴雨逐渐的转为了让群众们恢复生产生活。那他们呢也在加紧的关注医疗保障等等后续的问题，来保障群众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可欣。我们相信通过各部门的通力合作，生产生活秩序一定会尽快恢复。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的南部、华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华东沿海局地地区呢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公众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我们再来关注西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了解到，灾害发生之后，西藏同步实施技术人员监测数据分析与隐患现场动态排查、巡查、核查。截至9月2号，累计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巡查112处，泥石流影响区域无人机航测65平方千米，布设44处中高风险隐患警示牌。针对216国道救援通道，西藏开展专项排查，发现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的无人机航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有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于河道影响较小。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现2次涨水，口岸流量或达150至2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经超过6.6亿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根据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将于本周末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
2: 报道称，这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一些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对此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双方接触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称，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2024年6月，普京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称，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他已与乌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波克拉德通话，并指示乌方已经确定了回应行动的地点范围，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对于乌方上述说法，俄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外交部4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俄方称，乌方言论对民用航空构成直接威胁，俄有关部门正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保持联系，并向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发出紧急呼吁。声明说，俄罗斯始终坚定不移地保障民用航空安全。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夜间讲话中警告国际航空

0: 公司，俄罗斯领空正变得危险。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藁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藁山，并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遭到美军袭击，导致5人死亡，近70人受伤。3号，一名遇害儿童的父亲在葬礼现场痛斥美军的暴行。
1: 年仅4岁的小男孩阿米尔是这次袭击的遇害者之一。当地时间3号，一些伊朗民众聚集在袭击事件发生地，为包括阿米尔在内的多名死者举行葬礼。阿米尔的父亲对媒体说，美军袭击的地方根本不是什么军事区域，自己的孩子只是去参加了一场婚礼，却遭到杀害。伤犯萨桑扎雷伊在袭击发生后曾经前往现场救助死伤者。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的场景令人心碎，并谴责美军袭击无辜民众。
0: 3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1: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宣称，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2: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 don't think that we have any informat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1: 讽刺的是，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也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特朗普写道，对于那些拒绝如实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叛国败类，我们拥有几乎无限的中高端弹药，数量远超我们在这场行动或任何极不可能发生的其他战争中可能用到的。此外，我们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生产弹药。最近一段时间，美军弹药库存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对此，白宫方面和五角大楼多次予以否认。不过，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美国军方人士已经对政府发出了警告。
1: 早在七月下旬，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当时就有美国媒体披露称，核心原因就是弹药不足。
3: There's real tension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bout the rapid pace at which the U.S. is using up some of its most advanced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and precision-guided weapons. And U.S. officials told CBS News the U.S. simply can't sustain the rate of expending munitions that it has in Iran.
4: It's prompting senior military commanders to

0: issue warnings that those levels, those inventory levels are now dangerously low.
1: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显示，截至七月底，美国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仅剩759枚至827枚。今年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这一数字是2330枚。同期，萨德拦截弹的库存量也从452枚大幅减少至234枚至278枚。
2: It's not as if we can just go into the toolbox and find alternatives. Patriot and THAAD are mainstays. It's the Army's principal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ies. This is an annihilation. This is a generational annihilation of our, call it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y.
1: 对于美媒披露的情况，白宫和五角大楼多次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不过，8月6号，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又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3: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因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特朗普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华盛顿邮报》近日还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近期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并可能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据悉，相关警告出现在8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内部机密文件，为防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尽管五角大楼嘴上不承认弹药短缺，但美媒披露的美国国防部备忘录显示，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上月曾致信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他们必须在21天内提交方案，目标是大幅加快武器交付速度和提升关键装备产能。范伯格还要求这些军工企业提出具体的资本投资和设施扩建方案，打破多年开发周期。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古巴学者指出，这并非商业合作，而是赤裸裸的资源掠夺，其背后是美国重启门罗主义、重塑拉美势力范围的战略图谋，更意在通过切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对古巴实施燃油围困。
5: 专家指出，这种合作模式完全背离了委内瑞拉数十年来坚持的石油主权原则，即跨国企业需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共同开发，以确保石油收益用于委内瑞拉国家预算和民生福利。
6: Lo que estamos viendo es la concesión de derechos sobre los recursos venezolanos a una potencia extranjera, en este caso Estados Unidos.Prácticamente sin ningún tipo de beneficio para Venezuela. El control de los ingresos petroleros del Estado venezolano por parte de los FARC, de manera que esto quedaría a voluntad del gobierno estadounidense que esos recursos fueran transferidos al Estado venezolano. Es decir, esto es un robo a mano armada, literalmente.
5: 专家认为，当前美国因其全球影响力下降，开始调整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布局，力图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将区域内各国重新拉回其利益轨道。
6: Y sabe que Estados Unidos ha venido perdiendo crecientemente peso específico como la primera potencia global. En su visión, el renovado interés por ejercer la domin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y lo que están haciendo en este momento es a través de procesos electorales en su gran mayoría reorientar políticamente a varios estados de la región alineándolos con Estados Unidos con los intereses de Estados Unidos
5: 专家还指出，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的这份石油协议不只影响到委内瑞拉，也直接波及古巴。美国正是通过

0: 截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对古巴实施燃油围困，以此试图影响古巴政权。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其中，谷物价格指数八月均值为116.3点，环比上升

0: 年六月以来新高。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跌宕起伏，九月四号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回弹。市场分析指出，金价的波动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近年来慈善力量在救灾、扶贫济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除了支援救灾，各类慈善力量在更多民生领域也发挥积极作用。据统计，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一残一困，以及教育、医疗、乡村振兴等民生领域。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3: 慈善法施行以来，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同时也更加便捷了。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外呢，无论是进行慈善捐赠还是设立慈善信托，都从以资金为主向股权、房产、知识产权等领域不断拓展，扩大了爱心资源的范围。
0: 今年慈善日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十四五以来，我国通过完善政策法规、加强监管等措施，促进慈善事业规范健康发展。截至目前，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达1.59万家。
2: 2024年以来，民政部完成慈善组织认定、信息公开、公开募捐、慈善信托、个人求助等方面的12项配套法规政策制修订工作，为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十四五以来，我国慈善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三五末的9400家增加到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三五末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信托合同总规模从十三五末的24.7亿元增加到目前的117亿元，增长了3.7倍。
3: 下一步，民政部门将一手抓促进，一手抓规范，推动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惠民慈善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慈善事业，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强慈善组织规范化建设，健全综合监管机制，着力维护慈善事业的公信力。
0: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慈善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近年来，民政部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社区慈善，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良好局面。
2: 在湖北省武汉市葛洲坝社区时光驿站社区慈善空间，通过线上小程序加线下实体空间模式，打造随时可参与、全程可追溯的慈善平台。平台汇集了辖区内独居、空巢、失能、低保等困难老人在生活照料、物资接济、看病帮扶等方面的需求，方便社会各界的捐赠物资、爱心力量精准对接，为有需求的老人提供上门帮扶、突发情况关怀等服务。在供给端，平台可以实现物资捐赠、仓储管理、精准发放、公示反馈全流程闭环。在这个平台上，老人们既是慈善活动的受助者，也是慈善力量的提供者。身体硬朗的低龄老人可以提供串门探望、陪伴谈心等邻里互助服务。
4: 当居民有物资或者是现金送到我们的站点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录入，然后随后我们会匹配这个辖区内有需求的居民，而我们的居民可以打开手机就能够同步查询到他们的物资到底送到哪一户家中，可以实现我们的这个捐赠更加透明化，也让公众能够更加信任我们的公益慈善工作。
2: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0: 专门增加了鼓励发展社区慈善的条款。截至目前，民政部已指导全国所有省份在不同层面出台了社区慈善的相关文件，培育发展社区慈善组织，同时设立了数万个社区慈善专项基金，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五社联动机制。
1: 民政部正在起草关于推进社区慈善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下一步呢，我们将鼓励支持各地积极探索社区慈善的新模式、新载体，更好发挥慈善惠民作用，广泛汇聚社区内外的慈善资源，满足社区群众的微心愿，就近就便为困难群众提供关爱帮扶。
2: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签名落款往往决定了一份合同、遗嘱等文书的法律效力。发生相关纠纷时，签字是否伪造，该如何科学甄别？今天的关注服务，我们来了解笔迹鉴定的那些事儿。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走进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看一看司法鉴定如何从细微处判定笔迹真伪，为疑难案件提供证据支持。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文痕和微量物证鉴定研究室，记者看到笔迹鉴定专家正在对一份剪裁进行细致观察，通过高倍显微镜，纸张纤维的纹理与墨迹的渗透层次清晰可见。司法鉴定人介绍，一个人的笔迹并非固定不变的，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和场景受书写速度、书写工具、书写环境、生理状态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写出的字迹也会存在明显差异。司法鉴定人表示，笔迹鉴定关键是找出每个人笔迹的规律性与独特性，也就是那些反映在笔顺、写法、结构、形体、运笔、搭配等笔迹特征上的一些变与不变。
3: 比如说我写个信，抬头怎么写，我这个页边距怎么留啊，行间距怎么弄啊，还有呢就是字的这种写法啊，你有没有错别字啊，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固定的一些写法呀，啊还有就是它的一个结构啊，还有这个搭配比例呀。比如说有些人他书写水平比较低，那么他的有一些错别字的这种特征啊，他就一直有。
2: 在一份受委托的笔迹鉴定中，司法鉴定人向我们展示了几份不同的样本，也就是被鉴定人不同时间段的签名。
3: 我们比如说这个正哈，比如说他那个后面那个耳刀，他特别低，特别低，特别矮，然后呢，像这个官字啊，官的他是上面两个特别大，然后呢，第一横比较短，第二横呢很长。那形成了这样一个不规则的一个梯形，这个在他的样本当中表现的就非常的一致。
2: 司法鉴定人告诉记者，与一般笔迹不同，这份被鉴定的剪裁笔迹上有明显的弯曲抖动，属于非正常笔迹。要判定这些异常点究竟是原来书写人的自然书写变化，还是他人模仿而成的。司法鉴定人通常还需要将其与大量样本比较，再做进一步判断。
3: 家事的一些案件当中有一些遗嘱，那这些遗嘱往往都是老人家他在弥留之际或者是生病，或者说是自然衰老的情况下他写的一些遗嘱。比如说老人他也有时候写的呢笔画这个结构就会失称。
2: 除了依据流程与规范对剪裁与样本进行比较检验，并对每处笔迹特征做分析，司法鉴定人还需要依靠经验对符合点与差异点做科学判断，才能出具最终的鉴定意见。不少高仿签名外观几乎是一模一样，普通人仅凭肉眼很难分辨真假，但即便模仿的惟妙惟肖，书写力度、运笔节奏等内在书写习惯却很难复刻。如何借助司法鉴定技术和黑科技捕捉模仿笔迹难以掩盖的破绽，为签名真伪鉴别提供科学支撑呢？继续来看。如何判定两个形态上非常相似的签名是否出自同一人之手？司法鉴定人向我们展示了一项笔迹鉴定的黑科技。该技术通过仪器检测采集，同步获取字迹白光图与三维形貌图两组成像数据，再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对静态笔迹书写时的运动轨迹、落笔角度、书写力度以及书写速度等核心动态特征进行推演还原，精准复原书写

0: 全过程。
1: 蓝的地方它其实就代表我这个沟痕特别的深，这说明我当在这个地方力度就很大。然后呢再到后面呢它又开始是变成了比较浅的了。然后呢又有比较深的了、
2: 嗯、
1: 也就是说它在整个书写过程当中是有轻重这种变化的、
2: 嗯、
1: 啊，但是我们再来看这个外形上特别像的这个模仿笔记呢，它的整个伪彩图呢没有像这个真实的这个伪彩图一样，它很均匀，这就说明它在整个书写过程当中它用笔的力度啊它是控制的，就是都是很均匀的去用力。
0: 除了书写力度以外，书写过程中纸张上墨迹的分布也能帮助司法鉴定人判定笔迹的真伪。
1: 以一个滚珠笔为例啊，像这个图里头呢，你看正常的笔迹真实的签名呢，比如说我压力比较大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中间会有露白啊，两边有几墨、哦、但是我在压力比较小的地方呢它可能比较均匀，笔画也比较细，但是在高仿的笔记里头、
2: 嗯、
1: 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这个油墨的分布啊非常的均匀，三维形貌再加上墨迹分布的这些特征呢就可以去破解这个高仿签名这样的一个难题。
3: 有些伪造签名经过后期描摹修饰，肉眼观察笔画流畅，看不出抖动、弯曲等书写异常，极具迷惑性。但在显微镜、视频光谱等司法鉴定手段下，隐藏在笔画里的细微痕迹无处遁形。造假套路是如何被揭穿的？继续来看。
0: 这一份笔迹鉴定剪裁，肉眼观察笔画流畅，没有明显弯曲、抖动等反常书写特征。但一个细节引起司法鉴定人警觉，全部签名都使用并不常见的粗头马克笔书写，借助显微镜放大观察，更多隐秘线索显现出来。
1: 我们可以在笔画的起笔或者是收笔或者转折的地方，会看到有很细小的一些小墨点，这些小墨点呢又排成了一个类似点阵状的这样的一个形制，我们就马上联想到了它是扫描或者是打印留下来的一个痕迹。
0: 疑点就此产生，一份马克笔手写签名为什么会出现打印才具备的点阵痕迹？司法鉴定人随即开展进一步检验，结合透光方式深入核查。
1: 多波段光源我们可以看到啊，后面的这个点阵就很明显了，就是全部的字迹它其实就是有这个点阵的。马克笔其实是起到了一个遮盖的作用，它把这个马克笔从头到尾描了一下，然后描的时候呢，因为马克笔特别粗，所以呢像有一些很细小的一些动作呢它没办法覆盖，所以就露出来了。
0: 至此，这起伪造签名的真相浮出水面。先通过打印方式制作出签名底稿，再用粗头马克笔沿着底稿轮廓描摹遮盖，企图以粗重笔迹掩盖打印痕迹。然而在显微镜和多波段光源的层层透视下，打印点阵与马克笔描摹的叠加痕迹终究无处遁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今天的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我们沿着边疆版图来到甘肃。甘肃地域辽阔，山川秀美，自然风光丰富多彩。黄土高原、广袤草原、茫茫戈壁、洁白冰川，构成了一幅雄浑壮美的画卷。地理形势宛如一柄玉如意，

0: 祁连山冰川融水孕育了黑河、石羊河、疏勒河，涵养着河西走廊大片绿洲。古丝绸之路核心段贯穿全境，是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国家重要能源基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通道。甘肃连接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东通陕西，西看四川和青海，西达新疆，辐射中亚，北扼内蒙古和宁夏，西北与蒙古国陆路接壤，嘉峪关、玉门关等千年边关要塞坐落于此，历来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战略要冲、军事安全的重要屏障。这里是马宗山镇，隶属于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与内蒙古、新疆接壤，北接蒙古国。这段60多公里的边境线穿越茫茫戈壁，是国家安全的前沿阵地和河西走廊的锁钥门户。2024年，马宗山镇获评全国首批平安边境模范乡镇。2026年，肃北县获评全国第二批平安边境模范县。如今，甘肃边防工作正朝着治理稳边、科技控边、产业兴边、团结固边的平安边境建设目标稳步迈进。近年来，甘肃在中蒙边境逐步织就空地一体的巡边立体防控网，大幅提升了边境地区的应急响应速度与群众安全感。
1: 这是飞天警队，是全国首个配备旋翼机的边境管理支队，他们可以飞着巡边。
2: 桨翼轰鸣转动，警用旋翼机宛如苍鹰，迅速飞往戈壁深处开展空中巡防。马宗山边境管理区面积2.6万平方公里，管控难度大。为了应对复杂环境，这支旋翼机队于2020年正式成立。
3: 只是靠单车人和车去组合去巡边的话，基本上整个边境管理区巡一遍需要大概1周的时间。自从配备了旋翼机以后，飞行巡逻一遍只需要不到2天的时间。截至目前的话，我们飞行时间已经超过了1000小时。
2: 包括旋翼机在内，雷达预警、电子围栏等空地技防系统和无人机高清监控、卫星通信等装备，打破了地形和时空限制，有效覆盖偏远荒漠区域，实现全天候实时监测和动态预警。马宗山常年驻守着一支由边防部队官兵、基层民警与当地民兵组成的守边力量。自1962年中蒙边境划定以来，巡边方式虽几经迭代，但每月2次的联合例行巡边从未中断。暑期小小巡边员初体验活动在当地开展，跟随巡边队伍徒步5公里，孩子们也抵达了本次巡边的终点——中蒙边界496号界碑，为静静矗立的界碑描红是大伙最后一项工作。
4: 很高兴能和祖国界碑亲密接触。这每一次描红就想给强大祖国描上更好的颜色。
0: 马宗山镇的风能与光热资源丰富，当地正全力推进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发电基地规划建设。最近随着大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落地，风电场站的运维模式也迎来升级。戈壁滩上，一排排风力发电机迎风转动，将绿电输送到千家万户。最新引入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在这里不仅实现了全天候实时系统监控，还部署了数十类预警模型，阶段运行期预警准确率超90%。
5: AI 赋能了之后呢，它24小时为我们值班，然后有问题呢，然后会及时发出警告预警，然后第一时间会更准确地通知我们。
0: 除了将值班人员从机械的盯频工作中解放出来，大模型还在检修和日常巡检中扮演了技术专家的角色。
5: 我们把故障名称输进去的时候，图纸是怎么走的，怎么去处理的，它会以一个指导手册。之前一台故障我们要排查下来6小时的话，现在我们基本上在2小时以内就能解决。
0: 伴随国家兴边富民行动深入推进，马宗山在立足风光资源禀赋、做大新能源产业的同时，还持续推进矿产资源精深加工，并依托交通路网打造边境物流枢纽。
6: 现在呢，有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有了商贸人气呢，有了更大的提升。

0: 同时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有了更大的完善，我们现在这个经济发展和新边富民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 产业繁荣，这座边境镇也日渐充满人气与生机。如今马宗山镇常住人口1.5万人，流动人口5万人。随着兴边富民行动的持续开展，当地积极谋划持续改善民生。在马宗山镇，一座投资6100万元的集幼儿园和9年一贯制教学于一体的学校拔地而起，格外醒目。
2: 有了这个学校，当地的矿山企业的子女以及这个当地群众的子女就不用去外地上学，也是解决他们一个在这里安居的后顾之忧。通过前期我们摸排，目前摸排了就是有11名适龄儿童符合这个上幼儿园的条件。
1: 今年秋季开学，包括这11人在内的适龄儿童都能到新校园入学。不只是学校升级，肃北县总医院马宗山分院在2025年投用了新院区。针对辖区面积大、人员分散的实际，医院增加医护人员，建起总院加矿点医疗站加巡回诊疗车3级服务体系。
3: 10几年前的十几人发展到现在50多人，现在我们还有那个螺旋 CT 基本上那个能覆盖所有的疾病的检查，我们1年门诊量约3万多人。马宗山的医院还承担着急救的工作和转运的工作，像接诊患者，我们配备了这个6辆救护车，医务人员随时待命。
4: 环境也好，医疗设备也齐全，距离也不远，就方便多了。
1: 用水困难曾是长期制约马宗山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过去企业靠井水生产，牧农民生活用水要远距离拉运，喝上一口甘甜水也一直是马宗山镇军井民之所盼。近几年当地下决心破解水困，一批供水工程陆续落地。
5: 近5年先后建成了马宗山供水工程、金庙沟供水工程，然后今年计划的又是闽水供水工程和长流水供水工程。这个水源呢是从双塔水库引水，用12级泵站泵到咱们马宗山，极大的提升了马宗山镇承载力。
1: 基础设施的全面升级改造，让马宗山这个矿业重镇正在向产城融合的兴边富民中心城镇转型。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与功能，确保重点项目早落地早见效，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以基础设施的硬支撑托起百姓生活的软幸福，以交通路网的外连内畅构筑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甘肃边防把守边固防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之中，置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宏大视野之下，以更高站位扛起戍边责任，以更实举措筑牢安全底座，以更深情怀厚植为民本色，在祖国西北大地上奋力书写强边固防、兴边富民、睦边安邦的时代华章，为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贡献边防力量，让每一寸边境线都成为见证大国担当、守护盛世安宁的坚实界碑。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阿根廷总统米莱4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3号晚，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称阿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继续来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如果加拿大一味让步，就无法换来两国之间真正公平的贸易协定，因此加拿大只能选择强。

0: 型存在碰撞数据篡改、发动机功率测试舞弊、刹车性能数据造假等多种违规行为，问题涉及约518万辆汽车，引发大规模车辆召回，多家车企高层面对公众鞠躬道歉。八月，川崎重工公司承认该公司存在篡改船舶用发动机测试数据的不当行为。随后，该公司又被爆出与海上自卫队勾结，操控分包商捏造虚假交易，获得10多亿日元秘密资金，用于行贿海上自卫队潜艇人员。九月，日本最大的铁路客运公司东日本旅客铁路公司和日本最大的铁路货运企业日本货物铁道公司都被爆出在列车车轮安装过程中存在测试数据造假等违规行为。2026年1月，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公开承认，为使滨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该公司存在操纵相关数据，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的行为。八月，该公司又承认，在其运营的滨冈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的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该公司依据这些虚假数据，向负责资金管理的相关机构提出了费用申请。
1: 玻利维亚西部比亚查市一处军营4号发生爆炸。玻利维亚媒体援引当地卫生部门官员的消息报道，爆炸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目前警方和医疗部门已经赶往事发区域，对爆炸事故造成的损失展开评估。事故发生原因还在调查中。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近期巴拿马降雨减少，巴拿马运河3号起下调每日允许船舶的通行数量。根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的公告，由于为运河供水的人工湖水位下降，9月3号起，运河每日可用通行名额总数从36个减少到34个，9月15号起，每日通行名额总数将进一步减少到32个，船舶吃水深度从15.24米降至14.63米。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虽然巴拿马已经进入了雨季，且运河方面也采取了相应节水措施，但运河流域内降雨量仍不及预期。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告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之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英国气候专家表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叠加全球气候变暖，会让极端事件风险大幅增加。
2: The planet has experienced El Nino since before humans were around. The problem, particularly with such a strong El Nino coming along, is that it is coming on top of climate change. So El Nino, because it also adds heat into the climate system, it adds a greater degree of chaos to our weather. It drives extreme weather. Putting that on top of the extreme weather that we're already seeing from climate change just makes everything so much more dangerous. So all the indications are that it is one of the strongest, perhaps the strongest in living memory. In the next few years, in the next decade or so, we can expect to see more of the same, more of this dangerous extreme heat, drought, water shortages, and then when the storms come, very, very heavy rain, which falling on parched ground can very quickly turn to very dangerous flash flooding.
0: 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日也刊文说，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其强度与影响预计将超越过去80年来的任何一轮。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的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我们眼前逐渐形成，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
3: But this El Nino will deliver a major blow to communities, economies, and supply chains across the globe. So many sectors will be affected. Agriculture, trade, fisheries, health, energy, transport, water resources, disaster management, to name but a few. We are already seeing

0: Disruption and devastation from droughts and floods and extreme weather. We expect these impacts to multiply and cascade as El Niño intensifies.
1: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新闻三十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连续多月保持在扩张区间。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全面划出安全红线与服务底线。福建莆田降雨减弱，全市结束三停一休，城管部门加紧道路抢修排水，沿街商户清理污泥，生产生活秩序逐渐恢复。直播砸金蛋号称100%中奖，最高奖项100万。

0: 400多人上当受骗，北京警方揭开背后套路，打掉犯罪团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伊朗方面表示，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军行动注定失败。国际金价走势跌宕起伏，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多国陆续启动海外黄金储备回迁，多国央行提高国内黄金储备比例。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大宗商品指数等多项数据。
2: 数据显示，多个重点指标同步回暖，实体经济物流活动活跃度增强，宏观经济运行延续稳健向好态势。
3: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连续多月保持在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均有回升，区域联动性增强。分行业看，铁路、公路、航空、邮政快递、多式联运等领域业务总量指数继续处于扩张区间。产业物流中，电气机械、医药、汽车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大宗能源物流趋稳。
4: 物流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3: 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1: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顺利通关入境。这批香蕉共计19.6吨，经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
2: 作为中国和秘鲁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将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天到40天缩短为23天。今年前7个月，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累计进出口货值达33.5亿元，同比增长44.7%。在该航线带动下，前7个月上海对秘鲁进出口货值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31.1%。
1: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我国两项关于养老机构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8月1号起实施。两项国家标准均设定了1年过渡期。
2: 新标准从设立运营到隐患排查，全面划出安全红线与服务底线，进一步织密老年人安全照护网。
5: 此次发布的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近年来排查整治中发现的薄弱环节，统筹整合了消防、建筑、食品等各领域安全要求，推动养老机构补齐服务与安全短板。
6: 两项标准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养老机构发生的责任事故、自然灾害教训，系统梳理了排查整治中发现的质量安全薄弱环节，集成优化了原先分散在消防、建筑、食品等与养老服务密切相关领域的关键管理要求。
5: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涵盖养老机构选址、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入院出院等7个方面，设立了90项全流程具体要求。比如，标准要求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区域，老年人使用的居室床位、卫生间和洗浴空间应配置紧急呼叫装置。
7: 标准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5: 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标准规定，发现养老机构选址未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老年人居室隔墙未采用不燃性墙体，老年人居室或休息室布置在地下或半地下等情况，应直接判定该养老机构存在重大事故隐患。
1: 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据民政部公布的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
2: 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
1: 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两次涨水，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
0: 昨天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了解到，灾害发生之后，西藏同步实施技术人员监测数据分析与隐患现场动态排查巡查核查。
1: 截至9月2号，累计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巡查112处，泥石流影响区域无人机航测65平方千米，开展冰岩崩园区33平方公里遥感监测7起次，布设44处中高风险隐患警示牌，并持续开展救援通道沿线隐患动态巡查。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距离口岸不远的色琼村群众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
0: 人撤了，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这些群众心头放不下的事情是否得到了妥善处理？一起到色琼村去看一下。
2: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子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在藏鸡养殖合作社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人正忙着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除了每天2次的喂养，收好的藏鸡蛋还要及时打包销售。
3: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现在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销路现在没问题，差不多30多箱。
2: 色琼村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的8人党员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担子，每天的工作都排得满满当当。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
4: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5: 十一节大忙早家生产民都过。
2: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村民撤离了，但家园没有荒芜。这8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0: 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9月以来福建多地出现持续降雨，
1: 目前降雨逐渐减弱。福建省防止于今天9时终止防汛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眼下福建莆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6: 我现在就在莆田市涵江区的核心区域，那这里呢水网比较密集，商户比较多，工厂也比较多。那受着潮汐的变化和水位的升高，大家看在我旁边的主干道上出现了积水的情况。今天凌晨呢，我们到达了现场进行采访，我们发现这边的积水呢有将近1米深，但大家看经过了一夜的抢排，我们看到这边比较深的积水呢是大概是有10几到20厘米。在现在呢，我们现场有商户正在进行着清理一些积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就在道路的尽头有一辆龙吸水的吸水车正在进行着吸水排水的工作。在距离我现在所在点位大概有5分钟路程的罗木田历史文化街区，那里的积水也比较深，所以呢昨天晚上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那里的水的深度大概是有40到50厘米。那福建的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呢，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到今天凌晨都在那里协助转移群众，并且呢进行着排水的工作。那截至到现在为止呢，那里的积水大概是有10几到20厘米。那关于雨情的情况，从昨天的中午开始，莆田市的降雨呢就基本陆续的结束了。到了昨天晚上的7点，莆田市气象局呢将暴雨预警1级降为了暴雨预警2级，全市呢也逐渐的结束了3停1休。
7: 在莆田山排村和霞高村，大面积区域被洪水淹没。昨天武警

0: 福田支队官兵出动60余人、8艘冲锋舟、2台橡皮艇和应急照明设备、救生绳索等319件装备器材，奔赴重灾村落，全力开展人员搜救、转移群众工作。多支搜救小队深入深水淹没区、偏僻村落死角，开展拉网式搜救，有序分批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就近安全安置点。在多地搜救的同时，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同步开展。在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昨天已有300多名群众入住，主要来自周边源头村及附近的村民。安置点配备了40多名工作人员，包括医护人员和厨师团队，24小时提供保障。截至今天10点，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超31万人，紧急转移安置超2万人。莆田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并配备应急物资。福建漳州诏安县连日来普降大到暴雨，东西河流水位迅猛抬升，城外河水不断逼近老城区。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诏安老城墙大水门紧急关闭，目前墙内老城区街巷保持平稳，城外水位高出城内地面约40厘米。这段留存下来的古城墙始建于明代，大水门是古城重要的水利设施，兼顾通行、排涝、挡洪多重功能。此次关闭距离上一次挡水已过去约20年。
1: 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南部、华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华东沿海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公众需防范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1点，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南、黑龙江等地17条河流仍维持超警，超警0.01至2.45米。
2: 其中湖南湘江支流沂水小幅超保，韩江已全线退至警戒水位以下，赣江上游干流葫芦河及中游太和江段均已出峰回落，赣江洪水正在通过下游吉安江段。
1: 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数值，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型，实现个体化管理，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
2: 据了解，儿童肥胖已是我国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我国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近20%，6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率接近10%。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股东穿透监管，完善审慎监管制度，健全风险处置机制，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教育部昨天介绍，目前全国有1870万名人民教师，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试点建设国家卓越教师学院，打造卓越教师培养改革的试验田，将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让人工智能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强大助力。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今年支持建设600个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预计到2030年，全国总工会支持建设的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将达3000家，各级各类创新工作室总量突破16万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宣布，在河北、浙江、福建3省启动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试点，严打缺斤短两、作弊秤乱象。试点要求，新生产的电子计价秤需具备开壳锁机、授权解锁、三码一封等防篡改功能。集贸市场公平秤自明年1月8号起需符合新检定规程，并接入全国智慧计量监管平台，实现全程可追溯。
1: 近日，北京密云警方赴外省打掉了一个以直播砸金蛋100%中奖方式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刑事拘留25人。目前核实，全国受骗群众有400多名。
2: 所谓100%中奖背后藏着怎样的套路？又是如何让400多人都上当受骗的呢？
3: 今年7月，北京的林女士在视频平台刷到了一个鉴宝直播。 直播的，说有藏品的藏友可以。

0: 对，在他那儿投片，成交之前什么费用都不交，成交之后交5%佣金，还有3%税。
1: 听到成交前不收取任何费用，林女士觉得可以试试，并通过客服发送的链接进入了另一个私域直播间。
0: 小程序里边，王总的就出现了，就是说咱们现在呢玩个小游戏，砸金蛋，金蛋里边100%的中奖，就是说没有空的，最低的18.8万现金当场返到咱们账户里边。如果要是物品，比如砸出是古币了，起拍价能110万。他就带着直接上拍，
2: 好，现在开始，24号，
3: 来，24号，
2: 对，长平，恭喜，
3: 恭喜，长平一件，
2: 恭喜。
1: 直播中，这名自称王总的男子承诺，每个金蛋都能砸到古董和现金，最高奖项100万，但需要提前支付费用。小的金蛋700-800元一个，大的金蛋几千元一个。抽到的奖品10天后发货。除此之外，直播间里展现的各种细节也让当时的林女士心动不已。
4: 屋子里边摆了一个箱子，全是特别仿真那种连钩券，你只要砸中了，我现场就给你转。这也是他们去引流、去吸引这些人砸金蛋的一种手段和噱头。
1: 客服称，他们有自己的拍卖平台，金蛋砸出的古董可以放在上面进行拍卖。就这样，信以为真的林女士投入20000多元。在该直播间连续3天砸了12次金蛋，砸出了多个所谓的高价藏品。然而1个多月过去了，对方根本不提回收拍卖的事儿，甚至干脆将他拉黑。意识到被骗的林女士选择了报警。接到报警后，北京密云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刑事拘留25人。审讯中，犯罪嫌疑人交代，除了在直播间里营造诱导群众的假象之外，那些所谓的高价藏品，则是他们在批发市场采购的普通工艺品，所谓的拍卖网站也是他们自己制作的，价格、浏览量、成交量等数据均可随意篡改。截至目前，警方核实全国受骗群众有400多名，涉案资金200余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4: 提醒大家，无论是在各种平台，千万不要相信这种抽奖一定能中奖、一定能盈利的这些话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6: 路透社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槁杆发动打击。特朗普曾表示，伊朗会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槁杆，并多次威胁要对槁杆发动打击。
7: 在此之前，伊朗方面回应称，槁杆设施是空的，美国的袭击行动注定失败。槁杆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
7: 泽连斯基称，他已与乌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布克拉德通话，并指示乌方已经确定了回应行动的地点范围，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对于乌方上述说法，俄方暂无回应。
6: 9月4号，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可谓是跌宕起伏。
7: 市场分析认为，中长期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
8: 8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并触及每盎司4696.74美元的3个多月高点。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自2013年起，德国、土耳其、荷兰、奥地利等多国陆续启动海外黄金储备回迁，降低对欧美单一托管体系的依赖。荷兰央行本月2号宣布，已在今年3月至8月期间

将约86吨黄金从北美转移至伦敦，并称此举旨在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之际加强危机应对准备。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央行黄金储备

0: 全球央行储备当中占比啊是不断上升的，美债是在下滑的，黄金呢它没有单一发行主体哈，所以我们看各国在这个增持啊、回迁黄金等等的行动啊，其实是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所以说它是超越普通的理财的操作，属于风险对冲层面的一个战略布局。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6: 这里是新闻30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7: 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4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曝造假丑闻，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阿根廷总统米莱4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此前一天，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目前，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其中，谷物价格指数创2024年五月以来新高，植物油价格指数创2022年六月以来新高，糖价格指数创2025年六月以来新高。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近期巴拿马降雨减少，巴拿马运河3号起下调每日允许船舶通行数量，从每日可用通行名额总数36个减少到34个。9月15号起，每日通行名额总数将进一步减少到32个，船舶吃水深度从15.24米降至14.63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今年以来，美国已确诊3134例麻疹病例，创下35年来的年度最高纪录。因麻疹住院的病例为248例。目前，该机构尚未将宾夕法尼亚州上月报告的2例麻疹相关死亡病例计入统计。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合肥制造，炼聚精开，智聚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福建、广东这一带降水进入收尾阶段，仍然有降水出现，警惕次生灾害发生。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降水不多，新疆、甘肃、青海、西藏、四川、云南有弱的降水，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此外，受到克洛旺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在黄海南部、东海大部等海域有6到9级风，注意防范。北京21到32摄氏度，哈尔滨16到26度，银川19到31度，榆林16到26度，渭南22到31度，咸阳24到30度，拉萨11到23度，广元22到34度，南充25到35度，乐山25到35度，泸州23到35度，宜宾24到35度，昭通16到26度，曲靖15到24度，晋城16到28度，邯郸23到34度，鹤壁21到31度，安庆22到28度，襄阳21到32度，南昌24到30度，泉州25到32度，漳州25到31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北风6到7级，台湾海峡多云转中雨，偏北风4到5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5到6级。
10: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
11: 感谢您的收看。

0: 回眸黄土地，尽向老延安。
1: 风秋麦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
1: 风秋麦
3: 大师烹饪有妙招，
4: 用风秋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5: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三千年文明，安养为政。有文化，必安养，一生必去的城市。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白船破浪，向海远航，十六载薪火相传，十二次深蓝出征，跨越山海，送医送药，救死扶伤，三艘方舟接续，传递温暖力量。本期军情时间到，聚焦和谐使命，看生命之舟，书写大国担当。

0: 纵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劳春燕。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魏先生好，欢迎来到演播室。在距离我们千里之外的远海大洋，一艘洁白的中国海军医院船正在破浪前行，它就是刚刚完成在吉布提技术停靠的吉祥方舟号。目前它正在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满载着医疗用品和友谊，继续向着非洲和南亚的目的地进发。和谐使命2026需要执行哪些任务和训练？和平方舟、丝路方舟、吉祥方舟三艘医院船对海军卫勤保障能力的提升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十几年来和谐使命任务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年的和谐使命2026任务。
1: 当地时间8月11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开始在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技术停靠，这也是基地新码头建成以来迎来的第一艘海上医院船。技术停靠期间，医院船进行了油料、主副食等物资补给，并为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和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官兵展开诊疗服务。7月22号，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并进行友好访问。

0: 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这是它入列后的第一个海外任务，也是中国海军第十二次执行核协使命任务。执行这次任务的海上医院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体，另外抽组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等所属卫勤力量。船上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浮诊科室和8间标准手术室，可开展普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遂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核协使命2026任务计划历时200余天，到访非洲和南亚多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自起航以来，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部队先后进行了反恐、反海盗、海上医疗救护等训练，有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员装备保持最佳状态。
1: 这次核协使命2026是吉祥方舟首次出国执行任务。我看到吉祥方舟号在停靠吉布提期间，不仅仅是进行了自身的补给，而且也为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以及包括第48批护航编队的战友们看病。那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在海外执行任务的官兵来讲，吉祥方舟号它带来的这些医疗资源是不是也是比较宝贵的？
2: 吉布提保障基地内部应该还是有医疗设施的，但是呢，毕竟受到了规模的限制。而我们的吉祥方舟相当于海上移动的三甲医院，首先呢，它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这种药品的补给。另外呢，在吉祥方舟上，有非常专业的医护人员，那么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进行身体检查。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护航编队在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靠泊，也可以在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上享受到更为完善的医疗体系的支撑和保障。
1: 我看到短片当中提到吉祥方舟号它还进行了反恐反海盗的训练，为什么要进行反恐反海盗的训练？难道吉祥方舟号它没有军舰给它护航吗？
2: 吉祥方舟号在执行核协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往往都是一艘船啊，在海上长时间的部署，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吉祥方舟必须要做好准备。2026年以来有记录的索马里海盗的袭击的事件已经达到10几起，这说明啊，索马里海盗出现了死灰复燃的情况。那如果我们的吉祥方舟医院船遭遇了索马里海盗，我们必须要有完善的预案，针对这种特殊情况进行处置。在吉祥方舟医院船上，特战的队员会携带轻武器，包括重机枪，快速的到达站位，在侧舷的位置，在前后甲板的位置，那构建火力点，那么针对海盗进行威慑。同样呢，我们也可以起飞舰载的直升机，搭乘特战队员，从空中对它进行威慑和驱离。
1: 吉祥方舟号已经是我们的第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了。那吉祥方舟和和平方舟、丝路方舟相比，它强在哪里？
2: 我认为呢，吉祥方舟更大更先进啊，那么它的医疗服务功能也变得更加全面。首先呢，我们是增加了专门的舱室，可以针对突发的疫情进行有效的处置。因为一旦我们提供医疗服务的区域出现了传染病，客观来讲，针对我们的医院船，针对船上的海军官兵和医护人员、医疗人员都会构成潜在的风险。那么我们不仅要有完善的应对机制，要有相关的装备和技术，那船上的舱室也要针对感染了传染病的患者，要具备这种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处置能力。那此外呢，吉祥方舟它的内部结构进行了优化，排水量也更大，就可以增加更多高水平高技术的这种手术的舱室。吉祥方舟针对战伤的处置能力也会强化，而且呢技术水平进行了升级。
1: 今天是9月5号，去年的今天也正好是丝路方舟号接缆起航，开始执行核协使命2025任务的日子。核协使命2025整个任务历时234天，总航程大约3.6万海里。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
0: 2025年9月5号，中国海军丝路方舟号

0: 院船从福建泉州结缆起航，赴南太平洋和拉丁美洲执行和谐使命2025任务。这是丝路方舟号医院船自2024年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它先后访问瑙鲁、斐济、汤加、牙买加、巴巴多斯、巴布亚新几内亚，并提供医疗服务。2026年4月26号，和谐使命2025任务圆满完成。此次任务历时234天，总航程约3.6万海里，是自2010年以来第11次和谐使命任务，也是历时最长的一次。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二艘万吨级制式远洋医院船，船上开设14个临床科室、7个复诊科室、8间现代化手术室，可开展60多种手术，随舰配备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快速前出应急救护能力。2025年9月19号，执行和谐使命2025任务的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在抵达瑙鲁仅12小时后，即成功为74岁当地患者米洛实施翼状乳肉切除半结膜移植术。9月23号，丝路方舟号医院船舰载直升机首次在海外国际机场起降，实施特殊患者转运。和谐使命2025整个任务期间，累计门诊量26324人次，手术操作2724例，各类辅助检验检查17273人次，住院治疗136人。圆满完成和谐使命任务的丝路方舟号医院船，近期在南海某海域开展海上实战化卫勤演练，聚焦小艇换乘、应急嘱突和批量伤员救治等科目，检验官兵海上全流程医疗救护能力，为下一次任务积累宝贵经验。
1: 在去年的和谐使命2025任务当中，丝路方舟号去了南太和拉美，总航程达到了3.6万海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大约是1.66圈。请教一下魏先生哈，丝路方舟号的航线设计有什么样的讲究吗？为什么选择去到这些国家？
2: 丝路方舟医院船在执行和谐使命2025任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主要的航行区域应该是南太平洋，然后呢还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进行医疗服务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呢，丝路方舟能够提供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些医疗服务，甚至呢直接在医院船上进行手术。当然了，我们也会提供大量的药品，甚至呢也会针对当地的医疗人员和医生进行这种专业化的培训。而且呢，现在呢，在很多南太平洋岛国上啊，也有很多中国的公民，那么他们也会面临缺少医疗资源的问题。这个时候呢，看到祖国、看到人民海军派来的这个丝路方舟医院船，相信呢，他们的心里也很高兴，
1: 相当于是享受了一把在国内的三甲医院的待遇。
2: 确实是这样。
1: 在任务当中，丝路方舟号上的舰载直升机是首次在海外的国际机场进行了起降，用来转运特殊患者。那我们这些医院船上的舰载直升机，它主要是负担哪些方面的任务呢？
2: 我们会发现，医院船上的舰载直升机个头都比较大，往往是直八。那么这种直八的舰载直升机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它内部的舱室可以容纳担架，而且呢也可以设置一些特殊的医疗的这种设备，那么相当于啊是一辆会飞的救护车。如果说有突发严重疾病的患者需要到医院船上进行救治，但是呢道路不通，我们的医疗直升机就可以让患者快速的返回医院船，马上就可以对他进行专业化的这个手术，挽救患者的生命。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过程当中，医院船上的医疗直升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出现了海啸啊、地震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医疗直升机向灾区甚至是向疫区快速的投送，实现快速的支援。
1: 那除了舰载直升机之外，医院船上还有哪一些可以用来进行医疗转运的装备？
2: 在侧舷的位置啊，我们还配备有各种各样的小艇， 那么如果相关的区域啊，它的港口设施并不完善，医院船无法抵近，无法靠港靠岸，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放下小艇，可以让我们的这种医疗人员啊，携带着相关的这种设备，甚至包括这个药品，那么到达沿海区域或者是岛屿上去进行这种医疗服务。

0: 用这种小艇的这个方式啊，相对而言比较简单，那么它可以和直升机的转运手段形成配合。
1: 234天，3.6万海里，这是丝路方舟号第一次出国执行任务。而三艘医院船当中的老大和平方舟第一次走出国门，则是在2010年，这也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的起点。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和谐使命任务的这16年。
2: 16年前，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开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如今，丝路方舟、吉祥方舟继续和谐航程，3艘医院船12次和谐使命任务，总航程近40万海里。这是中国海军始终积极履行国际义务，提供海上公共安全产品，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首艘万吨级医院船。战时能为作战部队伤病员提供海上早期治疗及部分专科治疗，平时可执行海上医疗救护训练任务，也可为舰艇编队和边远地区驻岛守礁部队提供医疗服务。2010年，和谐使命任务首度开启，这也是我国海军首次组织医院船赴海外执行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开创了为护航官兵开展医疗服务。海军舰艇首次正式访问吉布提、肯尼亚、塞舌尔3国，组织远海卫勤演练等人民海军史上的多项首次。和谐使命2015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环太平洋出访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秘鲁等7个国家和地区。和谐使命2017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吉布提、塞拉利昂、加蓬等国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首次完成环非洲访问。和谐使命2024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塞舌尔、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等13个国家访问，并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中到访国家最多的一次。门诊、手术、深入偏远村落巡诊、接生和平宝宝、解决疑难病症，自2010年8月起，和平方舟号医院船10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累计到访5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民众37万余人次。
1: 和谐使命16年12次任务，那前10次基本就是靠的和平方舟，到2025年就换成了丝路方舟，而到今年就换成了吉祥方舟。从以前就是靠一艘船，到现在我们有3艘船可以接力，您怎么看这个变化？它带来的好处是什么？
0: 针对我们卫勤体系，尤其是海上的卫勤体系，我认为呢，我们是处于不断加分的状态。如果是在战时，3艘万吨级别的医院船，它其实可以针对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旦海上任务区域内出现了大量的伤员，3艘医院船它也有一个轮换的机制，进行更好的保驾护航。那么在和平的状态下，也可以在相关的这个海域针对我们守护岛礁的官兵进行巡诊，针对我们有效的守护岛礁以及周边的海域，也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保障和支持的作用。
1: 那这对于中国海军走向深蓝会带来怎样的助力呢？
0: 人民海军走向深蓝，更好地维护祖国的战略利益，不仅仅是作战舰艇要走出去，那么我们的医院船同样也要走出去。因为呢，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在海外也会出现战火，也会出现冲突的情况。那么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有中国公民的，那么我们的军舰可以进行撤侨，那么我们的医院船也可以执行和撤侨相关的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的任务。比如说在相关的冲突区域内，我们的海外公民确实面临这种受伤的风险，那么有医院船在，相信呢我们的底气更足，而且呢我们也可以针对突发情况做好万全的准备。
1: 和谐使命系列任务的总航程已经有将近40万海里了，可以说我们的医院船是越跑越勤，越跑越远哈。那您怎么看我们的医院船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当中的这种角色呢？
0: 一旦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海啸，那么当地的基础设施包括医疗体系可能会彻底的瘫痪，那这个时候医院船能够快速到达，扮演主力军的角色。而且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呢就是稳定，另外一个呢就是可靠。因为万吨级别的医院船自主化的保障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不需要官方面给我提供物资、医疗的相关药品，

0: 甚至也不需要对我进行供电补给。那么由于我携带了大量的补给品，而且船上本身就配备有完善的医疗体系，我可以长时间的进行医疗服务。那么专门针对灾区的灾民情况和他的这种伤病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持续的救治，所以他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我们三艘医院船都是在这个和谐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磨练自己，让自身应对复杂情况和这种突发情况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这种可靠也是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三艘船16年12次任务，从和平方舟到丝路方舟再到吉祥方舟，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已经成了中国海军的一张温暖的名片。船在变，航线在变，但是生命之舟的定位没有变。祝愿此刻还在远航中的吉祥方舟号一切顺利。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本周网友们给我们提出了哪些问题。据俄罗斯国防部8月28号的消息，俄军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进行了一枚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战斗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已经抵达了勘察加半岛库拉靶场指定区域。网友提问说，战斗训练发射是什么意思？俄罗斯洲际弹道导弹的战斗训练发射多久搞一次？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邵永林。
2: 战斗训练发射是俄罗斯战略火箭兵的专用术语，不是新弹试验，也不是真的投掷核弹，它发射的是已经定型的现役导弹，用来检验部队的战备能力、老装备的可靠性。发射的训练弹头也叫惰性模拟弹头，没有核装药，只有配重，模拟真实核弹头的重量、气动外形，飞到指定靶场之后呢，坠毁，弹体从现役战备导弹里面抽掉，平时呢就在部队战备值班，长期封存贮存，不打真弹头，按照实战作战流程完整的走一遍。部队操作人员就是战时执行发射的那套人马，所以它不仅检验装备长期储存的可靠性，导弹的飞行性能，突防组件的工作状态，也用来检验人员的操作情况。战斗训练发射呢，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周期，每年是1到2次。
1: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印尼从意大利引进的退役航母加利波第号已经启程，预计9月抵达印尼。这艘1985年服役的意大利航母由一方无偿捐赠，印尼计划将其改装为直升机与无人机混合平台。网友提问说，意大利为什么要白送航母给印尼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杜文龙。
3: 意大利向印尼捐赠加利波第号退役航空母舰，目标有2个，第一呢是废物处理。加利波第号已经服役时间较长，排水量、整体作战能力不适合现代海战，通过捐赠可以让这条航空母舰发挥余热。第二呢是显示存在，亚太地区目前是北约诸国争夺的一个重要场所，通过捐赠的方式在南海周边建立所谓的军事联络渠道，印尼是一个恰当选项。如果印尼通过意大利技术改进航空母舰，通过无人机包括其他舰载武器提高海上能力，能够强化对北约国家、欧洲国家的军事依赖。
1: 近日，日本航空自卫队宣布，9月将在印度西部的焦特布尔空军基地及周边空域与印度空军实施联合训练，训练科目为空战机动。日本航空自卫队将派遣3架 F-2 战机和大约110人前往，这是日本战斗机首次赴印度参加联训。网友提问说，日本这是不是要借机训练远程机动和远距离海外部署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张学峰。
4: 这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第一次赴印度进行联合训练，军事角度来看呢，是有多重目的的。战机要从日本福冈县筑城基地出发到印度西部，需要经过冲绳、泰国等节点，总航程大约6000公里左右。多型战机进行投送，然后呢维持长达1个月的后勤供应，可以借此呢摸索所谓的跳板式部署模式，检验提高它的远程投送能力，并非唯一目的。预计会和印度空军的苏-30 MKI 等战斗机进行对抗训练。 这是一种俄式战斗机。

0: 和俄罗斯自用的苏三零 SM 那基本相当，和这种战斗机对抗呢，试图呢找到它的弱点，并将它用于未来可能啊和俄罗斯等国的空中对抗中。这是日本在为未来做战争准备，也是日本推动在军事化、逐步架空战后和平宪法精神的重要步骤之一。
1: 感谢各位军事评论员的解答，也谢谢魏先生来到演播室。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军情时间到，再见。
2: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直播间。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均有回升，且都位于扩张区间。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通关入境。这一批香蕉共计19.6吨，经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之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目前，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达1.59万家。根据民政部不完全统计，

0: 统计，截至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灾捐赠已超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个城镇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国防部当天表示，以军消灭了黎南部一战略要地地下设施当中的真主党武装人员。玻利维亚西部一军营4号发生爆炸，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爆炸已至少造成10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赛。中国选手冯斌在第一个比赛日的女子铁饼决赛当中，以67.46米夺得冠军，也刷新了个人赛季的最好成绩。这也是冯斌的首座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了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排位赛当中夺得生涯首个杆位，队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排名第二。在5号的首回合正赛当中，两台张雪机车将首次从第一排发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受到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的影响，江南、华南多地连日遭遇强降雨，并导致次生灾害。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不幸遇难，仍有11人失联。当地应急等多部门正在开展救援、搜救被困人员，转移安置受灾群众。连日来，江西赣州寻乌县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多座水库水位逼近了汛县水位。当地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采取水库泄洪、腾库调蓄等举措，应对持续降雨。
2: 9月2号20点至4号6点，寻乌县平均降水量达112.5毫米。全县15个乡镇中，象山乡、南桥镇、吉潭镇等12个乡镇累计降雨量超100毫米。目前，斗堰水库、太湖水库2座中型水库及6座小型水库开闸泄洪、腾库调蓄，另有39座小型水库通过溢流坝放水调蓄。
3: 9月3号。接到那个调令以后，就开始泄洪，最高的水位我们是212.9米，逼近新鲜水位213米，总的蓄水量超过了9000万立方米。目前的入库还是比较大的，水位下降不是很明显。
2: 当地持续监测雨情、水情以及各水库运行状况，将根据来水变化动态优化水库调度。
0: 9月以来，福建多地出现持续的降雨，今天降水减弱，福建防止上午终止防汛应急响应，但由于海面上仍会有活跃的台风，因此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渔船仍在港避风，台风预警解除前严禁私自出海。福建省防止强调，8月下旬以来，福建沿海持续遭遇强降雨，地表土壤含水量饱和，各地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眼下，福建莆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上午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莆田市涵江区的核心区域，那这里呢水网比较密集，商户比较多，工厂也比较多。那受着潮汐的变化和水位的升高，大家看在我旁边的主干道上出现了积水的情况。今天凌晨呢我们到达了现场进行采访，我们发现这边的积水呢有将近1米深，但大家看经过了一夜的抢排，我们看到这边比较深的积水呢是大概是有10几到20厘米。在现在呢我们现场有商户正在进行着清理一些积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就在道路的尽头有一辆龙吸水的吸水车正在进行着吸水排水的工作，在距离我现在所在点位大概有5分。

0: 城的罗木田历史文化街区，那里的积水也比较深，所以呢，昨天晚上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那里的水的深度大概是有40到50厘米。那福建的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呢，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到今天凌晨，都在那里协助转移群众，并且呢，进行着排水的工作。那截至到现在为止呢，那里的积水大概是有10几到20厘米。那关于雨情的情况，从昨天的中午开始，莆田市的降雨呢就基本陆续的结束了。到了昨天晚上的7点，莆田市气象局呢将暴雨预警1级降为了暴雨预警2级，全市呢也逐渐的结束了3停1休。
1: 在莆田山牌村和霞高村，大面积区域被洪水淹没。昨天，武警莆田支队官兵出动60余人、8艘冲锋舟、2台橡皮艇和应急照明设备、救生绳索等319件装备器材，奔赴重灾村落，全力开展人员搜救、转移群众工作。多支搜救小队深入深水淹没区、偏僻村落死角，开展拉网式搜救，有序分批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就近安全安置点。在多地搜救的同时，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同步开展。在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昨天已有300多名群众入住，主要来自周边源头村及附近的村民。安置点配备了40多名工作人员，包括医护人员和厨师团队，24小时提供保障。截至今天10点，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超31万人，紧急转移安置超2万人。莆田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并配备应急物资。福建漳州诏安县连日来普降大到暴雨，东西河流水位迅猛抬升，城外河水不断逼近老城区。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诏安老城墙大水门紧急关闭，目前墙内老城区街巷保持平稳，城外水位高出城内地面约40厘米。这段留存下来的古城墙始建于明代，大水门是古城重要的水利设施，兼顾通行、排涝、挡洪多重功能。此次关闭距离上一次挡水已过去约20年。
2: 持续的强降雨也导致湖南衡山县东湖镇出现了多处边坡滑坡、房屋受损、道路受阻险情。这两天，当地全体镇村干部排查隐患，已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300多人。
1: 9月3号晚，省道333南马线沿线边坡相继出现滑坡，大量泥土碎石倾泻到公路路面，道路阻断。东湖镇政府紧急调派挖掘机赶赴塌方现场清理。9月4号凌晨3点，东湖镇杏溪村一户村民屋后山体发生大面积滑坡，大量泥石裹挟石块冲进房屋厨房，发出巨大响声。村干部接到险情报告后赶往现场，快速将1家5口转移至安全区域。东湖镇马记社区的一处老旧房屋受暴雨影响发生倒塌，倒塌建筑物对周边居民房屋构成安全威胁，社区干部迅速响应，调度大型机械进行清理。
3: 昨天晚上因为下大雨，我们所有的人员都在外面巡查，发现这个点存在了安全隐患，我们立马组织人员对房屋的主人进行转移，幸好转移的比较及时，转移之后不到1个小时，这里就出现了塌方。
1: 本轮台风防御工作中，东湖镇全镇累计排查各类地质、房屋、道路安全隐患点216处，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300余人。
2: 受台风科罗旺影响，昨天18点，浙江舟山海事局启动3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截至目前，舟山海域56个水上工程项目已经全部停工，圣山等偏远海岛已累计疏散游客近4000人次。预计今天舟山沿海风力可达阵风10级，舟山水上客运航线部分停航。台风科罗旺虽然不会直接登陆我国，但受到它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呢，黄海南部、东海大部仍会有大风。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科罗旺影响，近两天东海海域风力逐步增大。昨天在距离上海高东机场约115海里的东海海域，一艘货船在风浪当中失去了动力，11名船员被困海上。 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出动直升机将他们成功救起。
1: 当天事发海域现场风力7到8级，浪高5到6米，失去动力的货船上有11名船员亟待救援。接到救助指令后，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启动应急预案，出动单次载运量达19人的直升机执行救助任务。14时10分，救助直升机到达事发海域。当天15时30分，救助直升机在上海高东机场着陆，11名船员全部获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其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这将是他们两人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一些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对此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双方接触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称，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2024年6月，普京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文称，位于该国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说，无人机击中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他已和安全局局长通话并进行指示，确定了回应行动的地点范围，一旦准备好，就将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乌克兰外交部长当天表示，俄军袭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对于乌方的上述说法，俄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外交部4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俄方表示，乌方言论对民用航空构成直接威胁，而有关部门正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保持联系。声明说，俄罗斯始终坚定不移地保障民用航空安全。根据乌克兰媒体本月1号的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一讲话中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俄罗斯领空正变得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很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特朗普曾表示，伊朗或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并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在此之前，伊朗方面回应称，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的袭击行动注定失败。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上，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遭到美军袭击，一个婚礼现场以及附近的通信塔受到了波及。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一名年仅13岁的女孩在袭击当中受伤，并已经为此经历了2场手术。
6: بعد اینکه دکترها چی گفتن عملی انجام عملی رو انجام
7: آره. توضیح میدی برام؟

0: 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
1: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十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2: 所以这大忙着叫什么名都过。
0: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村民撤离了，但家园没有荒芜。这八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3: 新学期到来，江苏南京一批中小学静音操场改造项目完工。当地通过技术设计，既保证了操场广播清晰可听，又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干扰。目前，南京市已有31所学校完成了操场噪声治理。
4: 9月3号上午，记者在南京市第9初级中学看到，学生正跟随广播和体育老师的指令跑操。操场各处声音饱满均匀，但走到围墙边，音量明显收敛。
5: 当前我们这个位置测出来的瞬时升压级是80，而我们围墙边那个监测仪显示的瞬时是60，这两者相差了20。
4: 测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80分贝到60分贝，听感上相当于从喧嚣路口变为面对面交谈。从国家标准来看，该校及周边区域属二类生环境功能区，校园围墙边实测噪声值已满足昼间环境噪声等效升级限值60分贝的要求。
6: 以前这个学校每天一放音乐一做操，就是还是蛮吵的。改造过以后呢，就是声音小了很多，家里面老人觉得也能接受了。
4: 据了解，这所学校新采用的方案，扬声器阵列协同工作，将声音精准控制在操场范围内，灵活适配不同需求。
7: 以前我们大概用了7到8个这个喇叭，声音不是很均匀。更新过5个现在新的喇叭之后呢，应该来说把这个声音给聚焦了。我们场地当中，4个角落应该来说声音都比较均匀，对于外面的居民来说，应该也是减少了很多的这个干扰。
4: 今年暑期，这批静音操场改造由南京市教育部门统一集中采购，统一标准，统一验收。在改造方式上，一校一策，按需选型，主要提供两类方案。紧邻居民区的学校采用动态波束声场意义技术，声场控制精准；与居民区有缓冲距离的学校采用高指向性扩音技术，经济高效。
8: 为我们精心定制了治理方案，不但解决了我们的扰民问题，还改善了音质，更好地满足了我们教育教学的需要。开学以来，再也没有收到过附近居民的投诉。
4: 据了解，加上去年先行试点的11所学校，目前南京市已有31所学校完成操场噪声治理。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当地时间4号深夜起，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形成熔岩喷泉。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监测显示，4号到5号凌晨，该火山至少发生了10次喷发。监测人员在附近观测站听到了明显的爆炸声和轰鸣声，现场监控摄像头还因为受到火山喷出物的影响而停止工作。目前，该火山的警戒级别维持在仅次于最高级的3级。有关部门也提醒民众和游客，不要进入活跃火山口半径3公里范围内。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近期巴拿马降雨减少。巴拿马运河3号起下调每日船舶的通行数量，从36个减少到34个。自本月15号起，每天将再减少2到32个。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虽然巴拿马已经进入到雨季，且运河方面也采取了相应的节水措施，但运河流域内降雨量仍不及预期。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会每2到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之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世界气象组织3号

0: 发布公报说，确认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英国气候专家雷德蒙德金表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叠加全球气候变暖，会让极端事件的风险大幅增加。
1: The planet has experienced El Nino since before humans were around. The problem, particularly with such a strong El Nino coming along, is that it is coming on top of climate change. So El Nino, because it also adds heat into the climate system, it adds a greater degree of chaos to our weather. It drives extreme weather. Putting that on top of the extreme weather that we're already seeing from climate change just makes everything so much more dangerous. So all the indications are that it is one of the strongest, perhaps the strongest in living memory. In the next few years, in the next decade or so, we can expect to see more of the same, more of this dangerous extreme heat, drought, water shortages, and then when the storms come, very, very heavy rain, which falling on parched ground can very quickly turn to very dangerous flash flooding.
2: 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日也刊文说，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其强度与影响预计将超越过去80年来的任何一轮。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的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我们眼前逐渐形成，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
3: But this El Nino will deliver a major blow to communities, economies, and supply chains across the globe. So many sectors will be affected. Agriculture, trade, fisheries, health, energy, transport, water resources, disaster management, to name but a few. We are already seeing disruption and devastation from droughts and floods and extreme weather.We expect these impacts to multiply and cascade as El Niño intensifies.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如今，不少人喜欢通过短视频记录生活，分享美好，但个别网友却为了博取流量，无视交通法规，在主干道违停拍视频，把公共道路变成了网红取景地。近期，一段名为《马路捉泥鳅》的短视频在网上悄然流行，拍摄者在路上将车停下来，下车摇瓶子喷啤酒，再配上捉泥鳅的音乐，引来不少网友跟风模仿。交警依法对此类行为予以处罚。
5: 近日，一名女子将车辆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然后在车道里喷淋啤酒并跳舞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视频画面里，路牌清晰显示仿机路。多名网友看到后，在评论区武汉交警官方账号反映该行为存在交通安全隐患。武汉交警开展线上巡查时发现该线索后，立即开展核实，确认事发地点为武汉市洪山区仿机路。随后交警电话联系了当事人徐某，依法对其口头传唤接受处理，同时责令徐某立即删除相关视频。
6: 第一呢，是把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在我们的行车道内，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643条第一项的规定，我们对他处以罚款100元。第二项是行人在汽车专用道内行走和停留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89条，我们对他处以了罚款50元。
0: 在平台算法的推动之下，一类视频走红之后呢，很快就会有人模仿跟拍。近期这个马路捉泥鳅的短视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近日，湖北黄石阳新县公安交管大队的交警开展线上视频巡查时，就接连发现了多条马路捉泥鳅的危险拍摄。交警通过公共场所的视频锁定了多名违法拍摄者。部分短视频博主认为，夜间或者是城郊路段车流量小，临时停车拍几分钟的短视频不会有问题，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5: 专家表示，夜间驾驶人视力下降，视觉辨认距离明显缩短，对距离速度的判断容易出现较大

0: 偏差。这时候如果前方有人占道拍摄，其他正常行驶车辆的驾驶人很可能出现反应时间不足、制动距离变长等情况。
1: 占道拍摄这种行为，车辆停放的位置和拍摄的位置选取呢都比较随意，也很少规范的去设置警告标志，不易被其他的车辆发现。
0: 更大的风险在于占道拍摄过程中，摆拍人员可能随时调整姿势、变换位置，甚至做出危险动作，途经驾驶人很难预判，来不及处置。拍摄人员常常背对来车，无法及时觉察后方车辆，专注拍摄时还容易忽视后方车辆的鸣笛警示。
1: 还有一些情况，夜间占道拍摄人员呢使用的灯光亮度过高，或者是使用占道停放的车辆开启远光灯来增加这个照明的强度，对于其他驾驶人呢就容易造成炫目和视觉空白区，大大的增加了风险。
2: 公安交管部门提示，道路上随意停车拍摄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根据情节的轻重，当事人要承担行政、民事乃至刑事层面的法律责任。
0: 行为人在道路上随意停放车辆、占用道路开展拍摄活动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构成违法停车、未经许可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等违法行为，还可能涉及未按规定使用机动车灯光、逆向行驶等其他违法行为，依法将受到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同时予以记分处理。
1: 实践当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相关的情节和行为的危害后果，对行为人作出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以及呢对驾驶证做记分的处理。此外，如果这类行为导致了交通严重拥堵，或者引发群众围观、扰乱公共秩序、妨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规定，行为人呢将被处以警告、罚款或者行政拘留。
0: 此外，如果这类行为引发了交通事故，行为人不仅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还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警方在此特别提醒，机动车道严禁挪作非通行用途，任何妨碍交通安全的行为都将依法受到处理，广大网民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
2: 专家表示，一些含有违法内容的短视频大规模传播，平台算法在其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3: 平台对待这样的视频，绝对不能因为大家的猎奇心和动感的所谓的音乐，给他更多的流量，因为给予更大流量就意味鼓励这种行为，那可能会有一个引导的作用，这就是有问题了。
0: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平台要识别违法和不良信息，完善信息特征库，强化人工干预。但针对以占道摆拍为卖点的内容，如何提升治理效能，让这类危险视频火不起来，仍有待平台进一步优化算法机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跌宕起伏，9月4号，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的关口，随后小幅回弹。市场分析认为，金价目前受到了多重力量的拉扯，那么这背后究竟在发生什么呢？
5: 8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并触及每盎司4696.74美元的3个多月高点。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美国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机构预测2027年，美国债务或将逼近41.1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长期国债收益率存在继续上行压力。市场对美国财政前景、美债信用以及美元资产稳定性的担忧持续抬升。 与此同时，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也对金价形成支撑。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
2: 就在今年年初，法国刚刚完成全部官方黄金储备的本土归集，彻底清零存放在美国的托管库存。而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也曾开展过黄金运回本土的行动。
5: 1965年，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直言，布雷顿森林体系赋予美国过分的特权。随后，法国派出船只奔赴纽约，主动行使美元兑换黄金的权利，意在制衡美元体系给美国带来的特殊经济红利，守护了本国的战略资产安全。
6: After World War II, like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France started to reconstruct its gold stock for two reasons. I mean, one reason was really again to back currency, issued currency by gold stock. And the second reason was fo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for sovereignty. And here, France is usually known as being very vocal, especially in the 1960s, and saying, okay, like putting pressure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aying,Okay, if you don't run a good, a sound budget deficit, I mean, we can convert dollars into gold. It was more an exception in the way they vocally used gold as an instrument of power in the 1960s.
5: 外界普遍认为，法国这一举动直接挑战了当时美国的货币霸权。六十余年后，相似的历史逻辑再度上演。
7: 这里是法兰西银行的总行，那在这个大楼的地下27米呢，就是法国国家级的地下金库。从2025年7月一直到2026年1月，法国央行呢是完成了129吨黄金的资产置换。那至此呢，法国所有的国家的黄金储备呢都被归集到了法国本土的国库，在美国不再留有托管库存。很多人都会以为啊，法国需要将这129吨黄金装船跨海运回巴黎，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这批存放在纽约的旧金锭呢，因为年代比较久远，规格参差不齐，没有办法直接进入法国的国库。那法国央行呢，选择在纽约处置这批旧黄金，同时在欧洲市场购入同等重量的、符合国际标准的全新的储备金条，再将它们存放到法兰西银行的地下金库。这样呢，不需要大规模的实物海运，就能够完成全部托管黄金的本土归集。同时呢，这笔置换还为法国锁定了大约128亿欧元的收益。
6: And because this was gold purchased very long time ago, and it was in the balance sheet of the central bank, it was still marked at the purchase price. I mean, price it was purchased a long time ago. And since then, I mean, the gold price has really increased. I mean, so doing that, I mean, France make a huge financial gain, very important financial gain. And this came at the same time while European central banks, including the French central banks, were making a lot of losses, financial losses, which happened recently.When central banks increased their interest rate after the inflation due to the Ukraine war, what are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recent gold policy of France? I mean, as I said, the official reason was just to adjust the quality standard, but then we can see two other reasons. I mean, the other reason is a kind of geopolitical reasons for sovereignty reasons. I mean, central banks now are reconsidering the importance of gold because.I mean, today, I mean, the dominant currency in the world is still the US dollar. But a lot of countries now think that there might be confidence problem in the US dollars because of US, current US policies.
7: 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海外运金到场内置换，方式发生了变化，但是法国强调黄金储备自主可控的思路并没有改变。从法国黄金储备本土化的历程可以看出，谁都不愿意把核心战略家底长期寄存在他人手中。眼下，欧洲、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东多国呢，也都在重新评估海外托管的风险。随着地缘政治和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黄金作为战略储备资产的重要性再次受到关注。新一轮黄金储备布局调整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总台记者朱雪松，巴黎报道。
2: 不止法国，全球多国都在加快调整黄金储备存放布局，降低对欧美单一托管体系的依赖。自2013年起，多国陆续启动海外黄金储备回潜。
5: 荷兰央行本月2号宣布，已在今年3月至8月期间，将约86吨黄金从北美转移至伦敦，并称此举旨在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之际加强危机应对准备。当地媒体报道，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近年来，在全球多国推进黄金储备本土化的过程中，德国的回迁规模最大。2013年至2017年，德国从纽约运回300吨黄金，从巴黎运回374吨黄金，合计完成674吨黄金回迁。此后，土耳其、荷兰、奥地利、波兰等国也陆续调整海外黄金储备。土耳其2018年将存放在美国的220吨黄金全部运回本土，荷兰2014年从美国运回 122.5 吨黄金，奥地利2015年至2018年完成90吨黄金回迁，波兰2019年从伦敦运回100吨黄金。印度央行在今年将海外黄金储备占比从2023年的约 55% 降至约 22%。与此同时，不少欧洲大国仍留存大量黄金在美英金库，国内回迁呼声持续走高。德国至今仍有1236吨黄金存放于纽约，占到总储备的37%。意大利有约800吨黄金寄存在美国，朝野多次呼吁重新评估海外存金风险。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央行黄金储备调查显示，过去12个月里，19%的央行提高了国内黄金储备比例，或者把储备地点做了多元化配置。一年前，这个比例只有7%。寄存于纽约、伦敦金库的央行数量持续减少。
6: Gold is not liquid, so it's not something that you can resell very easily, and so on. But it's really safe. I mean, it's still very safe.And again, until the 2000s, I mean, the return was not so high because the price of gold was very flat. But because of the demand has increased in the last decade, I mean, now the return has become important. There's not really an alternative to gold today. I mean, Bitcoin or other cryptocurrency are very far from being as safe because they don't have the history of gold.
2: 美债配置意愿回落，黄金的战略价值持续抬升，美债债务高企，美元工具化，如何推动各国调整储备篮子？全球金融格局又将迎来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8: 应该能够看到哈，全球官方储备资产呢在出现一个历史性结构切换。截至到去年年末呢，黄金应该说在全球央行储备当中占比啊是不断上升的，美债是在下滑的。黄金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呢，再度超越美债，成为规模第一的储备资产。这个变化呀，一方面是金价上涨带来了账面估值的效应哈，但更是世界各国央行主动调整资产篮子，对美债长期风险、美元工具化做出了一个集体投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充足的二级市场流动性啊，让各国愿意把外汇储备大量的配置在美国国债。但现在呢，一方面美国的这个联邦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债务增长的速度显著超过名义 GDP 的增速，财政运行呢就落入了这个借新债偿还旧利息的循环，年度利息支出突破10000亿，利息也成为了联邦财政当中仅次于社保医保的这种大额开支哈。市场真正担忧的当然不是说短期的这种技术性违约，但是天量的债务供给不断会推高长端的收益率，存量的美债呢它可能就持续要承受账面贬值的压力。当财政赤字长期无法收敛的话呢，市场就会不断计价美元购买力稀释的这种风险哈。加上债务上限反复博弈啊，两党财政拉扯呀，这都一次次的在放大全球持有者的这种不安，所以就导致海外官方机构对美债的配置意愿呢就持续的降温。另一方面我们看啊，除了这个财政可持续性的隐忧呢，美元武器化也是驱动资产重配的这种另一层关键动因。那我们看多起这种主权外汇资产遭到冻结的案例呢，实际上就打破了市场的一个固有假设哈，就是以前认为说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它是具有中立安全属性的哈。但是现在看呢，就资产安全是有可能会受制于地缘博弈走向的。 而黄金呢，它没有单一发行主体哈，所以我们看各国在这个增持啊、回迁黄金等等的行动啊，其实是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所以说它是超越普通的理财的操作。

0: 属于风险对冲层面的一个战略布局哈。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个大规模增持黄金啊等等啊，不等于说瞬间抛弃美元哈。那本轮进程的这个准确定义呢，应该可以说是储备的多元化。在全球贸易结算呀资本市场当中，美元的份额依旧是处在高位的。那增加黄金仓位呢，应该说就是把黄金当做一个长期的像是这个风险保险一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再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针对近期台风及极端强降雨对福建莆田、宁德等地造成的严重影响，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将针对福建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增派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正在安徽淮南进行录制，将于中秋之夜与全球观众见面。晚会主舞台选址在淮南市人民公园湖区，以一卷宣纸绘怀月的舞台，呈现波光潋滟、含蓄深邃的东方美学意境。晚会分为寻月、揽辰、耀秋三个篇章，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融民族底蕴与时代精神于一体，温柔浪漫地呈现富有特色的民间民族，展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万千气象，化作最真挚、最朴素的月圆人安、岁丰国泰的中秋美好祝愿，铺开一卷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盛宴。
2: 有国风戏腔，还会有现代流行，还会有一些传统的重新演绎的一些曲风呈现，在中秋晚上呈现给大家一个团圆美好的思念。
1: 今年总台秋晚落地安徽淮南这座千年古城，既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心区城市与国家新型综合能源基地，也积淀着深厚的淮河文脉。八公山淮南子、安丰堂古水利遗存与豆腐文化等，尽显地域底蕴与人间烟火。这些特色文化符号将与中秋团圆意蕴交织相融，为晚会增添更多亮色。
3: 我们用了淮、水、月这样的三个字形成了核心的概念，在水上搭建了一个直径80米的一个大的圆环，那这个圆环里面还有可控的这样的一个内部的表演水域，你可以看到它整个是在水中的一轮圆月，寓意着中秋的团圆。我们所有的表演是在宣纸之上和在我们的水中啊来整个进行的。那同时还有这个一轮特别大的直径18米的可以横向移动的圆月啊，也作为背景的一部分。
1: 9月25号中秋节当晚8点，总台秋晚将会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等电视频道、央视新闻、央视频等总台新媒体平台以及总台相关广播频率、海外社交平台等向全球受众同步播出。近期全国文艺演出好戏连台，精彩纷呈，京剧、秦腔、地方民歌、曲艺等多场精品演出轮番登场。日前，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京火热开展，48台精品剧目在13家剧场献上114场精彩演出，汇聚戏曲、舞剧、话剧等多元舞台作品，集中展现新时代民族文艺创作丰硕成果。经典京剧《闻鸡归汉》作为参演剧目登台，以婉转程派唱腔，以历史故事演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远过往。
4: 这出戏呢，是程砚秋大师是早年的创作的传世之作，集程派唱腔的大成啊，里边的这个繁重的唱腔都是要通过这个唱使得这个人物的他的悲、他的喜和他的内心的情感的表达要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舞台上。
1: 戏曲舞台经典剧目与国粹京剧换新亮相，西安艺俗社携经典秦腔剧目登陆长安大戏院，举办114周年社庆进京专场演出，老中青三代演员联袂登台同台演绎，高亢雄浑的秦腔古韵回荡京城舞台。吉祥大戏院依托建院120

0: 10周年推出系列京剧专场，集结多地名家演绎《四郎探母》《龙凤呈祥》等经典。国家京剧院也携《白蛇传》新编京剧主角登陆梅兰芳大剧院，让人们感受传统戏曲的传承与创新。
1: 如今我们这一代把《白蛇传》再次复排起来，同时也传承了青春版的《白蛇传》，我们的姑娘们个个优美大方，在文戏和武戏方面刚柔兼顾的这种技巧和他的唱功、做功以及念功。
0: 此外，基层惠民文艺活动广泛开展，近期由中国民协等单位主办的中国花儿展演系列活动在宁夏银川举行，展演汇聚西北五省区及福建、贵州近100名民歌传承人、文艺创作者同台献艺，集中展示六盘山花儿、桃明花儿、和黄花儿三大主流流派的经典作品，
2: 就是为了让给年轻的新生代的西北花儿传承人提供一个互相交流、互鉴、互学、提升的这样一个平台。
0: 与此同时，由中国曲协等单位主办的曲艺名家新秀宋欢笑专场演出在江西上演，绍兴莲花烙、苏州评弹、小品等丰富的曲艺节目轮番登场，让市民朋友在家门口感受传统曲艺的魅力。
3: 日前，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在开罗进行，展映了5部中国优秀影片。
4: 启动活动现场，中埃嘉宾共同宣布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正式启动。本次展映活动为期3天，飞驰人生三、窗外是蓝星、给阿嬷的情书、熊出没、年年有熊、幸福慢车5部中国优秀影片，向埃及观众展现中国电影的蓬勃活力和新时代中国的多彩风貌，进一步促进中埃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展映活动现场，中埃电影人和电影爱好者围绕影片创作、电影产业发展等话题展开交流。
5: تاني سنة على التوالي احنا بنعمل اسبوع الفيلم الصيني في مصر السنة اللي فاتت لقى اعجاب شديد معظم الافلام اللي تعرضت اهم شيء في الموضوع ده كله هو التبادل الثقافي ما بين مصر والصين واللي هو اكتر شيء بيعبر عن التبادل الثقافي ده او بيعرف الشعوب على عادات وتقاليد الشعوب الاخرى هو من خلال صناعة السينما فأنا شايف إن دي بداية وخطوة كويسة جدا
6: إن الثقافة هي عامل مهم في إن ما تم التواصل إليه اقتصاديا وسياسيا لابد من التقارب فيه والوصول إلى الشعوب فالسينما الصينية لعبت دور مهم جدا
4: 不少埃及观众表示展映影片蕴含的情感表达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差异产生共鸣，让他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多元的中国，感受到中国电影的制作水准和独特魅力。
7: منبهر جدا بالسينما الصينية وبقد ايه ان الفيلم في الفضاء اول مرة يتصور في الفضاء وطالع بالشكل ده بصراحة
8: حمست جدا للفعالية ومبسوطة قوي اني اشوف افلام صينية وعارفة كمان ان في طفل مصري راح مثل في الصين فدي حاجة حلوة جدا ان احنا ربطنا بين مصر والصين فبالنسبة لي حاجة كبيرة جدا ومبسوطة وعايزة اتفرج جدا على الافلام الصينية
3: 观众朋友感谢收看本节新闻再会
9: 东海的大浪区逐渐减弱8号开始北部海域又将有一次大浪过程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台风克罗旺的影响今天到明天上午东海有3到5.8米的大到巨浪区上海浙江近岸海域有中到大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青浪青岛日照上海海域有中浪连云港海域是青浪宁波台州海域有大浪温州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海域有中浪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青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都是青浪菊花岛长岛连岛是青浪圣斯列岛有大浪南极岛钓鱼岛有大到巨浪湄洲岛穿山群岛是青浪涠洲岛永兴岛是青浪黄岩岛永暑礁有中浪
10: 洪水围城 民宿老板雷世军把自家没淹没的民宿打开，住免费，吃也免费。
11: 这没有什么啊，反正力所能及嘛。
10: 人手不够，附近村民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一个人撑起的灶台变成了一群人的接力。91岁老人冒雨独自赶路，小伙董亚奎停车开门，诚意送老人回家。
12: 大爷，大叔，大叔，
13: 哎呀，你快走，
12: 哎，回来就回来，
13: 我打车去，
12: 没事，埋汰就埋汰。
10: 老人的推辞，董亚奎的坚持，善意在风雨中双向奔赴。一张茶桌，几把竹椅，免费工人歇脚解渴。这个爱心茶摊，叶小弟坚持了17年。
14: 这个架子，你看都这么老旧了。
10: 后来茶摊成了暖心驿站，爱心从一杯热茶延伸到热饭、助老、济困，
15: 把我父亲的爱心公益传承下去，更多人加入到这个爱心茶摊的这个组织来。
10: 儿时落下残疾，尹传波拄着拐杖在深山库区为村民看病。划船爬山，他用坏了20多根拐杖，为村民看病送医，他20年风雨无阻。
16: 这么多年我自己从来不还钱，我就怕他们在他需要的时候找不到你。
17: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18: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17: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18: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17: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18: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受沙德尔残余环流的影响，昨天我国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天我国华南、江南降雨明显减弱，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华东沿海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后两天我国北方的降雨开始发展增多，叠加冷空气的影响，八号前后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的新低，公众请适时添衣，谨防感冒。
1: 气象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及其外围云系影响，华南、江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以及广西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福建福州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华南、江南今天起降雨减弱，但前期多地强降雨频繁，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仍需警惕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明后两天北方降雨增多，容易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公众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在降雨和冷空气影响下，6号开始，我国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10摄氏度左右。本月8号，最高气温20摄氏度线将位于陕西中部、山西中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一带。

0: 哈尔滨、呼和浩特、太原、兰州、银川等地最高气温都将降到20摄氏度或以下。9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不足10摄氏度，京津冀大部、河南、陕西一带也只有15摄氏度上下，秋凉感凸显，公众需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1: 受沙德尔外围环流及残涡的共同影响，连日来江西吉安市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昨天5时许，赣江中游吉安水文站的水位涨至警戒水位50.5米，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正式形成。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的官兵紧急赶赴受灾一线，转移群众，抢通道路，守护堤坝。
2: 9月4号上午11时许，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左安镇、汤湖镇、高平镇部分村庄房屋被大水冲倒，断水、断电、断网，如果处置不及时，将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接到命令后，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官兵立即出动60余名官兵赶赴一线，展开抢险救援，协助地方政府抢通道路，转移被困群众，封堵缺口。9月4号16时许，救援官兵在前往汤湖镇救援途中突遇道路塌方，官兵从左安镇下车后徒步行军赶赴汤湖镇救援。9月4号18时许，部队到达救援地域。
3: 我们官兵徒步8公里挺进灾区，一到现场就分组抢修道路，转移群众。经过10小时的连续奋战，我部官兵成功转移被困群众81名，抢通道路2条，封堵缺口5米，搬运沙袋1800余袋。
2: 今天上午，接遂川县政府通报，高平镇石笋下村10余户群众因泥石流被困，有群众受伤，急需转送就医。29名武警官兵正徒步15公里前往救援处置。左安镇贺坑村当前仍有40余名群众被困，11名官兵正前往左安镇贺坑村担负受困群众转移任务。
1: 9月以来，福建多地出现了持续的降雨，今天的降水减弱，福建防止上午终止了防汛应急响应，但由于海面上仍有活跃的台风，因此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渔船仍在港避风，台风预警解除前严禁私自出海。福建省防止强调，8月下旬以来，福建沿海持续遭遇强降雨，地表土壤含水量饱和，各地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连日来受沙德尔持续的影响，福建多地遭遇了特大暴雨，部分区域积水严重，群众被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威胁。武警第二机动总队调派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力搜救被困群众。
2: 9月4号晚，在莆田方向，救援官兵根据受灾村落分布，分组搭乘舟艇深入积水街巷，采取逐户敲门、逐栋排查的拉网式搜救方式，护送高龄老人、孩童与伤病群众撤离危险区域。在永泰方向，专业救援力量实地勘察灾情分布，逐一排查积水点位、塌方路段、管网堵点，采用大功率排涝车对积水严重的地域持续强排积水，昼夜不间断加快排涝清障。
1: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福建莆田部分地区出现了内涝。昨天中午，在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一名老人被困家中2楼，家里停电已经2天，急需救援。
0: 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洪水已漫过1层门窗，老人已转移至2楼避险。这名75岁老人患有严重哮喘病，日常依靠呼吸机，此时老人家中已停电2天。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绳索在建筑户窗上打好锚点，随后一名救援人员攀上2楼屋内，先将老人的呼吸机和必需物品安全送下，再协助老人做好全身安全防护。在救援人员和家人的前后护送下，老人平稳下降至橡皮艇上，随后老人与其家人被转移至安全地带，由当地村干部接力送医救治。
1: 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的部分乡镇出现内涝，道路损毁，不少村庄的院落积水淤积，房屋路面覆盖。

0: 龙岩支队官兵迅速赶赴受灾点，投入灾后清淤攻坚战。洪水渐退，厚厚的淤泥混杂着枯枝杂物封堵街道。武警龙岩支队官兵抵达后，现场指挥员迅速研判任务情况，将兵力编为铲淤组、转运组、冲洗组、清障组四个小组，沿街分段包杆，由外向内梯次推进。 清淤现场，随着武警官兵推动翻斗车在街道中往返穿梭，堆积的淤泥杂物渐渐减少。截至9月4号晚，武警龙岩支队官兵累计清理老街街面3500米，协助当地群众清理室内淤泥22户，清理街道2条，疏通下水道5条，清理破碎的道路大理石50余处，固体垃圾5车。 目前，武警龙岩支队各救援分队仍继续坚守岗位，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做好增援准备，全力配合地方党委政府做好排涝清障隐患排查、群众安置等工作。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灾害发生以来，当地抢险救援工作持续紧张推进。在救援一线，各方力量争分夺秒的清障保通。而在后方的吉隆县吉隆镇街头巷尾，一场自发温暖的爱心接力也在持续上演。当地商户居民志愿者纷纷自发地设立爱心帐篷、物资补发点，便民服务点，免费为一线的救援人员提供食宿、物资和药品保障。 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实地探访。
1: 这里是吉隆镇，这两天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就注意到，在很多的街上，几乎每走一两百米，就会看到一顶爱心帐篷，而且在我们住的宾馆以及一些沿街的商铺中，设置有爱心物资的领取点。今天我们就跟他们聊一聊。
2: 你好，哎，打扰一下，我看咱们这是免费提供爱心物资的是吧？
3: 是。
2: 这是多这么多吗？
3: 都有方便面、面包，那些饮料、牛奶，这些饮料还有热水。我想我们想的话，反正我们其他大忙也帮不了嘛，就是提供一下这些一线的服务的人，晚上回来喝点热水，主要这个。
2: 晚上也会在这儿？
3: 24小时有。24小时。24小时。那天有那个安能的，他们过来了晚上。 他们就是一线下来的话，他们说，你们这个点让我来的时候12:00，我当时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他们在一线城市，那一线里面辛苦那么多，我们这里也帮不上忙，干着急嘛，我们也去不了。所以尽自己的所能，能帮一点算一点吧，就这样想的。
4: 为什么会想要就把这些物资？哎，他们有的需要的嘛，有这么远嘛，他们这么远来的嘛，然后也很辛苦的，有的时候2、3点钟才回来，他们进我们店的话，哎，不管开水啊什么，我们都会他们泡嘛，方便面都给他们泡，烧水我们也会给他烧，反正看到他们很辛苦的，因为那些孩子都跟我孩子差不多嘛，也是90年的，90年的，那个有的年轻人的。
2: 上面写着可以救灾一线人员免费入住，是吗？
5: 是的，是的。
2: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们可以免费住？8月29号开始免费的。那住的多吗？现在？
5: 直到现在满房状态，然后就是，直到救灾结束为止都是免费的。
2: 算过吗？有多少这个一线的人员在这入住了？
5: 现在我们有总共有83间，全都是一线人员。
2: 来领的人多吗？
5: 挺多的，大部分都是感冒类的，然后还有就是咽喉类的，还有就是牙痛消炎的，然后就是一些消毒使用的，就比如说前线的，他们都需要一些消毒的，还有就是一些我们找了一些大量的 N95。
2: 刚刚粗略的数了一下，在一段100多米长的街巷中，就有4到5家爱心物资的领取点。而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呢，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自己虽然不能够参与到抢险救援的一线工作，但是也希望通过力所能及的方式来尽一份力。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善意汇聚起了灾害面前共度难关的坚实力量。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第六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在山东威海落幕，本届比赛紧贴实战，首次把电信网络诈骗作案场景搬进了赛场，全方位考察刑事技术民警，多专业协同，全流程闭环研判和团队联合作战能力。比赛具体是如何设置的，有哪些看点，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比赛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第六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的决赛现场，在团体赛上，所有的参赛队伍都要面临的任务，就是在我身后的这样一个模拟电诈作案场景的环境中进行现场勘查。此时此刻，刑事技术民警正在进行的工作是固定提取物证。
2: 对涉诈的所有案件可能出现的证据线索，我们的技术手段要全面的考察，不只是探员的业务能力，还有一个是临场的应变能力，还有一个团队的协作能力。
3: 在现场勘查环节，李化、痕迹等多名不同专业的刑事技术民警穿梭在模拟的案发现场，使用各自的工具搜寻蛛丝马迹。
4: 我这个专业就是负责进入现场去寻找跟李化有关的一些现场物证，那么包括一些常见的一些药片啊，体外吸食毒品，它可能会涉及一些粉末啊、吸毒工具啊这些东西。我们带特别多的一个现场快检的设备，我们有5个物证需要进行现场快检，一个小时之内把它全部都检出来。
5: 痕检专业是这个整个团体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是负责将现场的痕迹物证提取给别的专业，让他们再去做下一步的工作。这是这个白光手电，这是超宽光谱，具有这个紫外、蓝绿光、红外等所有的光源都集成了这一个小的设备。这就是银粉
1: 小刷子，这个是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经常看到的。
5: 对对对，基础的一种，这个是现场提取指纹胶，我光发现不行，我们还要把它提取下来，然后再拍到这个电脑上进行统一认定，所以说就要用到指纹胶把这个指纹固定下来。
3: 被称作证据之王的 DNA 也是刑事技术民警在现场勘查中要格外关注的证据。
6: 我今天在现场主要参与一个生物物证的一个发现和提取，之后就是回到我的工作区，对提取到生物清单进行一个比对，确定人员的身份。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父母找到他的子女，也可以通过子女找到他的父母。
1: 那你今天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 DNA 的证据，有没有为你找到一些什么东西？
6: 我们成功比到了多名回流人员，包括我们今天任务书提到的2名疑似失踪的人员都是通过 DNA 确定身份的。
0: 赛场上对模拟电诈作案场景的现场勘查工作结束后，所有民警都会回到座位上，快速对提取的证据进行检验鉴定、信息比对和分析研判。除了这些传统的物证之外，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还有电子物证对案件侦办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 电子物证顾名思义，就是从事电子数据类的取证工作。民警要从海量的各类电子设备中寻找有价值的线索，为侦查破案指明方向。
7: 因为新型案件它的这个模式就是由网络端，受害人和嫌疑人之间是互相不直接接触的，他们通过网络连接，那受害人和嫌疑人当中最唯一的纽带就是电子数据，所以我们通过电子数据去追寻嫌疑人的踪迹，最终去顺线追到窝点的位置。
3: 相比法医、痕迹这些传统刑事技术专业，电子物证专业最近几十年才逐渐发展起来，而公安机关在侦办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电子物证的地位尤为凸显。
7: 万一你被骗，你手机端存储的跟嫌疑人所有的连接有连接的痕迹，不管是你的转账还是你聊天的记录，都将为公安机关下一步侦破案件提供有力的证据。但是如果有人提示你让你去删除对抗公安机关的协助的话，那么他肯定是诈骗分子。
0: 在刑事技术专业中，文检专业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文检的全称是文件证件检验，简单来说，所有跟纸张相关的证据都属于它的检验对象。在这个专业领域，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伪造文件都难逃法眼。
3: 在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个人项目的赛场上，文检专业的参赛民警很引人注目。与其他专业仅用电脑和纸笔答题不同，文检专业的每

0: 为民警桌上都摆放着型号各异的检测设备。
1: 我们文检工作中最常用的就是显微镜了。显微镜可以帮助我们去观察打印文件或者笔记微观方面的特征。比如说现在这个证件它是打印的，我们可以通过显微镜去看它的打印方式，推断打印这个证件的打印机型号，或者如果特征足够的话，还可以确定是哪台打印机所打印的。
2: 我们最基础的两件，就是一个是文检仪，一个是显微镜。文检仪呢，就是它有一些这种紫外红外的功能，它可以用来发现一些添加的一些消退的，这个是通过文检仪是很容易发现的。我们就基本上穷尽了所有的光学领域的这些东西，比如说紫外红外可见光里边的这个红橙黄绿青蓝紫，我们都要用到。
0: 在日常工作中，文检专业民警最常打交道的就是各种伪造的文件，比如盖了假印章的合同、被模仿签名的借条等等。
2: 假的借条呢，就是上面可能有比如说有别人模仿这个我的笔记，用我的名字代我签了名啊，这种是在我们这个工作量当中是占比比较大的。我们这个笔记检理论讲的是在变化中找它的这种稳定性，我们是可以对笔记它是不是一个人写的做一个判断。
0: 除此之外，一些肉眼看起来毫无区别的文件，到了经验丰富的文检专业民警手里，也能被揪出最细微的差别。
1: 比如说就是二次添加的，在合同空白的位置添加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一些内容，或者利用关系人先签的，比如说空白的字，或者先盖印的文件、合同啊，或者委托书之类的东西，客观上来讲是可以识别的。
2: 比如说我有时候被问到最多的就是左手字能不能检验，就是你日常是用右手写字的嘛，但是你突然用左手来写，这就是一种伪装方式嘛，或者说你更极端一点，你换用嘴巴去叼着笔去写，就这种都是一些伪装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这个笔记，这个呢，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但是也是可以做的。
0: 与其他的刑事技术专业一样，文检专业也要求检验结果必须准确。虽然用到的仪器多，但使用这些仪器的民警才是决定准确率的关键所在。
2: 它归根到底还是要靠人，所有的设备呢，它只是我们一个工具，就比如说这个厨师做饭一样。你的最终这个菜好不好吃还要靠厨师的水平，那至于说你用的是平底锅还是高压锅啊，那这个就是可能每个人都会用，但是炒出来的这个风味还是不一样。我们必须准确，因为我们是要经受法庭考验的，经受历史考验的。
3: 我们经常在影视作品中看到与测谎有关的情节，被测试者佩戴传感器回答一些问题，就能判断他是否说谎。其实在刑事技术领域有一个心理测试专业，就是我们俗称的测谎。本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上也首次出现了对心理测试专业的考察。
0: 心理测试主要是通过一些非侵入性的仪器采集人体的实时指标，比如皮肤导电率、心跳变化等，测试得出的结论可以帮助民警进一步侦办案件。
4: 如果我们通过初期的调查排查的话，可能会有几个嫌疑人，然后如果用心理测试的技术的话，可以比较准确的能够判断出哪一位是重点嫌疑人，然后我们就可以节省侦查效率，重点对这个重点嫌疑人进行必要的侦查步骤。
0: 在实际工作中，负责心理测试的民警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坐在测试开始之前，他需要提前阅读案卷，了解案事件情况，评估对方是否适合接受测试，并且对每一位被测人编制有针对性的问题。
5: 因为我们探查的是他的信息嘛，就是不能简单的用就是他是不是在说谎就是来进行一个概括，这个不是单纯看他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异常反应就进行判定的，会对他自己的数据进行一个比较。心理测试遵循的那个准则的话就是自比性准则，就自己和自己比。
0: 心理测试开始前，民警会与被测人进行测前谈话，告知其原理流程和权利等。在被测人佩戴好传感器之后，就可以

0: 也正式上机测试了。在测试过程中，每一组题都需要重复至少三遍，只有多次图谱反应一致，结论才有参考价值。
1: 之所以这么要求，是因为就是说避免它测试异常反应的偶然性，因为人在可能不同的情况下它会有偶然反应的，排除这种情况啊，用三遍来保证，尽量保证它的一个科学性。
0: 心理测试

0: 检察院啊委托给我们的北京调查特项，如果有这个需求，也可以说通过自己或者通过律师啊，然后向办案单位提出这种要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特朗普曾表示，伊朗或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了搞山，并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在此之前，伊朗方面回应称，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的袭击行动注定失败。搞山位于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的情况。特朗普写道，对于那些拒绝如实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叛国败类，我们拥有几乎无限的中高端弹药，数量远超我们在这场行动或任何极不可能发生的其他战争中可能用到的。此外，我们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生产弹药。最近一段时间，美军弹药库存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经处于严重的短缺状态。对此，白宫方面和五角大楼多次予以否认。不过，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美国军方人士已经对政府发出了警告。
3: 早在七月下旬，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当时就有美国媒体披露称，核心原因就是弹药不足。
4: There's real tension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bout the rapid pace at which the U.S. is using up some of its most advanced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and precision-guided weapons. And U.S. officials told CBS News the U.S. simply can't sustain the rate of expending munitions that it has in Iran.
5: It's prompting senior military commanders to issue warnings that those levels, those inventory levels, are now dangerously low.
3: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显示，截至七月底，美国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仅剩759枚至827枚。今年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这一数字是2330枚。同期，萨德拦截弹的库存量也从452枚大幅减少至234枚至278枚。
6: It's not as if we can just go into the toolbox and find alternatives. Patriot and THAAD are mainstays. It's the Army's principal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ies. This is an annihilation. This is a generational annihilation of our, call it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y.
3: 对于美媒披露的情况，白宫和五角大楼多次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不过，8月6号。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又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7: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3: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因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特朗普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华盛顿邮报近日还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近期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并可能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据悉，相关警告出现在8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内部机密文件，为防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尽管五角大楼嘴上不承认弹药短缺，但美媒披露的美国国防部备忘录显示，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上月曾致信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他们必须在21天内提交方案，目标是大幅加快武器交付速度和提升关键装备产能。范伯格还要求这些军工企业提出具体的资本投资和设施扩建方案，打破多年开发周期。
2: 如何看待美媒披露的美军弹药库存不足的情况？这次伊朗的战事对于美军军力的消耗有多大？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0: 美军反导系统拦截弹库存不足是客观事实，五角大楼和美国高层没有办法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掩盖和掩饰，因为中东地区的美军要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军事对峙，而且呢，中东地区有很多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啊，都布防有美国陆军的防空反导部队。由于基地的数量非常多，针对反导系统拦截弹的需求也非常多，所以呢，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这个需求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非常的迫切。那么美国政府、美国军队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认为呢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和伊朗的交火行动随时都可能发生，而且呢，伊朗完全可以使用弹道导弹针对中东地区某一个或者说某几个美军驻防的基地进行饱和式的打击，那一旦防空反导系统的火力不足，就会面临伊朗导弹突防成功的情况。如果某个军事基地的美军部队遭到了伊朗弹道导弹的直接攻击，不仅装备会出现很多的损失，基地会遭到破坏，人员的伤亡可能也会进一步的增加，这都会给美国总统，包括美国现在的执政班底带来更大的国内舆论层面的压力。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四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的多个城镇发动了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有五人死亡，23人受伤。此外，以军当天还在黎南部曼苏里等地实施了爆破，并对黎南部的巴尼哈扬实施炮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四号表示，以军消灭了盘踞在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阿里塔希尔高地地下设施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其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这将是他们两人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个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一些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对此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双方接触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称，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2024年6月，普京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称，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他已经与乌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波克拉德通话并指示，乌方已经确定了回应行动的地点范围，一旦准备好，就会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对于乌方的上述说法，俄方暂无回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4: 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贯通的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全长209.6米，为单动单线隧道，最大埋深41米。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全线土建工程自2025年6月开工，截至目前，大型临时道路、临时电力保障项目已全部竣工投用，已开工隧道27座，已开工桥梁43座，路基88段，20座车站基础建设也已全面展开。中吉乌铁路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项目起自中国新疆喀什，经图尔嘎特山口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在向西经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城市贾拉拉巴德，终至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城市安吉延。
1: 金秋九月正是瓜果飘香的时节，在贵州的龙底县，10.5万亩的次梨迎来了丰收季。这种富含 VC 的小果子，如今呢成为鲜果市场上的新选择。采摘现场究竟是一幅怎样的场景？马上来连线正在龙底茶乡村果园里的总台记者李月桥。月桥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周丽，我现在就是在贵州龙里县茶乡村。那在我身旁的这棵次梨树啊，大家别看它个头不大，只有1.2米，但是您猜怎么着？这上面啊可是挂了上千颗的次梨果，它们像一串串金色的小灯笼，把枝条都压弯了腰。又到了丰收的季节，眼下呀，茶乡村2.1万亩次梨已全面进入采收季。从空中俯瞰啊，漫山遍野的绿色里，金灿灿的果子点缀其间，甚是好看。那在我身后的果园里呢，乡亲们正提着篮子，戴着手套，熟练地采摘次梨，整个果园里都弥漫着这个清爽的果香味。那么仔细看这些次梨啊，它的这个个头大概是压扁的乒乓球这么大，扁圆，形状扁圆扁圆的，表面布满了又密又硬的尖刺。那么什么样的次梨算是成熟的呢？我也跟着当地的乡亲们学了一招。大家看呀，它这个底部的这个萼片开始干枯，然后果皮由青转黄，通体透出这种金灿灿的颜色，就说明它已经成熟了，可以摘了。那像旁边这种啊，还泛着青色的呀，就还得再等等。那摘的时候注意，一定要像我这样戴上厚实的手套，不然啊就要扎手了。那么摘的时候呢，我们这样捏住这个次梨，轻轻的这么一掰就摘下来了。那么次梨鲜果是可以直接吃的，吃起来它的味道是酸酸的，这股酸味呢，正是因为它里面啊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C。我们知道这个猕猴桃和橙子是以维 C 含量高而著称的，但是啊，我们次梨的维 C 含量比它们还要高出几十倍。那我们次梨由于不易保存和运输呢，通常被加工成像这样的次梨干、次梨冻、次梨果糕、次梨酥、次梨汁等各种各样的饮品。那像次梨汁呢，我们一斤的这个新鲜次梨啊，可以榨出6两左右的次梨汁，出汁率还是非常可观的。那么这些产品啊，不仅保留了它的营养，并且还有这个酸酸甜甜的口感，因此啊，深受市场的青睐。那次梨的价值还远不止于此。次梨树呢有着非常发达的根系，这些根系啊就像一张张密密的大网啊，牢牢地把水土锁住，是治理石磨化的一把好手。所以说在这里种次梨啊，既有生态账又有经济账，怎么算都划算。那其实呢，我此刻所在的这个果园呀，是属于十里次梨沟景区。那这些天呢，随着次梨的成熟，周边的很多游客都会选择到这里来体验采摘。采摘完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把这个采下来的次梨鲜果拿到附近的次梨加工坊现场榨汁，从田间到舌尖，全程参与这场酸甜之旅。当地也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您可以在这个次梨采摘比赛中一展身手，也可以在次梨美食评比中一饱口福，各种各样的活动等着您来探索。那如今啊，在茶乡村曾经贫瘠的石磨化山坡，如今已经成了绿意盎然的果园；曾经不起眼的小野果，如今已经成了游客争相品尝、农户致富增收的金果果。一颗颗次梨绿了山头，富了乡亲，也甜了日子。好的，周丽。
1: 好的，谢谢李月桥带来的报道。在刚刚的直播中，我们看到了次梨丰收采摘的场面，但是鲜果下树只是产业链的第一步，要把产量变成实实在在的收益，关键还在后续的加工。接下来我们走进加工一线，从田间地头的小型加工坊到智能化的大工厂，看一颗颗次梨如何完成从鲜果到果汁果脯的转变。
3: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位于采摘基地附近的一家小型加工厂。

0: 我身边这些刺梨啊，就是今天早上刚从采摘基地源源不断运送过来的鲜果。对于刺梨产业来说啊，鲜果来不及加工，留不住它。正因为如此啊，这些遍布田间地头的小型加工坊就成了整条产业链上的第一道保障。
1: 新鲜刺梨运抵后，第一时间进入加工环节，净化水清洗、风干、破碎、压榨，提取原汁，再经全自动灌装。整套流程衔接紧密，最大程度缩短存放时间，减少氧化损耗，实现就地锁鲜、就地转化。
2: 我们这个作坊的意义就是说，帮助更多的农户去把我们的这个刺梨给它销售出去，可以给农户最基础的保障，直接变现，让他们更有信心的去种植。
1: 田间小型加工坊就近完成鲜果榨汁，面向的是上门散客和周边游客，解决鲜果放不住的问题。而大型加工厂则进行标准化精深加工，补齐短板，完善产业链，产品通过电商渠道销往全国。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一个大型的深加工工厂了，在我身后啊，大家可以看到整条的生产线是全封闭自动化的，除了一些特殊的节点啊，几乎不需要人为的直接干预来接触物料，加工的过程是更加的规范化、智能化。在我手边啊，大家可以看到有一杯是初加工的浊汁，有一杯是深加工的清汁，从浊到清的变化啊，依赖的就是整条加工线上新的工艺了。
4: 比起传统的螺旋式压榨，我们采用了气囊袋式压榨，就果肉它在整个气囊当中，它会减少摩擦，出汁力会更好，而且不会破坏它的籽，营养成分的保留率会更高。现在随着刺梨被认知度越来越高，我们做了不同的研发，既综合了它的口感，又保留它的营养元素，又保证了它的功能。
1: 依托田间小型工坊与龙头企业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龙里县已建成初级加工坊77家，精深加工企业11家，合作社26家，105条生产线，开发出刺梨原汁、浓缩汁、果脯等20余种产品。从采摘到加工，从田间到车间，这条全链条加工体系让昔日不耐存放的刺梨鲜果实现了当天采摘、当天加工、当年变现，也把山野间的小果子变成了有标准、有市场、有效益的实在产业。
5: 福建宁德霞浦县是我国重要的紫菜养殖区之一，眼下正值紫菜育苗生产的关键阶段，当地抓紧开展采苗装运作业，一批批苗种陆续发往江苏等沿海养殖区，秋季紫菜苗外销进入旺季。
6: 在霞浦县三沙镇的一家紫菜育苗场内，一排排水泥育苗池整齐排列，清澈的池水中附着成熟丝状体的贝壳均匀吊挂在竹竿上，近20名工人站在池中分工配合，将完成培育的苗种陆续采收分拣装袋，现场一派忙碌景象。打包后，这批苗种当天就会装车发往江苏沿海养殖区，交付当地养殖户，为新一季紫菜养殖做好准备。
7: 我们今年的生产的话差不多是58000多亩，我们这一亩差不多可以采到9亿到10亿的果包子，然后很多生产户就比较喜欢这种出苗量，然后他们订单比较多。
6: 这几年来，霞浦已形成涵盖紫菜种质选育、育苗生产到苗种供应的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
8: 我们霞浦紫菜育苗今年总共大概有40多万亩的一个育苗量，然后呢，除了我们本地供应之外，这几年我们也把我们优质的这个紫菜苗种销售到了像那个辽宁的大连、江苏的连云港、南通以及浙江等地。那我们这几年的养殖户呢，反馈养殖效果非常好。
6: 近年来，霞浦持续推动紫菜产业全链条体制升级，从良种选育、生态养殖到精深加工、品牌塑造多点发力。2025年，霞浦县紫菜养殖面积约50000亩，年产值约10亿元。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继续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如果加拿大一味让步，就无法换来两国之间真正公平的贸易协定，因此加拿大只能选择强硬反击。
10: Well, I think we have to worry about them continuing to increase the pressure. I mean, these last tariffs came on in the midst of a negotiation going on, some of them as high as 50% on commodities crossing the border. But of course, if every time the U.S. adds tariffs, we give them some concession, that's no way to get to an agreement. So I think there was really, they left us with no choice but to push back. One of the reasons I think that Canada's resistance has so irritated Donald Trump is that bullies don't like being pushed back, and he's afraid that we might be an example for others.
11: 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方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方反而需要美国的论调。约翰·曼利认为，在美加经贸博弈的背景下，加拿大拥有可以抗衡美方压力的现实筹码。
12: What is the bet that Canada can hold out and essentially stand up for itself in this war of tariffs and war of words?
10: Well, first of all,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eed. It's notable that none of these tariffs, including the ones that were added at the last minute, you know, based on legislation from the 1930s, applied to energy, to electricity, to potash. These are thing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bring in duty-free from Canada. And basically, when you go back and analyze the numbers before all this started, they are the reason that Canada had a small trade surplu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f you look at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the United States actually had a surplus with Canada. So, I think it's bizarre and illusionary that Canada has nothing the United States requires. The president keeps saying this, but of course it's simply not true.
11: 约翰·曼利表示，加美两国经济社会深度交融，民间联系十分紧密，但仅仅撤销加征的关税难以修复双方互信，这一争端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
10: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highly integrated, not just economically, but socially, families,sports leagues, all of these things. I have two grandson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how this society has developed. But at the same time, trust isn't restored when a tariff is removed. And I think that the ongoing damage here is we're going to have to make sure that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again become a vulnerability.
5: 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四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该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调查委员会认定，尼德科公司下属的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了844起相关违规事件。此外，还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近年来，日本企业造假丑闻层出不穷，涉及汽车、钢铁、造船、化工、电力等诸多领域，引发对日本企业的广泛信任危机。
11: 2017年，日本钢铁企业神户制钢所承认篡改产品出厂数据，将大量未达标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出售。这些不合格产品供应给了汽车、铁路、航空航天、军工等行业，引发轩然大波。2021年，多家媒体披露，日本三菱电机设在长崎的一家工厂没有完全按照用户要求检验产品，长期伪造检验数据。这种做法最早可追溯至1985年前后，所涉产品包括列车空调和空气压缩机，总数大约8.4万台，其中20%面向海外输出。2022年，日野汽车爆出引擎尾气排放以及油耗数据造假丑闻。2024年，日本企业造假问题大量被曝光。2024年1月，丰田旗下重要部件商丰田自动织机被报道有3款汽车发动机存在数据造假行为。4月，日本大型重工业公司 IHI 宣布，其下属一家子公司2003年以来篡改超过4000台发动机的燃油效率数据，以使测试数据看起来更漂亮。6月，日本国土交通省通报称，丰田、本田、马自达、雅马哈、铃木5家企业的38种车型存在碰撞数据篡改、发动。

0: 动机功率测试舞弊、刹车性能数据造假等多种违规行为，问题涉及约518万辆汽车，引发大规模车辆召回，多家车企高层面对公众鞠躬道歉。八月，川崎重工公司承认该公司存在篡改船舶用发动机测试数据的不当行为，随后该公司又被爆出与海上自卫队勾结，操控分包商捏造虚假交易，获得10多亿日元秘密资金，用于行贿海上自卫队潜艇人员。九月，日本最大的铁路客运公司东日本旅客铁路公司和日本最大的铁路货运企业日本货物铁道公司都被爆出在列车车轮安装过程中存在测试数据造假等违规行为。2026年1月，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公开承认，为使滨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该公司存在操纵相关数据、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的行为。八月，该公司又承认，在其运营的滨冈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的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该公司依据这些虚假数据，向负责资金管理的相关机构提出了费用申请。
1: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玻利维亚西部比亚查市一处军营4号发生爆炸。玻利维亚媒体援引当地卫生部门官员的消息报道，爆炸造成至少10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目前，警方和医疗部门已赶往事发区域，对爆炸事故造成的损失展开评估，并将伤者转移至医疗机构。事故发生原因还在调查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多个地区遭遇武装分子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21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3号针对南科尔多凡州考达市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当地平民严重伤亡。对此，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暂未作出回应。阿根廷总统米莱4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3号晚，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称阿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丹麦移民与融合大臣莫滕博斯科夫4号表示，丹麦方面预计在明年底开始向合作国家遣返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欧洲议会今年6月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其中糖价格指数涨幅最大，均值为106.4点，环比上升11.9%，创去年6月以来新高。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今年迄今为止，美国已确诊3134例麻疹病例。记录显示，今年因麻疹住院的病例为248例。目前，该机构尚未将宾夕法尼亚州上月报告的2例麻疹相关死亡病例计入统计。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今天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调派国家安全生产救援队、应急勘测队携带边坡雷达等装备赶赴现场参与救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电影文化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将于今晚22:30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4: 本期节目将带观众走进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品读《战火硝烟》里一餐一饭承载的和平期许。节目将对话影片主创，重温创作心路，拆解角色塑造背后的故事，深入电影幕后，解读这部作品如何以美食为媒介，讲述中国人好好吃饭的朴素期许和以和为贵的处世智慧。节目将在央视网及央视频客户端同步播出。
1: 昨天，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正式对外发布。
0: 贺兰山位于内蒙古与宁夏交界，是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和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温带干旱区极具代表性的天然物种基因库。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贺兰山西麓，总面积 101.6 万亩，是内蒙古西部最大的天然次生林区。
5: 在我身后这片约15000平方米的土地上呢，大概生长着70余种植物。那我们今天呢，也找到了本次科考中发现的新物种维管束植物短梗韭。可以看到它的花亭长约10厘米左右，而它的花梗呢，仅为几毫米。这也是葱属植物中花梗最短的物种之一。
0: 本次科考采用传统调查加现代技术融合模式，运用分子测序、全域红外相机网络开展调查，实现全域全海拔梯度的标本采集，并借助 DNA 分子手段厘清形态相似物种的分类界限，共发现6个新物种，包括2种维管束植物短梗韭和贺兰山黄芪，3种地衣粉橙果衣、窗橙果衣、沙南小孔衣，以及昆虫宽突卡尔蔽日。科考累计完成6大生物群类系统调查，共记录物种4598种，全面更新了贺兰山内蒙古段的生物资源本底数据。
6: 本次科考历时3年完成，我们对贺兰山全域进行了系统调查。那在植物调查当中，我们科考团队按照不同海拔、不同生境布设样线，逐条逐段的推进，确保不漏一处。正是这种地毯式的调查当中，我们发现了短梗韭和贺兰山黄芪2个新种。
0: 此外，本次科考还首次完成全域森林资源精细化勘测，构建了标准化森林资源档案台账体系，并从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5大功能维度开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定量核算。经核算，贺兰山内蒙古段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年总价值达37.19亿元，为区域生态保护成效评估、生态补偿机制构建提供了核心量化依据。
7: 本次综合科学考察是保护区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类群覆盖最全的生物多样性综合调查，系统摸清了贺兰山生物多样性的家底。科学考察成果不仅为保护区优化管理规划、实施金融保护修复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也充分彰显了贺兰山作为我国西北干旱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天然物种基因库的战略价值。
1: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每年八至十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10至17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

0: 寻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一至两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其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这将是他们两人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一些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对此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双方接触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称，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2024年6月，普京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0: 当前俄乌战场陷入僵持，双方谈判的核心立场差距悬殊。在此背景下，美国突然派代表出访俄乌，重启俄乌和平斡旋，抛出新和平方案。美方此举是捕捉到了战场新变化，还是更多服务于美国国内政治冲刺外交政绩？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2: 美国派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兼具外交战略和国内政治的双重考量。首先，俄乌现在进入僵持阶段，双方在军力、安全和政治上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都纷纷表示愿意继续进行谈判，这也为美国的调停创造了一定的机会。目前呢，尽管美伊冲突仍然持于焦灼状态，但特朗普政府也不忘在俄乌冲突中有所表现，那绝不会放弃调停俄乌冲突的主导权。借特使访问基辅和莫斯科，实际上还是要摸两方的底，看看俄乌双方在谈判立场上是否有新的变化，以此呢来寻找新的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其次，这个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也很重要，特别是这个特朗普执政接近2年，在外交、安全、经济等方面确实成绩乏然，因此他也希望在重启俄乌冲突，在中期选举中有所表现，安抚保守派的选民，通过调停俄乌冲突彰显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来回应选民和民主党的一些压力。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的调停可能形式大于实质，与俄乌双方的接触也仅仅是一种这个试探和摸底，很难说这个短期之内会有突破。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文称，位于该国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说，无人机击中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他已和安全局局长通话并进行指示，确定了回应行动的地点范围，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乌克兰外交部长当天表示，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对于乌方上述说法，俄方暂无回应。俄军无人机袭击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乌方表态将实施有力对等的强硬回应。为何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遇袭，让乌克兰反应异常激烈？国家安全局究竟承担着怎样的核心职能？这种直击乌首都核心安全中枢的打击，是否意味着俄军战术出现了全新升级？国际热评继续来看张红的分析。
2: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是乌克兰核心的政府强力部门，承担着反间谍、反恐、保护国家机密和网络安全等职能。在战时，他所下辖的阿尔法特种部队大量策划了针对俄罗斯的跨境破坏、无人机袭击和情报行动，是乌克兰对俄非对称作战的一个关键的执行主体。那么俄军使用无人机攻击基辅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直接冲击乌克兰的情报指挥中枢，这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因此乌方的反应异常激烈。此次打击体现了俄罗斯将精准打击能力进一步的升级，但并不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战术。俄罗斯长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的军事关键目标，那本次只是将目标锁定了情报核心机构，属于一种打击逻辑的延伸。这可能跟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的情报部门在俄境内进行的暗杀破坏行动有一定的关联。这次袭击主要想削弱乌克兰跨境作战的一些能力，同时呢传递出强硬的威慑信号。目前呢，俄乌双方打击对方核心军事机构的这种对抗色彩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此次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可能会引发乌方一系列的后续报复。尽管现在有说俄乌恢复会谈，但双方一定是边打边谈，在战场上的各种动作可能会成为谈判桌上的筹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遭到美军袭击，一个婚礼现场及附近的通信塔受到波及。据伊朗媒体报道，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遇袭事件进行调查。
1: 曼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宣称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

0: 都极度重视，并将相应展开调查。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4号报道，消息人士称，测谎问题涉及各种关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事项，包括旨在确认受测试者是否向媒体泄露信息的一些问题，但所有受测试者都通过了这一类型的测谎。此外，报道称，受测谎的数十人，包括部分美国中央司令部官员和其他一些作战指挥官，但并非所有高级军官都接受了测谎。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就没有接受测谎。此前有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美军弹药消耗情况，按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的行动。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印尼从意大利引进的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已经启程，预计9月抵达印尼。这艘1985年服役的意大利航母由一方无偿捐赠，印尼计划将其改装为直升机与无人机混合平台。意大利为什么要白送航母给印尼呢？来看军事评论员杜文龙的解读。
2: 意大利向印尼捐赠加里波第号退役航空母舰，目标有两个，第一呢是废物处理。加里波第号已经服役时间较长，排水量、整体作战能力不适合现代海战，通过捐赠可以让这条航空母舰发挥余热。第二呢是显示存在，亚太地区目前是北约诸国争夺的一个重要场所，通过捐赠的方式在南海周边建立所谓的军事联络渠道，印尼是一个恰当选项。如果印尼通过意大利技术改进航空母舰，通过无人机包括其他舰载武器提高海上能力，能够强化对北约国家、欧洲国家的军事依赖。
1: 近日，日本航空自卫队宣布，9月将在印度西部的加德布尔空军基地及周边空域与印度空军实施联合训练，训练科目为空战机动。日本航空自卫队将派遣3架 F-2 战机和大约110人前往，这是日本战斗机首次赴印度参加联训。日本是不是要借机训练远程机动和远距离海外部署？来看军事评论员张学峰的分析。
3: 这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第一次赴印度进行联合训练。军事角度来看呢，是有多重目的的。战机要从日本福冈县筑城基地出发到印度西部，需要经过冲绳、泰国等节点，总航程大约6000公里左右。多型战机进行投送，然后呢维持长达一个月的后勤供应，可以借此呢摸索所谓的跳板式部署模式，检验提高它的远程投送能力，并非唯一目的。预计会和印度空军的苏-30MKI 等战斗机进行对抗训练。这是一种俄式战斗机，和俄罗斯自用的苏-30SM 那基本相当。和这种战斗机对抗呢，试图呢找到它的弱点，并将它用于未来可能啊和俄罗斯等国的空中对抗中。这是日本在为未来做战争准备，也是日本推动再军事化、逐步架空战后和平宪法精神的重要步骤之一。
1: 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4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已认定超过800起，涉及篡改和捏造数据、擅自变更产品设计和材料等。
0: 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约 95% 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此外，这些造假事件中有60起被认定为重大质量问题，可能违反相关法规或存在安全隐患， 涉事产品或面临召回。按调查委员会说法，尼德科公司部分主管人员和工厂负责人参与了造假。报告指出，尼德科公司创始人永守重信等高层虽未直接参与或指示造假，但其提出大幅削减成本、短期内达成较高业绩等不切实际的目标，并对下属施压，促使企业形成造假之风。尼德科公司曾于2025年被曝财务造假，东京证券交易所已将该公司股票列为要求改善内部管理体制的特别注意股票。如果在今年十月底前未能提出改进方案，公司最终可能被取消上市资格。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玻利维亚西部比亚查市一处军营4号发生爆炸。玻利维亚媒体援引当地卫生部门官员的消息报道，爆炸造成至少10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目前，警方和医疗部门已赶往事发区域，对爆炸事故造成的损失展开评估，并将伤者转移至医疗机构。事故发生原因还在调查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多个地区遭遇武装分子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21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3号针对南科尔多凡州考达市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当地平民严重伤亡。对此，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暂未作出回应。阿根廷总统米莱4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3号晚，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称阿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丹麦移民与融合大臣莫滕博斯科夫4号表示，丹麦方面预计在明年底开始向合作国家遣返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欧洲议会今年6月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 133.3 点，环比上升 1.9%， 同比上升 2.5%， 其中糖价格指数涨幅最大，均值为 106.4 点，环比上升 11.9%， 创去年6月以来新高。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今年迄今为止，美国已确诊3134例麻疹病例。记录显示，今年因麻疹住院的病例为248例。目前，该机构尚未将宾夕法尼亚州上月报告的2例麻疹相关死亡病例计入统计。当地时间4号深夜起，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形成熔岩喷泉。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监测显示，4号至5号凌晨，该火山至少发生10次喷发。监测人员在附近观测站听到明显爆炸声和轰鸣声，现场监控摄像头还因受到火山喷出物影响停止工作。目前，该火山警戒级别维持在仅次于最高级的第3级。有关部门提醒民众和游客不要进入活跃火山口半径3公里范围内。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英国气候专家表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叠加全球气候变暖，会让极端事件风险大幅增加。
4: The planet has experienced El Nino since before humans were around. The problem, particularly with such a strong El Nino coming along, is that it is coming on top of climate change. So El Nino Because it also adds heat into the climate system, it adds a greater degree of chaos to our weather. It drives extreme weather. Putting that on top of the extreme weather that we're already seeing from climate change just makes everything so much more dangerous. So all the indications are that it is one of the strongest, perhaps the strongest in living memory. In the next few years, in the next decade or so, we can expect to see more of the same, more of this dangerous extreme heat, drought, water shortages, and then when the storms come, very, very heavy rain, which falling on parched ground can very quickly turn to very dangerous flash flooding.
5: 美国

大西洋月刊近日也刊文说，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其强度与影响预计将超越过去80年来的任何一轮。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的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0: grow. So many sectors will be affected. Agriculture, trade, fisheries, health, energy, transport, water resources, disaster management, to name but a few. We are already seeing disruption and devastation from droughts and floods and extreme weather. We expect these impacts to multiply and cascade as El Niño intensifies.
1: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近期巴拿马降水减少。巴拿马运河三号起下调每日允许船舶的通行数量。根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的公告，由于为运河供水的人工湖水位下降，9月3号起，运河每日可用通行名额总数从36个减少到34个。9月15号起，每日通行名额总数将进一步减少到32个。船舶吃水深度从 15.24 米降至 14.63 米。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虽然巴拿马已进入雨季，且运河方面也采取了相应的节水措施，但运河流域内降雨量仍不及预期。今年夏天受持续高温少雨影响，莱茵河德国段水位一度跌至历史低位。这条欧洲运输动脉的水位起伏给沿岸航运和工业物流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莱茵河中游的德国小城考布，在采访中，考布市长告诉我，这座依河而建的小城只有不到800名居民。城市虽小，但考布对于莱茵河货运来说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又有点像木桶里最短的那块板，来往于此的货船到底能装多少货，都取决于考布的水位高低。
3: Weil hier gerade die Gebirgsstrecke ist ja eine sehr sehr enge Strecke und dementsprechend auch durch untiefen Felsen und so auch nicht so einfach. Und deshalb, wenn halt eben der Kauberpegel sehr niedriges Wasser hat, können die Schiffe auch weniger Fracht laden. Und das ist ein ganz, ganz großes Problem. Wenn sie weniger laden können, wird die Fracht teurer.
4: 本轮低水位给当地人留下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八月十四号，考布水位站的水位读数降至六厘米，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往返莱茵河两岸的轮渡也因水位过低停航。
5: Ja, es war schon eine sehr extreme Situation, weil wir halt mit unserer Fähre den Dienst einstellen mussten, weil wir halt kein Wasser mehr unter der Fähre hatten oder es zu gefährlich war, mit der Fähre hier überhaupt noch zu fahren.
4: 近期几场降雨过后，考布河段水位有所回升，但仍明显偏低。八月二十七号，考布水位站读数升至59厘米，轮渡恢复运行。本轮低水位影响的不只是这座小城，从考布沿莱茵河向南约100公里的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的总部所在地路德维希港同样受到莱茵河低水位的冲击。
2: 我身后就是巴斯夫位于路德维希港的生产基地，可以看到整个厂区几乎就是沿着莱茵河展开的。160多年前巴斯夫在这里建厂时，莱茵河带来的运输条件就是重要的区位优势。此后工厂不断拓展，码头、储罐、管线和生产装置也沿河发展。直到今天，巴斯夫仍然把莱茵河称作这个基地的生命线。
4: 巴斯夫的资料显示，路德维希港基地约四成货运依靠内河船舶完成。本轮低水位期间，公司增用适合低水位航行的船舶，同时通过铁路和公路补充重要原料运输，基本保证了正常供应。巴斯夫的情况并非个例，莱茵河沿岸集中了德国重要的化工、钢铁和能源企业，大量原料和产品都依靠这条水路运输。持续低水位不仅可能导致运费上涨、物流延误，还可能影响工业生产。对这个西部地区长期依赖莱茵河运输的工业国家来说，如果类似的极端低水位越来越频繁，怎样让这条运输动脉继续稳定运转，将是一个更长期的挑战。
1: 视线回到国内，来关注江西的情况。今天凌晨四时许，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江西省应急指挥部自今天十时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针对近期台风及极端强降雨对福建莆田、宁德等地造成的严重影响，今天 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

0: 管理部将针对福建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增派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灾害救助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依托今年四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十项措施，海关总署近期连续公布两批台湾文旦柚准入果园和包装厂注册名录。新增准入的首批文旦柚经冷链货柜直运广东，在第十七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上亮相售卖，成为展会的爆款之一。文旦柚的热销印证两岸经贸合作的强大韧性，更击破了民进党当局妄图营造的所谓两岸脱钩断链幻象。
2: 本届台博会上，带着宝岛新鲜气息的花莲文旦柚一经亮相，就吸引了大批采购商和市民驻足。
3: 吃文旦柚以前吃过，在这边很难购买，我顺便带二十箱走。
4: 因为我们今年真的是不够卖，所以现场的货非常的少。
2: 本次展售的文旦柚全部产自台湾花莲县瑞穗乡鹤冈村，8月28号新鲜采摘，经冷链直运，快速检疫通关，亮相东莞。首批共计2700箱，16.5吨。作为2026年第一批输入大陆的台湾文旦柚，这批鲜果在预售阶段便基本售罄，紧急追加的800箱货源也被迅速抢空，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5: 今年来做个差不多10个货柜没问题，10个货柜将近差不多2万箱左右。那今年已经陆陆续续有发到其他的档口、批发商、企业团体都有订购。
6: 今年文旦柚本来采收就比较慢，用了不到10天的时间，就从台湾直接货柜进来，从海关到各个相关的部门全部加速放行。
2: 从精准准入到畅通销路，两岸农业合作红利持续释放。为落实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十项措施，今年6月以来，大陆已与台湾花莲、台东、云林等多个县市完成农渔产品产销对接及意向签约。8月25号和9月1号，海关总署接连公布两批台湾地区文旦柚果园及包装厂注册名录，不仅稳定花莲核心产区输入通道，更首次将准入范围扩大到云林等县市，助推更多台湾优质产品进入大陆千家万户。
7: 大陆不断地推进两岸农渔产业的一个合作，其实这是双向的互惠的。通过引入台湾地区的农渔产品，更进一步地加强跟台湾的农渔民和农渔团体之间的这个交流的合作，这对于夯实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一个基础来说，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台湾农业长期存在结构性发展困境，受地理条件、土地制度、产业政策倾斜等影响，难以形成规模化发展，抗风险能力薄弱。同时，台湾本土市场狭小，凤梨、芒果、文旦柚等特色农产品超90%依赖外销。广阔稳定的大陆市场是台湾农渔业续存发展的核心依托。而民进党当局上台后，大肆鼓吹所谓两岸脱钩断链，极力引导台湾农产品转销美日、东南亚市场，妄图割裂两岸经贸连结。但真实的市场数据狠狠打脸其政治谎言。台农业事务主管部门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台湾农产品对外出口中，对美日的出口都出现同比下滑，唯独对大陆出口增加了11.3%。2025年，在全球贸易整体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两岸贸易额依然突破3143.3亿美元，保持着7.3%的高位增长。台农业部门也不得不承认，大陆恢复相关产品输入是台湾外销订单回暖的核心原因。
7: 比如说这些年来卖到日本、卖到新加坡那些水果，确实能销纳一点点，但是它的外销比例都非常低，只不过是被民进党这些台独的政客当作一种政治宣传的案例罢了。尽管现在台当局不断地喊出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要提升农业的一个发展，但是都是把农民当作一种选票的一种工具，是以政治的选举的利益的一种思维来看待农业、看待农民。所以说民进党当局他不断地去抹黑两岸之间正常的农业的一种交流。

0: 它背后的居心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
1: 大陆持续释放善意，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民进党当局却不改政治操弄执念，执意阻挠此次文旦柚输入进程。台陆委会还歪曲称这是所谓统战宣传，两岸农产品检疫需由双方主管部门沟通才能务实解决。这套说辞一出，随即引来岛内舆论猛烈抨击。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世葆质疑说，不应将两岸经贸往来政治化。不少岛内网友也批评，民进党当局谈了半天程序，文旦柚不会坐在树上等你谈完，是在协助还是在帮倒忙？国务院台办发言人也明确指出，民进党无心也无力帮助更多基层民众增进利益福祉，反而一味造谣抹黑，充分暴露出他们罔顾民生，心中只有一己私利，必遭广大台湾同胞反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在刚刚闭幕的深空探测国际会议上，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立体组网开展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世界各国探月计划不断推进，人类探月目标已上升到战略层面。月球上到底藏着多少资源呢？前世硬科技，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4: 探索月球有望获得丰富的战略资源，首先呢是被称作工业维生素的稀土。据估算啊，仅风暴洋下就埋藏着200到400亿吨的稀土资源，是地球储量的几百倍。其次，月球上还拥有大量的核裂变燃料土和铀，以及像铁、钛、镁、钙等各类储量可观的矿产资源。此外，月球上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氦三，储量是地球的百万倍。它不但是核聚变的理想燃料，还是稳定超导量子比特的核心制冷剂。想要在月球上开发资源，第一步呢，得画出它的资源储备图。从美国阿波罗的局部采样，到月球勘探者号完成全月10种元素的绘测，人类的第一张月球藏宝图有了初稿。2007年，我国嫦娥一号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它首次获得完整覆盖月球南北两极、分辨率为120米的全月影像，把探测元素增加到了14种，还重新估算了月壤氦三的储量，推测储量超过了100万吨，数据远比阿波罗时期更加精准。而在3年之后的嫦娥二号，又把地图的分辨率呢升级到了7米，为后续探月奠定了基础。就在最近啊，我国更进一步，靠着历代嫦娥的探测数据，做出了最新的1:500万全月高精度地质图，第一次把月球正面、背面的地质情况完整摸清。除了绘制整体的月球地图，我国的关键资源探索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嫦娥五号月壤首次揭示氦三以纳米气泡的形式锁在钛铁矿表面的玻璃层里面。科研人员还在嫦娥五号的样品里发现了镁嫦娥石、视嫦娥石两种富稀土新矿物，进一步的打开了月球稀有资源的微观密码。嫦娥七号将直奔月球南极，实地搜寻月面的水冰，将月年年望相似。亘古不变的明月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凝望，东方月亮女神嫦娥将继续载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去奔赴月球，追寻宇宙的答案。
3: 今年二月，在河南郑州，五人聚餐食用生淡水鱼片后，全部确诊肝吸虫感染，其中4人出现了肝功能损伤。这次事件让肝吸虫病再次受到关注。那么肝吸虫病主要感染途径是什么？感染后又会带来哪些危害？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肝吸虫病是华支高吸虫在人体内寄生引起的一种食源性寄生虫病，食用被幼虫污染的淡水鱼虾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专家介绍，我国肝吸虫病多发于广东、广西和东北3省等地，就与当地喜食鱼生的饮食习惯有关。
6: 肝吸虫的幼虫叫做囊幼，它主要寄生在鱼肉中。人吃进去之后，这个囊幼实际上先是通过肠壁钻出来，然后移行到肝脏，最后定位在胆管系统生吃，或者说还有一种就叫做涮一下的那种，这两个都是有高风险的。
5: 专家介绍，肝吸虫病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多表现为胃痛、腹泻、乏力等胃肠道症状，容易和胃肠炎混淆。而随着寄生虫在胆管内长期寄生，就会对肝脏和胆道系统造成持续性损伤，甚至会诱发胆管癌。早在2009年，国际癌症研究署就已将华支高吸虫列为一类致癌物。
6: 为什么我们在这几年都非常重视肝吸虫病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因为它是胆管癌的高发因素。另外的话呢，它对于胆管是一个长期刺激，他们是反复的吃，然后反复的刺激，反复的寄生，这样这种胆管癌的这种情况发生率就会很高的。
3: 生食鱼虾有健康风险，但专家表示，海鱼与淡水鱼寄生虫风险差别很大。海鱼寄生虫引发的临床症状相对较轻，而淡水鱼虾携带的肝吸虫可在人体内长期寄生，对肝胆造成严重的损伤。
6: 实际上是海鱼是轻的，河鱼是重的，这里面要分清楚你是冰鲜还是冻鲜。你直接打捞上来的没有经过处理的就有寄生虫感染的风险。生吃深海鱼我们遵循的是一个冻鲜的标准，就超低温冷冻是可以杀死寄生虫的。
5: 另外专家表示，海水鱼虽然同样存在寄生虫隐患，但海水寄生虫引起临床症状相对较轻，而淡水水产品携带的肝吸虫进入人体后可以长期定居，危害往往更大。
3: 生食鱼虾感染肝吸虫风险大，那除了避免生食，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再一起来了解。
5: 避免生食或半生食淡水鱼虾，日常烹饪也要将鱼肉充分煮熟后再食用。
6: 其实70摄氏度几秒钟就可以杀死薄薄鱼片里面的肝吸虫的囊幼，那么因此推荐呢，熟食肯定是最安全的。
5: 另外处理食物时，切生鱼的刀具和案板要与处理熟食的严格分开使用，防止生鱼上肝吸虫的囊幼污染熟食。同时盛放生熟食物的容器也应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专家提醒，寄生虫的潜伏期通常比细菌、病毒更长。如果有生食或半生食淡水鱼的经历，之后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内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血常规嗜酸性粒细胞升高、上腹部或肝区不适，甚至出现急性胆囊炎等情况，都要结合饮食史及时就医排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9月3号，记者从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了解到，当地对发生在今年5月30号至6月2号的一起5人违规穿越秦岭敖泰县的行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这也是3月15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正式实施后，陕西首例涉及违规进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处罚案例。
7: 经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查实，2026年5月中旬，汤某在刷手机视频时看到敖泰县穿越相关内容，遂产生违规穿越探险的想法。随后汤某通过视频评论区主动私信邀约户外爱好者，先后联系王某某、鲁某某两人商议组团穿越敖泰县。2026年5月30号凌晨4时，汤某等5人抵达太白县一处无卡口检查的进山点位，携带户外装备、气罐、食品等物资进山，并借助某户外导航行进。
8: 根据他们描述的话，就是到达一个太白县一个苗圃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现在站的这条路，40左右的话，就是从这里开始进山，沿着这条土路绕过咱们这个马太沟这个管控点以及铁丝网，这绕过了咱们第二道这个铁丝网，从这里一直进山的。
9: 这个卡口等于以前是不是卡口的？这等于现在的这个临时的卡口是后来才建起来的。
8: 咱们暂时没在这建，但后来就出现这个类似情况也比较多，在这建了一个临时的管控点，平常人员这个值班值守。
7: 杜建平表示，根据他们的调查取证， 汤某五人借助某户外徒步导航软件上的离线地图，避开管控点登山，在遇到保护区铁丝网防护围栏时，未依规折返，而是从围栏缝隙非法进入核心保护区，先后途经白起庙、导航架、药王庙、水窝子、鳌山遇难者纪念碑、顶棚梁等点位，并于5月30号在窝棚扎营休整，5月31号穿越至水窝子扎营，期间使用携带的气罐生火做饭，同时

0: 时，为规避证据留存，同行人员主动删除手机内拍摄的穿越照片、视频。王某某、鲁某某等人还删除了线上聊天记录，解散沟通群组，销毁涉案证据。2026年6月2号凌晨3时许，五人绕开陆平沟村水泥路值守点位，沿河道山沟绕行下山，抵达342国道陆平沟处，由网约车接回西安后各自返回。经调查确认，汤某等五人进入的敖泰县区域为法定的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属于禁止擅自进入的区域。目前，汤某等五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的规定，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40条的规定，对五人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不得再次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活动及相关禁止区域活动，对五人给予警告。对五人中的汤某处以人民币2.5万元罚款，对王某某和鲁某某分别处人民币2万元罚款，对谭某和刘某某分别处人民币1万元罚款。
1: 根据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规定，对于汤某等五人的行为，罚款金额最高为5000元。而在新修订的条例中，对个人违规进入保护区核心区的行政处罚的罚款额度，从以往的5000元以下调整为最高可处10万元。那么这个处罚是如何做出的？经过哪些程序？来看记者的调查。
0: 根据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拟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时，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最初，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依据五人在违规穿越中的不同作用，拟对汤某等五人分别处以5万元、3万元和2万元罚款。五人在接到通知后，均提出了听证申请。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分别于2026年7月29号、8月10号召开了听证会。
2: 罚款2万这个事情上面，我想知道一下它的罚款具体的标准是什么？又是初次违法，是否可以恳请相关部门减轻罚款？以教育为主，我上山之后并未动用过救援、破坏植被相关行为。
3: 违法穿越就我认，但是处罚金额太高了，对，之前是对法律的认知不足啊，然后才有了这次非法穿越。
0: 记者了解到，敖泰县涉及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黄百元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此前旧的条例里涉及保护区的行政执法主体并不是县级林业主管部门，而是保护区管理局，因此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也是首次办理此类案件。
4: 办案这个难度大，这个提取这个证据，直接证据比较难。第二个就是处罚这个标准，老条例是最高是5000，现在是新条例最高是10万，所以这个差距大，这你怎么来衡量，来确定？
0: 西北政法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丁延林告诉记者，此次条例修订后，个人违规进入保护区核心区的罚款额度从最高5000元提高到10万元，主要是考虑到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变化，处罚金额也随之调整。在针对具体个人的处罚金额上，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考虑。
5: 就我们设定以及实施行政处罚，应当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违法行为的情节、违法行为的后果、社会影响以及违法人的主观过错等这些方面统合考虑，不是考虑单一个要素，那就包括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当然从后期来看的话，那我们执法部门应当及时制定我们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各种不同的情节与考虑，最终制定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处罚的一个幅度。
0: 记者了解到，两场听证会后，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经与相关职能机构咨询、综合研判后，对五位当事人罚款金额均作出调整。刘某某未满18周岁，将原拟罚款2万元调整为罚款1万元；谭某将其原拟罚款由2万元调整为1万元。鲁某某、王某某将原拟处罚由3万元调整为2万元，汤某将原拟5万元罚款调整为2.5万元。 目前有一人已经缴纳罚款，四人已申请分期缴

0: 纳罚款。
1: 8月30号，在江西吉安吉水县 G23238国道罗田镇路段，一辆货车过弯时因篷布捆绑带断裂，百余袋大米散落路面。交警赶到后，与附近村民、过往群众一起帮助归拢散落大米。
2: 当地交警赶到现场后，设置警示标志疏导过往车辆，同时组织人员清理散落在路面上的米袋。为尽快清理路面，减少货车司机损失，现场人员向附近村民求助。随后，多名村民和过往群众赶来帮忙，合力将散落的米袋归拢，重新装车。经过近4个小时的清理，近200余袋大米全部重新装车，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上午，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
4: 此次联演，双方共派出2艘舰艇参加。中方由054A型导弹护卫舰大礼舰携舰载直升机参演，新方参演舰艇为坚定号护卫舰。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2个阶段进行。港岸阶段，中新双方已经于9月4号举行了高层会见与筹划研讨，并组织了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接下来，双方还将围绕潜水作业、潜艇搜索和救援、水下医学等内容开展专业交流。海上阶段，双方兵力将于9月8号完成集结，随后展开通信操演、海上补给、联合对海打击、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演习将于9月9号结束。目前，中新两国作为彼此的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在高层互访、联演联训、院校培训等方面开展的友好交流合作，呈现纵深式发展，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
1: 第2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这2天正在西安举行，家政能手带来各自的绝活。陕西参赛选手董玉芬用大米加手套教大家自制康复握力器。
5: 我叫董玉芬。老年人呢，经常会出现手部僵硬、关节挛缩、肌力下降的问题。那针对这一问题，今天我就给大家教一个生活小妙招，利用简单的工具制作一款几乎零成本的手部康复训练工具。那我们今天用到的食材呢，有大米，如果没有大米也可以换成小米、红豆，还有一次性手套。我们把大米这样匀速的装到我们的5个手指里边，它的量呢根据老人的手部功能，如果手部功能的肌力比较差，那么我们就少装一些。那手部的功能强呢，我们可以多装一些，进行一个调整，使它每一个手指里边都有适量的大米，然后稍微的排一些空气，然后像我这样将口扎紧。那一款简单的家庭自制手部康复工具就做好了，扎到它的这个手这边，哎，就是这样，您感觉还舒服吗？
6: 舒服。
5: 好，那您这个手可以来辅助它啊，像我这样手放平，然后慢慢的往回收，这个手可以来帮助它收，对，然后再用更大的力气，循序渐进的啊，训练5到10分钟就会有非常好的效果啊。奶奶感觉怎么样？
7: 可以，我觉得比空手使劲儿要能使上劲儿。
5: 对，它有一个抗阻的一个作用，
7: 这个、有点趣味性。
1: 照顾卧床老人，尤其是体重较大的老人，该如何正确安全移位？来自河南的参赛选手顾湘用一条毛巾和一个塑料袋解决了这个问题。
8: 大家好，我叫顾湘。那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呀，一个人照顾卧床的老人，特别是体重大的老人，是不是比较费腰啊？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一个生活中常见的2个物品，一个毛巾，一个塑料袋，很轻松的在床上移动老人啊。首先把塑料袋置于老人的肩下，第一步呢，让老人健侧手抱住患侧手手肘，第二步啊，协助老人屈膝，第三步用毛巾置于老人的臀下，然后很丝滑的就把老人移动到床头了啊。塑料袋是比较光滑的， 减少了一个摩擦力，所以很轻松的让老人在床上实现了一个移动。这个毛巾还有一个作用，可以把这个毛巾卷卷卷，至于老人关节突出的地方，特别是肘关节、踝关节，这样可以减轻皮肤的压力，预防压疮的作用。
1: 新生儿三个月以内经常会出现惊跳反射，家人往往手足无措。河南参赛选手陈金鑫巧叠婴儿包单，轻松缓解宝宝的惊跳反射。
0: 大家好，我叫陈金鑫，今天教大家一个防惊跳的小妙招。新生儿在三个月以内都会出现一些惊跳反射，今天我就用到宝宝的一个包被，教大家如何缓解宝宝的一个惊跳反射。那我们选用一个家里面最常见的包单，我们先把包单铺平，把我们家里的宝宝放上来，好，这边裹上小手，同侧的包单呢，我们卷一下，卷到宝宝的臀部。另一边用同样的方法，也是稍微的卷一下，垫在宝宝的臀部下方，然后中间这个包单的下边出来，压到宝宝的身下。好，这个防惊跳包裹法呢，非常的能够模拟到宝宝在妈妈的子宫的环境中，提升宝宝的一个安全感，然后我们宝宝的小腿啊也可以来回的活动，保护我们宝宝的髋关节。好，那这个小妙招大家学会了吗？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部联合设置的大型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将于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2: 本期节目将走进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河桥村和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姚溪村，呈现两村立足本地特色产业，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河桥村以万年稻作文化为核心，依托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贡米原产地的双重优势，将传统农耕与生态农业深度融合，在稻田里书写一粒米富一方人的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答卷。姚溪村依托世界最大莲池的资源禀赋，深耕白莲特色优势产业，做优生态种养，做精干莲加工，做实农旅融合，以此拓宽增收渠道，激发乡村活力，在荷塘间探索出农业提质、乡村增美、群众增收的发展新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1: 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于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0: 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2: 帮您走出算法，
1: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2: 帮您追根溯源，
1: 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2: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
1: 真相来了。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
4: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投入感很重要，这讲故事才能吸引人，孩子才相信。
3: 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党和国家一直对小喇叭的关心和支持，感受到总书记对亿万儿童的关心和关爱。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守护孩子们的想象力和童真童趣。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为孩子写作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少年儿童工作者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

0: 爸爸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2: 一晃七十载，小喇叭一直守护着亿万中国儿童的童心，为一代一代的中国孩子构筑着属于他们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3: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讲好党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向上力量。
4: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5: 我们要以贺信精神为指引，紧扣时代发展脉搏，积极回应新时代儿童成长特点和家庭需求，深化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家有书香、诵经典等活动，打造共育时代新人的工作品牌，做好儿童引路人、守护人、筑梦人。
6: 作为一线少儿文艺工作者，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焕发新的生机。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8: 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四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已认定超过800起，涉及篡改和捏造数据、擅自变更产品设计和材料等。
9: 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此外，这些造假事件中有60起被认定为重大质量问题，可能违反相关法规或存在安全隐患，涉事产品或面临召回。按调查委员会说法，尼德科公司部分主管人员和工厂负责人参与了造假。报告指出，尼德科公司创始人永守重信等高层虽未直接参与或指示造假，但其提出大幅削减成本、短期内达成较高业绩等不切实际的目标，并对下属施压，促使企业形成造假之风。尼德科公司曾于2025年被曝财务造假，东京证券交易所已将该公司股票列为要求改善内部管理体制的特别注意股票。 如果在今年十月底前未能提出改进方案，公司最终可能被取消上市资格。
8: 近年来，日本企业造假丑闻层出不穷，涉及汽车、钢铁、造船、化工、电力等诸多领域，引发对日本企业的广泛信任危机。
10: 2017年，日本钢铁企业神户制钢所承认篡改产品出厂数据，将大量未达标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出售，这些不合格产品供应给了汽车、铁路、航空航天、军工等行业，引发轩然大波。2021年，多家媒体披露，日本三菱电机设在长崎的一家工厂没有完全按照用户要求检验产品，长期伪造检验数据。这种做法最早可追溯至1985年前后，所涉产品包括列车空调和空气压缩机，总数大约 8.4 万台，其中两成面向海外输出。2022年，日野汽车爆出引擎尾气排放以及油耗数据造假丑闻。2024年，日本企业造假问题大量被曝光。2024年1月，丰田旗下重要部件商丰田自动织机被报道有3款汽车发动机存在数据造假行为。四月，日本大型重工业公司 IHI 宣布，其下属一家子公司2003年以来篡改超过4000台发动机的燃油效率数据，以使测试数据看起来更漂亮。六月，日本国土交通省通报称，丰田、本田、马自达、雅马哈、铃木5家企业的38种车型存在碰撞数据篡改、发动机功率测试舞弊、刹车性能数据造假等多种违规行为，问题涉及约518万辆汽车，引发大规模车辆召回，多家车企高层面对公众鞠躬道歉。八月，川崎重工公司承认该公司存在篡改船舶用发动机测试数据的不当行为。随后，该公司又被爆出与海上自卫队勾结，操控分包商捏造虚假交易，获得10多亿日元秘密资金，用于行贿海上自卫队潜艇人员。九月，日本最大的铁路客运公司东日本旅客铁路公司和日本最大的铁路货运企业日本货物铁道公司都被爆出在列车车轮安装过程中存在测试数据造假等违规行为。2026年1月，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公开承认，为使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该公司存在操纵相关数据、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的行为。八月，该公司又承认，在其运营的冰冈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的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该公司依据这些虚假数据，向负责资金管理的相关机构提出了费用申请。
8: 日本企业接二连三爆出造假问题，日本企业曾经引以为傲的产品质量管控屡次遭到外界质疑。日本制造业造假为何屡禁不止？国际热评，我们来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11: 应该说这个还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既有经济结构的原因哈，也有这种组织文化的原因。一方面呢，我们看呢，它确实是产业盈利持续承压，那成本和指标的矛盾呢也倒逼数据达标。我们看这个日本制造业还是经历了很长时期的这种增长停滞和通缩，所以国内的需求疲软，海外呢又面临其他经济体的产业追赶，传统优势领域的利润空间持续收窄，所以企业实际上既要应对下游客户的逐年的压价，又要维持市场份额和财报的表现，那篡改数据呢可能就成了它维持经营的一个选择。另外我们也看到啊，它这个产业链条也有一定的问题，它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分包体系哈，所以它的压力呢就会层层的传导催生这种造假链条，因为它是一个核心总包、一级供货商、2级、3级中小配套商的一个森严的一个结构，上游呢是掌握绝对的话语权，下游呢它就没有什么议价权，所以呢它可能就只能通过比如说造假等等啊来应付上游的检验。 因此我们就看到它变成了层层压价、层层造假的这种行业潜规则。另外我们也看到啊，它确实有一个掩盖式的组织文化，甚至形成了跨代际的造假的惯性。因为它是终身雇佣、年工序列这种传统哈，所以员工和企业是深度绑定的，

0: 所以不出事保体面，维护企业声誉呢也是一个组织共识。发现问题以后呢，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整改纠错，而是掩盖问题，这样就使得造假成为全公司的这个集体默契，而不是个人行为了。包括我们看到像三菱电机啊等等，有一些都演变成了跨世纪的系统性的造假。当然我们也看到它这个违法成本长期还是偏低哈，形成了这种逆向的激励。日本呢由于种种原因对企业质量数据造假处罚力度长期都是不足的，所以呢就造成了造假收益高被查代价低的这种错配，刑事追责呢就非常的困难。
1: 日本多家龙头企业集体深陷造假风波，这些乱象背后暴露了日本企业治理、行业监管存在哪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全球采购方和合作市场又该如何规避这类质量信任风险？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看万哲的解读。
0: 日本上市公司目前呢，普遍还是存在内部人控制主导，监督机制形同虚设。像独立董事啊，多来自于企业人脉网络和交叉持股体系，独立性话语权呢都不足。传统的监事会制度同样弱化，审计部门呢权力层级低，就形成了董事会不管、监事会不问、审计部查不动的监督真空。而且它的等级文化压制意义，使得它内部纠错渠道呢也堵塞。传统的匠人精神、品质至上的企业文化呢，也在被短期业绩主义取代。管理层为了财报数据、股价表现、市场排名，就不惜牺牲产品品质，默许甚至授意数据的造假。在行业监管层面呢，我们看到政商旋转门呢，也导致监管腐获和执法软弱并存，像核电领域就是最典型的缩影。而各行业协会的这个自律呢，实际上也是失效的，沦为了保护伞，出现了造假事件呢优先内部消化，不公开通报，变相其实纵容了这种风气哈。所以对全球采购方和合作市场来说呢，确实应该有它的风险规避的路径。一方面要进行供应链的多元化，打破单一供应商的依赖，对核心的零部件呀、关键原材料啊，还是要避免过度依赖单一日本的供应商，主动引入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的替代供给来源，分散国别和企业的风险。还有呢，就是要进行穿透式的质量管控，强化第三方的独立检测，放弃知名品牌就免检的惯性思维，那就要将质量审计延伸覆盖全供应链的环节。另外就是要强化合同约束哈，还是要提高造假的这种经济成本。在采购合同中就要明确质量欺诈的惩罚性赔偿条款，约定造假导致的这种召回成本呀、停产损失啊、商誉损失啊，全部都要由供应方承担。通过这种法律契约呢，来提高企业造假的经济代价。当然企业也要建立动态风险的预警机制，对有造假前科、处于监管调查的高风险的企业呢，也要及时下调采购比例、缩减合作范围、提前做好替代方案。中长期呢，当然还是要推动供应链替代布局，构建更具韧性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江西吉安部分地区出现积水内涝，积水造成群众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转移被困群众。
3: 4号上午，在吉安永新县燕格乡后湖村，两名独居老人因积水被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部分路段积水深且地势复杂。两名老人中，一位年过八旬，另一位也有70多岁，均行动不便。救援人员为老人穿好救生衣，随后将老人背起，涉水转移至安全区域。同一天，在吉安遂川县全江镇的两个小区出现积水，部分群众需要转移。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并调集橡皮艇开展救援。
4: 你的脚踩到我的手上，我抓住你，好，来，慢慢往上伸，然后那个手抓住下面。
3: 当天晚上8点，两个小区的86名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
1: 因持续降雨，昨天江西吉安太和县多个乡镇河流水位上涨，部分村庄出现积水、道路受阻等情况。
3: 在太和县罗溪镇，持续降雨导致河道水位上涨，沿河部分低洼房屋进水。当地镇村干部逐户排查临水低洼区域住户，引导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

0: 雨下了好几天，水涨得也快，干部来得很及时，把我们都转移出来，吃住这些安排都很到位，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1: 在太和县苏溪镇，部分村庄积水较深，多处民房进水，道路中断，部分村民被困家中。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逐户搜救，在搜救过程中，一名老人因房屋一楼被完全淹没，被困在二楼无法转移。救援人员就地取材，利用竹子搭建简易梯具，成功将老人转移至橡皮艇。截至今天早上七点，太和县共安全转移群众1127人。目前，当地降雨减弱，河流水位逐渐回落。
2: 受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井冈山市光明乡辖区内涝严重，井冈山市人武部立即出动民兵应急分队驰援光明乡。
1: 9月4号，江西井冈山市光明乡辖区河水暴涨，排水受阻，多个村庄出现内涝，多处民房大面积进水受淹，部分群众被困。井冈山市人武部民兵应急分队抵达光明乡后，多点作战，全力开展人员转移、堵口固堤、排涝抢险工作。在下七街泄洪口险情点位，河水持续冲刷外溢、倒灌。当地党员干部与民兵应急分队机关单位组成的志愿者队伍抢抓窗口期，紧急装填堆砌沙袋，对泄洪口薄弱地段进行封堵加固，延缓河水倒灌进入街道，牢牢守住堤防安全底线。
3: 这次洪水来了，多亏咱们民兵同志不顾危险帮助我们转移安置，真的非常感谢。
1: 截至目前，经过10余个小时的连续奋战，井冈山市人武部民兵力量累计转移群众60余名，封堵缺口6米，搬运沙袋1000余袋。
2: 昨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正式形成，这也是万安水库近7年来迎来的最大洪水。对此，水库根据雨情汛情开闸泄洪。我们来看国家能源集团江西公司万安水电厂工业摄像头传回的泄洪现场画面。
1: 赣江万安流域累计降雨量达193.9毫米，入库流量激增，流域水位迅速抬升。根据江西省防检救灾委28号调令，目前万安水电厂按每秒7000立方米出库流量控制泄洪。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为调节洪峰，大坝开启闸门泄洪，滚滚洪水奔涌而出，水浪翻涌，水雾升腾。5号7点30分，最大洪峰以889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安全通过万安大坝。当前电厂全员坚守防汛一线，加强设备巡检，紧盯雨水情变化，统筹抓好防洪调度与电力保供工作，为下游错峰减压，有效减轻沿江地区防洪压力，全力守护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福建莆田市柯塘村积水严重，部分群众受困。福建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厦门大队跨区域赶赴现场增援，开展群众转移工作。
1: 在柯塘村，部分区域积水已经没过腰部，街巷通行受阻。救援人员采取背、扶、抱等方式，将老人和孩子移送至救援舟艇。随后兵分多路开展拉网式排查，逐项逐户搜寻被困人员。经过12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截至9月5号凌晨，被困群众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
2: 针对近期台风及极端强降雨对福建莆田、宁德等地造成的严重影响，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将针对福建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增派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灾害救助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多家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具体原因尚不明确。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特朗普曾表示，伊朗或已将离心机转移至藁山，并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发动打击。在此之前，伊朗方面回应称，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的袭击行动注定失败。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

0: 副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但迟迟未动手。关于搞山核设施是否存在核活动，美伊双方各执一词。那么现在美国总统再次发出威胁，首先反映出的是美国一直在反复权衡针对伊朗核设施发动攻击的可行性，在评估军事选项。首先，美国非常重视的是核问题。美国总统也多次强调，美国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核心就是要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那么如果美军的行动无法证明已经削弱了伊朗的核能力，那么军事行动它的必要性以及最终的结果就会受到多方的质疑，美国政府将面临政治方面的反噬。而另外，在近一时期，我们看到美伊博弈核心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国无法通过军事行动阻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美国也无法让海峡通行回到战前状态。那么现在如果对伊朗的核设施发动军事行动，对于美国总统来说是有可能转移注意力来寻找一条出路。而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近期美方认为针对伊朗相关目标的打击，伊朗确实在进行回击，但是双方为重返大规模冲突，美国认为伊朗也在一定程度保持克制，不愿意升级行动。所以美国在考虑到的是，后续如果打击伊朗的关键目标包括核设施，那么伊朗是否会进行激烈的反应。美国对于打击搞山核设施，尤其是从总统的决策来说，顾虑颇多。美国相关的表态即使有威胁，但是仍然留有余地。一方面，美国意识到如果打击伊朗的重要的目标，伊朗必然进行反击，打击搞山核设施如果触及到伊朗的底线，伊朗可能会鱼死网破，那么后续面临的是伊朗打击美军基地、地区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同时冲突还可能蔓延至红海，让美国无法收场。所以当美国总统面对媒体强调伊朗如果在搞山有新的动作的时候，美国必须要做出反应，既是对伊朗方面发出威胁，同时强调美方的强势，那么另外也是为后续的行动留有余地。
1: 据美国媒体四号报道，为调查美国尖端武器弹药库存信息被泄露给媒体的事件，数十名美军高级人员接受了测谎。
2: 据美国《纽约时报》四号报道，知情官员透露，美国政府调查人员八月对美军联合参谋部的约50名成员进行了测谎，询问内容包括是否向媒体透露了美国弹药库存减少等信息。报道称，此次调查规模空前，在现代历史上从未对美军最高等级人员实施过大规模测谎。报道还称，信息泄露事件加剧了美国国防部内部深重的不信任氛围。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国防部不对内部人士或调查事项作出评论，但对所有泄露机密国家安全信息的事件都极度重视，并将相应展开调查。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四号报道，消息人士称，测谎问题涉及各种关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事项，包括旨在确认受测试者是否向媒体泄露信息的一些问题，但所有受测试者都通过了这一类型的测谎。此外，报道称，受测谎的数十人，包括部分美国中央司令部官员和其他一些作战指挥官，但并非所有高级军官都接受了测谎。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就没有接受测谎。此前有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美军弹药消耗情况，按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的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特朗普写道，对于那些拒绝如实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叛国败类，我们拥有几乎无限的中高端弹药，数量远超我们在这场行动或任何极不可能发生的其他战争中可能用到的。此外，我们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生产弹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四号发布报告指出，以色列部队于2025年1月和2月强行驱逐约旦河西岸杰宁、努尔沙姆斯和图尔卡姆三个难民营的全部巴勒斯坦居民，并阻止其返回，此举违反国际法。 在铁墙行动期间，以军杀害平民，毁坏基建，切断水电，并阻止援助进入，造成超

0: 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3.3万名巴勒斯坦人遭系统性驱逐。报告指出，以军行为违反国际法，并引发关于种族清洗的严重关切。联合国方面敦促以方结束占领，并停止强行驱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大宗商品指数等多项数据。数据显示，多个重点指标同步回暖，实体经济物流活动活跃度增强，宏观经济运行延续稳健向好态势。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连续多月保持在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均有回升，区域联动性增强。分行业看，铁路、公路、航空、邮政快递、多式联运等领域业务总量指数继续处于扩张区间。产业物流中，电气机械、医药、汽车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大宗能源物流趋稳。
3: 物流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2: 8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0: 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新版指南在2021年第一版基础上，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
4: 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数值，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不只看胖不胖，更要看肥胖带来的代谢并发症风险，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型，实现个体化管理，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新版指南更新了适配我国儿童的判定标准，提示婴幼儿时期就要警惕体重过快增长，同时明确筛查不仅测身高体重，还要同步筛查血脂、肝功能、血糖、睡眠呼吸问题、心理情绪。很多肥胖孩子外表看着健康，但已经出现代谢损伤，需要尽早识别。
0: 新版指南提出，儿童肥胖干预的核心总原则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干预是基石，严控儿童青少年食用添加糖。
5: 我们新的这个指南中明确的规定，4岁以下的孩子严禁添加任何糖，就是食物中含有的、本身含有的没有关系，您不要再以任何形式添加果糖、蔗糖、蜂蜜这些果脯糖浆之类的东西，还有呢，甚至有一些添加剂，全都是禁止。因为这些东西添加进去，无疑会对孩子日后的代谢的编程，对他 DNA 的一些甲基化的影响，那么对于他一些口味的一个记忆，会产生持续一终生的影响。那么另外呢，4岁以上到14岁。我们也严禁大家呢，就是超额的去添加糖。那么要强调，回避所有的甜饮料，包括果汁，这都会使孩子长胖的一个你没有重视的因素。
4: 新版指南不提倡儿童快速减重，要把饮食、运动、睡眠、心理行为等纳入统一干预框架，关注家庭饮食习惯、家长示范作用。儿童肥胖的管理目标不完全是追求体重数字下降，更重要的是保护生长发育，改善代谢异常。
5: 我们就建议大家适当的增加一些全谷物，比如说我们的糙米、各种杂豆、白薯、山药、芋头啊，这些东南瓜诸此类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混合在我们的米饭里面，只要添加20%到30%就足够了。这样的话会使我们的食物的升糖指数会大大降低，会减少肥胖的风险，会很大的促进我们肠道的健康，那么也会增强免疫，因此呢，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主要内容包括加强股东穿透监管，完善审慎监管制度，健全风险处置机制，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昨天，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正式对外公布，将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本次修订从强化电力安全事故预防、调整完善事故等级划分标准、明确新型并网主体的电力安全责任、健全事故报告和应急处置管理、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等五个方面做了修改。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宣布，在河北、浙江、福建三省启动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试点，严打缺斤短两、作弊秤乱象。试点要求，新生产的电子计价秤需具备开壳锁机、授权解锁、三码一封等防篡改功能。集贸市场公平秤自2027年1月8号起需符合新检定规程，并接入全国智慧计量监管平台，实现全程可追溯。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启动，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赛，中国选手冯斌在第一个比赛日的女子铁饼决赛中以67.46米夺得冠军，刷新个人赛季最好成绩，这也是冯斌的首座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其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这将是他们两人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一些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对此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双方接触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称，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2024年6月，普京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文称，位于该国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说，无人机击中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他已和安全局局长通话并进行指示，确定了回应行动的地点范围，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乌克兰外交部长当天表示，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要进行坚决回应。对于乌方上述说法，俄方暂无回应。据多家俄罗斯媒体4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称，在德国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后，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已被要求离境。据俄罗斯塔斯社今天报道，克拉斯尼茨基表示，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已被要求在9月18号前离开德国。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 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表示，俄罗斯与此前德国东部一起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德方决定于9月18号

0: 经营着一家小卖部和快递代收点。
1: 他一般都是通过这个电话联系，冷需要什么东西，他就提前一天就把电话告诉我女儿，到第二天就我女儿就到集市上去帮他这个采购这些东西。
2: 哎，老板娘，我的五斤野菜，我的太阳皮有嘞，好钱你呢？
3: 我借
4: 一次。
2: 啊？
3: 借款。
2: 借款。
3: 哦。
2: 那算贵了个。他。
0: 每到镇上赶需的日子，龚秋霞都会在清晨五六点早早起身，趁着早市新鲜货品齐全来到市场。新鲜的蔬果、松软的面包和各类日用品，一一仔细采买齐全。常年的相处，让他熟悉每位老人的饮食喜好。
5: 有五个老人，说了要需要带一些面条啊、白糖啊，然后卫生纸啊。有一个伯父，他儿子打电话来说要带点菜，鱼啊、肉这些东西。
0: 核对好清单后，他便和父亲启程进山。一路上，老人们的各类琐事，他都记在心上。谁身体不适，有什么难处，只要力所能及，他绝不耽搁。
3: 那爷，
2: 那妹子，大同，
3: 大同，
2: 天堂。
6: 他一个人，我们在贵阳，我们因为我们在条件差，娘亲多的，往外面走嘛，就是老人家在家里。我们在外面，有他在家里，我们就放心了嘛，要些吃什么，用什么。就是我妈妈要打个电话给他，就他就给他送上来嘛。我们出去二十多年了嘛，就是在家里的老人，就是他也秋霞，他也照顾老人，大概应该有十多年了咯。
0: 村里的住户分布零散，各家相隔并不近，部分农户家门口没有通水泥路，骑车路面过于颠簸，龚秋霞只好拎着沉甸甸的物资徒步往前走。到老人家时，他常常已是满头大汗，老人过意不去，总会拿出自家小菜饮料招呼他。不赶时间的时候，龚秋霞也会坐下来陪老人们唠唠家常。
7: 他确实蛮好。
8: 日复一日，义务为山村里的老人跑腿送货，龚秋霞的坚持解决了偏远村落留守老人的生活难题。而这份暖心代购，还要从一次帮忙运送鸡蛋说起。
1: 他帮老人家买了几十个鸡蛋嘛，因为那个路是泥巴路，坑坑洼洼的，就是走到家了，他发现这个鸡蛋碎了，大概有一半，他就悄悄地返回来，把这个鸡蛋又补齐。很多老人家都是给他掏邮费啊，给他这个补贴啊，那个工资补贴啊，他都拒绝了，不是没收。
5: 我有时我起来的时候，然后看到他们就已经到集上来了。然后我问说几点钟起的，他们说四点钟就开始起来了，起来然后走路一直走到街上七点多钟。我当时的话真的确实想，哎，真的是很困难啊，因为我自己也走过一次路，那个路程真的很远。
0: 寒暑更替，风雨无阻，十年来龚秋霞把老人们的采购需求一一记在笔记本上，日积月累攒下十几本。
2: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说拿个本子记起来，只是拿一张纸，拿个老人给我打个电话说，哎，给我充个话费呀，充个电费呀，然后买点什么生抽啊、酱油、味精这些的啊，然后我就拿个纸写起来，然后送上来之后这个纸又丢了。后面慢慢的说代购的老人越来越多，然后我就说，哎，还是拿个本子记一下。就说这么多年慢慢的就说本子越积越多，这也成了一种习惯吧。有时间我会翻一下，说哎哪个老人，就说他多少天看一下这个东西，大概就一个时间段他哪个东西没有了，然后我会打个电话问一下他用完了没有啊，然后上来的时候就顺便帮他带上来。
0: 常年往返镇村，奔走山间小道，他先后损耗三辆摩托车，但他始终坚持分文不取。而义务代购的开支主要来自于小卖部的经营收入。
2: 说实话啊，

0: 因为做这个事情可能有时跑上来一趟那个油费都挣不出来，但是说也足够支撑我去为老人做这些事情。
1: 十年坚持义务助人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龚秋霞能够一直坚守这份善举离不开家人的理解和支持。龚秋霞的父亲与丈夫会协助她上山给老人送物资，母亲则会分担家中日常琐事。
2: 暂时肯定要占用了，但是他去的话，那就我在店子里。有的时候我去了，他就我老婆、他妈妈来看店子。毕竟为了村里面流失老人啊，做点事，年轻人出点力，也是应该的嘛。当时是上到六年的时候呢，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就只要村里面还有一盏灯亮着。他就必须继续坚持做下去。
3: 有时也在想啊，我觉得做这个到底有没有意义啊？感觉是还是说有点烦啊。但是后面想一下，自己父母也慢慢年纪大了，是不是？就说万一哪一天我们也出去了，自己父母在家里，如果也有人说愿意这样的话，那自己也会心里很安心，在外面也会安心。
4: 龚秋霞当初许下这份承诺，是看见村里老人每逢赶集凌晨三四点就要动身走上近四个小时的山路，才能置办一点生活必需品。望着他们佝偻的身躯、颤抖的背影，一个朴素的念头油然而生，而这一诺便是十年。跑腿这件事自己和家人要麻烦一点，但能帮老人们解决实实在在的难处，龚秋霞觉得一切都值得。而除了进山代购，他还主动帮村民代销山货。本就义务跑腿的他，为何还要搭上精力做这件事儿呢？
1: 常年往返山村的过程中，龚秋霞发现了村民的另一重生活难题。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在外务工，留守老人下山售卖自家物产，费时又费力。
5: 有什么就给我们买什么。特别是到冬天，我们这里就是特产，就是那个嘴里一般老人家讲了他就会帮我们拿下去，是每一斤是15块钱一斤，他卖好又给我们把钱送下来，从来都没有收过什么费用。这一点真的
1: 原先只是顺手帮忙，不曾想一传十，十传百，委托他帮忙的村民越来越多，就这样，龚秋霞的小卖部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村里农产品的代卖点。夏季，西瓜、辣椒集中成熟，有能力的农户会自己把农产品送到镇上的小卖部。遇上需要帮忙的村民，龚秋霞便上山接应。眼下，辣椒大量成熟，既有村民联系龚秋霞，希望他可以帮忙代卖。
3: 这个辣椒的话，如果你说隔个两天，可能他这个辣椒就没用了。他昨天晚上给我打过电话啊，他问我说，有没有人有要这个辣椒？他有100多斤，
6: 有很多就好吃，隔就很多。
1: 了解到农户的需求后，他照常上山给老人们送完代购的生活物资，便绕到农户家里，他帮忙采摘辣椒，仔细称重，把辣椒打包妥当后，一并带回镇上的小卖部。
2: 他一般都是4至5毛一斤，但是他要是挑在这里，由我女儿给他大卖，那就可以卖到8毛至1块钱一斤，那个价格就翻倍了。这个农户他就赚了一半多钱了。
1: 龚秋霞不仅以自家小卖部作为稳定的线下代卖点位，还借助微信朋友圈拓展销路，为山里的农家农产品寻找更多买家。
7: 我是3年之前发现的，在朋友圈，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蛮好，对老人家帮助蛮大，刚好我们店是做这一块的，有这个需求，也可以帮扶一下老人家啊。
3: 说实话吧，这个过程它真的，你要说不苦不累那是假的，但是每次就说他们有东西要卖，能够帮他们卖出去，那我也是很开心的，把钱送到他手上，然后看到他那开心的笑容，说自己也开心，也感觉是幸福，好像就是说自己的爸

0: 爸妈妈一样，是很开心的那种感觉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在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一工业房内，一女子在巡查时不慎从二楼坠落至通风井底部，身体受伤，急需救援。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立即前往救援。
3: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通风井深约十米，宽约1.5米，女子位于通风井底部，因受伤无法动弹。两名消防救援人员做好防护措施，先后通过索降方式到达通风井井底，查看被困女子身体状况。因女子伤情不明，需要专业医生判断可否使用担架。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绳索将赶到现场的急救医生索降至通风井井底，医生对被困女子开展急救措施。随后，救援人员在医生指导下将被困女子抬起并固定在多功能担架上，再由地面人员将被困女子拉至地面安全区域。经过约40分钟的紧张救援，该女子被成功救出并送往医院。据了解，该女子椎骨肋骨骨折，已脱离生命危险，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完字忘了写，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灰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1: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
2: 快点！
3: 我拉着个小孩子，急从医院上床的。
1: 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4: 拉到一半，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有递了一根竹竿。
1: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两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5: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拖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1: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6: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1: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昨天我国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天我国华南、江南降雨明显减弱，江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华东沿海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后两天，我国北方的降雨开始发展增多，叠加冷空气影响，8号前后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新低。
1: 气象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及其外围云系影响，华南、江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以及广西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福建福州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华南、江南今天起降雨减弱，但前期多地强降雨频繁，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仍需警惕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明后两天，北方降雨增多，容易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公众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在降雨和冷空气影响下，6号开始，我国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10摄氏度左右。本月8号，最高气温20摄氏度线将位于陕西中部、山西中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一带，哈尔滨、呼和浩特、太原、兰州、银川等地最高气温都将降到20摄氏度或以下。9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不足10摄氏度，京津冀大部、河南、陕西一带也只有15摄氏度上下，秋凉感凸显，公众需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0: 今天，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调派国家安全生产救援队、应急勘测队携带边坡雷达等装备赶赴现场参与救援。今天14点52分，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继续发布洪水橙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预计今晚9点左右，赣江、峡江县河段将发生超警1.3米左右的洪水，未来16小时前后，樟树市城区河段将发生洪峰流量16200立方米每秒左右的洪水，未来24小时前后，南昌市城区河段将发生洪峰流量167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吉安市城区河段已接近洪峰，目前超警2.47米。请沿河低洼地区各相关单位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连日来，江西吉安市遭遇持续强降雨，昨天赣江2026年第1号洪水正式形成，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官兵紧急赶赴受灾一线，转移群众，抢修道路，守护堤坝。
2: 9月4号上午11时许，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左安镇、汤湖镇、高平镇部分村庄房屋被大水冲倒，断水、断电、断网，如果处置不及时，将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接到命令后，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官兵立即出动60余名官兵赶赴一线，展开抢险救援。

0: 协助地方政府抢通道路，转移被困群众，封堵缺口。9月4号16时许，救援官兵在前往汤湖镇救援途中突遇道路塌方，官兵从祖安镇下车后徒步行军赶赴汤湖镇救援。9月4号18时许，部队到达救援地域。
1: 我们官兵徒步8公里挺进灾区，一到现场就分组抢修道路，转移群众。经过10小时的连续奋战，我部官兵成功转移被困群众81名，抢通道路2条，封堵缺口5米，搬运沙袋1800余袋。
0: 今天上午，接遂川县政府通报，高平镇石笋下村10余户群众因泥石流被困，有群众受�伤，急需转送就医。29名武警官兵正徒步15公里前往救援处置。祖安镇鹤坑村当前仍有40余名群众被困，11名官兵正前往祖安镇鹤坑村担负受困群众转移任务。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江西吉安部分地区出现积水内涝，积水造成群众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转移被困群众。
3: 4号上午，在吉安永新县燕格乡后湖村，2名独居老人因积水被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部分路段积水深且地势复杂。2名老人中，一位年过80，另一位也有70多岁，均行动不便。救援人员为老人穿好救生衣，随后将老人背起，涉水转移至安全区域。同一天，在吉安遂川县全江镇的2个小区出现积水，部分群众需要转移。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并调集橡皮艇开展救援。
4: 你的脚踩到我的手上，我抓住你，好，来，慢慢往上伸，然后那个手抓住下面。
3: 当天晚上8点，2个小区的86名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
2: 昨天，江西吉安万安县部分地区也出现道路积水、交通受阻等情况，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移部分被困群众。
3: 9月4号11点20分，万安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五峰镇因强降雨积水严重，部分区域水深达到腰部位置，车辆无法通行。由于部分被淹路段积水深度无法支撑橡皮艇前行，人工拖拽也较为困难。当地村民随后利用农用拖拉机将橡皮艇运送至涉水区域，为救援人员转移群众提供帮助。另一路救援力量携带皮划艇、救生衣等装备，徒步涉水对被困群众逐户排查、分批转移。经过救援，共有20余名被困群众被安全转移。
2: 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出现持续强降雨，降雨导致辖区内虎头碑水库来水增加，水位上涨，水库开闸泄洪应对降雨。
5: 虎头碑水库位于全南县金龙镇，属桃江流域的一座中型水库。5号上午，水库已开启2道泄洪闸门。8时30分至10时30分左右，水库下泄流量在每秒60立方米。随着雨势逐渐减弱，库区水位开始稳步回落。10时30分起，水库开启一道泄洪闸门，泄洪量下调至每秒35立方米。面对持续来水，水库管理单位按照调度要求提前腾出库容，将水位严格控制在汛限水位以下。
6: 我们会根据天气预报，根据它的那个入库流量来预测，提前把这个库容腾出来，从而保证下游的安全，尽量减少下游的压力。
2: 9月以来，福建多地出现持续降雨。记者今天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目前福建降水已减弱，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5点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海上生产作业陆续恢复中。连日来，受沙德尔持续影响，福建多地遭特大暴雨，部分区域积水严重，群众被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武警第二机动总队调派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力搜救被困群众。
0: 9月4号晚，在莆田方向，救援官兵根据受灾村落分布，分组搭乘舟艇深入积水街巷，采取逐户敲门、逐栋排查的拉网式搜救方式，护送高龄老人、孩童与伤病群众撤离危险区域。 在永泰方向，专业救援力量实地勘察灾情分布，逐一排查积水点位、塌方路段、管网堵点，采用大功率排涝车对积水严重的地域持续强排积水，昼夜不间断加快排涝清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莆田部分地区出现内涝。昨天中午，在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一名老人被困家中二楼，家里停电已经两天，急需救援。
3: 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洪水已漫过一层门窗，老人已转移至二楼避险。这名75岁老人患有严重哮喘病，日常依靠呼吸机，此时老人家中已停电两天。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绳索在建筑护窗上打好锚点，随后一名救援人员攀上二楼屋内，先将老人的呼吸机和必需物品安全送下，再协助老人做好全身安全防护。在救援人员和家人的前后护送下，老人平稳下降至橡皮艇上，随后老人与其家人被转移至安全地带，由当地村干部接力送医救治。
2: 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龙岩市武平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道路损毁，不少村庄院落积水淤积，房屋路面覆盖泥浆。武警龙岩支队官兵迅速赶赴受灾点，投入灾后清淤攻坚战。
3: 洪水渐退，厚厚的淤泥混杂着枯枝杂物封堵街道。武警龙岩支队官兵抵达后，现场指挥员迅速研判任务情况，将兵力编为铲淤组、转运组、冲洗组、清障组四个小组，沿街分段包杆，由外向内梯次推进。清淤现场随着武警官兵推动翻斗车在街道中往返穿梭，堆积的淤泥杂物渐渐减少。截至9月4号晚，武警龙岩支队官兵累计清理老街街面3500米，协助当地群众清理室内淤泥22户，清理街道2条，疏通下水道5条，清理破碎的道路大理石50余处，固体垃圾5车。目前，武警龙岩支队各救援分队仍继续坚守岗位，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做好增援准备，全力配合地方党委政府做好排涝清障、隐患排查、群众安置等工作。
2: 尼泊尔总理办公室今天发布消息说，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一名受困中国公民获救。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其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这将是他们两人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一些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对此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双方接触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称，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2024年6月，普京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2: 当前俄乌战场陷入僵持，双方谈判的核心立场差距悬殊。在此背景下，美国突然派代表出访俄乌，重启俄乌和平斡旋，抛出新和平方案。美方此举是捕捉到了战场新变化，还是更多服务于美国国内政治，冲刺外交政绩？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0: 美国派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兼具外交战略和国内政治的双重考量。首先，俄乌现在进入僵持阶段，双方在军力、安全和政治上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都纷纷表示愿意继续进行谈判，这也为美国的调停创造了一定的机会。目前呢，尽管美伊冲突仍然持于焦灼状态，但特朗普政府也不忘在俄乌冲突中有所表现，那绝不会放弃调停俄乌冲突的主导权。借特使访问基辅和莫斯科，实际上还是要摸两方的底，看看俄乌双方在谈判立场上是否有新的变化，以此呢来寻找新的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其次，这个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也很重要，特别是这个特朗普执政接近两年，在外交、安全、经济等方面确实成绩乏然，因此他也希望在重启俄乌冲突，在中期选举中有所表现，安抚保守派的选民，通过调停俄乌冲突彰显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来回应选民和民主党的一些压力。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的调停可能形式大于实质，与俄乌双方的接触也仅仅是一种这个试探和摸底，很难说这个短期之内会有突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文称，位于该国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说，无人机击中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他已和安全局局长通话并进行指示，确定了回应行动的地点范围，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的回应。乌克兰外交部长当天表示，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对于乌方上述说法，俄方暂无回应。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很可能很快对伊朗镐山发动打击。特朗普曾表示，伊朗或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镐山，并多次威胁要对镐山发动打击。在此之前，伊朗方面回应称镐山设施是空的，美国的袭击行动注定失败。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为调查美国尖端武器弹药库存信息被泄露给媒体的事件，数十名美军高级人员接受了测谎。
2: 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知情官员透露，美国政府调查人员8月对美军联合参谋部的约50名成员进行了测谎，询问内容包括是否向媒体透露了美国弹药库存减少等信息。报道称，此次调查规模空前，在现代历史上从未对美军最高等级人员实施过大规模测谎。报道还称，信息泄露事件加剧了美国国防部内部深重的不信任氛围。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国防部不对内部人士或调查事项作出评论，但对所有泄露机密国家安全信息的事件都极度重视，并将相应展开调查。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4号报道，消息人士称，测谎问题涉及各种关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事项，包括旨在确认受测试者是否向媒体泄露信息的一些问题，但所有受测试者都通过了这一类型的测谎。此外，报道称，受测谎的数十人，包括部分美国中央司令部官员和其他一些作战指挥官，但并非所有高级军官都接受了测谎。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就没有接受测谎。此前有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美军弹药消耗情况，按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的行动。
1: 美国白宫3号推出多款街机游戏，玩家可以获得驱逐移民、修筑美墨边境墙等游戏体验，此举遭到多方指责。批评者指出，美国政府简直是把生命

0: 等儿戏。
1: 白宫推出的电子游戏中，一款名为《里奥快跑》的游戏模仿经典街机游戏《贪吃蛇》，玩家扮演的角色可以追捕不同肤色的移民。另一款游戏《修筑边境墙》则模仿俄罗斯方块，玩家通过移动几何块体阻挡僵尸。这些游戏一经推出便遭到多方指责，批评指出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把移民的生命当儿戏。这些游戏暴露出美国政府从根本上讲对移民议题缺乏严肃性。尽管美国不断有移民在移民拘留中心丧生，白宫却仍拿移民取乐。近年来，美国政府以改善国内治安为由，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暴力执法，导致外国或本国公民死伤事件频发，引发广泛质疑和抗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第六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在山东威海落幕，本届比赛紧贴实战，首次把电信网络诈骗作案场景搬进赛场，全方位考察刑事技术民警多专业协同、全流程闭环研判和团队联合作战能力。比赛具体是如何设置的？有哪些看点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比赛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第六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的决赛现场，在团体赛上，所有的参赛队伍都要面临的任务，就是在我身后的这样一个模拟电诈作案场景的环境中进行现场勘查。此时此刻，刑事技术民警正在进行的工作是固定提取物证。
4: 对涉诈的所有案件可能出现的证据线索，我们的技术手段要全面的考察，不只是他原来的业务能力，还有一个是临场的应变能力，还有一个团队的协作能力。
5: 在现场勘查环节，理化、痕迹等多名不同专业的刑事技术民警穿梭在模拟的案发现场，使用各自的工具搜寻蛛丝马迹。
6: 我这个专业就是负责进入现场去寻找跟理化有关的一些现场物证，那么包括一些常见的一些药片啊、体外吸食毒品，它可能会涉及一些粉末啊、吸毒工具啊这些东西。我们带特别多的一个现场快检的设备，我们有5个物证需要进行现场快检，1个小时之内把它全部都检出来。
7: 痕检专业是这个整个团体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是负责将现场的痕迹物证提取给别的专业，让他们再去做下一步的工作。这是这个白光手电，这是超宽光谱，具有这个紫外、蓝绿光、红外等所有的光源都集成了这一个小的设备。这就是银粉
3: 小刷子，这个是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经常看到的。
7: 对对对，基础的一种，这个是现场提取指纹胶。我光发现不行，我们还要把它提取下来，然后再拍到这个电脑上进行统一认定，所以说就要用到指纹胶把这个指纹固定下来。
5: 被称作证据之王的 DNA 也是刑事技术民警在现场勘查中要格外关注的证据。
8: 我今天在现场主要参与一个生物物证的一个发现和提取，之后就是回到我的工作区，对提取到的生物清单进行一个比对，确定人员的身份。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父母找到他的子女，也可以通过子女找到他的父母。
3: 那你今天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发现的这个 DNA 的证据有没有为你找到一些什么东西？
8: 我们成功比到了多名回流人员，包括我们今天任务书提到的2名疑似失踪的人员都是通过 DNA 确定身份的。
0: 赛场上，对模拟电诈作案场景的现场勘查工作结束后，所有民警都会回到座位上，快速对提取的证据进行检验鉴定、信息比对和分析研判。除了这些传统物证之外，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还有电子物证对案件侦办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5: 电子物证顾名思义就是从事电子数据类的取证工作，民警要从海量的各类电子设备中寻找有价值的线索，为侦查破案指明方向。
9: 因为新型案件它的这个模式就是由网络端受害人和嫌疑人之间是互相不直接接触的，他们通过网络连接，那受害人和嫌疑人当中最唯一的纽带就是电子数据，所以我们通过电子数据去追寻嫌疑人的踪迹，最终

0: 去顺线追到窝点的位置。
1: 相比法医、痕迹这些传统刑事技术专业，电子物证专业最近几十年才逐渐发展起来，而公安机关在侦办电信网络诈骗

0: 清楚对抗公安机关的协助的话，那么他肯定是诈骗分子。
1: 在刑事技术专业中，文检专业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文检的全称是文件证件检验，简单来说就是所有跟纸张相关的证据都属于它的检验对象。在这个专业领域，很多您意想不到的伪造文件都难逃法眼。
2: 在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个人项目的赛场上，文检专业的参赛民警很引人注目。与其他专业仅用电脑和纸笔答题不同，文检专业的每位民警桌上都摆放着型号各异的检测设备。
3: 我们文检工作中最常用的就是显微镜了。显微镜可以帮助我们去观察打印文件或者笔记微观方面的特征。比如说现在这个证件它是打印的，我们可以通过显微镜去看它的打印方式，推断打印这个证件的打印机型号，或者如果特征足够的话，还可以确定是哪台打印机所打印的。
4: 我们最基础的两件，就是一个是文检仪，一个是显微镜。文检仪呢，就是它有一些这种紫外红外的功能，它可以用来发现一些添加的一些消退的，这个是通过文检仪是很容易发现的。我们就基本上穷尽了所有的光学领域的这些东西，比如说紫外红外可见光里边的这个红橙黄绿青蓝紫，我们都要用到。
2: 在日常工作中，文检专业民警最常打交道的就是各种伪造的文件，比如盖了假印章的合同、被模仿签名的借条等等。
4: 假的借条呢，就是上面可能有比如说有别人模仿这个我的笔记，用我的名字代我签了名啊，这种是在我们这个工作量当中是占比比较大的。我们这个笔记检理论讲的是在变化中找它的这种稳定性，我们是可以对笔记它是不是一个人写的做一个判断。
2: 除此之外，一些肉眼看起来毫无区别的文件，到了经验丰富的文检专业民警手里，也能被揪出最细微的差别。
3: 比如说就是二次添加的，在合同空白的位置添加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一些内容，或者利用关系人先签的，比如说空白的字或者先盖印的文件、合同啊，或者委托书之类的东西，客观上来讲是可以识别的。
4: 比如说我有时候被问到最多的就是左手字能不能检验，就是你日常是用右手写字的嘛，但是你突然用左手来写，这就是一种伪装方式嘛，或者说你更极端一点，你换用嘴巴去叼着笔去写，就这种都是一些伪装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这个笔记，这个呢，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但是也是可以做的。
2: 与其他的刑事技术专业一样，文检专业也要求检验结果必须准确。虽然用到的仪器多，但使用这些仪器的民警才是决定准确率的关键所在。
4: 它归根到底还是要靠人。所有的设备呢，它只是我们一个工具，就比如说这个厨师做饭一样，你的最终这个菜好不好吃还要靠厨师的水平。那至于说你用的是平底锅还是高压锅那这个就是可能每个人都会用，但是炒出来的这个风味还是不一样。我们必须准确，因为我们是要经受法庭考验的，经受历史考验的。
1: 我们经常在影视作品中可以看到与测谎有关的情节，被测试者佩戴传感器回答一些问题，就能判断他是否说谎。其实在刑事技术领域有一个心理测试专业，就是我们俗称的测谎。本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上也首次出现了对心理测试专业的考察。
2: 心理测试主要是通过一些非侵入性的仪器采集人体的实时指标，比如皮肤导电率、心跳变化等。测试得出的结论可以帮助民警进一步侦办案件。
5: 如果我们通过初期的调查排查的话，可能会有几个嫌疑人，然后如果用心理测试的技术的话，可以比较准确的能够判断出哪一位是重点嫌疑人，然后我们就可以节省侦查效率，重点对这个重点嫌疑人进行必要的侦查步骤。
2: 在实际工作中，负责心理测试的民警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做在测试开始之前。他需要提前阅读案卷，了解案事件情况，评估对方是否适合接受。

0: 测试，并且对每一位被测人编制有针对性的问题。
1: 因为我们探查的是他的信息嘛，就是不能简单的用就是他是不是在说谎就是来进行一个概括，这个不是单纯看他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异常反应就进行判定的，会对他自己的数据进行一个比较。心理测试遵循的那个准则的话就是自比性准则，就自己和自己比。
0: 心理测试开始前，民警会与被测人进行测前谈话，告知其原理、流程和权利等。在被测人佩戴好传感器之后，就可以正式上机测试了。在测试过程中，每一组题都需要重复至少三遍，只有多次图谱反应一致，结论才有参考价值。
2: 之所以这么要求，是因为就是说避免他测试异常反应的偶然性，因为人在可能不同的情况下，他会有偶然反应的，排除这种情况啊，用三遍来保证，尽量保证它的一个科学性。
0: 心理测试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保护无辜者。数据显示，心理测试能够以较高的准确率排除案件中无辜的人。
2: 这是一般情况下我们接受的，基本上都是办案单位委托给我们的啊，就是再就是公安部门、检察院啊委托给我们的。被调查对象如果有这个需求，也可以说通过自己或者通过律师啊，然后向办案单位提出这种要求。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昨天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已认定超过800起，涉及篡改和捏造数据，擅自变更产品设计和材料等。
5: 尼德科公司今年五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此外，这些造假事件中有60起被认定为重大质量问题，可能违反相关法规或存在安全隐患，涉事产品或面临召回。按调查委员会说法，尼德科公司部分主管人员和工厂负责人参与了造假。报告指出，尼德科公司创始人永守重信等高层虽未直接参与或指示造假，但其提出大幅削减成本、短期内达成较高业绩等不切实际的目标，并对下属施压，促使企业形成造假之风。尼德科公司曾于2025年被曝财务造假，东京证券交易所已将该公司股票列为要求改善内部管理体制的特别注意股票。如果在今年10月底前未能提出改进方案，公司最终可能被取消上市资格。
4: 近年来，日本企业造假丑闻层出不穷，涉及汽车、钢铁、造船、化工、电力等诸多领域，引发对日本企业的广泛信任危机。
6: 2017年，日本钢铁企业神户制钢所承认篡改产品出厂数据，将大量未达标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出售。这些不合格产品供应给了汽车、铁路、航空航天、军工等行业，引发轩然大波。2021年，多家媒体披露，日本三菱电机设在长崎的一家工厂没有完全按照用户要求检验产品，长期伪造检验数据。这种做法最早可追溯至1985年前后，所涉产品包括列车空调和空气压缩机，总数大约8.4万台，其中20%面向海外输出。2022年，日野汽车爆出引擎尾气排放以及油耗数据造假丑闻。2024年，日本企业造假问题大量被曝光。2024年1月，丰田旗下重要部件商丰田自动织机被报道有3款汽车发动机存在数据造假行为。4月，日本大型重工业公司 IHI 宣布，其下属一家子公司2003年以来篡改超过4000台发动机的燃油效率数据，以使测试数据看起来更漂亮。6月，日本国土交通省通报称，丰田、本田、马自达、雅马哈、铃木5家企业

0: 的38种车型存在碰撞数据篡改、发动机功率测试舞弊、刹车性能数据造假等多种违规行为，问题涉及约518万辆汽车，引发大规模车辆召回，多家车企高层面对公众鞠躬道歉。八月，川崎重工公司承认该公司存在篡改船舶用发动机测试数据的不当行为。随后，该公司又被爆出与海上自卫队勾结，操控分包商捏造虚假交易，获得十多亿日元秘密资金，用于行贿海上自卫队潜艇人员。九月，日本最大的铁路客运公司东日本旅客铁路公司和日本最大的铁路货运企业日本货物铁道公司都被爆出在列车车轮安装过程中存在测试数据造假等违规行为。2026年1月，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公开承认，为使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该公司存在操纵相关数据，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的行为。8月，该公司又承认，在其运营的冰冈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的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该公司依据这些虚假数据，向负责资金管理的相关机构提出了费用申请。
1: 日本企业接二连三爆出造假问题，日本企业曾引以为傲的产品质量管控屡次遭到外界质疑。从重工、汽车到电机、核电，问题频发，屡禁不止。日本制造业造假为何会成为常态化现象？国际热评来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2: 应该说这个还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既有经济结构的原因哈，也有这种组织文化的原因。一方面呢，我们看呢，它确实是产业盈利持续承压，那成本和指标的矛盾呢也倒逼数据达标。我们看这个日本制造业还是经历了很长时期的这种增长停滞和通缩，所以国内的需求疲软，海外呢又面临其他经济体的产业追赶，传统优势领域的利润空间持续收窄，所以企业实际上既要应对下游客户的逐年的压价，又要维持市场份额和财报的表现，那篡改数据呢可能就成了它维持经营的一个选择。另外我们也看到啊，它这个产业链条也有一定的问题，它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分包体系哈，所以它的压力呢就会层层的传导催生这种造假链条，因为它是一个核心总包、一级供货商、二级、三级中小配套商的一个森严的一个结构，上游呢是掌握绝对的话语权，下游呢它就没有什么议价权，所以呢它可能就只能通过比如说造假等等啊来应付上游的检验。因此我们就看到它变成了层层压价、层层造假的这种行业潜规则。另外我们也看到啊，它确实有一个掩盖式的组织文化，甚至形成了跨代际的造假的惯性，因为它是终身雇佣、年工序列这种传统哈，所以员工和企业是深度绑定的，所以不出事保体面、维护企业声誉呢也是一个组织共识。发现问题以后呢，它的第一反应不是整改纠错，而是掩盖问题，这样就使得造假成为全公司的这个集体默契，而不是个人行为了。包括我们看到像三菱电机啊等等，有一些都演变成了跨世纪的系统性的造假。当然我们也看到它这个违法成本长期还是偏低哈，形成了这种逆向的激励。日本呢由于种种原因对企业质量数据造假处罚力度长期都是不足的，所以呢就造成了造假收益高、被查代价低的这种错配，刑事追责呢就非常的困难。
1: 据多家俄罗斯媒体4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称，在德国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后，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已被要求离境。据俄罗斯塔斯社今天报道，克拉斯尼茨基表示，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已被要求在9月18号前离开德国。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玻利维亚西部比亚查市一处军营4号发生爆炸， 玻利维亚媒体援引当地

0: 卫生部门官员的消息报道，爆炸造成至少10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目前，警方和医疗部门已赶往事发区域，对爆炸事故造成的损失展开评估，并将伤者转移至医疗机构。事故发生原因还在调查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多个地区遭遇武装分子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21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3号针对南科尔多凡州考达市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当地平民严重伤亡。对此，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暂未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个城镇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此外，以军当天还在黎南部曼苏里等地实施爆破，并对黎南部巴尼哈扬实施炮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军消灭了盘踞在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阿里塔希尔高地地下设施中的真主党武装人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4号发布报告指出，以色列部队于2025年1月和2月强行驱逐约旦河西岸杰宁、努尔沙姆斯和图尔卡姆3个难民营的全部巴勒斯坦居民，并阻止其返回，此举违反国际法。在铁墙行动期间，以军杀害平民、毁坏基建、切断水电，并阻止援助进入，造成超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 3.3 万名巴勒斯坦人遭系统性驱逐。联合国方面敦促以方结束占领并停止强行驱逐。丹麦移民与融合大臣莫滕博斯科夫4号表示，丹麦方面预计在明年底开始向合作国家遣返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欧洲议会今年6月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 133.3 点，环比上升 1.9%， 同比上升 2.5%， 其中糖价格指数涨幅最大，均值为 106.4 点，环比上升 11.9%， 创去年6月以来新高。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今年迄今为止，美国已确诊3134例麻疹病例。记录显示，今年因麻疹住院的病例为248例。目前，该机构尚未将宾夕法尼亚州上月报告的2例麻疹相关死亡病例计入统计。当地时间4号深夜起，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形成熔岩喷泉。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监测显示，4号至5号凌晨，该火山至少发生10次喷发。监测人员在附近观测站听到明显爆炸声和轰鸣声，现场监控摄像头还因受到火山喷出物影响停止工作。目前，该火山警戒级别维持在仅次于最高级的第3级。有关部门提醒民众和游客不要进入活跃火山口半径3公里范围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继续。今天上午，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
2: 此次联演，双方共派出两艘舰艇参加。中方由054A 型导弹护卫舰大礼舰携舰载直升机参演，新方参演舰艇为坚定号护卫舰。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港岸阶段，中新双方已经于9月4号举行了高层会见与筹划研讨，并组织了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接下来，双方还将围绕潜水作业、潜艇搜索和救援、水下医学等

0: 内容开展专业交流。海上阶段，双方兵力将于9月8号完成集结，随后展开通信操演、海上补给、联合对海打击、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演习将于9月9号结束。目前，中新两国作为彼此的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在高层互访、联演联训、院校培训等方面开展的友好交流合作，呈现纵深式发展，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
1: 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该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开工。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2: 据介绍，此次开工的2号机组浇筑混凝土总量约8800立方米，相当于3.5个标准游泳池的体积，整体分7个点浇筑，连续浇筑一次成型，预计整体用时约60小时。该项目1号机组已于2025年11月18号主体工程开工。
3: 目前相邻的1号机组核岛混凝土厂房已完成了4个钢嵌里模块的吊装。那么钢嵌里已经施工到29.72米。常规到砌基基础、砌基框架还有廊道及循环水泵坑施工啊，这个同步推进。冷却塔正在进行钢筋笼的安装还有浇筑。施工中安全质量整体受控，各项工作整体进展有序。
2: 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每台机组均配置1台高达203米、临水面积为16800平方米的高位收水自然通风冷却塔，将核电站常规岛的直接冷源由大海变为大气。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等效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约150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4620万吨，环保效益相当于植树造林超11万公顷。
1: 3号下午，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莆田市仙游县一小区地库遭遇雨水倒灌，水位迅速上涨漫顶，导致一名作业电工被困，当地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经过近9小时不间断救援，成功将受困人员救出。
4: 几个人？
0: 9月3号，受持续暴雨影响，莆田市一小区地下积水倒灌，为避免次生事故，物业水电工黄冰章前往地下室配电室关停电闸。
5: 进去的时候可以门消防门可以推进去，然后出来的时候就因为水压太大了推不出来，然后就被困到里面。
0: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发现整个地下室已经被淹，通道全部堵死，积水最深处达到约3.5米，常规水下搜救手段无法实施。
5: 我也听到上面有人呼救，然后我底下用那个木梯子，然后做那个帘，然后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在哪个位置，好让他们营救一样。
0: 随后，救援人员找来小区原始建筑平面图，确认方位，并调来2台小型挖掘机开展打洞作业。首个孔洞并未找到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再次核实点位，开展2次打孔，同步启动抽水作业。
6: 再一次听到被困人员在里面呼叫，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最后看到被困人员露出水面了。
0: 4号0:52，被困电工终于从挖开的孔洞中成功逃生。此时，地下室内的积水已经几乎接近地下室的屋顶。
1: 3号晚，在江苏连云港东海县牛山街道水晶公园内，一名10多岁的女孩采摘荷花时不慎陷入淤泥，无法脱身。辖区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立即携带绳索等救援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0: 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勘查发现，女孩腰部以下已完全陷入淤泥中。消防员先将绳索打结成环状抛给女孩，指导其将绳环套在双腋下，试图通过拉拽将其救出，但是没有成功。救援人员随即调整方案，在做好自身安全防护的前提下，由一名救援人员慢慢爬到女孩附近，徒手清理其周围的淤泥，并重新固定绳索。
7: 你把绳子往下套到，能不能套上腰？
0: 经过多次救援尝试，在救援人员协助下，女孩慢慢向岸边爬去。最终，经过20多分钟的救援，女孩被成功救上岸。
1: 日前，河南商登高速新密段，一辆轿车撞上水泥隔离墩，发生交通事故。

0: 仰翻在路面并起火，车内人员被困。危急时刻，路过的商丘小伙孔亚坤与同事不顾危险上前施救，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
1: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轿车仰翻横在高速公路中央，车底不断冒出浓烟。见情况危急，孔亚坤迅速冲向事故车辆。
2: 我看到一个男的，他从那个窗户上慢慢的再往外出，我就问他还有人没，他就指了指，我看那个窗户上还有一个女的，没有动静了。车内应该是温度比较高，他的两侧胳膊都已经烧伤了，我就跪到那，就拽着衣服，然后往外拖。
1: 施救过程中，事故车辆从冒烟转为明火燃烧。孔亚坤的同事随后赶到现场，一边协助救援，一边疏导现场交通，同时报警并拨打120。被困人员被救出仅十几秒后，车辆猛烈燃烧，现场传出爆燃声响。
2: 那个大火，因为它着了非常大，又还伴随着那梆梆的响声，就感觉特别后怕。就当时就是也没有去想什么，只想着跑过去把人救出来，因为那个车已经在燃烧了。
1: 目前事故中的两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救治。
0: 近日，重庆市银柏高速城口互通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驾驶人错过高速出口后强行变道，引发事故。
3: 刘某驾驶车辆行驶至高速互通路段时，错过正常驶出匝道，为避免绕行，其未观察后方车流情况，突然向右急打方向盘，强行变道，准备驶入匝道。后方正常行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员发现险情后紧急避让，但因两车车距较近，避让不及，两车最终发生碰撞，现场情况十分危险。万幸的是，本次事故未造成人员受伤。
4: 经核查，该起事故系刘某准备从城口收费站驶离高速，因错过出口未规避绕行，在未观察后方路况的情况下强行变道所引发。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14条第44条，认定刘某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
0: 日前，在二广高速山西境内，一男子在雨雾天气下超速驾驶，车辆侧滑失控，撞上了护栏，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1: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该男子在雨雾天气路面湿滑的情况下，在高速路上将车速提升至每小时140多公里。车辆随即侧滑失控，撞上右侧护栏后旋转一周才停下。
5: 你那个最快速度达到148，还左右超车，超了这个超那个。
1: 目前警方已依法对驾驶人作出记3分、罚款100元的处罚，并进行批评教育。警方提醒，雨雾天气高速行车应降低车速，拉大车距，开启雾灯，遇能见度不足时请及时驶离高速。
0: 近日，山西运城接连发生两起小羊掉入野外枯井被困的险情，村民尝试自行救援未果，报警求助。
1: 8月27号，运城市绛县村民饲养的一只小羊坠入野外的枯井中，井口狭窄且深度较大。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一名队员做好安全防护，携带绳索下至井底，随后用救援绳将小羊固定妥当。地面队员合力提拉，小羊很快被救回地面。9月2号上午，新绛县王庄村又有一名村民的两只羊同时掉进一口约4米深的野外枯井。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将羊逐一调出井外。
0: 前两天，在云南普洱江城县，4头成年亚洲象带着2头幼象进入了村寨。当地依托常态化监测预警机制，及时疏散群众，避免了人象冲突。
1: 当时，4头成年亚洲象带着2头幼象快步走向一处民居，先在篮球场闲逛，随后前往宿舍区域活动。监测人员全程跟进，提前通知群众紧急转移。象群在当地逗留近10分钟后，自行返回山林。因预警处置及时，仅造成一处板房厨房和一段围墙轻微损坏，无人员伤亡。
6: 野生亚洲象体型庞大，具有较强的攻击性和不可预测性，请广大人民群众在外出和田间劳作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尽量避免象群活动区域。如果在野外偶遇野生亚洲象，务必确保安全距离，更不要鸣笛，或者采取投掷石块和燃放鞭炮等形式进行。

0: 行驱离恐吓。
1: 记者了解到，江城县常年活动着60多头野生亚洲象，近期玉米水稻成熟，象群频繁靠近村寨觅食。当地已新投入4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13辆巡护摩托车及防护装具，实现全天候无死角跟踪监测。
2: 能够持续之内哦，这个跟踪这些乡亲的这些活动动态这些嘛，哦，及时的向外通报情况，及时的发出预警。
1: 江城县是我国野生亚洲象重要的栖息活动区域。自2011年首批野生亚洲象迁入以来，当地象群规模持续扩大。近年来，随着保护力度持续加大，象群数量稳步增长。对此，当地组建了25人的专业监测队伍，采取无人机空中巡查加地面人员跟踪相结合的方式，全天候掌握象群行踪，及时向周边村寨推送预警信息。
3: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八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连续多月保持在扩张区间。
1: 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0: 今天福建多地降水减弱，灾后清淤迅速展开。明后两天，北方降雨开始发展增多。八号前后，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新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将于本周末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美方代表为何突然出访俄乌？重启调停有何考量？商家擅自将消费者纳入直播镜头，引发大量网友吐槽。公共场所直播边界究竟在哪儿？消费者被动入境又该如何维权？听听法律专家怎么说。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出炉，我国十余省区市进入花粉过敏高发期。关注服务带来秋季花粉过敏防护要点。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开始，我们先通过一组数据看经济。数据一，50.9%。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连续多月保持在扩张区间。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再来看第二个数据，132.3%。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还公布了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指数为132.3%，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我们再来看数据三，53.7%。八月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3.7%，继续位于扩张区间。近期国家加快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印发，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领域的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的影响，江南、华南多地连日遭遇强降雨，并且导致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局部地区出现了较强降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梳理今日焦点。焦点一，高平镇泥石流。今天凌晨4点多，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目前已经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不幸遇难，仍然有11人失联。当地应急等多部门正在开展救援，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再来看焦点二，地质灾害防御。由于华南、江南等地前期强降雨频繁，且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此前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醒浙江、江西等6省区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我们先来关注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的情况。今天凌晨4时许，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目前已经救出了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不幸遇难，仍然有11人失联。当地应急等多部门正在开展救援。针对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的泥石流和山地滑坡，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调派国家安全生产救援队、应急勘测队携带边坡雷达等装备赶赴现场参与救援。自然资源部今天11点将江西地质灾害防御应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人员搜救、抢险救援，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监

0: 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针对遂川县左安镇、汤湖镇、高平镇部分村庄受灾的情况，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官兵紧急赶赴受灾一线。
1: 今天上午，接遂川县政府通报，高平镇石笋下村十余户群众因泥石流被困，有群众受伤，急需转送就医。29名武警官兵正徒步15公里前往救援处置。左安镇贺坑村当前仍有40余名群众被困，11名官兵正前往左安镇贺坑村担负受困群众转移任务。
0: 受降雨的影响，昨天5:15，赣江吉安站水位涨至50.51米，超警戒0.01米。依据江西省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今天14:52，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继续发布洪水橙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预计今天晚上的9点左右，赣江峡江县河段将会发生超警戒1.3米左右的洪水，预计明天7点前后，樟树市城区河段将会发生洪水，预计明天15点前后，南昌市城区河段将会发生洪水。此外，吉安市城区河段已经接近洪峰，目前超警2.47米，请沿河低洼地区的各相关单位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受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影响，万安水库也遭遇了近7年来的最大洪水。对此呢，水库根据当前的雨情汛情开闸泄洪。我们来看国家能源集团江西公司万安水电厂工业摄像头传回的泄洪现场画面。
2: 赣江万安流域累计降雨量达193.9毫米，入库流量激增，流域水位迅速抬升。根据江西省防检救灾委28号调令，目前万安水电厂按每秒7000立方米出库流量控制泄洪。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为调节洪峰，大坝开启闸门泄洪。5号7:30，最大洪峰以889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安全通过万安大坝。当前电厂全员坚守防汛一线，加强设备巡检，紧盯雨水情变化，统筹抓好防洪调度与电力保供工作，为下游错峰减压，有效减轻沿江地区防洪压力，全力守护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昨天降雨导致江西吉安万安县部分地区出现了道路积水、交通受阻等情况，有人员被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展开转移。
2: 9月4号11:20，万安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五峰镇因强降雨积水严重，部分区域水深达到腰部位置，车辆无法通行。由于部分被淹路段积水深度无法支撑橡皮艇前行，人工拖拽也较为困难，当地村民随后利用农用拖拉机将橡皮艇运送至涉水区域，为救援人员转移群众提供帮助。另一路救援力量携带皮划艇、救生衣等装备，徒步涉水对被困群众逐户排查，分批转移。经过救援，共有20余名被困群众被安全转移。
0: 受降雨影响，江西井冈山市光明乡辖区内涝严重，井冈山市人武部立即出动民兵应急分队驰援光明乡。
2: 9月4号，江西井冈山市光明乡辖区河水暴涨，排水受阻，多个村庄出现内涝，多处民房大面积进水受淹，部分群众被困。井冈山市人武部民兵应急分队抵达光明乡后，多点作战，全力开展人员转移、堵口固堤、排涝抢险工作。在下七街泄洪口险情点位，河水持续冲刷外溢、倒灌。当地党员干部与民兵应急分队机关单位组成的志愿者队伍抢抓窗口期，紧急装填堆砌沙袋，对泄洪口薄弱地段进行封堵加固，延缓河水倒灌进入街道，牢牢守住堤防安全底线。截至目前，经过10余个小时的连续奋战，井冈山市人武部民兵力量累计转移群众60余名，封堵缺口6米，搬运沙袋1000余袋。
0: 受近期强降雨的影响，江西省南昌、吉安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

0: 及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九月以来，福建多地出现持续降雨，今天降水减弱，福建防止上午终止防汛应急响应，但由于海面上仍有活跃的台风，因此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渔船仍在港避风，台风预警解除前严禁私自出海。福建省防止强调，八月下旬以来，福建沿海持续遭遇强降雨，地表土壤含水量饱和，各地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昨天福建莆田市柯塘村积水严重，部分群众受困，福建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厦门大队跨区域赶赴现场增援，开展群众的转移工作。
1: 在柯塘村，部分区域积水已经没过腰部，街巷通行受阻，救援人员采取背、扶、抱等方式将老人和孩子移送至救援舟艇，随后兵分多路开展拉网式排查，逐巷逐户搜寻被困人员。经过12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截至9月5号凌晨，被困群众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
0: 来关注西藏吉隆的情况，今天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人员10人前往东林藏部、吉隆藏部，持续开展水文应急监测相关工作。根据无人机航射视频和雷达卫星影像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措尖河冲击坑区域水体正常过流，吉隆藏布流域冰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过程。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当地抢险救援工作持续紧张推进，在救援一线各方力量争分夺秒，清障保通。而在后方的吉隆县吉隆镇街头巷尾，一场自发温暖的爱心接力也在持续上演。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实地探访。
2: 这里是吉隆镇，这两天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就注意到在很多的街上，几乎每走100-200米就会看到一顶爱心帐篷。
3: 你好，哎，打扰一下，我看咱们这是免费提供爱心物资的是吧？
4: 是，
3: 这是都这么多吗？
5: 都有方便面、面包，那些饮料、牛奶，这些饮料，还有热水。我们想的话，反正我们其他大忙也帮不了嘛，就是提供一下这些一线的服务的人，晚上回来喝点热水。
3: 晚上也会在这
5: 儿？24小时有。
3: 为什么会想要就把这些物资？
6: 哎，他们有的需要的嘛，有这么远嘛，他们这么远来对的嘛，然后也很辛苦的，有的时候2、3点钟才回来。他们进我们店的话，哎，不管开水啊什么，我们都会给他们泡嘛，方便面都给他们泡，烧水我们也会给他烧。
3: 上面写着可以救灾一线人员免费入住是吗？
7: 是的，是的。
3: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们可以免费住？
7: 8月29号开始免费的。
3: 那住的多吗？现在？
7: 直到现在满房状态，然后就是，直到救灾结束为止都是免费的。
3: 算过吗？有多少这个一线的人员在这入住了？
7: 现在我们有总共有83间，全都是一线人员。
3: 来领的人多吗？
8: 挺多的，大部分都是感康类的、感冒类的，然后还有就是咽喉类的，还有就是牙痛消炎的。
2: 刚刚粗略的数了一下，在一段100多米长的街巷中，就有4到5家爱心物资的领取点。而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呢，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自己虽然不能够参与到抢险救援的一线工作，但是也希望通过力所能及的方式来尽一份力。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善意，汇聚起了灾害面前共度难关的坚实力量。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4号，根据美国媒体阿格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将于本周末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
10: 报道称，这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一些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对此表示，俄

0: 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双方接触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称，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2024年6月，普京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1: 近期美国与俄乌互动频繁，此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25号突访俄罗斯，俄对外情报局局长8月27号确认与拉特克利夫会晤。特朗普此前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一家电台节目采访时称，拉特克利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访问与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此访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当前俄乌战场陷入僵持，双方谈判的核心立场差距悬殊。在此背景之下，美国代表出访俄乌，重启俄乌和平斡旋，抛出新和平方案。美方此举是捕捉到了战场的新变化，还是更多服务于美国国内政治，冲刺外交政绩呢？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2: 美国派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兼具外交战略和国内政治的双重考量。首先，俄乌现在进入僵持阶段，双方在军力、安全和政治上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都纷纷表示愿意继续进行谈判，这也为美国的调停创造了一定的机会。目前呢，尽管美伊冲突仍然持于焦灼状态，但特朗普政府也不忘在俄乌冲突中有所表现，绝不会放弃调停俄乌冲突的主导权。借特使访问基辅和莫斯科，实际上还是要摸两方的底，看看俄乌双方在谈判立场上是否有新的变化，以此呢来寻找新的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其次，这个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也很重要，特别是这个特朗普执政接近2年，在外交、安全、经济等方面确实成绩乏然，因此他也希望在重启俄乌冲突，在中期选举中有所表现，安抚保守派的选民，通过调停俄乌冲突彰显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来回应选民和民主党的一些压力。
1: 俄乌战场形势并未缓和，美国此时直接介入斡旋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呢？美方的方案能有所突破吗？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2: 在俄乌对抗持续升级、局势焦灼复杂的背景下，美国直接介入斡旋仅能产生有效的过渡性效果，可能无法从根本上终结冲突。从积极的层面看，美国特使的穿梭外交可能会重新搭建起美俄和美乌的沟通渠道，避免双方彻底断联引发的战略误判，有效降低冲突失控所导致的风险。同时，美国斡旋也许会能够推动战俘交换，开辟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在民生救助、基础设施和战争减负等方面可能会达成一些初步共识，便于美国掌控俄乌双方的真实诉求，提高自身的战略需求，管控冲突的节奏和烈度。但是呢，美国的立场并非中立，而它是带着极强的利己主义和交易主义的外交，始终是以维护美国霸权利益为核心，因此无法在俄乌的领土归属、安全保障问题 上做出重大突破。此外，美国绕开欧洲主导的月顶外交可能会引发欧洲强烈的不安，担心俄美私下交易牺牲乌克兰和整个欧洲的利益。整体而言，美

0: 方的斡旋在短期之内只能缓和局势，却无法破局，难以推动俄乌冲突实现全面停火。
1: 美方代表还未抵达，俄乌冲突却还在继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文称，位于该国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到了俄军的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说，无人机击中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他已经和安全局局长通话并进行指示，确定了回应行动的地点范围，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乌克兰外交部长当天表示，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对于乌方的上述说法，俄方暂无回应。乌克兰声称国家安全局总部遭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了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访问计划可能有变。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俄方不希望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访问基辅，他们被告知这里也就是基辅很危险。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杲山发动打击。特朗普曾经表示，伊朗或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杲山，并多次威胁要对杲山发动打击。在此之前，伊朗方面回应称杲山设施是空的，美国的袭击行动注定失败。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如今，一部手机、一名主播随处开播已成常态。越来越多的线下消费场景呢，也将直播作为吸引客流的重要手段。部分商家为了展示真实的场景和现场的氛围，擅自将消费者纳入直播的镜头。不少消费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被动入境，无端地沦为了直播间的免费背景板，甚至被刻意的特写拍摄，任由网友随意点评议论。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发现，公共场所无差别的直播、路人被动入境的乱象，引发了大量网友吐槽。那么，在公共场所直播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消费者被动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记者就此采访了法律专家。专家表示呢，公共场所直播的侵权判定标准呢，主要是有两个：一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二是拍摄行为是否超出了合理使用范围。那么，究竟哪些直播行为可能触碰法律红线，哪些属于合理的范围呢？
3: 那么，构成侵权的典型情形，比如说，主播刻意将镜头长时间对准唯一打卡点或者人群的聚集处，游客事实上无法避开，这已经超过了偶然入境的合理范围。那么，还有就是镜头清晰捕捉到顾客面部、体态等具有可识别性的外部特征，即使主播自称无意拍摄，也涉嫌侵权。合理入境的边界呢是。直播镜头主要聚焦商品本身，仅偶尔拍到模糊无法识别的路人身影。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5: 在地铁、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4: 不过，专家同时指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
6: 在直播过程中啊，直播如果镜头对准的是主播本人，那背景的人来人往呢，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因为主播占据了整个直播界面的绝大部分，此时呢不宜被认定为构成侵权。这里的合规建议呢有三个啊，一是呢直播镜头对准主播本人，二是。

0: 要采取技术措施对背景的人群呢进行虚化处理，三是呢以合理的方式提醒过往的行人呢正在进行网络直播。
1: 除了商圈还有街头这些完全开放的公共空间之外，不少商家呢还在汤泉馆、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专家表示呢，这类场所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公众对此有天然的

0: 衣健身，这些就涉及了这个身体的隐私和私人的活动，属于这个高度的私密性的这种行为啊，是一种高度合理的隐私期待。
1: 专家表示，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要求，理应更加注意保护顾客的肖像和隐私。类似的侵权风险同样存在于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
2: 不少直播博主呢，对公共场所直播存在着认知误区，认为呢，只要身处公共场所，他人的入境就无需征得同意，个人隐私的保护也可以被忽略。对此，法律专家表示，一旦直播行为超出合理范围，公共场所的公共属性便不再具有免责效力。一旦构成侵权，相关各方又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3: 那么，公共场所呢？不是可以随意网络直播的免责事由啊。如果呢没有取得权利人的明确同意，或者具有法律规定的情形，不能进行拍摄啊、窥探、公开他人的这些私密空间、私密活动或者私密部位的情形时呢，那显然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专家表示，针对直播侵权链条中的直接从业者、场地管理者、网络平台，法律划分了清晰的责任体系，各司其职，各担其责。
4: 主播和商家是直接侵权人，他的责任内容呢，包括需要删除侵权内容、消除影响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与精神抚慰金啊，情节严重的呢，可能也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那么场所管理方，比如说景区、酒店，他承担的是一个管理责任，对场所内的直播活动呢，负有管理义务啊，应当制止侵权直播的行为，否则可能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那么对于网络平台呢，它承担的是一个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一个责任，适用的是通知删除规则，接到侵权投诉后呢，需要立即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相关措施啊。如果未采取及时相关的措施呢，啊，对这个损害的扩大部分呢，与侵权用户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2: 在商家常态化直播引流的当下，普通市民消费者该如何识别侵权行为？当自己被直播时，又该如何维护权益呢？
4: 那么，民法典明确规定，肖像权的侵权认定不以盈利目的为前提，非商业使用，比如说个人直播，如果导致他人人格尊严、社会名誉、生活安宁受到损害，受害人仍可按照民法典要求，那么直播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非商用可能仅会影响赔偿金额，但不会改变侵权的一个认定。
1: 专家表示，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直播，那么就可能构成对他人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的侵犯。那么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4: 第一步呢，顾客可以现场制止或者证据固定，那么告知商家呢不同意被直播，要求停止拍摄并删除已经拍摄的内容。第二步呢，向直播平台投诉啊，依据相关的规则要求下架相关的侵权视频。那么第三步呢，可以走行政投诉啊，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投诉举报。那么第四步呢，可以走民事诉讼啊，向法院提起人格权侵权诉讼，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等。
2: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一段青铜峡市大坝开始泄洪了的视频在网络流传。青铜峡大坝是否真的泄洪？真相究竟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5: 视频发布者配文称，大坝开始泄洪了。8月30号，记者就视频内容向青铜峡市水务局核实，工作人员表示，视频发布者把近期降雨带来的正常水位变化误判为大坝泄洪，网传说法与实际情况不符。
6: 青铜峡拦河大坝近期并未进行任何泄洪操作，黄河流域局部水位出现小幅上涨，是受近期降雨天气影响形成的正常水位现象。经我们与青铜峡黄河水泵站了解，目前黄河大坝以下流量在630立方米每秒左右，河道水位完全在可控范围内，各项水利设施均运行正常。此外，水利枢纽的调度有严格的规程和审批流程，任何泄洪操作都会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告。网传视频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属于虚假信息，请广大群众切勿信谣传谣。
5: 完成

0: 成情况核实后，青铜峡市相关部门对视频发布者开展教育训诫，发布者认识到自身错误，现已删除该视频。有关部门提醒，汛期水情信息请以水利、应急等部门发布的权威消息为准，遇到来源不明的信息，切勿随意转发传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关注真相，一问到底。近年来呢，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产销量持续攀升。动力电池呢，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当其在使用过程当中容量衰减至一定程度时，将进入退役阶段，需要进行回收处理。而根据测算，我国即将进入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阶段，到2030年，当年的废旧动力电池产生量预计将会超过100万吨。面对即将迎来的大规模的退役潮，动力电池该何去何从？新能源汽车车主又有哪些疑问和担忧？面对庞大的退役量，我们的废旧动力电池回收体系准备好了吗？带着这些问题进入到今天的一问到底。作为新能源汽车车主，动力电池退役之后该怎么办，是车主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来看记者对消费者的走访。
0: 在四川省内多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记者看到不少消费者前来咨询选购。大家除了关心车辆智能驾驶安全性能，也着重关注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
3: 退役后的电池你知道怎么处理吗？
4: 现在一般都是还厂或者是维修什么的吧。
5: 基本上就衰减到80%以下就可以换了，换了要么报废，要么卖二手车呗。
4: 怎么处理就只有活的车一起卖了。
0: 正在使用新能源车的老车主也存在同样的困惑。
3: 那电池怎么办？
6: 不知道，这个就不知道了。
7: 电池不知道，到时候了解问一下新车商嘛。
8: 了解到，一般是电池衰减到那个动力80%以下，它可能就不能用了，可能就得进行一个报废。
9: 目前这个电池报废的话，由厂家指定的一个企业进行一个回收车检处理。
2: 废旧电池经专业回收再生，既能高效盘活矿产资源，还可以大幅的减少碳排放，是潜力巨大的绿色再生资源。那么目前动力电池在回收利用过程当中有哪些痛点难点呢？
0: 记者走访发现，绝大多数车主不知道动力电池回收渠道，加上目前回收网点缺乏，废旧电池容易流入灰色拆解渠道。专家表示，动力电池含有镍、钴、锰等重金属和有害物质，本身存在化学污染隐患。如果处置不规范，不仅会对土壤、水源造成污染，也容易引发火灾和爆炸等安全事故。
10: 回收服务的网点建设之后，导致了我们现在的渠道不畅。大概统计啊，有接近45%左右的消费者呢，不知道找谁回收。二是大量电池呢流入非正规的渠道，大体上超60%的退役电池呢经过小作坊的流转。第三呢，暴力车检污染带来了严重问题，小作坊的无环保资质的徒手车检，残渣废气啊直接排放，带来了环境污染。
2: 四川作为全国动力电池核心生产地，产量呢约占全国的1/5，同时四川也是西南地区汽车保有量最大的省份。面对即将到来的动力电池退役潮，四川率先在全国启动了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区域中心建设，首批5个区域中心已经于今年的6月公布了。四川具体做了哪些探索，进展如何？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0: 走进四川宜宾的这家动力电池回收企业，记者看到工人们身穿绝缘防护服，利用绝缘扳手、专用升降平台和定制托盘，正在回收拆解一辆新能源汽车上的退役动力电池。被拆解下来的动力电池包连同定制托盘一起被运送到电池包临时存放区，等待后续检测利用。
11: 片区现有8个收集型的网点，当前实际累计回收废旧动力电池呢近100吨，分别来自于公交维修站，还有报废出租车，以及部分我们川南片区的报废汽车回收公司。按照建设方案，到2027年片区将建成30家收集型的网点，1到2个集中储存型的网点。
0: 回收网点逐步完善，如何让废旧动力电池完成处理利用？四川遂宁的这家动力电池综合利用企业是这次公布的区域中心建设牵头企业。在这里，废旧

0: 动力电池经过破碎、进出、提纯等多道工序，镍、钴、锂等有价金属被高效提取回收，能够重新成为电池材料的核心原料。
1: 碳酸锂的话直接可以用到我们下游的正极材料的生产，硫酸镍钴的话用于我们下游三元前驱体的生产。通过我们湿法冶炼的环节，我们可以把镍钴锰的金属回收率做到 98% 以上，锂的金属回收率做到 90% 以上。
0: 经过一年多的培育，今年6月，四川正式确定以成都、遂宁、宜宾、达州、雅安五市牵头建设首批五个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区域中心，计划到明年6月形成覆盖全省废旧动力电池主要产生地区的规范化回收利用网络，解决废旧动力电池回收渠道不畅、处理不当，导致环境污染和安全事故等问题。
2: 让退役动力电池进入区域中心后能够接得住、处理得了、利用得好，实现区域中心内部上下游的无缝对接、高效协同运转，同时实现回收地、处理地以及上下游企业多方共赢。
3: 产业的规范发展离不开有效的监管和制度保障，如何筑牢制度约束，推动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呢？
0: 在今年4月1号，工信部等6部门共同制定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其中，不仅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与编码、废旧动力电池回收、综合利用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也细化了相关法律责任。去年4月，四川在全国率先出台《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规范了回收利用全链条生产经营活动，明确了各环节监管责任主体，通过制度探索打造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闭路循环，提升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安全环保水平。目前，四川也正推动将省级行业规范性文件升级为地方政府规章，并已纳入四川省2026年立法计划。
4: 法律效力呢大幅提升，那二是增加了强制性、惩罚性的措施，回应了国家最新的相关要求。三是呢与国家监管形成了衔接，国家的管理办法呢于2026年的4月份的实施后呢，四川地方的立法有利于细化落地。
2: 提格升级为规章，就是要重点解决管不住、罚不了的问题，真正实现从柔性引导到刚性约束的转变。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我们来关注手机蓝牙的安全风险。近期的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我们来听听公安部门怎么说。
6: 火车站人挤人，蓝牙开着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骗子拿专业设备往你身边一凑，就能偷信息，还假窗口。
7: 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蓝牙长期开启啊有安全隐患，我们不要随意同意陌生设备的蓝牙配对请求，特别是在火车站、机场啊、地铁站等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如果不用蓝牙，建议你及时关闭，拒绝来源不明的配对弹窗，避免被恶意骚扰和漏洞攻击。
8: 近期国安部门也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
3: 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借助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窃取手机的数据呢？我们来听听网络安全专家的解读。
9: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比如说历史上有几个比较有名的漏洞，那这个时候呢，攻击者在几秒钟之内呢，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也就是不需要你点击任何的同意这个按钮，它就可以实现自动配对。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激活你的手机上的或者是你的这个耳机上的麦克风来进行监听你的对话，这样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
8: 另外，专家表示， 手机蓝牙开启后会持

0: 续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该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实现行踪轨迹追踪。
1: 那第三类呢，是属于钓鱼窃取。钓鱼窃取呢，也就是你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旦点击了这个同意配对，可能对方马上就会给你发过来一些文件，比如照片，比如有一些可能是绑了木马的文件。如果你打开了这些绑了木马的文件之后，这个时候你手机里可能已经被植入了木马，那么你手机里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以及呢你手机里的一些重要个人信息文件有可能就被窃取走了。
2: 专家表示，抵御蓝牙攻击有两个简单可行的办法。第一呢，是保持手机系统为最新的版本。第二呢，就是公共场所切勿随意和陌生设备配对。
1: 当然，我们的手机呢，一定要保持最新更新的系统的版本。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在一些公共场合不去配对陌生人发来的蓝牙配对请求，也不去接收陌生人发来的文件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对自己的手机进行一些自查，包括呢，我们去检查这个已经配对的蓝牙列表里有没有陌生的设备，如果有的话可以把它删除掉。
0: 专家提醒，如果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
1: 如果我们已经打开过陌生人发来的这些文件，可以用手机里面自带的一些杀毒工具去清除掉这些恶意文件。另外呢，如果清除不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试着把现在的手机里面的数据做好备份之后再重置系统。在重置系统之后呢，这个手机里面的病毒文件也就会被彻底清除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共同关注新闻继续，视线转向日本。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四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的造假行为。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尼德科公司曾于2025年被曝财务造假，东京证券交易所已将该公司股票列为要求改善内部管理体制的特别注意股票。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能更准确反映各大洲真实大小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支持者表示，此举将有助于纠正几十年来人们对非洲及其他地区面积和重要性产生的失真认知。
4: 该决议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美国投下唯一的反对票。多哥牵头提出该倡议，非盟全力支持。多哥指出，广泛使用的莫卡托投影法夸大了极地附近区域的面积，同时使非洲看起来比实际面积小得多。多哥外交部长迪塞表示，这关乎正义和尊严。该决议并未禁止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绘制的地图，而是鼓励国际社会使用能更准确反映各大洲真实大小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及其他等面积地图。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绘制的地图会放大高纬度地区的面积，例如非洲面积是格陵兰岛的近14倍，但在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绘制的世界地图上看起来却差不多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眼下呢，我国多地正在经历夏秋转换，这个时候呢也是花粉过敏的高发期。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来看，今明两天我国10余省区市都易诱发过敏，其中呢，内蒙古、河北、北京、山东、安徽、湖北、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极易诱发过敏。今年北方秋季的花粉高峰期比去年来得晚一些，推迟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5: 根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的花粉监测数据，

0: 8月29号到31号，北京海淀区连续三天花粉浓度突破每千平方毫米300例，这也意味着北京正式进入秋季花粉高峰期。对比往年数据，今年北京海淀区、呼和浩特玉泉区、河北张家口等多地花粉高峰期都出现了延后、推迟1至3周。
1: 今年北京及华北部分地区的花粉的高峰期出现了延迟的现象，主要受气候的影响，特别是华北地区的雨季提前，降水量比常年要偏多，导致了植物的开花期推迟。另外呢，比较高的空气湿度和降水对部分花粉具有冲刷作用，抑制了花粉的飘散，最终使得花粉的高峰期推迟，花粉的浓度的提升呢相对比较平缓。
2: 和春季花粉过敏相比呢，秋季过敏不仅特点不同，潜在的风险也更大，需要大家格外警惕。
0: 在我国，过敏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南螨北蒿。南方的过敏大多是尘螨、蟑螂引起的，一年四季都发作，而北方过敏季节性非常强，春天主要是树木花粉，到了秋天，致敏的主力就是蒿属、绿草大麻属、离线科、豚草这类杂草花粉。相比于春季花粉，秋季杂草花粉的致敏性更强，不仅容易引发鼻炎、结膜炎，还很容易影响下呼吸道，诱发哮喘，症状往往更顽固，更难恢复。
3: 大部分人一般不会出现严重过敏反应，但每到秋季花粉期，我们都会接诊不少表现各类的严重过敏患者。对严重过敏性休克，首选肾上腺素，及时规范肌肉注射或鼻喷肾上腺素，可快速逆转休克症状，大幅降低致死风险。黄金抢救的时间是严重过敏发作后的4分钟至6分钟。
2: 入秋之后呢，不少人反复打喷嚏、流清鼻涕，吃了不少药，症状呢却迟迟不见好转。相似的外在表现，怎么来区分是普通感冒还是花粉过敏呢？
0: 可以从四个方面简单区分感冒与花粉过敏。一、看发病规律。花粉过敏有鲜明季节性，每到固定时节就发作，鼻痒、鼻塞、喷嚏、流清水样涕，感冒多随呼吸道感染流行，冬春季更为高发。二、看病程长短。感冒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3到7天，很少超过2周。花粉过敏如果不干预，症状持续至少3周以上。三、看伴随表现。感冒常伴随发热、咽痛、浑身酸痛、乏力，花粉过敏一般不发热，多伴随眼痒、流泪。四、看家族过敏史，有家族过敏史发生过敏概率大。
2: 花粉过敏呢，重在预防，提前做好科学防护很重要。我们再来了解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实用的防护要点。
0: 首先，及时关注花粉预报，大家可以多留意气象和医疗机构发布的花粉浓度提示。花粉浓度高，天气干燥多风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大雨后可短期降低空气中花粉浓度，这个时段可以适当开窗通风。其次，外出做好防护，出门规范佩戴口罩，减少花粉吸入。有眼部症状的朋友最好再戴上护目镜。第三，回家及时清洁。进门第一时间换掉外出的外套，彻底洗脸洗手，再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第四，做好室内防护，花粉高峰期尽量关闭门窗，开启带有 HEPA 滤网的空气净化器，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同时把室内湿度控制在40%至50%，抑制尘螨和霉菌繁殖。
3: 季节性过敏防治应当遵循预防大于治疗的原则，每年反复发作的人群可于花粉来临前1到2周预防性用药，能够显著减轻花粉季的过敏症状。重度且反复过敏的患者一定要完善过敏源检查，规避致敏源，减少过敏源的接触。针对本地高发过敏源，经专科医生评估合格后，可以开展特异性免疫治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张一元茉莉花茶，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格力真好。
7: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金龙鱼1:1:1，
10: 不同于单一油种，
11: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2: 健康好油，
11: 我选金龙鱼1:1:1。
1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6: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7: 金龙鱼，
18: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致戒 V 酒。
19: 继续共同关注，美国白宫3号推出了多款街机游戏，玩家可获得驱逐移民、修筑美墨边境墙等游戏体验。此举遭到了多方指责，批评者指出，美国政府简直是把生命当儿戏。
20: 白宫推出的电子游戏中，一款名为《里奥快跑》的游戏，模仿经典街机游戏《贪吃蛇》，玩家扮演的角色可以追捕不同肤色的移民。另一款游戏《修筑边境墙》则模仿俄罗斯方块，玩家通过移动几何块体阻挡僵尸。这些游戏一经推出便遭到多方指责，批评指出，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把移民的生命当儿戏。这些游戏暴露出美国政府从根本上讲对移民议题缺乏严肃性。尽管美国不断有移民在移民拘留中心丧生，白宫却仍拿移民取乐。近年来，美国政府以改善国内治安为由，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暴力执法，导致外国或本国公民死伤事件频发，引发广泛质疑和抗议。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1: 你好，大自然。
22: 你好，伙伴。
23: 你好，银河。
2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放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19: 感谢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
13: 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14: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造之城，和合汤粥。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3: 又有超市，又有慰劳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2: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4: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2: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数目

0: 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1: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0: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十多万个社区、四十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2: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3: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7: 总书记。

0: 的核心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2: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3: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4: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

0: 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7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2: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3: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4: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3: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5: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3: 随着黄渤海海域浮

0: 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鱼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3: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

已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三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

0: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四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四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军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槁杉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槁杉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槁杉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槁杉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槁杉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油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三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0: 时光，外婆乡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从明天开始，将会有一股冷空气东移南下，给北方大部分地区带来降雨降温，很多地方将会是一场秋雨一场凉的感受。我们先来看气温的情况。未来五天，长江以北这些区域最高气温会累计下降10度以上，尤其是内蒙古、甘肃以及陕西、山西、河南等地，降温幅度将会超过15度。降温过后，下周三、周四前后，北方将会迎来立秋之后最为寒凉的一天，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不足20度，秋意尽显。降温的同时呢，还会伴随着降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像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普遍都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这场雨将不再有夏天的暴脾气，而是下的细密和缓，是典型的秋雨。不过呢，这股冷空气对于南方的影响并不明显，未来三四天南方雨水不多也不强，天气会有几分炎热。那由于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之前强降雨频繁的福建、广东、江西、浙江等地仍然要尽量的远离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此外，在海上，台风科罗旺还在活跃，未来它将会向东南方向移动。那么在它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呢，今天晚上到明天，黄海南部、东海等这一片海域以及沿海一带将会有6级以上大风，最大阵风9到10级。想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6到27度，长春晴17到28度，沈阳晴18到31度，天津晴22到30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6度，乌鲁木齐多云15到24度，银川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西宁阴转小雨12到22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4度，拉萨阵雨11到22度，成都晴23到34度，重庆晴28到37度，贵阳多云18到28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太原晴转阴15到29度，石家庄晴21到28度，济南晴19到32度，郑州晴21到32度，合肥晴转多云20到28度。

0: 南京多云，21到30度。上海小雨，26到30度。武汉晴，20到33度。长沙多云转晴，22到31度。南昌晴，24到32度。杭州晴，24到30度。福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台北中雨转大雨，25到2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广州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香港小雨，27到29度。澳门多云转小雨，27到30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转多云，21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汇聚善意，让温暖传递不息。
4: 我家孩子从4岁来这个地方，有非常非常大的进步。
5: 老婆把这个苦不能放弃，把生活费再凑了1个年。
3: 以慈善力量守护民生底线，
6: 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也随着慈善法的实行而落地生根。
7: 23年慈善法修订中间设立应急慈善专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九月五日是我国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今年也是我国慈善领域的首部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施行十周年。就在几天前，第十三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表彰社会各界的慈行善举。让我们先去大会现场看一看。
1: 本届中华慈善奖设置了慈善楷模、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捐赠企业、捐赠个人四类奖项，共表彰了92个获奖对象。在表彰大会现场，作为慈善楷模代表发言的赵新玲让人印象深刻。
2: 我的慈善之路始于我作为母亲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2001年，我2岁的儿子被确诊为重度孤独症。
1: 孤独症也被称作自闭症，是一种先天的神经发育障碍。在2岁的儿子确诊孤独症后，赵新玲开始了漫长的求医路，并联合其他几位孤独症儿童家长，创办了贵州省第一所针对孤独症儿童开展特殊教育康复的民办公益机构爱心家园。
3: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在一所小学的楼上啊，我们冬天还要生铁炉子，那个就是特别的冷嘛。当时我记得是我们省民政厅还有我们省慈善总会到了爱心家园一看，那个时候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是就给我们买了空调。
1: 多年来在民政部组织实施的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中，爱心家园多次获得资金支持，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和爱心力量也加入进来。随着康复效果一点点出现，前来求助的家庭越来越多。如今爱心家园已经有了近100名全职专业老师，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开设了认知、语言、运动、美术、情绪、社会交往等系统化课程。
4: 我家孩子从4岁来这个地方有非常非常大的进步，他第一次喊我姥姥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啊。我们家孩子马上就要读1年级了，我们的孩子哈都有希望，都有希望融入到社会。
1: 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爱心家园自成立以来已经累计服务7000多名孤独症儿童，能力在原有基础上全部有明显改善。其中2000多人经过系统干预后进入到普通学校就读。
3: 孤独症需要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种视角来看，包括我们1555规划当中也首次将孤独症纳入进去，大家那真的是特别的激动和真的特别的开心啊，就觉得孩子的未来前景越来越好了。
1: 一份荣誉见证一份坚守和同样滚烫的向善初心。同样获得慈善楷模荣誉的还有一对来自上海的老夫妻，102岁的蒋孔替老人和他95岁的妻子赵琴。他们的公益慈善之路开始于2010年在报纸上刊登的一则公益助学消息。
5: 了家了中风缺地震的热身道上呢，还有很多的要走不出去的道上，我们心认为啊，大家一个有些帮助我呀。
6: 我们两个吃上两好呢，一个老赵没有开门，就走在那边砸个浪。
1: 两位老人当时在报纸上看到的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发起的手拉手结对助学公益慈善项目，项目针对困难学生进行结对帮扶，资助标准从小学的每年1500元到大学每年3000元不等，让不同经济能力的爱心市民都能参与进来。
7: 学生一个渠道就是由我们的社区街镇让基层的组织对辖区内的这个学生进行排摸，第二个渠道就是上海的高校，它有一个贫困生的系统，我们这边再把学生的信息整理成册然后刊登在那个报纸上。爱心人士非常热情，一般就刊登出来就会被结对掉了。
1: 两位老人第一次去捐助就带了9名学生的资助金，共计22500元。到了现场翻看更多材料时，

0: 独自在上海求学的孤儿信息，让老两口当即决定，即使再难，也要再多资助一位。
1: 那么，老不管这个孤儿不能放弃，我们钞票只有九个人的钞票，还得我等在那里，他回来，把生活费当中再抽了一个人，所以把十个人都拿来了。
2: 我的目的呢，就是大家呢过着好日子，提高自己呢，才能有出路。
0: 从那时起，每到学生开学前，老两口总会按时带着善款前来捐赠。他们省吃俭用，把退休金一笔笔省下来。最多的时候，同时资助了40位学生。后来，因为同时资助的学生人数多，手头周转不开，老两口生平第一次向女儿开口借了钱。
3: 那我才知道他在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子女来说，有既然他们有这个心愿要去实现，那么我们，支持他们，去让他们没有这种后顾之忧吧。
0: 如今，两位老人资助的学生总数已经达到166人，其中大部分已经完成学业，走上工作岗位。他们中有老师、工程师，还有医生等等。
1: 我们没有什么要求，什么要求也没有，也不求回报。我们希望你们努力做事，将来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0: 手拉手结对助学项目自启动以来，已经累计帮助困难学生30000多人次。30年来，凡人善举爱心窗口前人来人往，来自普通人的点点善意在这里汇聚，为身处困境的人们带去希望。
4: 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美好品德一直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基因之中。慈善法施行10年来，全国社会组织接受的慈善捐赠数量增长了88.9%。我们全国社会组织在“十四五”期间，每年的支出平均是1500亿元左右，主要用于助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另外呢，社会公众参与慈善的途径和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除了我们传统的慈善捐赠以外，像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也随着慈善法的实行而落地生根。
5: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慈善信托是一种公益信托，它把金融制度和公益慈善有机结合，委托人基于慈善的目的，依法将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意愿开展慈善活动。
7: 从2016年立法写上慈善信托的专章，慈善信托呢作为一个新的一个慈善业态和动力啊，在不断的发展。现在我们的个体来讲，行善越来越理性，然后呢，更多的是自长期的安排。慈善信托就是一种极好的方式，就是把我们这个个体的行善行为更加有序的、可持续的那个延展下去。所以这是它的巨大的特点。
8: 你问我未来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未来大概率可能没有我，但是根本不重要。只要渐冻症这座冰山被我们撞开了一个缺口，那就是我想要的未来。
0: 2019年，蔡磊在确诊渐冻症之后，开启了向罕见病宣战的最后一次创业。他把目光投向了全部渐冻症患者群体，搭建起渐愈互助之家患者大数据科研平台，链接全球科学家和药企推进渐冻症相关药物的研发。考虑到研发周期漫长，为了避免这份公益事业随个人身体状况恶化而中断，蔡磊在2022年8月正式设立攻克渐冻症慈善信托，希望打造一套不受个人生命周期约束、可以永续运转的公益机制，长久支持渐冻症的科研事业。
9: 慈善信托本身的什么持续性、长期性啊，然后有战略性，它能够最大程度的实现委托人的意愿，带着自由意志的尊崇。它不光是捐钱的问题，你还要对这个设立的慈善信托它后续的这个运营、这个受托人的选择，然后这些你

0: 都要去尽到一份心力的。所以慈善信托对于公众的这个要求会更高一点。
1: 目前这份功课渐冻症慈善信托在民政部门的备案总规模已接近7000万元，其中超过5500万元的资金投向渐冻症全链条科研，在罕见病长期攻坚中持续赋能各类科研项目。
2: 目前呢，我们已经落地了300多个科研项目。那每一个科研项目其实要做很多的合同啊、协议啊，他这边都会跟我们一起去进行这些合同协议的这个合法合规性的审核。另一方面呢，他们也要依法依规的协助我们对所有的慈善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公布，并向民政部门备案。
1: 我国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期的482单，已经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金额从24.7亿元增长至117.3亿元。慈善信托的领域覆盖了扶贫济困、乡村振兴、应急救援、科教文卫、生态保护等方方面面。今年7月，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遭遇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大量农田被淹，群众生产生活遭受严重影响。
3: 我们根据应急慈善的相关规定，按照快速、有序、透明的原则，强加救援的时效，优化备案的流程。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可以在募捐活动开展10天内来补办备案手续。同时啊，我们还要求慈善组织在应急处置和救援阶段，至少每5天通过指定的信息平台和媒体公开慈善款物的接收以及使用情况。
1: 正是这套统一协调机制，让各地慈善组织迅速有序跟进善款和物资的对接，快速和顺畅。截至8月13日，共计接收捐赠善款约8.5亿元，应急生活物资约778万件。
0: 就是在慈善法里面专章去规定，它其实一个是体现了非常明确的时代特征的，你既要速度要快，应对要快，同时你还得确保在这么快速的应对中间，要确保慈善的公信力。
4: 所以在23年慈善法修订中间设立应急慈善专章，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慈善组织能做什么，政府部门应该做什么，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一个制度框架。
1: 而在灾后重建阶段，当地民政部门改变传统被动配发的救灾模式，根据受灾实际情况指导慈善机构，创新推出了83场次的应急超市，让群众能够按照自己实际需要选择，一共汇集了4万多户受灾家庭。
4: 那这个背后的机制正是慈善法所要求的，政府能够提供需求信息，慈善组织能够精准发力，把大水漫灌变成精准的滴灌，选择权交给受灾群众，真正的能够实现救灾物资物尽其用。
1: 目前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应急社会组织已增长至6000多家，应急志愿者近30万。十四五期间慈善救灾捐赠超过200亿元，在应急慈善的法治体系支撑之下，每份爱心都更快更准地抵达，让善意转化为守望相助的民生力量。
5: 十四五以来，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与时俱进地修改了慈善法，完善了慈善组织、慈善信托和个人大病求助等方面的12项配套政策，慈善法治体系4梁8柱更加稳，人人慈善的氛围也越来越浓厚，社区慈善也越来越具有活力。全面实施了阳光慈善工程，加强社会监督和综合监管，慈善事业在乡村振兴、扶弱济困、助医助学、应急救援等方面表现突出，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助力推动共同富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6: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探索慈善有效实现形式。我们期待更多善意被看见和守护，让慈善力量更好融入社会治理的整体体系，汇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力量。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每年八至十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10至17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一至两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1: 台风是世界上最强的自然灾害之一，我国的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种。当有蓝色预警的时候，大风会使街边的树枝和电线剧烈摇晃，撑伞走路很难前行。有黄色预警的时候，大风可能会折断树枝，大家一定要小心高空坠物，不建议大家外出。当预警升级为橙色的时候，狂风足以把街边的树木吹断，大家千万不要大意。而最高级别的是台风红色预警，平均风力超过12级，它所带来的巨浪和风暴潮会严重威胁沿海地区。收到台风预警后，我们要尽量待在室内，储备一些生活物资，加固门窗也很重要，可以用胶带给窗户贴上米字形，以防止玻璃破碎。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经常会发生，当积水深度超过15厘米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步行通行，我们一定要远离有漩涡和电力设施的地方。而当积水深度超过30厘米的时候，这时候也就不建议汽车涉水行驶。而当积水深度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中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防御台风，守护安全。
2: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3: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4: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3: 前年初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在海洋，在森林。

0: 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8: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一起用新闻来记录时代。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来重点关注哪些内容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的影响，连日来我国浙江、江西、福建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且在部分地区引发了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长时间的台风强降雨过后，我们需要重点来警惕哪些次生灾害？各方又该怎样落实防灾减灾？稍后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八月初，一场开在景观梯田的音乐会走红了网络，随后呢，举办地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一下子涌入了将近10万游客。面对突如其来的流量，这个县城如何面对考验？稍后记者带来一线调研。国际方面，特朗普表态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槁山地下核设施，使得槁山突然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关注。此次他威胁打击槁山，这背后有哪些现实的考量？更多详细内容来走进今天的东方时空。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8: 东方时空首先来走进今天我们的时空观察，我们要来重点关注一下在长时间的强降雨之后预防地质灾害带来的危害，我们从哪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华南、江南的降雨将明显减弱，但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要警惕前期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我们注意到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在今天18点的时候联合发布了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晚上的8点钟，福建东部和南部，还有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以及西藏南部、青海东北部、新疆中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在今天的凌晨早晨的4点多钟，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了12栋房屋受损，其中呢8栋房屋完全损毁。目前已经救出了3个人，其中2个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不幸遇难，仍然有11人失联。当地应急等多部门正在开展救援、搜救被困人员，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同时，针对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所发生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在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同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调派国家安全生产救援队、应急勘测队来携带边坡雷达等等装备赶赴现场参与救援。在灾情发生之后，我们看到武警江西总队的吉安支队的官兵是紧急赶赴到受灾的一线，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9: 今天上午，接遂川县政府通报，高平镇石笋下村10余户群众因泥石流被困，有群众受伤，急需转送就医。29名武警官兵正徒步15公里前往救援处置。左安镇贺坑村当前仍有40余名群众被困，11名官兵正前往左安镇贺坑村担负受困群众转移任务。
8: 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的影响呢，连日来我国的浙江大部、还有江西南部、湖南南部以及福建东部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还在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那么长时间的台风

0: 和强降雨过后，我们到底需要重点来警惕哪些次生灾害呢？我们来听一下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如何解读。
1: 那么对于这种持续的强降水的这种引发的这种次生灾害，应该说主要的类型有这么几种，一种就是地质灾害，那么这个就包括滑坡啊、崩塌、泥石流这些灾害，再一个就是水文灾害，那么就是洪水、山洪这一类的灾害，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城市的这种内涝和洪水引发的这种灾害。当然在城市里面长时间的雨水的浸泡，也可能还会出现道路坍塌、危旧房的倒塌，甚至于触电漏电这些风险。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卫生和环境的这种灾害，特别是在现在气温还相对高的这个季节，那么水源污染了以后，那么对于传染病的这种传播的这种风险会上升，所以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要饮用生水，也包括不要食用这些被污水污染过的食品，哪怕它是有包装的。那么当然这一些里面还有一点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强降水引发的这种次生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也就是在雨停或者雨小以后的两三天，实际上都处在次生灾害的高发期。
0: 那刚才呢，专家解读当中特别提到了，在大风强降雨之后，首先需要警惕的就是包括滑坡、崩塌和泥石流在内的地质灾害。那么当连续的强降雨天气发生的时候，到底要通过哪些信号来提前判断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呢？到底什么情况下又该马上撤离呢？我们在这儿要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梳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遇到这种情况要提高防范意识，那就是雨具出行之前看天气预报很重要，一定要查看当地的天气预报，如果有雨尽量不要前往山区。另外其次就是判断山区的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要记住六个字，哪六个字呢？就是看山、看房、看水。我们来一一解读。首先第一，看山，如果山坡上出现了新的裂缝，或者原有的裂缝变宽了、变大了、变长了，山顶上呢同时又出现了鼓包、鼓胀或者是下挫，而且山坡上出现了掉石、掉土，山坡上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的歪斜等等现象的时候，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第二点呢，就是看房，如果说房屋墙体开裂、房屋地面下沉、房屋的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了，或者是房前屋后的地面和路面都出现了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地质灾害的前兆。那最后一点就是看水，如果说有溪水、河流水量的增加，还有就是水中的泥沙含量突然之间增加变浑，这也有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那么可能很多人非常的关心，到底什么情况下需要马上撤离呢？这里面也有三条。第一，看通知，如果接到了当地政府、村委会或者是预警员的转移通知的时候，一定要立即转移。第二点就是，如果发现刚才我们所说的三条，比如说山体啊、房屋啊或者是水体发生了异常并且有发展趋势的时候，立即转移。第三就是，如果这个降雨一直持续，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尽管没有办法判断到底准确的是什么样的原因，也千万不要有任何侥幸的心理，这个时候也要立即转移。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到江西来看一看当地群众转移的情况。我们注意到因为持续的降雨呢，昨天江西吉安太和县有多个乡镇的河流水位出现了上涨，同时呢部分村庄出现了积水和道路受阻等情况。
2: 在太和县罗溪镇，持续降雨导致河道水位上涨，沿河部分低洼房屋进水，当地镇村干部逐户排查临水低洼区域住户，引导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太和县苏溪镇，部分村庄积水较深，多处民房进水，道路中断，部分村民被困家中，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逐户搜救。在搜救过程中，一名老人因房屋一楼被完全淹没，被困在二楼无法转移，救援人员就地取材，利用竹子搭建简易梯具，成功将老人转移至橡皮艇。截至今天早上7点，太和县共安全转移群众1127人， 目前当地降雨减弱，

0: 河流水位逐渐回落。
1: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呢，昨天江西吉安的部分地区出现了积水内涝，这样的积水造成了群众被困的情况，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转移被困群众。
0: 四号上午，在吉安永新县燕格乡后湖村，两名独居老人因积水被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部分路段积水深且地势复杂。两名老人中，一位年过八旬，另一位也有70多岁，均行动不便。救援人员为老人穿好救生衣，随后将老人背起，涉水转移至安全区域。同一天，在吉安遂川县全江镇的两个小区出现积水，部分群众需要转移。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并调集橡皮艇开展救援。
2: 你的脚踩到我的手上，我抓住你，好，来，慢慢往上伸，拿那个手抓这个下面。
0: 当天晚上8点，两个小区的86名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
1: 受沙点带来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江西井冈山市光明乡辖区内涝严重。井冈山市人武部立即出动民兵应急分队驰援光明乡。
0: 9月4号，江西井冈山市光明乡辖区河水暴涨，排水受阻，多个村庄出现内涝，多处民房大面积进水受淹，部分群众被困。井冈山市人武部民兵应急分队抵达光明乡后，多点作战，全力开展人员转移、堵口固堤、排涝抢险工作。在下七街泄洪口险情点位，河水持续冲刷外溢、倒灌。当地党员干部与民兵应急分队、机关单位组成的志愿者队伍抢抓窗口期，紧急装填堆砌沙袋，对泄洪口薄弱地段进行封堵加固，延缓河水倒灌进入街道，牢牢守住堤防安全底线。截至目前，经过10余个小时的连续奋战，井冈山市人武部民兵力量累计转移群众60余名，封堵缺口6米，搬运沙袋1000余袋。
1: 今天2点52分，我们看到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继续发布了洪水橙色预警。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预计今天晚上的9点钟左右，赣江、峡江县河段将会发生超警戒1.3米左右的洪水。未来16个小时前后呢，樟树市城区的河段将会发生洪峰流量16200立方米每秒左右的洪水。在未来24小时前后，南昌市城区的河段将会发生洪峰流量167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现在呢，吉安市城区的河段已接近洪峰，目前超警了2.47米。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提醒沿河低洼地区各相关单位和社会公众，一定要加强防范，及时避险。我们看到，就在昨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正式形成了，那这也是万安水库近7年来迎来的最大洪水。对此呢，水库根据雨情、汛情开闸泄洪。我们来看一下国家能源集团江西公司万安水电厂工业摄像头所传回的泄洪现场画面。
0: 赣江万安流域累计降雨量达193.9毫米，入库流量激增，流域水位迅速抬升。根据江西省防检救灾委28号调令，目前万安水电厂按每秒7000立方米出库流量控制泄洪。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为调节洪峰，大坝开启闸门泄洪，滚滚洪水奔涌而出，水浪翻涌，水雾升腾。5号7点30分，最大洪峰以889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安全通过万安大坝。当前电厂全员坚守防汛一线，加强设备巡检，紧盯雨水情变化，统筹抓好防洪调度与电力保供工作，为下游错峰减压，有效减轻沿江地区防洪压力，全力守护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详细了解一下福建的情况。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我们看到福建莆田部分地区出现了内涝。昨天中午，在莆田的城乡区，一名老人被困在家中2楼，家里停电已经2天了，急需救援。
0: 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洪水已漫过一层门窗，老人已转移至2楼避险。这名75岁老人患

0: 患有严重哮喘病，日常依靠呼吸机，此时老人家中已停电两天。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绳索在建筑护窗上打好锚点，随后一名救援人员攀上二楼屋内，先将老人的呼吸机和必需物品安全送下，再协助老人做好全身安全防护。在救援人员和家人的前后护送下，老人平稳下降至橡皮艇上。随后老人与其家人被转移至安全地带，由当地村干部接力送医救治。
1: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昨天福建莆田市柯塘村的积水严重，部分群众被困。福建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厦门大队跨区域赶赴现场增援，开展群众的转移工作，我们来详细了解。
0: 在柯塘村，部分区域积水已经没过腰部，街巷通行受阻。救援人员采取背、扶、抱等方式，将老人和孩子移送至救援舟艇。随后，兵分多路开展拉网式排查，逐巷逐户搜寻被困人员。经过12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截至9月5号凌晨，被困群众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
1: 现在随着福建多地降水的减弱，武警官兵开始投入到排涝清淤的工作当中，来帮助群众尽快地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在福州市永泰县，这两天武警第二机动总队官兵携挖掘机、装载机、龙吸水大功率排涝车等救援装备，采取分点作业、三班轮换的方式，昼夜不间断持续奋战，累积内涝排水15000余方量，清理塌方19处，转运土方量2250余方。目前多条干道积水逐步消退，受阻道路陆续恢复通行。在莆田市历城区，救援官兵根据受灾村落情况，分组深入西天尾镇、新渡镇、拱辰街道、西珠村等8个受灾点位，对300余栋受淹房屋、12.5公里道路开展集中清淤环境整治工作，同步转移受困人员400余人，救助伤患群众10余人，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我们的记者从福建省气象局了解到，8月28号以来，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带来了持续性强降水，特点呢是暴雨强度强、范围广、持续的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同时呢还有强降水区的叠加，极端性比较强。暴雨强度评估显示呢，这次过程的暴雨综合强度是1961年以来，也就是65年以来最强的一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专家解读。
3: 本轮强降水与8月19日以来季温降水和简拉韦台风的强降水区域在我省沿海地区叠加，尤其在莆田及周边福州的福清、泉州、泉港等一带高度重合，福建多地日雨量突破历史极值，最大构成雨量为莆田城乡区东海镇1480.3毫米，最强小时降水为梅州管委会山亭镇文甲村153.4毫米，暴雨致灾风险等级高。暴雨强度综合评估显示，这轮构成暴雨强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第一。沙德尔给福建带来这么强的降水，是由于沙德尔跟海上的多个热带季风云团相互作用，还有季风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以及东侧的克罗湾台风带来源源不断的水汽输送，在福建上空带来强烈的水汽复合，发展成一条条强降水雨带，形成列车效应，造成福建强降水。
4: 气象部门提醒，从9月4号夜间开始，福建的降水已经明显减弱，但是由于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饱和度高，还是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1: 关注了福建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湖南的情况。持续的强降雨呢，导致湖南衡山县东湖镇出现了多处边坡滑坡、房屋受损和道路受阻的险情。这两天，当地全体镇村干部在排查隐患，已经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的群众300多人。
5: 9月3号晚，省道333南马线沿线边坡相继出现滑坡，大量泥土碎石倾泻到公路路面，道路阻断。东湖镇政府紧急调派挖掘机赶赴塌方现场清理， 九月四号凌晨三点，东湖镇杏溪村一户村民屋后山体发生大面积滑坡，

0: 大量泥石裹挟石块冲进房屋厨房，发出巨大响声。村干部接到险情报告后赶往现场，快速将一家五口转移至安全区域。东湖镇马记社区的一处老旧房屋受暴雨影响发生倒塌，倒塌建筑物对周边居民房屋构成安全威胁，社区干部迅速响应，调度大型机械进行清理。
1: 昨天晚上因为下大雨，我们所有的人员都在外面巡查，发现这个点存在了安全隐患，我们立马组织人员对房屋的主人进行转移，幸好转移的比较及时，转移之后不到一个小时，这里就出现了塌方。
0: 本轮台风防御工作中，东湖镇全镇累计排查各类地质、房屋、道路安全隐患点216处，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300余人。
2: 9月3号、4号，受台风沙袋影响，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省道 S344线多处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塌方，导致双向交通中断，多方力量正在抢险。
3: 最大一处塌方位于瓯江镇韩口坳路段，大量土石方倾覆而下，把路面撕开约90米大口，交通中断。当地立即统筹部署，多方力量火速集结，联合开展抢险处置。挖掘机、铲车、自卸车等多台大型设备轮番作业，高效清理路面土石方。工作人员同步对山体边坡进行排查，严防二次塌方等次生灾害。针对塌方路段地势险峻、物资转运困难的情况，救援队伍启用无人机空中调运应急物资与安全设备至核心区域，
4: 从韩口坳往大坪方向全力推进。沿线塌方地点非常的多，我们只能一个点一个点攻克推进。
3: 目前当地降雨有所减弱，各方力量仍在清障施工，等雨停后将尽快启动路面维修工作。
2: 刚刚我们看到了连日来的强降雨呢，已经在部分地区引发了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那么面对次生灾害频发的情况，各方又该怎么样来做好防灾减灾的工作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的解读。
5: 那么对于怎么防灾减灾，我们说对于规避灾害的风险，特别自然灾害的风险，其实有三个。一个就是致灾因子的分析研判，这就包括我们对于这种灾害发生的监测和预警，包括在之前的风险的这种普查和风险区的这种区划划分。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要减少承灾体的暴露度，那么包括我们说人员的转移、临灾的避险，就不要把自己暴露在这种灾害的风险之中。还一个呢，就是要减轻承灾体的这种脆弱性。那么这个里面当然我们主要可以说提高基础设施的防灾的这种标准，防灾工程建设的这个质量和重点防御单位的这种应急准备，包括我们公众和政府的防灾减灾培训的演练，这种预案的执行演练。所以如果关注了这些点，应该说对于灾害的风险我们可以降到一个最低水平。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来扫描热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截至到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7: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8: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7: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

长。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两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制。

0: 而在后方的吉隆县吉隆镇街头巷尾，一场自发温暖的爱心接力已在持续上演。当地商户、居民、志愿者纷纷自发设立爱心帐篷、物资补给点、便民服务点，免费为一线救援人员提供食宿、物资和药品保障。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的实地探访。
1: 这里是吉隆镇，这两天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就注意到在很多的街上，几乎每走一两百米就会看到一顶爱心帐篷，而且在我们住的宾馆以及一些沿街的商铺中设置有爱心物资的领取点。今天我们就跟他们聊一聊。您好，哎，打扰一下，我看咱们这是免费提供爱心物资的是吧？
2: 是。
1: 这是都这么多吗？
3: 都有方便面、面包，那些饮料、牛奶，这些饮料还有热水。我们想的话，反正我们其他大忙也帮不了嘛，就是去问一下这些一线的服务的人，晚上回来喝点热水，主要这个。
1: 晚上也会在这儿？
3: 24小时有。
1: 24小时。
3: 24小时。那天有那个安能的，他们过来了晚上。他们就是一线下来的话，他们说你们这个点让我来的时候2点钟，我当时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他们在一线城市那一线里面辛苦那么多，我们这里也帮不上忙，干着急嘛，我们也去不了，所以尽自己的所能，能帮一点算一点吧，就这样想的。
1: 为什么会想要就把这些物资？
4: 哎，他们有的需要的嘛，有这么远嘛，他们这么远来的嘛，然后也很辛苦的，有的时候2点、3点钟才回来。他们进我们店的话，哎，不管开水啊什么，我们都会给他们泡嘛，方便面都给他们泡，烧水我们也会给他烧。反正看到他们很辛苦的，因为那些孩子都跟我孩子差不多嘛，也是九几年的，那个有的2000年的。
1: 上面写着可以救灾一线人员免费入住是吗？
5: 是的，是的。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们可以免费住的？
5: 8月29号开始免费的。
1: 那住的多吗？现在？
5: 直到现在满房状态，然后就是，直到救灾结束为止都是免费的。
1: 算过吗？有多少这个一线的人员在这入住了？
5: 现在我们有总共有83间，全都是一线人员。
1: 来领的人多吗？
6: 挺多的，大部分都是感康类的、感冒类的，然后还有就是咽喉类的，还有就是牙痛消炎的，然后就是一些消毒使用的，就比如说前线的，他们都需要一些消毒的，还有就是一些我们找了一些大量的 N95。
1: 刚刚粗略的数了一下，在一段100多米长的街巷中，就有4到5家爱心物资的领取点。而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呢，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自己虽然不能够参与到抢险救援的一线工作，但是也希望通过力所能及的方式来尽一份力。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善意，汇聚起了灾害面前共度难关的坚实力量。
0: 我们看到，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地开展救灾和捐赠。那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截止到目前的捐赠已经超过了6.6亿元。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刚刚大家看到的是今年八月初一场走红网络的景观梯田的音乐会，这音乐会火了，随后举办地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一下涌入了将近10万游客，这突如其来的流量，这个贫困县能接得住吗？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景观梯田音乐会走红后一周，记者来到当地时正赶上一场新的演出，10000张票已经预约一空。景观梯田有47层台阶，仅有4个出入口，

0: 由于雨后路滑，游客行动缓慢，开场前最狭窄的二号口发生了严重拥堵。
1: 左边的往上走，右边的往下走，大家都相互支持帮助一下哈，请大家挪一挪，让其他人站进去。
2: 我们来这么久，好不容易站到，
3: 看不到，
1: 大家都是想这样，注意上上下下的这里。期待你了，到时候大家也忙的。
0: 刚把人流疏导开，工作专班负责人严红又发现了新问题：面向舞台的右边台阶视野有遮挡，没人坐。而场外大量没预约到票的游客进不来，严红他们立即协调在可控范围内放游客入场。过去景观梯田和周边古镇日均接待游客只有4000人次左右，如今这个数字一夜之间增加10多倍。一周后还有一场音乐会，该如何继续举办？散场当晚，工作专班抓紧复盘。
4: 大多数游客主要是不知道这个需要预约的这个问题，
5: 提高一下检票效率，缓解这个滞留的和拥堵。
6: 高速路口下来这个路段确实坑洼很大，
0: 从预约不上到入场不畅，场内秩序乱，出现的问题工作专班全部列入清单，一一整改。
7: 一个核心景区接待能力只有几千人的县城，一下子来了近10万人，这样大防线措手不及。在连夜复盘之后，他们的问题整改得怎么样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0: 高速口通往景观梯田的路面差，为了不影响第二天游客体验，工作专班复盘会一结束，住建部门就连夜修复。
8: 这里是高速公路通往活动现场的分流道路，现在已经是凌晨2点了，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平整道路，保证早上来玩的游客都能够顺利通行。
0: 路通了，自驾游的车停在哪儿？当地腾出22处小区停车场、6所学校操场、7条道路两旁，凑出上万个免费车位，再用38辆接驳车免费把游客送进景观梯田景区。
9: 这个车子是跑客运站的，但是晚上复盘下只有5个人。今天我们就紧急把空调再吊在这里，这里是个商圈，人流比较大，你看我们都来不及把这个换了。
0: 400多名志愿者疏导不力，第二天补上了培训。场内信号弱，游客发不出照片、视频。当地从毕节市调来3台通信保障车，而最棘手的预约不到票。专班成员跑到同是脱贫县却已凭村超出圈的榕江取经。
10: 榕江已经完全成熟的有序的运营了，他们很多东西我们确实非常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0: 学到榕江经验后，当地又做了本土改良，开发预约小程序，提前1天开放预约通道，约满后发布提示，临时来不了能线上退票。没约上的游客可以通过新增的5个场外大屏幕同步观看。演出现场能容纳多少人也不再拍脑袋做决定，而是用无人机测出每层台阶长度，去除视野不佳位置，按每人0.5米留座，算出景观梯田的极限。
6: 我们评估出这个数据以后呢，在放预约票的时候，我们会适当留一点空间，确保带小孩的或者说带老人的不能通过智能手机预约的也可以进来有一个座位。
0: 针对约上却进不去的痛点，工作专班把4个出入口的闸机从6个增加到10个，全部执行单向通行，避免进出对冲。清单上的问题正在一个一个被划掉。
7: 而同时呢，我们的记者在大防线采访的时候了解到，为了办好接下来的音乐会，在现场努力的还不仅仅是当地的工作专班。咱们继续往下看。
0: 在蹲点采访中，记者看到了这样一群人。景观梯田附近商户们主动添加座椅让客人落落脚，居民们也赶来帮厨让客人吃上当地菜。
11: 哪里忙就帮哪里，我们钱不钱无所谓，人家很难得过来嘛，对人要满意。
12: 客流比平常多了10倍都不止，我们就临时增加了100张凳子，有些客人他可以落脚坐一下。
0: 为了把音乐会座位留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不少当地人主动放弃了预约。
13: 我们自己当地人都没有参加这个预约，都还是想着说把机会留给外地人，让外地的朋友多多看看我们大丰县的一个发展。
0: 工作专班还专门到景观梯田所在的9邑街道，召集3个社区的居民代表，收集大家的建议。
14: 具体的节目的内容，我们不是很清楚，我们没有办法跟游客交流。
15: 提前告

0: 我们来看一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1: 现在美国总统再次发出威胁，首先反映出的是美国一直在反复权衡针对伊朗核设施发动攻击的可行性，在评估军事选项。首先，美国非常重视的是核问题。美国总统也多次强调，美国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核心就是要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那么如果美军的行动无法证明已经削弱了伊朗的核能力，那么军事行动它的必要性以及最终的结果就会受到多方的质疑，美国政府将面临政治方面的反噬。而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近期美方认为针对伊朗相关目标的打击，伊朗确实在进行回击，但是双方未重返大规模冲突，美国认为伊朗也在一定程度保持克制，不愿意升级行动。所以美国在考虑到的是后续如果打击伊朗的关键目标包括核设施，那么伊朗是否会进行激烈的反应。美国对于打击搞山核设施，尤其是从总统的决策来说，顾虑颇多。美国相关的表态即使有威胁，但是仍然留有余地。一方面，美国意识到如果打击伊朗的重要的目标，伊朗必然进行反击，打击搞山核设施如果触及到伊朗的底线，伊朗可能会鱼死网破，那么后续面临的是伊朗打击美军基地、地区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同时冲突还可能蔓延至红海，让美国无法收场。所以当美国总统面对媒体强调伊朗如果在搞山有新的动作的时候，美国必须要做出反应，既是对伊朗方面发出威胁，同时强调美方的强势，那么另外也是为后续的行动留有余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继续来扫描热点。这个开学季在湖北武汉一批高校新校区集中启用了，同时呢，有的新校区还将课堂直接搬到了产业一线。
4: 新学期在武汉大郡山脚下华中科技大学郡山校区，2900多名硕士研究生陆续抵达，志愿者们穿梭其间，搬运行李，指引路线，现场忙碌有序。新校区由武汉经开区与华科大共建，除临床医学、网络安全外，全日制专硕均在此培养。9月上旬，武汉理工大学郡山校区也将迎来首批本科生和研究生，武汉商学院马颖河校区则将迎来首批2000余名新生，三校叠加，近万名青春面孔涌入武汉。高校扎堆入驻，正重塑人才格局，从输出毕业生到嵌入创新链，这批新校区并非简单扩容。华中科技大学郡山校区将课堂直接搬到了产业一线，与之毗邻，武汉理工大学郡山校区则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致力于打造学科交叉与成果转化的示范高地。
5: 过去呢是先毕业再求职，现在呢是边学习边解题边转化，人才呢不再是从创新链的出口输出，而是直接嵌入创新链的每一环。这对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意味着，创新链的第一环节啊，从此就有了稳定的活水，留得住人，用得好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

0: 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3: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好了，朋友们，感谢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东方时空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

0: 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淘宝到底有多能？
8: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0: 备受关注的中吉乌铁路，本周更新一系列重大信息。
11: 在上合峰会这样一个高规格的场合重点讨论，其实已经表明它上升到了三国共同的政治共识和战略安排。
12: It will unlock our region of Central Asia, and we will be transferring our region from landlocked to land connected.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一带一路，有新路，有新意。清华大学今年录取第一位盲人博士生。
13: 作为视障者，我们其实被拒绝，这是太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了。我可能还想着怎么去跟他们据理力争，但是完全没用上，他们就那么轻轻松松的就告诉我可以报考。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梁江波博士专访。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每天上学需要往返十几公里。
14: 原来就十点半前出发，最早起了，看到中途落点一时间再可快点跳，路也没办法，感觉比较能够走。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希望专线到了。
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3: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2: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4: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2: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 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5: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2: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6: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

0: 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8: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9: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0: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 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1: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

0: 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2: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1: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

0: 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七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1: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2: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3: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2: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4: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2: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6: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

0: 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两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 1.59 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 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三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军民点。乌克兰总统

0: 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槁杉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槁杉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槁杉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槁杉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槁杉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邮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三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吉隆口岸826。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3: 格力真好。
0: 2026年8月26日，在喜马拉雅山脉中尼边境的高山峡谷之间，一场罕见的跨境链式地质灾害突如其来，席卷跨境河谷地带。中尼两国延续千年的边贸通商要道吉隆口岸遭受重创。北京时间8月26日10点52分，尼泊尔境内兰塘里香峰北坡，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大规模冰岩崩，巨量冰岩体骤然坠落，沿途铲刮沟道物质，形成高速碎屑流、泥石流，顺着东林藏布河谷奔涌而下，全程约22公里，仅仅7分钟，10点59分便抵达中尼交界的吉隆口岸，将口岸一带夷为平地。这里正是吉隆藏布、东林藏布两条河谷的丁字交汇地带，裹挟巨石泥沙的灾害流体凭借巨大惯性在此一分为二，一股逆流涌入中国境内的吉隆藏布河谷，向着 G216 国道沿线向上冲击近3公里，另一股则顺着东

0: 藏布继续向尼泊尔下游河谷奔涌，绵延数十公里。这场跨境灾害给中尼两国带来沉重打击。这场灾难重创的吉隆口岸位于中尼边境，是西藏最大的国际性陆路口岸。这里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这是曾经的吉隆口岸，中尼之间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陆路口岸，承担了60%以上的陆路中尼贸易量。据边检部门统计，2026年上半年，吉隆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0万人次，是两国人员商贸往来最重要的枢纽。灾难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科学施救，防止次生灾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26日，一场与时间赛跑、与复杂恶劣自然环境较量的生命救援迅速展开。解放军、武警、消防等各支救援力量迅速集结，从4面8方赶往西藏吉隆。
1: 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这边也是飞过去观察探查了，然后基本上所有的道路，整个道路全都损毁的。现在地方的两台装载机和一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
0: 自8月27日凌晨起，大批救援队伍陆续抵达吉隆。刚刚被碎屑流席卷过的高山峡谷看似归于平静，却终日被烟云笼罩。指挥部曾尝试水陆空多路并进奔赴受灾核心区，可山谷云雾笼罩，谷底遍布淤泥乱石，再加上紊乱复杂的峡谷气流，直升机找不到安全平整的降落场地，难以直接投送人员进入核心灾区。灾情全貌尚不明朗，次生灾害风险悬而未决。前方指挥部一边抓紧汇总各方信息，研判风险，统筹整体救援部署，一边果断组织突击力量，以徒步翻山这种最原始的方式向受灾腹地挺进，与时间赛跑，第一时间摸清现场真实情况。28日上午，突击小分队踏上挺进核心灾区的路途，他们沿着海拔3000米的陡峭山体徒步翻越，谷底真实情况完全未知，堰塞湖、滑坡等次生隐患如影随形。
2: 我们从上方山顶用绳索下来，一路走到这儿，现在这个方向就是垭口。
0: 郭习清来自四川消防救援总队。8月28日，他和其余20多名突击队员背负着几十斤重的救援背包，在高山之间跋涉20余公里，在高山崖壁上通过绳降，终于在8个小时后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
3: 泥石流冲的这些坡特别的高，然后那些区域拿的都是滑石坡，你现在看到这个地方，你看咱们这种很陡的坡都是，而且全是这种沼泽地，我们的脚一踩进去全部都到我们的膝盖的位置，行进特别的困难。
0: 8月28日，除郭习清所在队伍外，还有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通过徒步翻山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然而谷底的险情远比想象更加复杂凶险。灾情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中尼两河交汇处形成堰塞湖， 8月28日傍晚6点，突击队员艰难抵达核心区，还不到2个小时，指挥部结合专家研判与现场监测，发出紧急预警：堰塞湖渗水加快，存在溃决风险。刚刚踏入受灾腹地的队员还来不及充分开展工作，便接到紧急撤离指令。
4: 谁都撤吗？
5: 谁都不撤，我们所有人都往外撤啊！
4: 所有人都撤。
5: 对，现在里面人都往外撤。
0: 继216国道，北接中蒙边境红山嘴口岸，南抵中尼边境吉隆口岸，纵贯我国南北，是一条重要的边境国道。自8月26日灾害发生后，摆在指挥部面前的是两道相互纠缠的难题。即216国道是通往口岸受灾核心区最重要的陆路通道，如今已经彻底损毁中断，想要把人员大型设备运抵现场，道路必须保证通畅，但峡谷之内堰塞湖高悬，又要直面巨大的安全威胁。8月29日清晨，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专业工程救援力量抵达作业现场，重型工程机械全面就位，一场与风险赛跑、抢通生命通道的攻坚战正式打响。
5: 要把这一边呢，要把它保持畅通。
0: 沿着河谷一路向前，继216国道通往口岸的路段已被泥沙与河水吞噬，原有公路的路基轮廓几乎消失殆尽。曾经林木葱茏的河道两岸，如今满目疮痍，到处留着那场灾难席卷过后的印记。

0: 第一个机子的操作是最关键啊，
1: 最关键。
2: 对对对对，
0: 他没胆子的话，后面所有机子不敢
1: 动。就没。
3: 摆在这支专业工程队伍面前最艰巨的任务，是口岸近端被碎屑流彻底掩埋的最后1.7公里。这里直面上游堰塞湖的洪水威胁，地形彻底改观，抢险全程都要和随时可能发生的次生风险赛跑。
0: 9-6台翻船，竭力往前那个翻闸，现在是8台，进去了100米，现在就是这个山嘴那个部位啊，那边的所有的219线呢，都已经形成河道了。
4: 原来讲的，只要能进去就行了，现在要求的，能进能出。我们的消防队员已经在那边几十号人，一整天的时间淋雨。
3: 从航拍镜头中可以清晰看见，碎屑流巨大的冲击力彻底摧毁了 G216 国道的路基，裹挟而来的巨量泥沙与水体将河谷河床直接抬升了近5米，原有的河道格局被彻底改写，旧路基已不复存在，原路修复已没有可能。
5: 三个宽度一个长度。
3: 从事水利工程技术工作近40年的王永平，不断用很少见、第一次、没想到来描述他看到吉隆口岸后的情况。
6: 以前处置的这个泥石流呢，相对来说，这个它的高度、深度，没这么大，体量也没这么大，两边都是这个悬崖峭壁。我在悬崖峭壁上边可修起一条新的道路，救援道路不可能的。以往在这个泥石流处置的过程当中呢，它不管从泥石流的上游也好，下游也好，横着泥石流方向我修一条道路进行这个救援，我总能找到一条重新修的道路可以去做的。这次是顺着泥石流的方向修一条道路救援，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的这种情况。
3: 8月26日，尚未抵达现场的王永平曾根据现场传回的泥石流影像和数据，给出了清理淤泥、修筑丁字河坝、拦截水流，再用附近的碎石修复原有受损国道的方案。8月28日，他抵达现场后，看到吉隆藏布河的流速，立刻将原有方案否决。
6: 17米的长壁帆呢，壁下去以后没探到底，没探到底意味着河床的水深已经超过了15米，这是这个真正我没，特别是没想到的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0: 这个我们到现场进行这个第一次技术方案的微调。
1: 啊，我到这边来行不行？我这边太难填了，都这一节，你看吧，这一节你看这一节，我填不没法填。
2: 抢险人员在抬高后的全新河床上，硬生生填筑出一条应急通行的新路。峡谷水流湍急，每一次石料抛投都要直面河水冲刷的考验，每向前推进一米都异常艰难。而封锁线外近5公里的国道，救援、电力、通信等多个部门的力量都已集结，等候道路抢通。
3: 一直没过去，比我们预判的要复杂一点。我们现在呢也想办法，争取啊尽快的突破这个山嘴。那边呢还有1.5公里，那1.5公里啊还有很多
4: 更难的问题。
2: 在勘察现场后，指挥部决定在抬升后的新河床上抛填巨石，压实松散泥沙，就地填筑一条应急新路。随后，自治区组织大块石料运输车辆赶赴现场，依托边坡雷达、无人机等构成的立体监测体系，全力攻坚。
5: 但那个地方还没打通呢，现在把它打通了，打通之后，我们那个大块石就可以往上去了。你看，这也是拉了大块石进去了。
4: 现在最难的位置在哪里？
5: 这个前面这个涉水路段，
1: 主要是利用大块石，这里只是碎石，这里只是一些碎料碎石，也是有一点的这个滞留，这个堆积过来的一些石料。我们现在需要这个大块石。
6: 黑色的线条是喜马拉雅山脉，那么这次爆发的这个灾害也是爆发在喜马拉雅的中段。就在这个位置，在这块的一个区域发生了冰岩崩，在尼泊尔境内的。
2: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是国内专门从事山地灾害研究的权威科研机构。
7: 冲坏的是吧？
2: 灾害发生后的最初几个小时，人们并不知道本次灾害的具体成因和形成机制，岩崩、冰湖溃决等多种说法都曾被提及。但随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专家研判，断定这是一次能量巨大的冰川崩塌导致的一系列灾害事件。
6: 11点多的话，尼泊尔这个境内发生了非常巨大的洪水，基本上很快速的就定位到这样一个区域。我们当时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水从哪里来？
8: 我们及时的就是通过前后的这种遥感影像的对比。这个冰川底下，这个冰川已经没了，你看这个地方冰川没了，然后这一块这个岩石也没了，这个冰川到这个位置了，这底下这个全部掉下来了，那这块也没了。它这个
2: 老冰岩体失稳坠落只有短短几十秒，卫星按照固定轨道过境，很难恰好记录这一瞬间。冰川断裂带来的冲击也曾被误读为一次地震发生。尼泊尔矿业与地质部门、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等地震监测机构在8月26日上午均捕捉到了地震波信号。美国地质调查局最初认为，尼泊尔和西藏边境曾发生过4.4级地震。
9: 灾害的第一时间，我们调取了这个距离灾害发生的时候最近的遥感影像，判示出来这个区域在灾害发生之前，我们有明显的这种冰裂隙。初步判是它的疑似的一个冰崩区。
2: 8月26日下午6点，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获取泥石流遥感解译图后，初步判定灾害的原因疑似冰崩。当晚6点44分，美国地质调查局也将最初报告的4.4级地震修正为由冰川崩塌和碎屑流产生的地震信号。
9: 灾害发生之后，我们获取的第一景的这个灾后的影像，通过卫星的遥感解译，灾后的这样的一个冰崩的一个边缘是非常清晰的了。
2: 8月27日，大家复核冰岩崩为这次灾害的主因后，通过对比6月29日和8月16日的两幅雷达影像，发现冰川之上一直存在横向裂缝。
9: 它其实是存在这个裂缝的扩张现象。雷达的差分技术，它可以计算这两个时间的这个地表的变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灾害发生之前，在冰崩的区域有。

0: 有一些便民信号。
1: 冰崩、岩崩本是高海拔雪山间并不罕见的自然现象，大多发生在人迹罕至的无人地带。而这一次，灾害顺着峡谷奔涌而下，出现在我们面前。
2: 应该说是空前的一个规模，源头已经是海拔5200米左右了，很难去想象上千万方的这样的一个冰岩瞬间的这样的一个崩塌，然后7分钟就直接冲到我们的吉隆口岸，它的一个运动速度已经超过了180公里每小时。
1: 这场罕见的高位冰崩碎屑流链式灾害，不同于人们熟知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多级联动的灾害链条让它的致灾过程更为特殊。山高谷深的峡谷地形，叠加堰塞湖山体松动的多重次生风险，也让这场救援面临远超一般地质灾害的复杂难题。
3: 堰塞湖的这个地方高层3000
1: 啊。8月29日清晨，我们跟随安能技术专家庞林祥的队伍一起赶赴吉隆口岸上游约14公里的堰塞湖区域。车队接连翻越2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转而徒步向山中行进。众人在弥漫的大雾中穿行2个小时后，远处山谷始终笼罩在薄雾之下，但身旁成片被灾害侵蚀成灰黑色的林木提醒着新闻调查记者已经抵达受泥石流剧烈冲击的堰塞湖区域。
4: 这块我们看这个叶子现在全变成这个颜色，这是怎么回事？
5: 这泥浆啊，泥浆打过来的，见过来的，那气浪携带的泥浆打过来的。第一次冰崩的时候去那个沟，去那个沟冲掉到我们这个河里面来了，它的气浪就一下子就往四周喷射着。
1: 岩壁之上，水利部门刚刚布设完成监控摄像头，对堰塞湖开展实时监测。时至中午，山间大雾渐渐消散，堰塞湖的全貌慢慢显露出来。
6: 通过流速的话，然后还有河道断面，我们来计算那个露出库的流量，判断那就是堰塞湖的那个水位是涨是落，通过水位来计算它的库容。
7: 测的是整个一个全景，就是跟昨天那个一个对比，看那个滑坡有什么变化。
1: 经当日现场实测，经过一夜自然泄流，堰塞湖库容由400万方下降至200万方，湖面收缩，但上游如若再次发生冰崩滑坡，仍存在堰塞湖溃决隐患，会直接威胁下游搜救人员的生命安全。技术人员架设起边坡雷达，对堰塞体及周边滑坡体的微小形变实施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捕捉到溃决风险迹象，会第一时间向下游在谷底的救援人员发出撤离预警。
4: 那个冰崩下来之后就是到这个地方是吧？
3: 对，到这个地方啊，就在那个角落里面，
4: 到那个转弯，
3: 在咱们这个普热普曲这个河道里面，
4: 那是普热普曲，
3: 对，
4: 普热普曲，就是堰塞湖的这个地方。
3: 是的，它这个下来以后啊，部分呢往这边来了啊，部分呢然后往下游走了。
1: 就在8月29日傍晚19:19，边坡雷达发出山体变形预警，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的滑坡体裂隙持续扩大，仪器捕捉到明显山体位移，发出预警。一线救援人员必须立即紧急避险。
8: 这次灾害发生在这个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
1: 8月30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吉隆826灾害新闻发布会。
8: 以这样的高速冲击到我们的普热普赞布之后，没有停留，直接冲击下来到我们吉隆口岸。
1: 会上通报，灾害始发于尼泊尔境内，致使吉隆口岸出现重大人员伤亡与失联。 受峡谷地形与灾害破坏的双重制约，抢险救援难以大面积展开，现场作业条件极为严苛。
0: 我们又看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整个的就是冰岩崩的这个错间河流域又新发了镇性的一个泥石流体，它的这个流量起伏是间断变化，一会儿大一会儿小，这个最大的一场持续了有15分钟左右。
1: 灾难发生后，成都理工大学的李明利团队拍到了冰岩崩塌的区域，滑坡、碎泄流等多种次生灾害依然持续不断，
0: 就是那种爆破的声音持续的声响，是在尼泊尔侧这个错间河流域的内部发生了持续的一个山体的落石的垮塌。
1: 8月30日上午，我们驱车前往上游新形成的堰塞湖区域，行至卡口处遭遇长时间交通管制。由于今天凌晨突发的山体滑坡，前方存在地质灾害隐患。
6: 前方就是这个新增的这个滑坡体
5: 滑坡点位啊，
1: 我们跟随王成磊下到滑坡现场，这里距离堰塞湖下游约2.8公里。8月26日泥石流过后，这片山体就已经出现裂缝。8月30日凌晨3点左右，山体发生了滑坡。
6: 这个相当于整体垮下来了，
5: 对，
6: 而且现在这个不断的还是有落石在往下在落，所以今天早上的时候一开始滑坡的时候，这个形成的这个烟雾非常大，这个风险很难判别，所以我们就安全起见，抓紧通知下面撤离，那个防止有这个泥石流冲击。
9: 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在咱们国门现在进行搜救行动和这个往前铺路的这个行动的这个上游的位置，如果这面假如说发生了险情的话，对下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令人担忧的是，山体发生整体失稳垮塌，大量滑体坠入河谷，堵塞河道，形成了一处新的堰塞湖。
6: 今天凌晨出现滑坡的地方是这一块区域，已经是出现红色这一块区域。
9: 在29号之后，我们是间隔2小时，每小时给指挥部报送一份这个报告文件。然后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也是收到了这个降雨雨情的一个通知。下大雨之后就不敢睡了。然后我们的整个监测情况也是，当时是已经发生了明显的位移变化，我们就是在翻油的，就是及时的发了这个雨情的预警消息。
1: 上午8点，降雨停歇，所幸上游来水显著回落。到下午，新形成的堰塞湖已自然过流，积水基本排空。
9: 因为现在这边的过流的水体是在一直冲刷这个现有的滑坡体的坡脚的位置。如果长时间的这种冲刷，过流量比较大的话，它会坡脚引起一个失稳，还是有这个再次往下滑一点的这种风险的存在的。
1: 河谷两侧山体状况依旧堪忧，现场零星落石与小型崩塌仍在持续发生，一旦遭遇降雨，山体仍有再次垮塌堵塞河道，进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持续反复的边坡预警，不断突发的次生险情，让这场河谷抢险步步维艰。也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极端灾害，让深藏在喜马拉雅深谷中的吉隆口岸第一次如此强烈地走进大众视野。为何如此重要的通商口岸会坐落于地形复杂、隐患多发的河谷地带？其实，这片常人眼中偏远闭塞的峡谷，自古便是连接中国与南亚的天然咽喉要道。世人熟知，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但很多人并不知晓，在横亘天地的喜马拉雅群山之间，同样绵延着通往南亚的千年交流廊道。它并非一条通衢大道，而是千百年来由无数马帮、商队、使者与僧人步步开拓，在群山峡谷间织就的网状通道。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起于拉萨的波尼古道，通过日喀则境内的5条纵深裂谷，古代的人们得以翻越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脉与南亚交流往来。 穿过吉隆沟的波尼古道并非只是存在于遥远的历史，峡谷通道从来没有断绝，在岁月里不断延续。到近代，

0: 从八月二十九日下午开始，山谷地带降雨短暂停歇，直升机抓住难得的气象窗口，开始向谷底投放生活与抢险物资，轮换坚守在谷底的搜救人员。
1: 五个人，
2: 五个人，
1: 对，
2: 五个人，还有一只犬是吧？搜救犬，
1: 两个犬，
2: 两只搜救犬，
1: 对，
3: 尽可能的去寻找生还的人、幸存者。
2: 你们计划在下面待多久，知道吗？
3: 现在没有明确的时间，
2: 没有准确时间。
0: 直升机穿越高山峡谷，向吉隆河下游飞去，大约十五分钟后到达了核心区。受泥石流侵袭，核心区已完全被巨石和淤泥所覆盖，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在地面以上悬停。消防队员和记者也不得不从飞机上直接跳到淤泥里。

0: 身后的淤泥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搜救队员有时陷入其中，只能在淤泥里边走边爬，缓慢前行。
1: 你们这个搜怎么搜啊？就是
2: 我们现在只能现在目前大型机械没进来之前，只能搜表层，
1: 表层
2: 利用人工还有机器还有犬结合的方式，现在表层搜。
1: 表层是指大概几米？
2: 表层大概1米左右。
1: 1米左右。
2: 对，等机械进来以后才能更深层次的啊，因为下面基本上都是大的石头了，这边，我们人工是搜不到的。
3: 来，抓好，抓着。
0: 从这条绳索攀登上来是附近的一个高点，这里被用作临时营地和物资补充点。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核心区消防队伍的负责人普拉队长。
4: 我们是分成了三个小组，第一组呢是5人啊，在河边进行搜索，然后第二组和第三组各是2人啊，然后再沿着山边进行搜索。
0: 普拉队长说，前一天共12名消防队员乘直升机抵达这里开展搜救，今天下午又补充增援。

0: 那12名消防队员和2只搜救犬，搜救力量加强的同时，新营地设在哪里，怎样确保安全，也是要普拉队长必须解决的难题。
1: 要考虑到山上有这个滚落的那个岩石啊，小石子，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稍微安全一点的地方，泥巴
2: 啊，
1: 然后我们是在那个沟岩山沟底下有一个岩石下面，刚好是在岩石下面。第二个呢，我们还要给他们设置紧急撤离的这个点，因为你们也可以看得到，第一次的这个山体滑坡痕迹就这么高，你看现在已经达到半山腰了。啊，第二次一旦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们紧急撤离的点必须要高过这个，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还要设置一个，通过绳索要设置一个
2: 紧急撤离，就往高处去撤的点，
1: 高于，
2: 就怕万一再有什么
1: 对
2: 次生的灾害。
1: 提前我们想到提前设置好，这样的话，到时候真正一旦有什么紧急情况，我们就不会乱了。
0: 移民管理警察是核心区另一支搜救力量。他们和消防队员一起在曾经的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等地开展搜救工作。
3: 这是钢筋，是建筑物的。
2: 哦，这是钢筋。
3: 对，钢筋。
2: 这应该是建筑的。
3: 对，建筑物的钢筋。哦。这泥石流冲击力非常大的。
4: 穿进去了。
2: 啊，脚
4: 不能。有没有手抬？
5: 你脚咋了？
1: 脚破烂了。搜救最大的难点在于什么？第一个，全部都是因为山体滑坡下来之后，全部都是淤泥，我们人工去搜索，啊，这个深度的话就很深，我们只能进行浅表层的这些搜索。氮系的机械进不来，这是一个难点。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个搜索的路线都是在我们的国门的这条线上，中间是隔着一个河的，啊，从那个地方 S 湾这边，但是我们渡河渡不了，现在的水流比较急。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道路还没通，这是最大的难点。
0: 下午5点，直升机再次飞抵核心区。不同的是，这次飞机下方有绳索和吊篮。下午5点半，一切就绪后，直升机从核心区起飞，飞往吉隆镇。8月31日中午，抢通道路，推进到距离口岸还剩下1.1公里。8月31日入夜，大雨再次降临山谷。每年5至9月本就是吉隆雨季，夜雨是当地常态，但这场雨进一步加大夜间抢通难度。挖掘机与石料运输卡车冒雨持续施工，弯道处山体的3处冲沟里已有2处水流暴涨，直接干扰现场作业。最后的1公里最难啃的冲沟险段还没有闯过。抢通指挥部内，王永平的心再度紧绷。每逢夜间降雨，紧贴河水填筑的作业道路入夜即遭江水淹没，夜间施工几乎全程都要在涉水环境下进行。深切的高山峡谷对雷达、卫星观测等监测设备形成强烈的地形遮挡，夜幕也进一步削弱地面目视观测能力，夜间作业面临的各类次生风险几乎成倍攀升。
6: 我们的这个设备吃水深度大概在1.5米到1.7米，你看咱们这个视频上能够看到咱们这个设备这个刚好到操作室那个位置上吧，它要确保它去的位置不能超过这个位置，设备的电路在那个高度上面稍微一点，这台设备如果电路失水了，那整个设备就停了，它一旦这个车把路给我堵住，我怎么办？那后续的设备没法动了。
0: 当夜石料供应出现短暂缺口，与此同时最后500米作业区段的河水水深还在进一步加大。经过现场研判会商，安能调整施工方案，最后500米不再向河道内抛填石料，而是改为从山体一侧开挖，拓出一条新的通路。
6: 前方就有人提出来能不能爬山，一号冲沟二号冲沟都是从山上上去再下来的，那种方式必须决策出来，要不然第二天到那儿你不知道咋干了。过一号冲沟，我的压力和心里边在祈祷的是别遇着石头，别遇着石头。如果石头这个岩石的这个在那儿出现，不仅仅是这个方案的失败，而且在这个那么深的水里边去把它完全填起来，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可能都通不过去，心理压力那种焦急真是这个有点这个受不了那种感觉，就担心那个地方过不去。

0: 9月2号上午10时，经过七昼夜鏖战，继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基本抢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进入受灾核心区，深层次搜救正式开展。救援通道终于打通，曾经繁华的口岸只剩下被泥沙掩埋的废墟。这场吉隆826泥石流灾害让一种不为大众熟知的高山链式灾害骤然走进公众视野。事实上，同类冰川活动诱发的灾难在世界各地接连上演。2021年，印度查莫利地区冰岩崩灾害造成近200人遇难失踪。2025年，瑞士阿尔卑斯冰川崩塌，下游村镇遭到毁灭性冲击。就在一年之前，吉隆发生了冰湖滴决，冲毁口岸友谊桥。在全球多座高山地带，冰川消融、冻土失稳带来的地质风险正一次次敲响警钟。
1: 人家说能不能去检测到它爆发之前的一些信号，它什么时候发生，它的规模有多大，影响范围有多大，但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
2: 冰岩崩灾害它这个一个是隐蔽比较强，我们通过这个常规的这个光学遥感手段还是很难从这个表面上看到它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所以这个也是造成它预警时间窗口非常短的一个原因。
0: 大规模冰岩崩的破坏力令人震惊，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气候变暖正在改变冰川状态。喜马拉雅山脉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的2倍。联合国2023年数据表明，30多年来，尼泊尔山地冰川冰量损失近1/3。过去60年，青藏高原冰川面积缩减约24%。永久冻土不断升温，冻土所固结的冰雪岩体随之松动，山体滑坡风险上升。冰崩发生的具体时间与规模仍时常超出科研预判，这也直观体现出冰川监测预警工作的重重困境。
1: 因为就是说我们人类在不停地去认识这个地球啊，就像这次山体它有空前的一个规模，确实是也是超出我们之前的一个认知啊。对于这样的一个区域，是那么它究竟还有哪些潜在的灾害点，我们要搞清楚。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做灾害的一个普查、灾害的一个预判以及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预警的一个工作。最困难的这样的一公里，我们一定要落实到灾害的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受影响的这个区域，这个区域里面的每一个人安全的都撤离，这个里面是需要大家共同去努力，共同去应对那么这些自然灾害。
0: 吉隆河谷地带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穿行往来，公元7世纪波尼古道开通，成为唐朝吐蕃

0: 国通往南亚的重要通路。公元658年，唐使王玄策途经此地，留下大唐天竺使出名石刻，这条古道就此载入史册。清代这里称作蓟龙，成为边境官道与民间商道。1961年，蓟龙口岸获准开放。2014年，中尼吉隆热索瓦双边口岸正式开通，联检大楼投入使用。2017年8月30日，这里正式升级为对第三国开放的国际性口岸。2026年8月26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山地灾害无情冲击了这座承载厚重历史的边境口岸。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备受关注的中吉乌铁路，本周更新一系列重大信息。
1: 在上合峰会这样一个高规格的场合重点讨论，其实已经表明它上升到了三国共同的政治共识和战略安排。
2: It will unlock our region of Central Asia, and we will be transferring our region from landlocked to land connected.
0: 新闻周刊本周视点：一带一路，有新路，有新意。清华大学今年录取第一位盲人博士生。
3: 作为视障者，我们其实被拒绝，这是太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了。我可能还想着怎么去跟他们据理力争，但是完全没用上，他们就那么轻轻松松的就告诉我可以报考。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梁江波博士专访。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每天上学需要往返十几公里，
4: 原来就十点半前出发，追上去了，看到中途落点一时间，再可快点跳，路也没办法，感觉必须就那个走。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希望专线到了。
5: 方程棒、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就在人们还在热议相关企业缺乏诚信劝退100余位应届毕业生员工的背景之下，近日将

0: 江苏省人社厅创新发布招聘信息发布参考文本，供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发布招聘信息时使用。文本很细，比如工作内容要填写具体工作任务和职责，工作时间要填写具体工作的时间安排，工资支付不得使用高薪面议等模糊表述，而是具体列明工资项目标准形式周期等等，福利待遇也要明确，而不得虚假承诺，让招聘信息透明，帮求职者防范求职陷阱。虽然这份文本还没有强制性，但实施它却可以大大减少求职者吃哑巴亏、被蒙骗的风险，建立诚信职业市场。看到它，我相信很多人和我的想法一样，快点实施吧，快点增加强制性更好。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工程，本周中吉乌铁路的建设传来了一系列重大的消息，甚至被明确写入了中吉两国的联合宣言。这条以我国新疆喀什为起点，一路向西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铁路，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更重要的是，建成后它将成为中国通往中东欧洲的最短陆路通道，与现有中欧班列路线呢相比，能省下7到8天的时间。有评论称，对于亚欧贸易，这条铁路的修建将带来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也形象地说，这条铁路对他们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从1997年提出构想到2025年正式动工，这条等了快30年才动工的铁路，本周到底透露出了什么样新的信息？它将怎样清晰地改变亚欧之间的互联互通？特别是作为一带一路上的新路，它又会产生什么样新的影响？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一带一路，有新路，有新意。
1: 本周一，中吉两国联合宣言中提出，保障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顺利及时实施，为确保项目运量和效率创造良好互利条件。舆论也注意到，在双方领导人会谈中，中吉乌铁路也成为高频词，中方称其为承载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吉方则期待它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建设运营。备受关注的中吉乌铁路本周更新了一系列重大信息。
2: 中吉乌铁路呢，是由三国元首亲自推动的，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一个重大工程。在上合峰会这样一个高规格的场合重点讨论，其实已经表明它从具体的项目上升到了三国共同的政治共识和战略安排。
1: 中吉乌铁路起点是我国新疆的喀什，途经吉尔吉斯斯坦阿尔帕、马克马尔等地，向西中至乌兹别克斯坦的安吉延。作为南疆地区经济中心，长期以来喀什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公路口岸，显然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将为南疆地区提供一条高效的对外通道。
3: 喀什地区虽然说有5个口岸，但是都是陆运，没有铁路运输。从喀什到巴基斯坦，如果陆运的话，需要15天到18天的时间。如果中吉乌铁路开通以后，会节省到10天或者9天的时间。这样来会压缩我们开支和成本，拉动制造业的发展，拉动外贸企业的进入，拉动本地农副产品的出口。
1: 在新疆北部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目前已有成熟的中欧班列西通道，经哈萨克斯坦连接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一路通向欧洲。而位于南侧的中吉乌铁路将补充一条更快捷更安全的通道，建成后将成为贯通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了5200亿美元，亚欧贸易规模持续的扩大。同时呢，地缘环境变化也让各方更加重视通道的多元化和安全性。那么相比较之下，其实中吉乌铁路是连接中欧最短的陆上货运线路，这个整个货运的路程会缩短约900公里，运输的时间呢也会节省7到8天。这样中国商品 走这样的路线其实是可以避开某些签证。

0: 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区域，也可以大幅度降低跨境电商这种高货值产品的综合物流成本，还是为了欧亚贸易增加一种选择权，同时呢，提升供应链的韧性。
1: 2025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约304公里线路全面开工，占全线近60%。由三国政府授权企业合资成立的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负责投融资、建设和运营。截至今年8月，这段铁路整体施工进度已达17%，而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 虽然在前面遇到了暴雪呀、冬季施工呀遇到的困难，目前我们的整体进度是按照预计的这个施工组织安排在推进。因为在这个铁路建设的过程中，还会受到比如说天气呀、比如说油料短缺呀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有信心在2031年6月份达到通车条件的。
1: 紧锣密鼓的施工背后是三国对这条铁路的迫切需求。乌兹别克斯坦交通部副部长近日公开表示，希望将通车时间提前到2028年。
0: 其实乌方呢这样的迫切的心情啊，主要是来源于对发展的需求。乌兹别克斯坦呢，它是一个双重内陆国，长期呢受困于出海不便。中吉乌铁路其实是通往中国和亚太市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早一天通车对他们来说就是早一天受益。当前的项目进度其实是超出预期的。
1: 对同样身处内陆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中吉乌铁路的意义也显而易见。今年7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直言，本国处在交通死胡同，进出口高度受制于外部通道。而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吉尔吉斯斯坦会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门户。
0: 保守的估计来说，铁路运营初期货运量将达到500万至800万吨，那么未来有望提升到1300万至1500万吨。直接过境的预期收益是每年2亿至3亿美元。那么吉尔吉斯呢自己也认为，铁路有望成为推动吉尔吉斯从内陆国走向过境国，同时也带动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引擎，还会带动沿线的这个物流、加工、仓储、产业园，最重要的是为当地的老百姓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
3: 中吉乌铁路从构想到修建中间经历的过程非常艰难，首先当然体现在工程难度。吉尔吉斯斯坦号称山地之国，高原、高寒、冻土、地震带，地质条件极其复杂，确实不好修。但真正让它难产的远不止这些，在20多年的谈判里，需要达成一系列共识，比如到底用哪种轨距的铁轨。表面上看，轨距不过是个技术参数，差几厘米的事儿。可实际上，轨距背后是标准，标准背后是制度，制度背后是各自形成的铁路体系。它不像桥梁、铁路那样看得见、摸得着，却是可以跨越制度壁垒的无形纽带。而从这条铁路也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倡议走到今天，在设施硬连通之外，更大的影响是规则和标准以及各自经济发展动力的软连通。
1: 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采用哪种轨距的铁轨，是中吉乌铁路漫长谈判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规则标准软连通的一个典型缩影。
4: 原先在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它沿用的是苏联的1520毫米轨道。你要知道，现在像中国、欧洲叫做国际标轨1435毫米的，整个换轨是一个很艰巨的过程。我曾经也去过在中蒙边境也是用换轨，时间消耗的非常的长，的确是烦人又烦心的一件事。因为如果是货运量很大的话，它这个标箱也很沉重。因为这对你的这个装载、载卸、起重机都有很大的这个要求。
1: 最终解决方案采用了混合轨距，从中国口岸至马克马尔的167.537公里采用中国标准的轨距，剩余的138.768公里则沿用宽轨轨距。在马克马尔建设大型换装站，这个方案的标志性意义是中国1435毫米标准轨距首次实质性进入中亚腹地。
2: 铁路货物在这个马克马尔

0: 站的话，通过集装箱从国内的那个标轨铁路，提起来放在这个宽轨铁路的这个运输这个车辆上，实现换装。另外，旅客的话，我们采取同一个站台，一侧是宽轨的这个铁路列车，一侧是标轨的铁路列车。旅客的话，可以很方便的提着行李，就能够实现旅客的这个换乘。
1: 在吉尔吉斯坦的境。

0: 含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等四高挑战。在铁路建设中，从施工标准、材料规范，再到安全管理，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发挥着重要作用。
1: 突破有很多，因为中国的这个整轨有很多的这个抗压啊，因为它穿越山路啊，所以它对于这个铁路的这个震啊、晃啊，都有很高的这个标准。那么最终还是用了中国的标准，所以我讲，中国的标准是非常适合这些国家的需要的。那么我们在隧道施工、桥梁建设，而且这次用了中国最先进的盾构机，像中亚的国家它几乎是没有的，我们中国的这个技术还是做了一把很大的一个推动力。
0: 除了轨道连通，中吉乌铁路也离不开通讯、运营、海关检疫等方面的互联互通。本周的中吉联合宣言提出推出单一窗口机制互联互通，引入现代化海关监管和自动化海关管理机制。事实上，这样通关便利化的探索已经在图尔卡特等口岸展开。
2: 铁路的建设呢，与海关通关机制是必须要同步推进的。那么检验检疫的标准、单证和信息的互认，其实直接决定货物能否在边境快速的通关。当前呢，中吉乌通道其实已经在探索一单到底的模式。对于企业来说，它仅仅需要提供一份申请单即可实现一站申报。不同国家口岸之间其实是需要建立长期的协调机制，那么这个也是为了解决查验标准的差异、工作时间不一致、信息共享不畅等等这些系统性问题，我们来确保铁路的提速和口岸的提效是同步推进的。
0: 共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是关键。有专家指出，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的软联通，已经越来越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目标。
2: 硬联通呢，我们说是指物理层面这个基础设施的连接，比如说中吉乌铁路它设计的隧道、桥梁、轨道、车站等等。而软联通呢，指的就是规则、标准、制度的对接和互认。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硬联通和软联通放在一起呢？因为这个基础设施建得再好，如果规则不衔接、流程不打通，货物啊照样走得慢、走得贵。
3: 今天我们讲高质量的一带一路的建设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甚至呢，我觉得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的布局也在重新的调整，更多的是通过这样一些我们讲的从五通到三通啊，促进了这个产业的这个布局啊，优化了它的区域合作啊，同时呢，推动了跨洲之间的协调。
4: 本周除了中吉乌铁路，另一个同样具有标志意义的中埃经济合作也成为媒体关注焦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一个在中亚腹地，一个在北非海岸，一北一南，都在与中国的联合宣言或声明中提到了一带一路与本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中埃联合声明更是鲜明提出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埃及2030愿景对接，积极探讨电动汽车、造船、太阳能等领域产业本土化合作。事实上，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从更早开展的中埃经济合作的成果中，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清晰地看到中吉乌铁路开通后对沿线国家未来的影响。
0: 双方支持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本周三，中埃发布联合声明，让这个2008年启动的合作区再次受到关注。如今这里有超200家企业入驻。在一家中国驻管企业到来之前，埃及全国驻管年产能仅5万吨，大量依赖进口，而他投资的两条生产线年产能达25万吨，不仅满足埃及供水管网建设需求，还将产品出口到中东、非洲和欧洲。
5: 我们在整个的全球的驻管行业是比较领先的，从直径80毫米一直到直径3米我们都能生产。这一次我们带到埃及来的生产线呢，最大可以生产直径2米2规格的主管，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线带到埃及以后，实际上是填补了埃及的产业空白。
0: 在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像这样的中国企业还有很多。浙江一家玻璃纤维企业的入驻，就让埃及从一张白纸跃升为全球第4大玻璃纤维生产国。 在这个合作区，新型建材、高低压电器、机械制造、新能源等八大产

0: 业，已经形成完整产业集群。
1: 从建项目到建产业链，其实对一带一路合作这个可持续性来说呢，其实是进一步走深，同时也更具有韧性。我们知道，其实单个的项目它很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产业链一旦形成，其实会产生一种自我强化的效应，可以让东道国的工业化与中国的优势深度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合作成果也可以嵌入到当地的经济结构，也提高了他们的抗风险能力。
0: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战略对接的标杆项目。两国联合声明再次明确，要进一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埃及2030愿景对接。
2: 这种我们叫做战略需求深化，就是双方受益。比如说埃及他想发展新能源，我们就提倡搞那个电动汽车合作，对吧？埃及想发展这个数字经济，那我们就会在这种 AI 包括数据中心、大数据这些领域的合作，更加的契合了埃及它的发展需求。这也是中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体现。
1: 战略对接是把两国的发展规划放在同一张图纸上统筹谋划，所以说战略对接意味着合作，其实它从点状是走向了面，从短期也走向了长期。我们说可以形成一种机制化长期化的系统安排，其实这样的合作从长远看是更稳定也更有内生动力的。
0: 除传统基建与产能合作，两国联合声明还提出鼓励中国企业利用埃及竞争优势，积极探讨电动汽车、太阳能等领域产业本土化合作，以及拓展半导体、航天应用等高科技领域合作。
2: 我举一个具体例子，就是埃及二号卫星项目，2023年12月，他们这个卫星正式发射。那么，这个项目不再是中国把成品卫星然后直接给埃及，而是双方组建了这个专业的联合研发团队。埃方的人员他是真正的深入的参与到了卫星的这种研发、集成包括测试的整个阶段，因此呢，埃及也成为非洲首个具备完备的卫星的装备测试能力的国家。授人以鱼不能授人以渔，我们现在更希望看到的是未来埃及自己能够成长为地区大国，有发展自己国家这种本地经济的实力。
0: 本周从中吉乌铁路到中埃两国深度合作，一北一南两个典型样本也透露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正在发生的变化。
3: 比如说中吉乌铁路那个通，而且那个进一步的对接的跨里海的这个立体的交通网络，那个延伸到欧洲，而且还进一步向南延伸到了中东啊、伊朗，这个是整个改写欧亚版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大棋局吧。同时呢，像埃及它是把他们这种区域的优势连接非洲和亚洲的，变成了一种合作的优势、产业布局的优势以及运输总体构建的示范的这样一个效应。
1: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带一路的布局正在从点状突破走向了这种网状的覆盖。其实中亚方向通过铁路去打通欧亚大陆的腹地，中东呢，非洲方向是通过经贸合作，去构建这个产业支点，两者我们说是相互呼应的，并且有南北联动的态势。这种布局体现出了一带一路正在构建覆盖亚非欧三大洲海陆空立体化的互联互通网络，也是说从单一通道建设走向了多通道、多节点、多层次的整体的一个系统的布局。
4: 谈到一带一路，以前大家更多注意到的是铁路、桥梁、航道是交通要塞。的确，交通连接着产业、能源和供应链，地缘政治越动荡，保护主义越抬头，通道和节点就越显得重要。但修路只是开始，一带一路希望连接的是各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民心。路通、货通，最后还要心通，心通了，合作才能更长久。从中亚到中东、北非，再到更广阔的世界，一带一路不只是地图上路的互联互通，更重要的是各国民众人心的互联互通。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等很久了吧，师傅？
2: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0: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那就看我的，
5: 那就看我的，
6: 那就看我的。

0: 妈妈答应过你们要好好完成任务。本周航天员刘洋写给一双儿女的信被正式编入人教版五年级语文教材。2022年6月1号，神舟14号发射前4天，刘洋拒绝了孩子们现场送行的请求。信里他解释，那一刻看到你们，我怕会有太多的牵挂和不舍，忍不住会哭。可他又写，妈妈有妈妈的梦想和使命，等着妈妈拥抱完星辰大海，再来拥抱你们。2012年，成为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10年后，再次入选神舟14号乘组。新学期，随着这封信走进课堂，更多孩子会读懂一位航天员向星辰大海奔赴的背后，也藏着纸短情长的牵挂。高血压、高血糖、胃病。本周这份密密麻麻备注了88个人健康状况的安置名单，让人们注意到了浙江省缙云县湖镇镇村干部朱国强。8月27号，台风沙德尔逼近浙江，需要紧急转移村民到镇上一所小学。转移人员90%以上是高龄老人，许多人行动不便，需要长期服药。于是朱国强逐一排查，写下这份名单，提供给安置点。55岁的朱国强说，村子上游有一座水库，今年极端天气多，3次台风预警，他们不敢马虎，每一次都对村民进行了转移。珍惜的蛇标本舌头断了一截，腹部开裂，已经难以修复。起因竟是一位父亲为了逗孩子，将标本拿出展柜，任他们手抓脚踢。本周看到国家动物博物馆这件被损坏的蟒山圆毛头腹标本，77岁的捐赠者陈远辉直言很心痛。他说，小孩不懂事，但大人太没素质。上世纪80年代，他历经5年时间发现了蟒山圆毛头腹，填补了国内蛇类研究空白。这种蛇被称为蛇中熊猫，目前仅存500多条，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2014年，陈远辉将这条自然死亡的蛇捐赠给国家动物博物馆。虽然很心痛，但他表示，如果再有自然死亡的蟒山圆毛头腹，仍愿意捐赠。自从灾害发生那天，吉隆镇上的这间建材店就彻夜亮着灯。8月26号晚，看到各地救援力量汇聚，帐篷不够，有人无处落脚。建材店老板曾勇带着店里所有人，6、7个小时把2楼办公区改造成临时宿舍，24小时敞开店门，无论救援人员什么时候来，都能洗热水澡，喝口热水。而且1楼店铺里面应急照明灯、焊机、电源线，救援需要的全部免费提供，没有的就从70公里外的县城一趟趟调运。
1: 生活中总会有一些空白被不断的填补。几年前，刘洋飞上太空，填补了中国女性航天员的空白。今年，中国的小学课本中又第一次有了航天员写给孩子的信，填补了这个领域课文的空白。在防范台风

0: 的安置点，一般人员名单登记表上就是姓名、年龄、联络电话等内容，但在剩下的空白处，朱国强却填上了高血压、高血糖、胃痛等更多的细节备注，这让以人为本有了更具象的内容。国家动物博物馆里面的蛇标本被孩子给玩坏了，捐献者心疼太可以理解了，因为这是难得的蛇标本，捐献它就是为动物博物馆填补空白，可惜啊。面对这件事儿，不必骂孩子是熊孩子，因为孩子还小，但随行的父亲却真的该承担责任，没有熊孩子，只有熊父母，还真得改。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选择他是因为他用自己的努力填补了清华大学建校115年以来的一个空白。
1: 盼望着盼望着，我的录取通知书收到了，打开就是那一页，来，请帮我看一下那一页有什么内容，请把文字读给我。
2: 这页是清华标志性建筑的彩色插画，二校门、大礼堂和清华学堂都在画面里。
3: 而特别有意思的是 AI 第一遍是把文字都读给我了，第二遍他就不读了，他说涉及个人隐私，因为里面有学号啊，有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4: 本周41岁的梁江波开启了他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专业博士生涯，而清华大学也迎来建校以来的第一位盲人博士生。
3: 开学报到的那一天，社区中心给了我很多的支持。我们的宿舍楼那个电梯呢，在我去之前它其实是没有语音播报，按键呢当然也没有盲文，但是因为我住进去了，第二天电梯就装了盲文的按钮，装了语音播报的系统，我会觉得我是属于这栋楼的，会觉得哎，我是被这个环境接纳的。
4: 虽然硕士研究生也在清华就读，但当时梁江波并未住校，这一次他决定全程体验，同时他也想把视障者的社会融入作为研究课题，而自己就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3: 我自己是一个盲人，正在研究社会学的学生，那我就会觉得我有这样的一种使命和责任感，就是要以我自己作为一个工具出现在这个环境当中，让更多的人看到盲人是怎么生活的，盲人是怎么样学习的，盲人需要哪些支持，这样大家才能够知道其实盲人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4: 谈到自己的经历，尽管从童年时期父母并未把他当成特殊孩子，并坚持送他到普通小学读书，但是求学过程并不顺利。
3: 课间所有的同学都要去操场做广播体操，我是不被允许做广播操的。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我会跑到走廊上去，蹲在那个栏杆那儿听他们在下面做操，我甚至可以把广播体操整个的口令全部都记住，听他们不同的做到哪一节，不同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我现在能想起来，当时其实我特别渴望能够下去和大家一起去做操。
4: 13岁，父母把梁江波转到盲校，他们本计划初中毕业就送他去学针灸推拿，但是梁江波拒绝了，他想和普通人一样读大学。但是梁江波高考那年，盲人学生还不能参加普通高考，只能通过单考单招上专门面向盲人的大学，专业主要是针灸推拿和音乐表演。
5: 单考单招其他人都能接受，那为什么您不能接受？
3: 就是我和别人不太一样吧，我就是不想做规定好的事儿，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尝试和探索。
1: 或李白的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著名。
4: 大学毕业后，梁江波仍然不走寻常路，他没有去做盲人按摩，而是先在一家传媒公司录有声节目，之后又去出版社做了6年盲文图书编辑。2019年，听说有视障学生成功考上硕士， 梁江波也开始备考研究生。市面上没有现成的盲文考研资料，他需要自己搜集电子版素材，再通过各类软件转化为读屏软件可以识别的纯文本。
3: 很多的电子版资料都是 PDF 啊，图片啊，各种图片格式，它为了排版非常的好看，但是那些排版好看的复杂的排版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噩梦，因为它排得很花哨的情况下，软件就很难准确地读取到这些文字。比如简单的例子，它人很容易它在转换的时候就会变成入、类似于这样的差错哈，它会有很多。找资料难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会想要放弃。有一个假期我实在是不想再复习了，那我就跑去坐地铁，我说就随便坐哈，随便坐，坐到哪儿都行，很莫名其妙的。然后我坐着坐着突然发现有一站叫上岸，我说我一定要去那一站去打个卡，然后我就去了上岸的那个地铁站，就在站台里面去打了卡。我还说如果我要是能够考上的话，我就真的去这个地方去搓一顿。就是你知道当我们非常沮丧的时候，特别想放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特别渴望能够得到一些积极的信号。它可能非常的抽象得来的，但是你会愿意相信这个信号是来支持你的。
4: 梁江波在备考时并不清楚清华大学是否接受他的报名。2021年秋天，他拨通了招生办的电话。
3: 我甚至都想了，应对的策略啊，怎么样？比如说，我去找了他们，如果要是不同意，我怎么样去争取？甚至想看看有没有能够寻求其他的，像相关部门的支持啊，但是没用上，他们就那么轻轻松松的、简简单单的就告诉我可以报考。他真的是给我带来的是一种感动。作为视障者，我们其实被拒绝，对吧？这是太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
4: 考试当日，清华为梁江波设置了独立考场，他的考研试卷是由盲文考卷和电子考卷配合组成，考试时间也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延长。
3: 每一个楼的话，进口都会有一个保安。当时他送我到那个台阶下面，他还跟我说呢，他说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嘛，他说以后还希望能够在这儿见到你。往校外走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我还有没有再来的机会。
4: 2022年九月，梁江波被录取为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2024年顺利毕业后，他又开始清华博士的备考。
3: 其实我现在自己回想，我始终追求的事情其实没有变过，让视障者被更多的人看到，把视障者当作这个社会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区别对待。虽然我想要实现的和普通人一样的这样的事情，可能都比别人花了更多的时间，也都走了更多的弯路，但是结果是我走到了。
4: 考虑到梁江波的状况，清华大学本来建议可以让他的父亲作为陪护，不过梁江波拒绝了。新学期他想一个人在这个偌大的校园中慢慢适应，尽管有些紧张，但更多的还是期待。
6: 没有人陪，感觉怎么样？
3: 过程很艰难，但是吃上的时候感觉特别有满足感、自豪感、成就感啊。在学校一定会非常的艰难，这是一定的。但是对于视障者来说，对于我来说，为了和大家一样 就是这些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解决。

0: 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1: 前些天参加一个盲童夏令营的活动，现场有盲人朋友和从事相关工作的人都在议论梁江波，议论中是一种兴奋，它意味着视障群体一种新的可能和高度。填补空白固然可喜，从此有更多的后来者才是我们更期待的。近日，山东临沂一处河边的公共救生设施引发了网友的争议。网友发帖称，河边公共救生圈被铁链牢牢锁住，无法快速取用。大家的质疑是，人命关天的救人时刻，这样的设施完全无法发挥作用啊。当地相关工作人员回应，救生圈不锁，不就被人拿走了吗？之前丢过的。这个理由无法服众，应急救援设施必须方便快速取用，否则形同虚设。解决方法多了，就看是不是真的用心和以生命为本。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2: 重庆垫江县12岁的易高平，每天上学都需要到5.5公里以外的镇上，因为交通不便，一直都是奶奶步行送他上学，一走就要1个多小时。
3: 原来就10点半去吃饭，追上去了。看到中途落点一时间再可快点跳，那个是冬天，那个是汗水脱了穿件衣裳跳，累也没办法干，就比较能够走。
2: 60几岁的奶奶不会骑车，一送一接要走4趟22公里。
4: 最怕前面会不会出只条狗，树上会不会掉下来条蛇，下雨天不好走。
2: 不过今年新学期不一样了，村里开通了家门口直达校门口的希望专线，只需20多分钟就能到校。每天早上奶奶将他送到离家500米的乘车点，看他上车就行。
4: 现在坐这个专车感觉很舒服，有安全保障，凉快。分享一下零食，讲一些笑话。
2: 不再需要摸黑起床，早上就可以多睡一会儿。在垫江县，不少村庄都有需要走路几公里上学的孩子。今年为缓解农村学生上学远、上学难、不安全的问题，重庆市交通运输委联合教育、财政、公安等多个部门提出希望专线方案。这种车配备了智能安全带，每天早上下午固定线路、固定司机，专为这些农村孩子服务。
5: 每一天都是巡逻，重点呢就是看那个护栏啦有没有破损啦，边坡有没有塌方啊，公路上有没有螺丝啊，然后都是还有泥木啊有没有倒塌那些问题，随手拍嘛，拍到上传在那个应管群里面。
2: 蒲姐是这条希望专线的驾驶员，因为垫江县希望专线很多都穿梭在山间，蒲姐的这条专线6-7公里，经过3-4个村。每天接送20多个孩子，从今年春季学期开始试点，每天路况安不安全都得他看过才放心。
6: 专线的驾驶员是从农村客运的驾驶员中择优选用的，这些驾驶员里面我们要求驾驶经验比较丰富，驾驶技术比较过硬，并且安全意识要很强。这个试点以来我们已累计上报了6处隐患，都第一时间得到了处置。
2: 为让家长放心，希望专线还配备了人脸识别、北斗定位系统和视频监控，车开到哪儿，孩子是不是上车下车，家长的手机都可以看到。
7: 娃儿的一个安全问题首先不用担心了，那个他上学然后有短信发过来，放学也有短信发过来，我都安安心心上我的班。
2: 希望专线平时是跑农村线路的客运车，原价3块的车票，政府补2块，每个孩子出1块，要是困难家庭就全免。为了让这个机制能走得长远，客运公司也在造血，不接送学生时，这些车还送快递、运农产品，以摊薄运营成本。
6: 在市财政补贴过后，我们县财政差多少补多少，要保障我们困难学生最优惠的价格来乘坐我们的希望专线。
2: 希望专线没通车之前，有些家庭为节省通勤，只能在镇上租房子陪读，一年房租六千。

0: 7000元。现在不少家庭已经退租，也节省了这笔开支。垫江县是重庆首批试点的7个区县之一，目前全市类似的专线已扩到近300条，440多辆专车，服务4500多名农村孩子的上学。
1: 啊，有了希望专线过后啊，我都可以继续去上班了干，管他工资高不高嘛，能增加一个家庭的一个收入干，还有呢，减轻家庭的一个负担啊。
2: 我觉得现在呢比以前轻松多了，
3: 这上个车子不感都感觉都先放下脚，你也不担心了。我现在心很快乐。
4: 近日，山西大同市浑源县一家名为北岳老街坊的饭店存在阴阳菜单问题被曝光了。这家饭店居然对本地人和外地人使用两套不同的价格，同一道菜价格相差从几元到50元不等。比如过油肉，外地客32，本地客28；功夫鱼，外地客78，本地客58等等。平常主要是用听口音的方式来确定谁是外地的，谁是本地的。结果这次被人用本地口音和外地口音测出了阴阳菜单的不同。店主这么做是想多挣点外地游客的钱，但可惜被抓了现行。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已经让这家饭店停业整顿。真所谓小聪明大愚蠢，既砸了自己的招牌，又给当地文旅招了黑。相信今后不会再有人这么傻了吧。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9: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受沙达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江南、华南多地连日遭遇强降雨，并导致次生灾害。
10: 今天凌晨，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当地应急等多部门正开展救援，搜救被困人员，转移安置受灾群众。
11: 今天凌晨，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

0: 村石下族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不幸遇难，仍有11人失联。灾情发生后，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官兵紧急赶赴受灾一线。高平镇石笋下村10余户群众因泥石流被困，有群众受伤，急需转送就医。支队29名武警官兵正徒步15公里前往救援处置。与此同时，左安镇贺坑村当前仍有40余名群众被困，11名官兵已前往该村担负受困群众转移任务。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自然资源部今天11时将江西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人员搜救、抢险救援，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江西吉安部分地区出现积水内涝，积水造成群众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转移被困群众。
2: 4号上午，在吉安永新县燕格乡后湖村，2名独居老人因积水被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部分路段积水深且地势复杂，2名老人中一位年过80，另一位也有70多岁，均行动不便。救援人员为老人穿好救生衣，随后将老人背起涉水转移至安全区域。同一天，在吉安遂川县全江镇的2个小区出现积水，部分群众需要转移，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并调集橡皮艇开展救援。
3: 你的脚踩到我的手上，我抓住你，好，来慢慢往上伸，然后那个手抓住下面。
2: 当天晚上8点，2个小区的86名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
4: 因持续降雨，昨天江西吉安太和县多个乡镇河流水位出现上涨，部分村庄出现积水、道路受阻等情况。
2: 在太和县罗溪镇，持续降雨导致河道水位上涨，沿河部分低洼房屋进水。当地镇村干部逐户排查临水低洼区域住户，引导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
5: 雨下了好几天，水涨得也快，干部来得很及时，把我们都转移出来，吃住这些安排都很到位，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2: 在太和县苏溪镇，部分村庄积水较深，多处民房进水，道路中断，部分村民被困家中，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逐户搜救。在搜救过程中，一名老人因房屋1楼被完全淹没，被困在2楼无法转移。救援人员就地取材，利用竹子搭建简易梯具，成功将老人转移至橡皮艇。截至今天早上7点，太和县共安全转移群众1127人。目前，当地降雨减弱，河流水位逐渐回落。
1: 受到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井冈山市光明乡辖区内涝严重，井冈山市人武部立即出动民兵应急分队驰援光明乡。
2: 9月4号，江西井冈山市光明乡辖区河水暴涨，排水受阻，多个村庄出现内涝，多处民房大面积进水受淹，部分群众被困。井冈山市人武部民兵应急分队抵达光明乡后，多点作战，全力开展人员转移、堵口固堤、排涝抢险工作。在下七街谢洪口险情点位，河水持续冲刷外溢、倒灌。当地党员干部与民兵应急分队机关单位组成的志愿者队伍抢抓窗口期，紧急装填堆砌沙袋，对谢洪口薄弱地段进行封堵加固，延缓河水倒灌进入街道，牢牢守住堤防安全底线。
6: 这次洪水来了，多亏咱们民兵同志不顾危险帮助我们转移安置，真的非常感谢。
2: 截至目前，经过10余个小时的连续奋战，井冈山市人武部民兵力量累计转移群众60余名，封堵缺口6米，搬运沙袋1000余袋。
4: 昨天，赣江2026年第1号洪水正式形成。

0: 是万安水库近7年来迎来的最大洪水。对此，水库根据舆情汛情开闸泄洪。我们来看国家能源集团江西公司万安水电厂工业摄像头传回的泄洪现场画面。
1: 赣江万安流域累计降雨量达193.9毫米，入库流量激增，流域水位迅速抬升。根据江西省防检救灾委28号调令，目前万安水电厂按每秒7000立方米出库流量控制泄洪。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为调节洪峰，大坝开启闸门泄洪，滚滚洪水奔涌而出，水浪翻涌，水雾升腾。 5号7点30分，最大洪峰以889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安全通过万安大坝。当前电厂全员坚守防汛一线，加强设备巡检，紧盯雨水情变化，统筹抓好防洪调度与电力保供工作，为下游错峰减压，有效减轻沿江地区防洪压力，全力守护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带来强降雨，造成广东多条河流水位明显上涨，其中涵江形成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东省水利厅调度100多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5.28亿立方米，最大限度降低洪水带来的影响。
3: 受台风沙德尔降雨影响，涵江流域防汛形势严峻。9月3号22时起，广东梅州蕉岭县长潭水库开启3道泄洪闸门，出库流量由240立方米每秒逐步调至1200立方米每秒。本轮洪水过程中，长潭水库拦洪3534万立方米，削减洪峰流量1630立方米每秒。 洪水期间，广东省水利厅组织调度潮州、梅州、汕头、河源、揭阳、韶关等地131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5.2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此外，涵江流域管理局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大对枢纽坝体、闸门监测设备等关键部位和重点区域的巡查力度，全力开展防洪调度，保障枢纽安全运行。
0: 截至9月5号14时，洪水平稳过境广东，全省江河水位均低于警戒水位。再来关注福建的情况，昨天，福建莆田市柯塘村积水严重，部分群众受困。福建消防救援机队总队厦门大队跨区域赶赴现场增援，开展群众转移工作。
1: 在柯塘村，部分区域积水已经没过腰部，街巷通行受阻。救援人员采取背、扶、抱等方式，将老人和孩子移送至救援舟艇。随后，兵分多路开展拉网式排查，逐项逐户搜寻被困人员。经过12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截至9月5号凌晨，被困群众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
2: 3号下午，福建莆田市仙游县一小区地库遭遇雨水倒灌，水位迅速上涨漫顶，导致一名作业电工被困。当地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经过近9小时不间断救援，成功将受困人员救出。
1: 9月3号，受持续暴雨影响，莆田市一小区地下积水倒灌。
4: 为避免次生事故，物业水电工黄兵章前往地下室配电室关停电闸。
5: 进去的时候可以门消防门可以推进去，然后出来的时候就因为水压太大了，推不出来，然后就被困到里面。
1: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发现整个地下室已经被淹，通道全部堵死，积水最深处达到约3.5米，常规水下搜救手段无法实施。
4: 我也听到上面有人呼救，然后我底下要那个木梯子，然后做那个帘，然后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在哪个位置，好让他们营救一下。
6: 随后，救援人员找来小区原始建筑平面图，确认方位，并调来2台小型挖掘机开展打洞作业。首个孔洞并未找到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再次核实点位，开展2次打孔，同步启动抽水作业。
7: 再一次听到。 被困人员在里面呼叫，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最后看到被困人员露出水面了。
1: 4号0点52分，被困电工终于从挖开的孔洞中成功逃生。此时地下室内的积水已经几乎接近地下室的屋顶。
0: 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

0: 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积水，房屋倒塌，人员被困。福建消防救援机动总队龙岩支队紧急驰援，乘坐冲锋舟展开救援。
1: 9月4号晚，莆田市涵江区涵溪街道宝伟路沿线积水严重，老城区的房屋被浸泡在积水中，一对母女被困5楼。接到任务后，救援人员迅速前去救援，浑浊的积水裹挟着杂物，队员们用桨板向前探路，约200米的艰难行进后，冲锋舟终于抵达目标区域。队员们小心靠近，将受困群众转移到冲锋舟上。
2: 已经一天了，在上面一天了，也紧张了一天，就怕说房子塌掉了。然后外面家人也很担心，又一直打电话，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还是很激动的。
1: 这支救援力量的队员平均年龄仅有20岁左右，从下午5点多投入战斗到深夜12点，连续作业近7个小时。前几天他们刚在外地执行过抗洪任务，已连续多日作战。
3: 像这种发生抗洪抢险啊，或者是抢险救援这种，有时候经济的时间周期它是比较长的，首先把人民群众转移到安全的一个地带。
1: 当晚，福建消防救援机动总队龙岩支队累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57名。
4: 再来看湖南的情况，持续的强降雨也导致湖南横山县东湖镇出现多处边坡滑坡、房屋受损、道路受阻险情。这两天，当地全体镇村干部排查隐患，已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300多人。
5: 9月3号晚，省道333南马县沿线边坡相继出现滑坡，大量泥土碎石倾泻到公路路面，道路阻断。东湖镇政府紧急调派挖掘机赶赴塌方现场清理。9月4号凌晨3点，东湖镇杏溪村一户村民屋后山体发生大面积滑坡，大量泥石裹挟石块冲进房屋厨房，发出巨大响声。村干部接到险情报告后赶往现场，快速将一家5口转移至安全区域。东湖镇马记社区的一处老旧房屋受暴雨影响发生倒塌，倒塌建筑物对周边居民房屋构成安全威胁，社区干部迅速响应，调度大型机械进行清理。
6: 昨天晚上因为下大雨，我们所有的人员都在外面巡查，发现这个点存在了安全隐患，我们立马组织人员对房屋的主人进行转移，幸好转移的比较及时，转移之后不到1个小时，这里就出现了塌方。
5: 本轮台风防御工作中，东湖镇全镇累计排查各类地质、房屋、道路安全隐患点216处，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300余人。
0: 我们看到连日来的强降雨已经在部分地区引发了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那么面对次生灾害频发的情况，各方又该怎样做好防灾减灾工作呢？来听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的解读。
7: 那么对于怎么防灾减灾，我们说对于规避灾害的风险，特别自然灾害的风险，其实是有3个，一个就是致灾因子的分析研判，这就包括我们对于这种灾害发生的监测和预警，包括在之前的风险的这种普查和风险区的这种区划划分。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要减少承灾体的暴露度，那么包括我们说人员的转移、临灾的避险，就不要把自己暴露在这种灾害的风险之中。还一个呢，就是要减轻承灾体的这种脆弱性。那么这个里面当然我们主要可以说提高基础设施的防灾的这种标准，防灾工程建设的这个质量和重点防御单位的这种应急准备，包括我们公众和政府的防灾减灾培训的演练，这种预案的执行演练。所以如果关注了这些点，应该说对于灾害的风险我们可以降到一个最低水平。
8: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新闻追踪，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4: 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9: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

0: 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1: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2: 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今天一名在尼泊尔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中国公民获救，目前他已被转运到当地医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望。
3: 当地时间5号，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受困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经成功获救，根据我们的了解，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4: 总台记者得到了一段获救中国公民向使馆工作人员讲述自己获救经历的音频。
5: 是爬到高的地方啊？
6: 对，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
5: 嗯，
7: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6: 我喊了很多声，我以为是脑子空想的，就是说，好，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5: 啊，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6: 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
5: 啊，
6: 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再喊了。
5: 哦，
6: 我都感觉没希望了。
5: 太棒了，你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8: How do you think he lasted so long in that situation?
9: A lot of factors. You see, one is the moral support. How he, another is where he was. As for him, he managed to find something to hang on the upper part of the tunnel. So that was one good thing. And probably he had that, so he didn't lose his confidence. So that's how I think he managed to save him. And probably good health, strong health condition.
4: 班达里少将还表示，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尼中双方在救援中有着良好的协调与配合。
5: 这是一个奇迹，也坚定了我们进一步做好在尼泊尔中国公民救助相关工作的信心。我们呢会继续全力以赴推动争取有更多的奇迹发生。从8月26号这个重大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一直同尼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全力的救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除了中资企业的人员，还有在尼泊尔的游客，还有其他的零散务工人员。下阶段呢，我们中国使馆还会继续的同尼方保持密切沟通全力的维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的安全，包括做好后续这些失联人员的这个善后处置工作。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下令，自当地时间当天午夜起，3天内不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佩斯科夫还证实，普京5号将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但佩斯科夫称，目前讨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新方案还为时过早。此前，据塔斯社等媒体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乘坐的飞机已于当地时间当天中午抵达莫斯科。访俄后，两人预计将前往基辅进行访问。
1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称，他已与美国总统特使谈过，自即刻起至7号，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他还表示，六号在基辅举行的美国团队参加的外交活动计划已经确定，乌方准备进行有实质内容的会谈。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1: 近日，一段青铜峡市大坝开始泄洪了的视频在网络流传。青铜峡大坝是否真的泄洪？真相究竟如何？来看记者的调查。
12: 视频发布者配文称，大坝开始泄洪了。8月30号，记者就视频内容向青铜峡市水务局核实，工作人员表示，视频发布者把近期降雨带来的正常水位变化误判为大坝泄洪，网传说法与实际情况不符。
13: 青铜峡拦河大坝近期并未进行任何泄洪操作，黄河流域局部水位出现小幅上涨，是受近期降雨天气影响形成的正常水位现象。经我们与青铜峡黄河水泵站了解，目前黄河大坝以下流量在630立方米每秒左右，河道水位完全在可控范围内，各项水利设施均运行正常。此外，水利枢纽的调度有严格的规程和审批流程，任何泄洪操作都会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告。网传视频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属于虚假信息，请广大群众切勿信谣传谣。
12: 完成情况核实后，青铜峡市相关部门对视频发布者开展教育训诫，发布者认识到自身错误，现已删除该视频。有关部门提醒，汛期水情信息请以水利、应急等部门发布的权威消息为准，遇到来源不明的信息切勿随意转发传播。
2: 今天上午，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
0: 此次联演，双方共派出两艘舰艇参加，中方由054A型导弹护卫舰大理舰携舰载直升机参演，新方参演舰艇为坚定号护卫舰。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港岸阶段，中新双方已经于9月4号举行了高层会见与筹划研讨，并组织了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接下来，双方还将围绕潜水作业、潜艇搜索和救援、水下医学等内容开展专业交流。海上阶段，双方兵力将于9月8号完成集结，随后展开通信操演、海上补给、联合对海打击、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演习将于9月9号结束。目前，中新两国作为彼此的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在高层互访、联演联训、院校培训等方面开展的友好交流合作，呈现纵深式发展，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1: 继续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遭到美军袭击，一个婚礼现场以及附近的通信塔受到波及。
2: 据伊朗媒体报道，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一名年仅13岁在袭击中受伤的女孩也为此经历了2场手术。
14: ما هم کنار دکل بودیم و ترکش خوردیم پهلوی چپن
15: بعد اینکه دکترا چی گفتن عمل رو انجام چی
14: آره.
15: یه توضیح میدی برام
14: دوبار رفتم اتاق عمل
16: 袭击发生的当天，有一场婚礼正在举行。如今事发地附近已是一片破败，许多房屋外观严重损毁，有的屋顶和墙壁被炸穿，留下很大的洞。
17: موشک خورد به اون دکل مخابرات بعد افه اومدم بیرون که نگاه کردم عروسی و سادی بودم اینجا داخل همین خونه که میبینیم بعد افه اومدم نگاه کنم اینجا چه دیدم پعبودی زد دوتا موشک دیگه اینجا زد موقعی که زد من رفتم دو زدم به طرف چون دیدم که کسی به دادش و مردم براد که نگاه کنم گرد و خاک و دود و فقط داد و جیغ میزنه دیگه یکی در میاد بعد یا که چه ضربی بودن اومدن با خونی سر صورت خونی من چند تا بچه زیر آوار و در دو تا داره آوردن بچه ها مردم رو صدا زن رو جاده دیدم آمبولانسی نیست آتش نشانی نیست هیچی نیست آخر دیدم مردم اومدن کم کم اومدن همینجوری همه هر که دنبال مجروح میگه فامیلاشون بچه‌هاشون。
11: 三号，一名遇害儿童的父亲在葬礼现场痛斥美军的暴行。
18: 年仅4岁的小男孩阿米尔是这次袭击的遇害者之一。

0: یه پسر شاد با نشاد رفته بودن سمت عروسی که دشمن غاصب و جنایتکار صهیونی آمریکایی اونجا با زدن دکل مخابراتی که هیچ گونه منطقه نظامی نبوده اونجا به شهادت رسیده و از نیروی مسلح و مقامات بالا میخواییم که هر جور که شده یه انتقام سخت از این دشمن غاصب و صهیونیست بگیرن کنار رهبرمون وایستادیم
1: 商贩萨桑扎雷伊在袭击发生后曾经前往现场救助死伤者，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的场景令人心碎，并谴责美军袭击无辜民众。
2: 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1: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宣称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3: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Bu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 don't think that we have any informat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1: 讽刺的是，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也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24小时长镜头，在30多年前，北京中关村大街还叫白一路时，湖北人杨九红的小维修铺就开在了这里。那修电器它有3条规矩：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不收钱。
2: 这一晃30多年过去了，从小杨到老杨，杨师傅修好的电器少说也有几万件，慢慢的邻里也修成了亲人。社区里老人多，谁家拉线开关断了，他上门换；机顶盒不会调，他上门调；手机里塞满了删不掉的 APP， 他帮着清理；甚至钥匙忘在家里，也是他爬墙进去开门。今天的24小时长镜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社区的30年。
6: 我叫杨九红，今年57岁，来自湖北黄冈。我94年到北京来的，从事家电维修已经30多年了，并不是我的手艺有多好。还是跟人有关系，你在这待的时间长了，人家也离不开你。首先是在武汉学习无线电，那个时候小家电挺挣钱的，从那个时候修收音机、修黑白电视机入手，工作一年就直接进到北京来了。我来的时候94年。鸡蛋商场搞保修，外面的活多呀，昌平啊，大兴啊，那个时候公交车也少，骑自行车太累了，几乎要人的命啊。95年就自己干了。那个时候中关村大街叫白一路，就白石桥到颐和园还是中关村店子一条街。哎呀，这跟农村不一样，跟我们县城也不一样，跟武汉市也不一样。
7: 我们刚开始自个儿开3个月都接不到一个活儿，看我们那么年轻，而且又不会英语，别人拿个很简单的塞羊的动路机，他说你这连英语都不懂，还能修这进口的机器，给我们的第一个顾客录像机成功了，而一炮打响了。

0: 继续了，我们就这儿待住。
1: 1997年的时候，那一年是变化是最大的。我把门店直接搬到这儿了，一小的一个位置，2个平方，早八晚八，包括11、51都在这儿。1997年7月1日，误打误撞的那天来了，搬过来办公。那天修一个电视，他说：“你赶快把我个电视修好。”他说：“为啥？我晚上要看那个，说个香港的直播。”在我这修东西，我给你检查，什么地方坏了，大概需要多少钱？您觉得合适，你就修。我一般的哈要收出租材料钱，我自己算一下，我能挣个10块20块，是吧？检查上门都是免费的。所以我爱人刚开始有些抱怨，不存点钱也没钱，你怎么办呢？你这修这么低。我是两个软，拢了顾客，第二是跟顾客建立感情。刚开始我电脑还没有涉足。有一次我在家里正在修电器嘛，突然呢有一个老年人开车来，修一个电热板多少钱？他是跟厂家联系了好多次，厂家卖给他一个电热板是600，快到700了，查一下，2000多块钱给他了。第二天来了以后，把我就当成了一个朋友一样。他说：“你不能光修电器啊，你得修修电脑这一类的，计算机，都是从他那儿学的。”所以说现在好多电脑我都能修，比如装系统啊，或者是硬件方面的问题啊，都能修。我也很感谢他，这些电器不断的在更新换代，我要不断的学习。有一个通州的来之前，他给我打电话，收音机你能不能修红灯的这个大的收音机。我一看就是线断了，因为这个电器属于淘汰产品，还不够本钱的，你修它干啥？他说：“我和我爱人在一块买的，现在我爱人不在了，看到这个收音机就看到我的爱人，花了几个小时才修好了，后来是收他50块钱吧，给我100块钱，我说不要，非要给，他高兴得不得了，走的时候还不停地感谢，到处找人家都不修，唯独你这修。”干不了事基本上都是我干。85楼有个老太太，她说140多斤我都背不起来了。她也老瘫了。那个时候。那她要是出来晒太阳，用三轮车都拉到我门口那儿，在这儿晒太阳，完了以后再把她送回去。比如说电视调不了了，先排除外面的电视和以外的故障。骑电动自行车或者骑自行车，有时候还开车呢，拿着她的机顶盒把她带上去换去。中森机顶盒是专用的。安插座也是叫我，好多人都不会用手机，下载了好多软件，我到我这儿来我都一个一个跟他删了。一到春节回家了以后，他们特别舍不得，打电话来，你怎么还没来呀？
0: 我干不了大事，我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事儿。他们不把我当外人，在他们的带动下，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把他们也当自己人似的，当亲人似的。这个人缘，我觉得我就很开心。
1: 中森西那变化太大了，高楼大厦，原来都是平房，看着它拆迁，看着它建，看着它最后发展。喜欢修电器，喜欢搞无线电啊，修好了以后有一种自豪感，继续干，我没有退休这一说。修东西越多，经验就越足，这个退不了休。
2: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的两册名家境本《永乐大典》正式在公众面前亮相，吸引了不少人慕名前来参观，一睹这部旷世典籍的真容。在很多人惊叹这部国宝终于回归故土，却少有人知晓这两册古籍曲折的归国之路。
3: 这两册大典早年流失海外，现身法国拍卖行，经专家远程甄别真伪，私人藏家出手竞拍，历经重重环节，耗时近2年才跨越山海回到国内，最终入藏版本馆向公众开放。参观热潮的背后，是一段惊心动魄多方合力促成的国宝回家故事。
4: 2020年6月的一天，中国古籍

0: 专家翁连熙收到了国外朋友发来的消息，
1: 有法国的朋友跟英国的朋友那时候也发了一个照片，就是说在法国一个拍卖行有两侧有个大典，汪老师你看看。
2: 从1949年开始一直到这一次，总共出现就第三次。
0: 如何让这两侧永乐大典重返故土，是一场分秒必争的极限博弈。

0: 博桑勒费福尔拍卖行位于巴黎德鲁奥区的中心地带，是一家以家具、艺术品和亚洲艺术为主要特色的拍卖行。2020年6月发布的亚洲艺术品拍卖会的图录里有瓷器、佛造像、书画等，其中就有两册永乐大典，估价为5000至8000欧元。拍卖公司介绍说，这两册拍品来源于法国私人藏家，其家族成员曾于19世纪后半叶被派往中国，与一些官员相交颇深，获赠了很多东西，其中便包括这两册永乐大典。当时因为疫情，翁连熙去不了法国，看不见实物，隔山买牛，压力不小。
1: 我说你多发我点照片，书的整体的那个形制大小啊，它书签啊，方签啊，而且打开以后里头的字体啊，画的红线啊，诸格啊什么的，那细节我都叫他们照，都给照了30多张片子。
0: 被拍卖的这两册永乐大典是胡字册和桑字册，在全世界所有已知的永乐大典收藏中没有出现过。翁连熙尽量核对每一个细节以辨别真伪。永乐大典的制作工艺极其特殊，留下了很多只有内行人才知道的密码。
1: 永乐大典这边还有一个方签，我们也叫卷签，它底下是两层签贴起来的，一般的人做他觉得是画出来的，实际上底下呢先贴一张大一点的蓝色的签，没有字的，或者再贴上一层黄签写上字的永乐大典，比这个蓝的小一圈，是两层，有点立体感似的。
0: 还有更隐秘的标记，永乐大典每一页的蓝线都是手工画的，为了画的一样，画之前需要先用针在纸上扎眼定位，所以真本每一页都有针眼。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这个书皮子掉下来了，那个书呢，古代那个钉书呢都是先用纸捻钉上，他用的蚂蟥捻，一不是单捻吗，过去是他蚂蟥捻，就跟八橘子扎下去，而且有四对，这书大呀，上头中间四对，就是8个眼，那个谁知道啊，因为他糊着，你不能给人撕开看呀。等最后的时候，我叫他们给打开照两张片子，他们发过来以后，我一看这个就100%对了。
0: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共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以前已经失传的古籍。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管琛就从永乐大典中辑译出不少失传典籍。然而600年间，历经火灾、战乱、盗劫，永乐正本不知所踪，嘉靖副本存世仅400余册，散藏10余个国家，不及原书4%，每一册都属于珍贵无比的孤本。而这两册的价值更为特殊，胡字册留存了436个胡的相关文献，记录了包括地理方位、历史沿革、风土古迹乃至民间传说在内的丰富信息。桑字册则围绕国序主题收录相关典制，系统地记载了从帝后驾崩、奔丧、赠与财物、追赠封号到集体致哀，直至脱去丧服等一整套礼仪程序。其中还发现了元代温州人叶启的著作《丧礼会记》，这部书今天已经失传，这两册书让许多已经失传的文献得以复活，为多个学术领域的研究

0: 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虽然鉴定法国拍卖行的这两册永乐大典大概率为真，但更大的挑战接踵而至。从消息传出到正式拍卖只有短短20多天，时间之紧迫让任何公藏机构的常规流程都难以跟上。机会稍纵即逝，如果错过这一次，下一次珍品现身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更久。
1: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般这个手续都得走很长很长的时间，是吧？怎么买？后来我就说，还是找那个私人买吧。
0: 金亮，浙江台州人，是一位在杭州经商的古籍收藏家。
2: 他第一个电话打给我的时候，他说有这个，那我们当时的反应还是会不会假的？发给国土的相关老专家都看一下，对他们说应该没问题。凭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信息，这个找不到它是假的证据，只能说基本上是真的，那就决定买吧。
0: 2020年7月7日，法国博桑勒费弗尔拍卖行2号拍卖厅，一场牵动人心的竞拍即将开始。而此刻万里之外的中国，金亮用两个手机和一个座机同时连线古籍专家和朋友，他托一位身在法国的朋友坐在拍卖厅里，通过电话连线帮他出价。
2: 当时因为疫情，法国把所有的签证全部作废掉了，就只有法国本国人可以进到法国。
0: 拍卖厅坐满了人，为永乐大典而来的人不在少数。
2: 5000欧元起拍的，人到我们出价的时候已经那个了，已经200多万了。
0: 竞拍价格几乎以每秒一跳的速度往上冲，2分钟内价格就直冲到70万。当价格突破100万欧元，也冲破了拍卖公司显示屏的上限，拍卖师只能口头喊价，用手势示意。
2: 就400万以上就3个人了，然后10万、10万二加，一直加到那个640万落锤。
0: 这场激烈的拍卖持续了大约11分钟，经过艰难的竞价后，落锤价最终停在640万欧元，加上佣金折合人民币6500万元，两侧永乐大典被金亮成功拍下。
2: 是第一次100万以上没看到过东西的，等于说直接图片看过就决定买的，这是第一次。
0: 竞拍成功只是万里归途走完了第一步，两侧永乐大典从巴黎运回中国要经过法国出境审批、中国海关报关、跨国物流运输等，每一步都是考验。新冠疫情又加重了难度，仅仅拍卖行办理出口许可证就花了1年时间。永乐大典用的是明代宫廷专用的白棉纸，距今已400多年，纸张早已脆弱不堪，对温湿度、震动、光线都有极其苛刻的要求，运输途中稍有差池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1: 挽回运呢，就是说买的东西是对的，但是给你运回来要不对怎么办，就是那中间要出现问题怎么办，他在装箱的时候全程录像。就我跟那个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馆长陈红艳女士，我们俩就看着个录像，给那书起拍卖行库房拿里装在一保险箱里头，装完了封上贴着封条，完了再弄一大箱子装在里头又封上，完了上车，这都有录像的，我们俩这盯着，完了以后一步一步的最后上飞机。
0: 最终海关、文物、运输、仓储等多个部门协同配合，为这两侧国宝开辟了绿色通道，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至此，漂泊已久的国宝终归故土。
3: 永乐大典这次回归，我们是探索了一个私人、专家还有政府，我们三方合力推动我们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样一个入藏到公藏单位。他们有的人说是浙江模式。
1: 这种回流的形式，他做了一个模式，再有这种事儿就比较好办了，是吧？要不是这是首次嘛。
0: 2026年6月24日。

0: 四日，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从法国阁楼到杭州展柜，跨越千山万水，他们终于找到了安稳的归处。而胡字册的回归，更使得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存所有胡字卷首次实现完整相连。
1: 我们在这次胡字册入藏以后，就我们国内的胡字册可能前后是比较完整的。
0: 每一册《永乐大典》的回归，不仅是对散佚篇章的补全，更是对一段历史文化的珍视与接续。
1: 我们当前这个国力增强啊，叫盛世修典嘛，那也是说明我们的国力以及我们的民间的实力在不断的增强，社会各界对文物、对我们文化的热爱和热情，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件事情啊，影响一批人，通过一个人啊，影响一群人。我们呼吁啊，社会各界共同来呵护啊，共同来参与啊，我们的海外文物的回流这项事业。
0: 今天走进杭州国家版本馆的民众，隔着玻璃与这两册大典相对，可以看清抄手落笔的每一处题案，看清用朱笔圈点的每一处细节，甚至看清600年前纸面上微微泛起的时光颜色。在这座馆里，在每一双认真凝视的眼睛里，文脉以他自己的方式正在更续。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二十四小时来看国际焦点。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四号宣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尼德科公司今年五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尼德科公司曾于2025年被曝财务造假，东京证券交易所已将该公司股票列为要求改善内部管理体制的特别注意股票。
2: 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能更准确反映各大洲真实大小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支持者表示，此举将有助于纠正几十年来人们对非洲及其他地区面积和重要性产生的失真认知。
3: 该决议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美国投下唯一的反对票。多哥牵头提出该倡议，非盟全力支持。多哥指出，广泛使用的莫卡托投影法夸大了极地附近区域的面积，同时使非洲看起来比实际面积小得多。多哥外交部长迪塞表示，这关乎正义和尊严。该决议并未禁止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绘制的地图，而是鼓励国际社会使用能更准确反映各大洲真实大小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及其他等面积地图。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绘制的地图会放大高纬度地区的面积，例如非洲面积是格陵兰岛的近14倍，但在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绘制的世界地图上看起来却差不多大。
1: 美国白宫3号推出多款街机游戏，玩家可获得驱逐移民、修筑美墨边境墙等游戏体验，此举遭到多方指责。批评者指出，美国政府简直是把生命当儿戏。
3: 白宫推出的电子游戏中，一款名为《里奥快跑》的游戏模仿经典街机游戏《贪吃蛇》，玩家扮演的角色可以追捕不同肤色的移民。另一款游戏《修筑边境墙》则模仿俄罗斯方块，玩家通过移动几何块体阻挡僵尸。

0: 这些游戏一经推出便遭到多方指责。批评指出，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把移民的生命当儿戏，这些游戏暴露出美国政府从根本上讲对移民议题缺乏严肃性。尽管美国不断有移民在移民拘留中心丧生，白宫却仍拿移民取乐。近年来，美国政府以改善国内治安为由，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暴力执法，导致外国或本国公民死伤事件频发，引发广泛质疑和抗议。
1: 感谢收看今天的24小时。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您晚安。

0: 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大宗商品指数等多项数据。数据显示，多个重点指标同步回暖，实体经济物流活动活跃度增强，宏观经济运行延续稳健向好态势。
1: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连续多月保持在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均有回升，区域联动性增强。分行业看，铁路、公路、航空、邮政快递、多式联运等领域业务总量指数继续处于扩张区间。产业物流中，电气机械、医药、汽车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大宗能源物流趋稳。
2: 物流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1: 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江南、华南多地连日遭遇强降雨，并导致次生灾害。五号凌晨，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当地多部门开展救援。
5: 五号凌晨，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不幸遇难，仍有11人失联。五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自然资源部五号11时将江西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人员搜救、抢险救援，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
0: 目前，随着降雨逐渐减弱，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五号下午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福建多地的防汛救灾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莆田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在韩江区白塘镇柯塘村，部分区域的积水没过胸部，街巷通行受阻。救援人员采取背、扶、抱等方式，将老人和孩子移至救援舟艇，随后兵分多路开展拉网式排查，逐项逐户搜寻被困人员。经过12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截至9月5号凌晨，被困群众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道路损毁，不少村庄的院落积水淤积，房屋路面覆盖泥浆，武警龙岩支队官兵迅速赶赴受灾点，通过铲淤、转运、冲洗等工作排涝清障。目前各救援分队仍坚守岗位，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福建省防止强调，自八月下旬以来，福建沿海持续遭遇强降雨，地表土壤含水量饱和，各地还需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3: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7: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 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3: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下令，自当地时间当天午夜起，3天内不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佩斯科夫还证实，普京5号将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但佩斯科夫称，目前讨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新方案还为时过早。此前，据塔斯社等媒体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乘坐的飞机已于当地时间当天中午抵达莫斯科。访俄后，两人预计将前往基辅进行访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称，他已与美国总统特使谈过，自即刻起至7号，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他还表示，6号在基辅举行的美国团队参加的外交活动计划已经确定，乌方准备进行有实质内容的会谈。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5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对接连接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受损输电线路实施抢修，为该核电站恢复外部电力供应创造条件。格罗西说，由于第聂伯河以北地区的军事活动，扎波罗热核电站8月20

0: 10号失去与仅存的一条330千伏外部供电线路的连接。此后，该核电站一直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反应堆和乏燃料池提供冷却所需电力。关注也门局势，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说，所谓和平委员会日前关于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声明称，这份报告未能对当前局势做出平衡全面的陈述。他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并强调加沙地带仍面临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遭袭以及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4号发布报告称，哈马斯接受了委员会的要求，并称加沙应在未来10年成为巴勒斯坦自治的典范，使以色列等各方确信巴勒斯坦的核心追求在于自由与繁荣，而非毁灭以色列。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晴转多云，21到31摄氏度。东京小雨转大雨，20到24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4度。卡拉奇小雨，26到32度。莫斯科小雨，12到18度。开罗晴，23到36度。巴黎晴转阴，15到28度。伦敦多云转阴，13到26度。悉尼晴，16到28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2度。纽约晴转小雨，19到25度。

0: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吉隆口岸826。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
2: 好。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2026年8月26日，在喜马拉雅山脉中尼边境的高山峡谷之间，一场罕见的跨境链式地质灾害突如其来，席卷跨境河谷地带。中尼两国延续千年的边贸通商要道吉隆口岸遭受重创。北京时间8月26日10点52分，尼泊尔境内兰塘里香峰北坡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大规模冰岩崩，巨量冰岩体骤然坠落，沿途铲刮沟道物质，形成高速碎屑流、泥石流，顺着东林藏布河谷奔涌而下，全程约22公里。仅仅7分钟，10点59分便抵达中尼交界的吉隆口岸，将口岸一带夷为平地。这里正是吉隆藏布、东林藏布两条河谷的丁字交汇地带，裹挟巨石泥沙的灾害流体凭借巨大惯性在此一分为二，一股逆流涌入中国境内的吉隆藏布河谷，向着 G216 国道沿线向上冲击近3公里，另一股则顺着东林藏布继续向尼泊尔下游河谷奔涌，绵延数十公里。这场跨境灾害给中尼两国带来沉重打击。这场灾难重创的吉隆口岸位于中尼边境，是西藏最大的国际性陆路口岸。这里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这是曾经的吉隆口岸，中尼之间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陆路口岸，承担了60%以上的陆路中尼贸易量。据边检部门统计，2026年上半年，吉隆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0万人次，是两国人员商贸往来最重要的枢纽。灾难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科学施救，防止次生灾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26日，一场与时间赛跑、与复杂恶劣自然环境较量的生命救援迅速展开，解放军、武警、消防等各支救援力量迅速集结，从4面8方赶往西藏吉隆。
3: 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这边也是飞过去观察探查了，然后基本上所有的道路，整个道路全都损毁的。现在地方的两台装载机和一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
0: 自8月27日凌晨起，大批救援队伍陆续抵达吉隆。刚刚被碎屑流席卷过的高山峡谷，看似归于平静，却终日被烟云笼罩。
4: 指挥部曾尝试水陆空多路并进奔赴受灾核心区，可山谷云雾笼罩，
0: 谷底遍布淤泥乱石，再加上紊乱复杂的峡谷气流，直升机找不到安全平整的降落场地，难以直接投送人员进入核心灾区。 灾情全貌尚不明朗，次生灾害风险悬而未决。前方指挥部一边抓紧汇总各方信息，研判风险，统筹整体救援部署，一边果断组织突击力量，以徒步翻山这种最原始的方式向受灾腹地挺进，与时间赛跑，第一时间摸清现场真实情况。28日上午，突击小分队踏上挺进核心灾区的路途，他们沿着海拔3000米的陡峭山体徒步翻越，谷底真实情况完全未知，堰塞湖、滑坡等次生隐患如影随形。
5: 我们从上方山顶用绳索下来，一路走走走走走到这儿，现在这个方向就是垭口。
0: 郭习清来自四川消防救援总队。8月28日，他和其余20多名突击队员背负着几十斤重的救援背包，在高山之间跋涉20余公里，在高山崖壁上通过绳降，终于在8个小时后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
6: 泥石流冲的这些坡特别的高，然后安全区域哪个都是滑石坡，你现在看到这个地方，看咱们这种很陡的坡都是，而且全是这种沼泽地，我们的脚一踩进去全部都到我们的膝盖的位置，行进特别的困难。
0: 8月28日，除郭习清所在队伍外，还有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通过徒步翻山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然而谷底的险情远比想象更加复杂凶险。灾情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中尼两河交汇处形成堰塞湖。8月28日傍晚6点，突击队员艰难抵达核心区还不到2个小时，指挥部结合专家研判与现场监测发出紧急预警，堰塞湖渗水加快，存在溃决风险。刚刚踏入受灾腹地的队员还来不及充分开展工作，便接到紧急撤离指令。
7: 谁都撤吗？
8: 谁都不撤，我们所有人都往外撤啊！
7: 所有人都撤。
8: 对，现在里面人都往外撤。
0: 继216国道，北接中蒙边境红山嘴口岸，南抵中尼边境吉隆口岸，纵贯我国南北，是一条重要的边境国道。自8月26日灾害发生后，摆在指挥部面前的是两道相互纠缠的难题。即216国道是通往口岸受灾核心区最重要的陆路通道，如今已经彻底损毁中断，想要把人员大型设备运抵现场，道路必须保证通畅，但峡谷之内堰塞湖高悬，又要直面巨大的安全威胁。8月29日清晨，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专业工程救援力量抵达作业现场，重型工程机械全面就位，一场与风险赛跑、抢通生命通道的攻坚战正式打响。

0: 要把这家呢，要把它保持畅通。
1: 沿着河谷一路向前，继216国道通往口岸的路段已被泥沙与河水吞噬，原有公路的路基轮廓几乎消失殆尽。曾经林木葱茏的河道两岸，如今满目疮痍，到处留着那场灾难席卷过后的印记。

0: 个机子的操作是最关键啊，
1: 最关键。
2: 对对对对，
0: 他没胆子的话，后边所有机子不敢动。
3: 摆在这支专业工程队伍面前最艰巨的任务是口岸近端被碎屑流彻底掩埋的最后1.7公里，这里直面上游堰塞湖的洪水威胁，地形彻底改观，抢险全程都要和随时可能发生的次生风险赛跑。
0: 6台翻船
4: 竭力往前那个翻扎，
0: 现在是8台进去了100米，现在就是这个山嘴那个部位啊，那边的所有的219线呢，都已经形成河道了。
5: 原来讲的，只要能进去就行了。现在要求的，能进能出。我们的消防队员已经在那边几十号人，一整天的时间淋雨。
3: 从航拍镜头中可以清晰看见，碎屑流巨大的冲击力彻底摧毁了 G216 国道的路基，裹挟而来的巨量泥沙与水体将河谷河床直接抬升了近5米，原有的河道格局被彻底改写，旧路基已不复存在，原路修复已没有可能。
6: 三个宽度一个长度，就
3: 从那个。从事水利工程技术工作近40年的王永平，不断用“很少见”“第一次”“没想到”来描述他看到吉隆口岸后的情况。
7: 以前处置的这个泥石流呢，相对来说，这个它的高度、深度，没这么大，体量也没这么大，两边都是这个悬崖峭壁。我在悬崖峭壁上边可修起一条新的道路，救援道路不可能的。以往在这个泥石流处置的过程当中呢，它不管从泥石流的上游也好，下游也好，横着泥石流方向我修一条道路进行这个救援，我总能找到一条重新修的道路可以去做的。这次是顺着泥石流的方向修一条道路救援，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的这种情况。
3: 8月26日，尚未抵达现场的王永平曾根据现场传回的泥石流影像和数据，给出了清理淤泥、修筑丁字河坝、拦截水流，再用附近的碎石修复原有受损国道的方案。8月28日，他抵达现场后，看到吉隆藏布河的流速，立刻将原有方案否决。
7: 17米的长壁帆呢，壁下去以后没探到底，没探到底意味着河床的水深已经超过了15米，这是这个真正我没，特别是没想到的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到现场进行这个第一次技术方案的微调。
1: 啊，我到这边来行不行？我这边太难填了，都这一节，你看吧，这一节我，你看这一节，我填不，没法填。
3: 抢险人员在抬高后的全新河床上，硬生生填筑出一条应急通行的新路。峡谷水流湍急，每一次石料抛投都要直面河水冲刷的考验，每向前推进1米都异常艰难。而封锁线外近5公里的国道，救援、电力、通信等多个部门的力量都已集结，等候道路抢通。
0: 一直没过去，比我们预判的要复杂一点。我们现在呢也想办法，争取啊尽快的突破这个山嘴。那边呢还有1.5公里，那1.5公里啊还有很多
8: 更难的问题。
3: 在勘察现场后，指挥部决定在抬升后的新河床上抛填巨石，压实松散泥沙，就地填筑一条应急新路。随后，自治区组织大块石料

0: 赶赴现场，依托边坡雷达、无人机等构成的立体监测体系，全力攻坚。
1: 但那个地方还没打通呢，现在把它打通了，打通之后，我们那个大块石就可以往上去了。那这也是拉到到深圳去了。
2: 现在最难的位置在哪里？
1: 这个前面这个涉水路段，啊，可能是。

0: 喜马拉雅的中段，就在这个位置，在这块的一个区域发生了冰岩崩啊，在尼泊尔境内的。
1: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是国内专门从事山地灾害研究的权威科研机构。
2: 冲坏的是吧？
1: 灾害发生后的最初几个小时，人们并不知道本次灾害的具体成因和形成机制。岩崩、冰湖溃决等多种说法都曾被提及，但随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专家研判断定，这是一次能量巨大的冰川崩塌导致的一系列灾害事件。
0: 11点多了哈，尼泊尔这个境内发生了非常巨大的洪水，基本上很快速的就定位到这样一个区域。我们当时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水从哪里来？
3: 及时的啊，就是通过前后的这种遥感影像的对比，这个冰川底下这个冰川已经没了，你看这个地方冰川没了，然后这一块这个岩石也没了，这个冰川到这个位置了，这底下这个全部掉下来了，那这块也没了。它这个
1: 老冰岩体失稳坠落只有短短几十秒，卫星按照固定轨道过境，很难恰好记录这一瞬间。冰川断裂带来的冲击也曾被误读为一次地震发生。尼泊尔矿业与地质部门、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等地震监测机构在8月26日上午均捕捉到了地震波信号。美国地质调查局最初认为尼泊尔和西藏边境曾发生过4.4级地震。
4: 灾害的第一时间，我们说我们调取了这个距离灾害发生的时候最近的遥感影像，判示出来这个区域在灾害发生之前我们有明显的这种冰裂隙，初步判示它的疑似的一个冰崩区。
1: 8月26日下午6点，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获取泥石流遥感解译图后，初步判定灾害的原因疑似冰崩。当晚6点44分，美国地质调查局也将最初报告的4.4级地震修正为由冰川崩塌和碎屑流产生的地震信号。
4: 灾害发生之后，我们获取的第一景的这个灾后的影像，通过卫星的遥感解译，灾后的这样的一个冰崩的一个边缘是非常清晰的了。
1: 8月27日，大家复核冰岩崩为这次灾害的主因后，通过对比6月29日和8月16日的两幅雷达影像，发现冰川之上一直存在横向裂缝。
4: 它其实是存在这个裂缝的扩张现象。雷达的差分技术，它可以计算这两个时间的这个地表的变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灾害发生之前，在冰崩的区域有一些变形信号。
1: 冰崩、岩崩本是高海拔雪山间并不罕见的自然现象，大多发生在人迹罕至的无人地带，而这一次灾害顺着峡谷奔涌而下，出现在我们面前，
0: 应该说是空前的一个规模，源头已经是海拔5200米左右了，很难去想象上千万方的这样的一个冰岩瞬间的这样的一个崩塌，然后7分钟就直接冲到我们的吉隆口岸，它的一个运动速度已经超过了180公里每小时。
1: 这场罕见的高位冰崩、碎屑流链式灾害，不同于人们熟知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多级联动的灾害链条让它的致灾过程更为特殊。山高谷深的峡谷地形，叠加堰塞湖山体松动的多重次生风险，也让这场救援面临远超一般地质灾害的复杂难题。
5: 堰塞湖的这个地方高成3000
1: 啊！8月29日清晨，我们跟随安能技术专家庞林祥的队伍一起赶赴吉隆口岸上游约14公里的堰塞湖区域。车队接连翻越2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转而徒步向山中行进。众人在弥漫的大雾中穿行2个小时后，远处山谷始终笼罩在薄雾之下，但身旁成片被灾害侵蚀成灰黑色的林木提醒着新闻调查记者已经抵达受泥石流剧烈冲击的堰塞湖区域。
2: 这块我们看这个叶子现在全变成这个颜色，这是怎么回事？
6: 这是泥浆。

0: 泥浆打过来的，见过来的，那气浪斜在那泥浆打过来。第一次冰崩的时候，去那个沟，去那个沟冲冲浪，又掉到我们这个河里面来，那个气浪就一下子就往四周喷射着。
1: 岩壁之上，水利部门刚刚布设完成监控摄像头，对堰塞湖开展实时监测。时至中午，山间大雾渐渐消散，堰塞湖的全貌慢慢显露出来。
2: 通过流速的话，然后还有河道断面，我们来计算那个露出库的流量，判断那就是堰塞湖的那个水位是涨是落，通过水位来计算它的库容。嗯，
3: 或者是整个一个全景，就是跟昨天那个一个对比，看那个滑坡有什么变化。
1: 经当日现场实测，经过一夜自然泄流，堰塞湖库容由400万方下降至200万方，湖面收缩，但上游如若再次发生冰崩滑坡，仍存在堰塞湖溃决隐患，会直接威胁下游搜救人员的生命安全。技术人员架设起边坡雷达，对堰塞体及周边滑坡体的微小形变实施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捕捉到溃决风险迹象，会第一时间向下游在谷底的救援人员发出撤离预警。
4: 那个冰崩下来之后，就是到这个地方是吧？
5: 对，到这个地方啊，就在那个角落那边。
4: 到那个转弯。
5: 哎，在咱们这个普热。普曲这个河道里面，
4: 那是普热普曲，
5: 哎，对，
4: 普热普曲，哦，就是堰塞湖的这个地方。
5: 是的，它这个下来以后啊，部分呢往这边来了啊，部分呢然后往下游走了。
1: 就在8月29日傍晚19:19，边坡雷达发出山体变形预警，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的滑坡体裂隙持续扩大，仪器捕捉到明显山体位移，发出预警。一线救援人员必须立即紧急避险。
6: 这次灾害发生在这个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
1: 8月30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吉隆826灾害新闻发布会。
6: 以这样的高速冲击到我们的普热普藏布之后，没有停留，直接冲击下来到我们吉隆口岸。
1: 会上通报，灾害始发于尼泊尔境内，致使吉隆口岸出现重大人员伤亡与失联。受峡谷地形与灾害破坏的双重制约，抢险救援难以大面积展开，现场作业条件极为严苛。
7: 我们又看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整个的就是冰岩崩的这个错间河流域又新发了镇性的一个泥石流体，它的这个流量起伏是间断变化，一会儿大一会儿小，这个最大的一场持续了有15分钟左右。
1: 灾难发生后，成都理工大学的李明利团队拍到了冰岩崩塌的区域，滑坡、碎泄流等多种次生灾害依然持续不断。
7: 就是那种爆破的声音，持续的声响，是在尼泊尔侧这个错间河流域的内部发生了持续的一个山体的落石的垮塌。
1: 8月30日上午，我们驱车前往上游新形成的堰塞湖区域。行至卡口处遭遇长时间交通管制，由于今天凌晨突发的山体滑坡，前方存在地质灾害隐患。
8: 前方就是这个新增的这个滑坡体
9: 滑坡点位啊。
1: 我们跟随王成磊下到滑坡现场，这里距离堰塞湖下游约2.8公里。8月26日泥石流过后，这片山体就已经出现裂缝。8月30日凌晨3点左右，山体发生了滑坡。
8: 这个相当于整体垮下来了。
9: 对，
8: 而且现在这个，不断的还有落石在往下在落。所以今天早上的时候，一开始滑坡的时候，这个形成的这个烟雾非常大，这个风险很难判别，所以我们就安全起见，抓紧通知下面撤离，那个防止有这个泥石流冲击。
10: 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在咱们国门现在进行搜救行动和这个往前铺路的这个行动的这个上游的位置。如果这面假如说发生了险情的话，对下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8: 对，
1: 令人担忧的

0: 山体发生整体失稳垮塌，大量滑体坠入河谷，堵塞河道，形成了一处新的堰塞湖。今天临诊出现滑坡的地方是这个这一块区，已经是出现红色这一块区。在29号之后，我们是间隔两小时，每小时给指挥部报送一份这个报告文件。
1: 嗯。
0: 然后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也是收到了这个降雨雨情的一个通知。下大雨之后就不敢睡了。嗯。然后。
2: 我们的整个监测情况也是，当时是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未变化，我们就是在发了这个预警消息。上午8点，降雨停歇，所幸上游来水显著回落。到下午，新形成的堰塞湖已自然过流，积水基本排空。
0: 因为现在这边的过流的水体是在一直冲刷这个现有的滑坡体的坡脚的位置，如果长时间的这种冲刷过流量比较大的话，它会坡脚引起一个失稳，还是有这个再次往下滑一点的这种风险的存在的。
2: 河谷两侧山体状况依旧堪忧，现场零星落石与小型崩塌仍在持续发生，一旦遭遇降雨。 山体仍有再次垮塌、堵塞河道，进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持续反复的边坡预警，不断突发的次生险情，让这场河谷抢险步步维艰。也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极端灾害，让深藏在喜马拉雅深谷中的吉隆口岸第一次如此强烈的走进大众视野。 为何如此重要的通商口岸会坐落于地形复杂、隐患多发的河谷地带？其实，这片常人眼中偏远闭塞的峡谷，自古便是连接中国与南亚的天然咽喉要道。世人熟知，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 但横亘天地的喜马拉雅群山之间，同样绵延着通往南亚的千年交流廊道。它并非一条通衢大道，而是千百年来由无数马帮、商队、使者与僧人步步开拓，在群山峡谷间织就的网状通道。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起于拉萨的波尼古道。 通过日喀则境内的五条纵深裂谷，古代的人们得以翻越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脉与南亚交流往来。穿过吉隆沟的波尼古道，并非只是存在于遥远的历史，峡谷通道从来没有断绝，在岁月里不断延续，到近代日益成为中国与尼泊尔之间往来的重要纽带。 古老的驿道慢慢被现代公路取代。2014年，吉隆口岸正式开通，联检大楼投入使用，千年古道迎来现代化的国门时代。距离吉隆口岸最近的吉隆镇被称为喜马拉雅后花园。 曾经翻越峡谷前最重要的古驿站早已成长为一座繁华的边陲商贸小镇。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大批救援抢险人员从四面八方涌入，曾经繁忙喧嚣的吉隆镇变了模样。
1: Nepal local food.
3: Yeah, only Nepalese food. Before the flood, there was very good business in the restaurant. We have always worked to 18 hours or 19 hours. We have to work.
2: 这家餐厅是吉隆镇最大的五家尼泊尔餐厅之一。餐厅经理达瓦桑杰今年19岁，是尼泊尔人。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准备启程返回尼泊尔。
1: How about your families in Nepal?
3: All injured and someone is not of them.
1: How do you like Jilong?
3: Yeah, it's good to live here. So in Nepal, we can earn like the Jilong. As we can earn more, and then it's good city also. Middle of high, so it's good city. But right now, the situation is not good. By the flood, and everyone is very sad.

0: 从八月二十九日下午开始，山谷地带降雨短暂停歇，直升机抓住难得的气象窗口，开始向谷底投放生火与抢险物资，轮换坚守在谷底的搜救人员。
1: 五个人，
2: 五个人，
1: 对，
2: 五个人，还有一只犬是吧？搜救犬，
1: 两个犬，
2: 两只搜救犬，
1: 对，
3: 尽可能的去寻找生还的人、幸存者。
2: 你们计划在下面待多久，知道吗？
3: 现在没有明确的时间。
0: 直升机穿越高山峡谷，向吉隆河下游飞去，大约十五分钟后到达了核心区。受泥石流侵袭，核心区已完全被巨石和淤泥所覆盖，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在地面以上悬停。消防队员和记者也不得不从飞机上直接跳到淤泥里。

0: 身后的淤泥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搜救队员有时陷入其中，只能在淤泥里边走边爬，缓慢前行。
1: 你们这个搜怎么搜啊？就是
2: 我们现在只能现在目前大型机械没进来之前，只能搜表层，
1: 表层
2: 利用人工还有机器还有犬结合的方式，现在表层搜。
1: 表层是指大概几米？
2: 表层大概1米左右。
1: 1米左右。
2: 对，等机械进来后才能更深层次的啊，因为下面基本上都是大的石头了，这种，我们人工是搜不到的。
3: 来，抓好，抓住。
0: 从这条绳索攀登上来是附近的一个高点，这里被用作临时营地和物资补充点。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核心区消防队伍的负责人普拉队长。
4: 我们是分成了3个小组，第一组呢是5人啊，在河边进行搜索，然后第二组和第三组各是2人啊，然后再沿着山边沿着山边进行搜索。
0: 普拉队长说，前一天共12名消防队员乘直升机抵达这里开展搜救，今天下午又补充增援了12名消防队员和2只搜救犬。搜救力量加强的同时，新营地设在哪里，怎样确保安全，也是要普拉队长必须解决的难题。
4: 要考虑到山上有这个滚落的那个岩石啊，小石子儿，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稍微安全一点的地方，泥巴啊，然后我们是在那个沟岩山沟底下有一个岩石下面，刚好是在岩石下面。第二个呢，我们还要给他们设置紧急撤离的这个点，因为你们也可以看得到，第一次的这个山体滑坡痕迹就这么高，你看现在已经达到半山腰了。啊，第二次一旦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们紧急撤离的点必须要高过这个，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还要设置一个，通过绳索要设置一个
1: 紧急撤离，高于往高处去撤的点，
4: 高于
1: 就怕万一再有什么次生的灾害。
4: 提前我们想到提前设置好，这样的话，到时候真正一旦有什么紧急情况，我们就不会乱了。
0: 移民管理警察是核心区另一支搜救力量。他们和消防队员一起在曾经的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等地开展搜救工作。
5: 这是钢筋，是建筑物的。
1: 哦，这是钢筋。
5: 对，钢筋。
1: 这应该是建筑的。
5: 对，建筑物的钢筋。哦。这岩石流冲击力非常大的。
6: 冲击力29吨。
7: 有没有手台？
8: 你脚咋了？
4: 脚破烂了。搜救最大的难点在于

0: 为什么？第一个，全部都是因为山体滑坡下来之后，全部都是淤泥，我们人工去搜索，啊，这个深度的话就很深，我们只能进行浅表层的这些搜索，淡水的机械进不来，
1: 进不来，
0: 这是一个难点。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个搜索的路线都是在我们的国门的这条线上，中间是隔着一个河的。啊，从那个地方 S 湾这边，但是我们渡河渡不了，现在的水流比较急。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道路还没通，这是最大的难点。
2: 下午五点，直升机再次飞抵核心区。不同的是，这次飞机下方有绳索和吊篮。下午五点半，一切就绪后，直升机从核心区起飞，飞往吉隆镇。8月31日中午，抢通道路，推进到距离口岸还剩下1.1公里。8月31日入夜，大雨再次降临山谷。每年5至9月本就是吉隆雨季。夜雨是当地常态，但这场雨进一步加大夜间抢通难度。挖掘机与石料运输卡车冒雨持续施工，弯道处山体的3处冲沟里已有2处水流暴涨，直接干扰现场作业。最后的1公里最难啃的冲沟险段还没有闯过。抢通指挥部内，王永平的心再度紧绷。每逢夜间降雨，紧贴河水填筑的作业道路入夜即遭江水淹没，夜间施工几乎全程都要在涉水环境下进行。深切的高山峡谷对雷达、卫星观测等监测设备形成强烈的地形遮挡，夜幕也进一步削弱地面目视观测能力，夜间作业面临的各类次生风险几乎成倍攀升。
3: 我们的这个设备吃水深度大概在1.5米到1.7米，你看咱们这个视频上能够看到咱们这个设备这个刚好到操作室那个位置上了，它要确保它去的位置不能超过这个位置，设备的电路在那个高度上面稍微一点，这台设备如果电路失水了，那整个设备就停了，它一旦这个车把路给我堵住，我怎么办？那后续的设备没法动了。
2: 当夜，石料供应出现短暂缺口。与此同时，最后500米作业区段的河水水深还在进一步加大。经过现场研判会商，安能调整施工方案，最后500米不再向河道内抛填石料，而是改为从山体一侧开挖，拓出一条新的通路。
3: 前方就有人提出来。能不能爬山？1号冲沟、2号冲沟都是从山上上去再下来的，那种方式必须决策出来，要不然第二天到那儿你不知道咋干了。过1号冲沟，我的压力和心里边在祈祷的是，别遇着石头，别遇着石头。如果石头这个岩石的这个在那儿出现，不仅仅是这个方案的失败，而且在这个那么深的水里边去把它完全填起来。1天、2天、3天、4天可能都通不过去，心理压力那种焦急真是这个有点这个受不了那种感觉，就担心那个地方过不去。

9月2号上午10时，经过7昼夜鏖战，继216国道从基隆镇通往基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基本抢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进入受灾核心区，深层次搜救正式开展。救援通道终于打通，曾经繁华的口岸只剩下被泥沙掩埋的废墟。

0: 这场吉隆826泥石流灾害让一种不为大众熟知的高山链式灾害骤然走进公众视野。事实上，同类冰川活动诱发的灾难在世界各地接连上演。2021年，印度查莫利地区冰岩崩灾害造成近200人遇难失踪。2025年，瑞士阿尔卑斯冰川崩塌，下游村镇遭到毁灭性冲击。就在一年之前，吉隆发生了冰湖滴决，冲毁口岸友谊桥。在全球多座高山地带，冰川消融、冻土失稳带来的地质风险正一次次敲响警钟。
1: 人家说，能不能去检测到它爆发之前的一些信号？它什么时候发生？它规模有多大？影响范围有多大？但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
2: 冰岩崩灾害，它这个一个是隐蔽比较强，我们通过这个常规的这个光学遥感手段，还是很难从这个表面上看到它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所以这个也是造成它预警时间窗口非常短的一个原因。
0: 大规模冰岩崩的破坏力令人震惊，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气候变暖正在改变冰川状态。喜马拉雅山脉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的2倍。联合国2023年数据表明，30多年来，尼泊尔山地冰川冰量损失近1/3。过去60年，青藏高原冰川面积缩减约24%。永久冻土不断升温，冻土所固结的冰雪岩体随之松动，山体滑坡风险上升。冰崩发生的具体时间与规模仍时常超出科研预判，这也直观体现出冰川监测预警工作的重重困境。
1: 因为就是说，我们人类在不停地去认识这个地球啊，就像这次灾害它有个空前的一个规模，确实是也是超出我们之前的一个认知啊。对于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它究竟还有哪些潜在的灾害点，我们要搞清楚。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做灾害的一个普查、灾害的一个预判以及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预警的一个工作。最困难的这样的一公里，我们一定要落实到灾害的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受影响的这个区域，这个区域里面的每一个人安全的都撤离，这个里面是需要大家共同去努力、共同去应对那么这些自然灾害。
0: 吉隆河谷地带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穿行往来，公元7世纪，波尼古道开通，成为唐朝吐蕃通往南亚的重要通路。公元658年，唐使王玄策途经此地，留下大唐天竺使出名石刻，这条古道就此载入史册。清代这里称作济隆，成为边境官道与民间商道。1961年，吉隆口岸获准开放。2014年，中尼吉隆热索瓦双边口岸正式开通，联检大楼投入使用。2017年8月30日，这里正式升级为对第三国开放的国际性口岸。2026年8月26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山地灾害无情冲击了这座承载厚重历史的边境口岸。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大宗商品指数等多项数据。数据显示，多个重点指标同步回暖，实体经济物流活动活跃度增强，宏观经济运行延续稳健向好态势。
1: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连续多月保持在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均有回升，区域联动性增强。分行业看，铁路、公路、航空、邮政快递、多式联运等领域业务总量指数继续处于扩张区间。产业物流中，电气机械、医药、汽车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大宗能源物流趋稳。
2: 物流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1: 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0: 9月5号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江南、华南多地连日遭遇强降雨，并导致次生灾害。五号凌晨，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当地多部门开展救援、搜救被困人员，转移安置受灾群众。
3: 五号凌晨，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不幸遇难，仍有11人失联。五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自然资源部五号11时将江西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人员搜救、抢险救援，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下令，自当地时间当天午夜起，3天内不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佩斯科夫还证实，普京五号将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但佩斯科夫称，目前讨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新方案还为时过早。此前，据塔斯社等媒体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乘坐的飞机已于当地时间当天中午抵达莫斯科。访俄后，两人预计将前往基辅进行访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社交媒体称，他已与美国总统特使谈过，自即刻起至7号，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他还表示，6号在基辅举行的美国团队。

0: 参加的外交活动计划已经确定，乌方准备进行有实质内容的会谈。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两艘美国军舰，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方面暂无回应。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更能准确反映各大洲真实大小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支持者表示，此举将有助于纠正几十年来人们对非洲及其他地区面积和重要性产生的失真认知。
1: 该决议以164票赞成、一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美国投下唯一的反对票。多哥牵头提出该倡议，非盟全力支持。多哥指出，广泛使用的莫卡托投影法夸大了极地附近区域的面积，同时使非洲看起来比实际面积小得多。多哥外交部长迪塞表示，这关乎正义和尊严。该决议并未禁止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绘制的地图，而是鼓励国际社会使用能更准确反映各大洲真实大小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及其他等面积地图。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绘制的地图会放大高纬度地区的面积，例如非洲面积是格陵兰岛的近14倍，但在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绘制的世界地图上看起来却差不多大。
0: 4号，乌拉圭宣布全国进入卫生紧急状态，原因是在该国科洛尼亚省家庭散养禽类中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乌拉圭畜牧、农业和渔业部表示，紧急状态实施后，全国将对禽类的流动和饲养进行一定限制，并暂停举行与禽类有关的集市、拍卖、展览等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4号，第6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在山东威海落幕。本届比赛紧贴实战，首次把电信网络诈骗作案场景搬进赛场，全方位考察刑事技术民警多专业协同、全流程闭环研判和团队联合作战能力。比赛具体是如何设置的，有哪些看点？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比赛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第6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的决赛现场，在团体赛上，所有的参赛队伍都要面临的任务，就是在我身后的这样一个模拟电诈作案场景的环境中进行现场勘查。此时此刻，刑事技术民警正在进行的工作是固定提取物证，
4: 对涉诈的所有案件可能出现的证据线索，我们的技术手段要全面的考察，不只是探员的业务能力，还有一个是临场的应变能力，还有一个团队的协作能力。
5: 在现场勘查环节，李化、痕迹等多名不同专业的刑事技术民警穿梭在模拟的案发现场，使用各自的工具搜寻蛛丝马迹。
6: 我这个专业就是负责进入现场去寻找跟李化有关的一些现场物证，那么包括一些常见的一些药片啊、体外吸食毒品，它可能会涉及一些粉末啊、吸毒工具啊这些东西。我们带特别多的一个现场快检的设备，我们有5个物证需要进行现场快检，一个小时之内把它全部都检出来。
7: 痕检专业是这个整个团体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是负责将现场的痕迹物证提取给别的专业，让他们再去做下一步的工作。这是这个白光手电，这是超宽光谱，具有这个紫外、蓝绿光、红外等所有的光源都集成了这一个小的设备。这就是银粉。
8: 小刷子，这个是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经常看到的。
7: 对对对，基础的一种，这个是现场提取指纹胶，我光发现不行，我们还要把它提取下来，然后再拍到这个电脑上进行统一认定，所以说就要用到指纹胶，把这个指纹固定下来。
5: 被称作证据之王的 DNA 也是刑事技术民警在现场勘查中要格外关注的证据。
9: 我们成功比照了多名回流人员，包括我们今天任务书

0: 提到的两名疑似失踪的人员都是通过 DNA 确定身份的。
1: 在刑事技术专业中，文检专业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文检的全称是文件证件检验，简单来说，所有跟纸张相关的证据都属于它的检验对象。在这个专业领域，很多您意想不到的伪造文件都难逃法眼。
2: 我们文检工作中最常用的就是显微镜了。显微镜可以帮助我们去观察打印文件或者笔记微观方面的特征。比如说现在这个证件它是打印的，我们可以通过显微镜去看它的打印方式，推断打印这个证件的打印机型号，或者如果特征足够的话，还可以确定是哪台打印机所打印的。
3: 我们最基础的两件，就是一个是文检仪，一个是显微镜。文检仪呢，就是它有一些这种紫外红外的功能，它可以用来发现一些添加的一些消退的，这个是通过文检仪是很容易发现的。我们就基本上穷尽了所有的光学领域的这些东西，比如说紫外红外可见光里边的这个红橙黄绿青蓝紫，我们都要用到。
4: 在日常工作中，文检专业民警最常打交道的就是各种伪造的文件，比如盖了假印章的合同、被模仿签名的借条等等。
3: 假的借条呢，就是上面可能有比如说有别人模仿这个我的笔记，用我的名字代我签了名这种是在我们这个工作量当中是占比比较大的。我们这个笔记检理论讲的是在变化中找它的这种稳定性，我们是可以对笔记它是不是一个人写的做一个判断。
4: 除此之外，一些肉眼看起来毫无区别的文件，到了经验丰富的文检专业民警手里，也能被揪出最细微的差别。
2: 比如说就是二次添加的，在合同空白的位置添加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一些内容，或者利用关系人先签的，比如说空白的字，或者先盖印的文件、合同啊，或者委托书之类的东西，客观上来讲是可以识别的。
3: 比如说我有时候被问到最多的就是左手字能不能检验，就是你日常是用右手写字的嘛，但是你突然用左手来写，这就是一种伪装方式嘛，或者说你更极端一点，你换用嘴巴去叼着笔去写。就这种都是一些伪装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这个笔记。这个呢，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但是也是可以做的。
1: 我们经常在影视作品中看到与测谎有关的情节，被测试者佩戴传感器回答一些问题，就能判断他是否说谎。其实，在刑事技术领域，有一个心理测试专业，就是我们俗称的测谎。本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上也首次出现了对心理测试专业的考察。
4: 心理测试主要是通过一些非侵入性的仪器采集人体的实时指标，比如皮肤导电率、心跳变化等。测试得出的结论可以帮助民警进一步侦办案件。
5: 如果我们通过初期的调查排查的话，可能会有几个嫌疑人，然后如果用心理测试的技术的话，可以比较准确的能够判断出哪一位是重点嫌疑人，然后我们就可以节省侦查效率，重点对这个重点嫌疑人进行必要的侦查步骤。
4: 在实际工作中，负责心理测试的民警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做在测试开始之前，他需要提前阅读案卷，了解案事件情况，评估对方是否适合接受测试，并且对每一位被测人编制有针对性的问题。
6: 因为我们探查的是他的信息嘛，就是不能简单的用就是他是不是在说谎就是来进行一个概括，这个不是单纯看他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异常反应就进行判定的，会对他自己的数据进行一个比较。心理测试遵循的那个准则的话就是自比性准则，就自己和自己比。
4: 心理测试开始前，民警会与被测人进行测前谈话，告知其原理、流程和权利等。在被测人佩戴好传感器之后，就可以正式上机测试了。在测试过程中，每一组题都需要重复至少3遍，只有多次图谱反应一致，结论才有参考价值。
5: 之所以这么要求，是因为就是说

0: 避免它测试异常反应的偶然性，因为人在可能不同的情况下它会有偶然反应的，排除这种情况啊，用三遍来保证，尽量保证它的一个科学性。
1: 心理测试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保护无辜者。数据显示，心理测试能够以较高的准确率排除案件中无辜的人。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备受关注的中吉乌铁路，本周更新一系列重大信息。
1: 在上合峰会这样一个高规格的场合重点讨论，其实已经表明它上升到了三国共同的政治共识和战略安排。
2: It will unlock our region of Central Asia, and we will be transferring our region from landlocked to land connected.
0: 新闻周刊本周视点：一带一路，有新路，有新意。清华大学今年录取第一位盲人博士生。
3: 作为视障者，我们其实被拒绝，这是太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了。我可能还想着怎么去跟他们据理力争，但是完全没用上，他们就那么轻轻松松的就告诉我可以报考。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梁江波博士专访。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每天上学需要往返十几公里，
4: 原来就十点半前出发，最少起了，看到中途落点一时间再够快点跳，路也没办法，感觉必须叫那个走。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希望专线到了。
5: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就在人们还在热议相关企业缺乏诚信劝退100余位应届毕业生员工的背景之下，近日江苏省人社厅创新发布招聘信息发布参考文本，供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发布招聘信息时使用。文本很细，比如工作内容要填写具体工作任务和职责，工作时间要填写具体工作的时间安排，工资支付不得使用高薪面议等模糊表述，而是具体列明工资项目标准形式周期等等，福利待遇也要明确，而不得虚假承诺，让招聘信息透明，帮求职者防范求职陷阱。虽然这份文本还没有强制性，但实施它却可以大大减少求职者吃哑巴亏被蒙骗的风险，建立诚信职业市场。看到它，我相信很多人和我的想法一样，快点实施吧，快点增加强制性更好。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工程，本周中吉乌铁路的建设传来了一系列重大的消息，甚至被明确写入了中吉两国的联合宣言。这条以我国新疆喀什为起点，一路向西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铁路，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更重要的是，建成后它将成为中国通往中东欧洲的最短陆路通道，与现有中欧班列路线呢相比，能省下7到8天的时间。有评论称，对于亚欧贸易，这条铁路的修建将带来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也形象地说，这条铁路对他们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从1997年提出构想到2025年正式动工，这条等了快30年才动工的铁路，本周到底透露出了什么样新的信息？它将怎样清晰地改变亚欧之

0: 间的互联互通，特别是作为一带一路上的新路，它又会产生什么样新的影响？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一带一路，有新路有新意。
1: 本周一，中吉两国联合宣言中提出，保障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顺利及时实施，为确保项目运量和效率创造良好互利条件。舆论也注意到，在双方领导人会谈中，中吉乌铁路也成为高频词，中方称其为承载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吉方则期待它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建设运营备受关注的中吉乌铁路本周更新了一系列重大信息。
2: 中吉乌铁路呢，是由三国元首亲自推动的，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一个重大工程，在上合峰会这样一个高规格的场合重点讨论，其实已经表明它从具体的项目上升到了三国共同的政治共识和战略安排。
1: 中吉乌铁路起点是我国新疆的喀什，途经吉尔吉斯斯坦阿尔帕马克马尔等地，向西中至乌兹别克斯坦的安吉延。作为南疆地区经济中心，长期以来喀什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公路口岸，显然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将为南疆地区提供一条高效的对外通道。
3: 喀什地区虽然说有五个口岸，但是都是陆运，没有铁路运输。从喀什到巴基斯坦如果陆运的话，需要15天到18天的时间，如果中吉乌铁路开通以后，会节省到10天或者9天的时间，这样来会压缩我们开支和成本，拉动制造业的发展，拉动外贸企业的进入，拉动本地农副产品的出口。
1: 在新疆北部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目前已有成熟的中欧班列西通道，经哈萨克斯坦连接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一路通向欧洲。而位于南侧的中吉乌铁路将补充一条更快捷更安全的通道，建成后将成为贯通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了5200亿美元，亚欧贸易规模持续的扩大，同时呢，地缘环境变化也让各方更加重视通道的多元化和安全性。那么相比较之下，其实中吉乌铁路是连接中欧最短的陆上货运线路，这个整个货运的路程会缩短约900公里，运输的时间呢也会节省7到8天。这样中国商品走这样的路线，其实是可以避开某些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区域，也可以大幅度降低跨境电商这种高货质产品的综合物流成本，还是为了欧亚贸易增加一种选择权，同时呢，提升供应链的韧性。
1: 2025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约304公里线路全面开工，占全线近60%。由三国政府授权企业合资成立的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负责投融资、建设和运营。截至今年8月，这段铁路整体施工进度已达17%，而喀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4: 虽然在前面遇到了暴雪呀、冬季施工呀遇到的困难，目前我们的整体进度是按照预计的这个施工组织安排在推进。因为在这个铁路建设的过程中，还会受到比如说天气呀、比如说油料短缺呀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有信心在2031年6月份达到通车条件的。
1: 紧锣密鼓的施工背后是三国对这条铁路的迫切需求。乌兹别克斯坦交通部副部长近日公开表示，希望将通车时间提前到2028年。
2: 其实乌方呢这样的迫切的心情啊，主要是来源于对发展的需求。乌兹别克斯坦呢，它是一个双重内陆国，长期呢受困于出海不便。中吉乌铁路其实是通往中国和亚太市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早一天通车对他们来说就是早一天受益。当前的项目进度其实是超出预期的。
1: 对同样身处内陆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中吉乌铁路的意义也显而易见。 今年7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直言，

0: 本国处在交通死胡同，进出口高度受制于外部通道。而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吉尔吉斯斯坦会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门户。
1: 保守的估计来说，铁路运营初期货运量将达到500万至800万吨，那么未来有望提升到1300万至1500万吨，直接过境的预期收益是每年2亿至3亿美元。那么吉尔吉斯呢，自己也认为铁路有望成为推动吉尔吉斯从内陆国走向过境国，同时也带动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引擎，还会带动沿线的这个物流、加工、仓储、产业园，最重要的是为当地的老百姓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
2: 中吉乌铁路从构想到修建中间经历的过程非常艰难，首先当然体现在工程难度。吉尔吉斯斯坦号称山地之国，高原高寒，冻土地震带，地质条件极其复杂，确实不好修。但真正让它难产的远不止这些，在20多年的谈判里需要达成一系列共识，比如到底用哪种轨距的铁轨。表面上看，轨距不过是个技术参数，差几厘米的事儿。可实际上，轨距背后是标准，标准背后是制度，制度背后是各自形成的铁路体系。它不像桥梁、铁路那样看得见、摸得着，却是可以跨越制度壁垒的无形纽带。而从这条铁路也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倡议走到今天，在设施硬连通之外，更大的影响是规则和标准，以及各自经济发展动力的软连通。
0: 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采用哪种轨距的铁轨是中吉乌铁路漫长谈判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规则标准软连通的一个典型缩影。
3: 原先在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它沿用的是苏联的1520毫米轨道。你要知道，现在像中国、欧洲叫做国际标轨1435毫米的，整个换轨是一个很艰巨的过程。啊，我曾经也去过在中蒙边境啊，也是用换轨，时间消耗的非常的长，的确是烦人又烦心的一件事。因为如果是货运量很大的话，它这个标箱也很沉重，因为这对你的这个装载、载卸啊、起重机啊都有很大的这个要求。
0: 最终解决方案采用了混合轨距。从中国口岸至马克马尔的167.537公里采用中国标准的轨距，剩余的138.768公里则沿用宽轨轨距。在马克马尔建设大型换装站，这个方案的标志性意义是中国1435毫米标准轨距首次实质性进入中亚腹地。
4: 铁路货物在这个马克马尔站的话，通过集装箱从国内的那个标轨铁路提起来，放在这个宽轨铁路的这个运输这个车辆上，实现换装。另外旅客的话，我们采取同一个站台，一侧是宽轨的这个铁路列车，一侧是标轨的铁路列车，旅客的话可以很方便的提着行李就能够实现旅客的这个换乘。
3: 在吉尔吉斯坦的境内铺设很长的窄轨，就是国际标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这个我觉得是对国际标准的一个认可。
0: 吉尔吉斯斯坦素有山地之国之称，铁路沿线集中了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等四高挑战。在铁路建设中，从施工标准、材料规范，再到安全管理，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发挥着重要作用。
3: 突破有很多，因为中国的这个整轨有很多的这个抗压啊，因为它穿越山路啊，所以它对于这个铁路的这个震啊、晃啊都有很高的这个标准，那么最终还是用了中国的标准。所以我讲中国的标准是非常适合这些国家的需要的。那么我们在隧道施工、桥梁建设，而且这次用了中国最先进的盾构机，像中亚的国家它几乎是没有的，我们中国的这个技术还是做了一把很大的一个推动力。
0: 除了轨道连通，中吉乌铁路也离不开通讯、运营、海关检疫等方面的互联互通。本周的中吉联合宣言提出推出单一窗口机制互联互通，引入现代化海关监管和自动化海关管理机制。事实上，这样通关便利化的探索已经在图尔嘎特等口岸展开。
1: 铁路的建设呢，与海关通关机制是必须要同步推进。

近的。那么检验检疫的标准、单证和信息的互认，其实直接决定货物能否在边境快速的通关。当前呢，中继物通道其实已经在探索一单到底的模式。

0: 些系统性问题，我们来确保铁路的提速和口岸的提效是同步推进的。
1: 共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是关键。有专家指出，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的软联通，已经越来越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目标。
0: 硬联通呢，我们说是指物理层面这个基础设施的连接，比如说中级物铁路，它设计的隧道、桥梁、轨道、车站等等。而软联通呢，指的就是规则、标准、制度的对接和互认。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硬联通和软联通放在一起呢？因为这个基础设施建得再好，如果规则不衔接，流程不打通，货物啊照样走得慢，走得贵。
2: 今天我们讲高质量的一带一路的建设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甚至呢，我觉得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的布局也在重新的调整，更多的是通过这样一些我们讲的从五通到三通啊，促进了这个产业的这个布局啊，优化了它的区域合作啊，同时呢，推动了跨州之间的协调。
3: 本周除了中级乌铁路，另一个同样具有标志意义的中埃经济合作也成为媒体关注焦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一个在中亚腹地，一个在北非海岸，一北一南，都在与中国的联合宣言或声明中提到了一带一路与本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中埃联合声明更是鲜明提出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埃及2030愿景对接，积极探讨电动汽车、造船、太阳能等领域产业本土化合作。事实上，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从更早开展的中埃经济合作的成果中，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清晰地看到中吉乌铁路开通后对沿线国家未来的影响。
1: 双方支持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本周三，中埃发布联合声明，让这个2008年启动的合作区再次受到关注。如今这里有超200家企业入驻。在一家中国驻管企业到来之前，埃及全国驻管年产能仅5万吨，大量依赖进口，而他投资的两条生产线年产能达25万吨，不仅满足埃及供水管网建设需求，还将产品出口到中东、非洲和欧洲。
4: 我们在整个的全球的驻管行业是比较领先的，从直径80毫米一直到直径3米我们都能生产。这一次我们带到埃及来的生产线呢，最大可以生产直径2米2规格的主管，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线带到埃及以后，实际上是填补了埃及的产业空白。
1: 在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像这样的中国企业还有很多。浙江一家玻璃纤维企业的入驻，就让埃及从一张白纸跃升为全球第四大玻璃纤维生产国。在这个合作区，新型建材、高低压电器、机械制造、新能源等八大产业已经形成完整产业集群。
0: 从建项目到建产业链，其实对一带一路合作这个可持续性来说呢，其实是进一步走深，同时也更具有韧性。我们知道，其实单个的项目它很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产业链一旦形成，其实会产生一种自我强化的效应，可以让东道国的工业化与中国的优势深度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合作成果也可以嵌入到当地的经济结构，也提高了他们的抗风险能力。
1: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战略对接的标杆项目。两国联合声明再次明确，要进一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埃及2030愿景对接。
5: 这种我们叫做战略需求深化，就是双方受益。比如说埃及他想发展新能源，我们就提倡搞那个电动汽车合作，对吧？埃及想发展这个数字经济，那我们就会在这种 AI 包括数据中心、大数据这些领域的合作更加的契合了埃及它的发展需求。这也是中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体现。
0: 战略对接是把两国的发展规划放在同一张图纸上统筹谋划，所以说战略对接意味着合作，其实它从点状是走向了面，从短期也走向了长期。我们说可以形成一种机制化、长期化的系统安排， 其实这样的合作从长远看是更稳定

0: 也更有内生动力的。
1: 除传统基建与产能合作，两国联合声明还提出，鼓励中国企业利用埃及竞争优势，积极探讨电动汽车、太阳能等领域产业本土化合作，以及拓展半导体、航天应用等高科技领域合作。
2: 我举一个具体例子，就是埃及二号卫星项目，2023年12月，他们这个卫星正式发射。那么，这个项目不再是中国把成品卫星然后直接给埃及，而是双方组建了这个专业的联合研发团队。埃方的人员他是真正的深入的参与到了卫星的这种研发、集成包括测试的整个阶段，因此呢，埃及也成为非洲首个具备完备的卫星的装备测试能力的国家。授人以鱼不能授人以渔，我们现在更希望看到的是未来埃及自己能够成长为地区大国，有发展自己国家这种本地经济的实力。
1: 本周，从中吉乌铁路到中埃两国深度合作，一北一南两个典型样本，也透露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正在发生的变化。
3: 比如说中吉乌铁路那个通，而且那个进一步的对接的跨里海的这个立体的交通网络，那个延伸到欧洲，而且还进一步向南延伸到了中东啊、伊朗，这个是整个改写欧亚版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大棋局吧。同时呢，像埃及它是把他们这种区位的优势连接非洲和亚洲的，变成了一种合作的优势、产业布局的优势以及运输总体构建的示范的这样一个效应。
0: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带一路的布局正在从点状突破走向了这种网状的覆盖。其实中亚方向通过铁路去打通欧亚大陆的腹地，中东呢，非洲方向是通过经贸合作，去构建这个产业支点，两者我们说是相互呼应的，并且有南北联动的态势。这种布局体现出了“一带一路”正在构建覆盖亚非欧三大洲海陆空立体化的互联互通网络，也是说从单一通道建设走向了多通道、多节点、多层次的整体的一个系统的布局。
4: 谈到一带一路，以前大家更多注意到的是铁路、桥梁、航道是交通要塞。的确，交通连接着产业、能源和供应链，地缘政治越动荡，保护主义越抬头，通道和节点就越显得重要。但修路只是开始，一带一路希望连接的是各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民心。路通、货通，最后还要心通，心通了，合作才能更长久。从中亚到中东、北非，再到更广阔的世界，一带一路不只是地图上路的互联互通，更重要的是各国民众人心的互联互通。
5: 那就看我的。
6: 那就看我的。
7: 那就看我的。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等很久了吧，师傅？
3: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1: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妈妈答应过你们要好好完成任务。本周航天员刘洋写给一双儿女的信被正式编入人教版5年级语文教材。2022年6月1号，神舟14号发射前4天，刘洋拒绝了孩子们现场送行的请求。信里他解释，那一刻看到你们，我怕会有太多的牵挂和不舍，忍不住会哭。可他又写，妈妈有妈妈的梦想和使命，等着妈妈拥抱完星辰大海，

0: 再来拥抱你们。2012年，成为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10年后，再次入选神舟14号乘组。新学期，随着这封信走进课堂，更多孩子会读懂一位航天员向星辰大海奔赴的背后，也藏着纸短情长的牵挂。高血压、高血糖、胃病。本周这份密密麻麻备注了88个人健康状况的安置名单，让人们注意到了浙江省缙云县湖镇镇村干部朱国强。8月27号，台风沙德尔逼近浙江，需要紧急转移村民到镇上一所小学。转移人员90%以上是高龄老人，许多人行动不便，需要长期服药。于是朱国强逐一排查，写下这份名单，提供给安置点。55岁的朱国强说，村子上游有一座水库，今年极端天气多，3次台风预警，他们不敢马虎，每一次都对村民进行了转移。珍惜的蛇标本舌头断了一截，腹部开裂，已经难以修复。起因竟是一位父亲为了逗孩子，将标本拿出展柜，任他们手抓脚踢。本周看到国家动物博物馆这件被损坏的蟒山圆毛头腹标本，77岁的捐赠者陈远辉直言很心痛。他说，小孩不懂事，但大人太没素质。上世纪80年代，他历经5年时间发现了蟒山圆毛头腹，填补了国内蛇类研究空白。这种蛇被称为蛇中熊猫，目前仅存500多条，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2014年，陈远辉将这条自然死亡的蛇捐赠给国家动物博物馆。虽然很心痛，但他表示，如果再有自然死亡的蟒山圆毛头腹，仍愿意捐赠。自从灾害发生那天，吉隆镇上的这间建材店就彻夜亮着灯。8月26号晚，看到各地救援力量汇聚，帐篷不够，有人无处落脚。建材店老板曾勇带着店里所有人，6-7个小时把2楼办公区改造成临时宿舍，24小时敞开店门，无论救援人员什么时候来，都能洗热水澡，喝口热水。而且1楼店铺里面应急照明灯、焊机、电源线，救援需要的全部免费提供，没有的就从70公里外的县城一趟趟调运。
1: 生活中总会有一些空白被不断的填补。几年前，刘洋飞上太空，填补了中国女性航天员的空白。今年，中国的小学课本中又第一次有了航天员写给孩子的信，填补了这个领域课文的空白。在防范台风的安置点，一般人员名单登记表上就是姓名、年龄、联络电话等内容，但在剩下的空白处，朱国强却填上了高血压、高血糖、胃痛等更多的细节备注，这让以人为本有了更具象的内容。国家动物博物馆里面的蛇标本被孩子给玩坏了，捐献者心疼太可以理解了，因为这是难得的蛇标本，捐献它就是为动物博物馆填补空白，可惜啊。面对这件事儿，不必骂孩子是熊孩子，因为孩子还小，但随行的父亲却真的该承担责任，没有熊孩子，只有熊父母，还真得改。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选择他是因为他用自己的努力填补了清华大学建校115年以来的一个空白。
2: 盼望着盼望着，我的录取通知书收到了，打开是内页，来，请帮我看一下内页有什么内容，请把文字读给我。
3: 这页是清华标志性建筑的彩色插画，二校门、大礼堂和清华学堂都在画面里。
4: 特别有意思的是 ，AI 第一遍是把文字都读给我了，第二遍他就不读了，他说，涉及个人隐私，因为里面有学号啊，有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0: 本周41岁的梁江波开启了他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专业博士生涯，而清华大学也迎来建校以来的第一位盲人博士生。
4: 开学报到的那一天，社区中心给了我很多的支持。我们的宿舍楼那个电梯呢，在我去之前

0: 它其实是没有语音播报，按键呢当然也没有盲文，但是因为我住进去了，第二天电梯就装了盲文的按钮，装了语音播报的系统，我会觉得我是属于这栋楼的，会觉得哎，我是被这个环境接纳的。
1: 虽然硕士研究生也在清华就读，但当时梁江波并未住校，这一次他决定全程体验，同时他也想把视障者的社会融入作为研究课题，而自己就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0: 我自己是一个盲人，正在研究社会学的学生，那我就会觉得我有这样的一种使命和责任感，就是要以我自己作为一个工具，出现在这个环境当中，让更多的人看到盲人是怎么生活的，盲人是怎么样学习的，盲人需要哪些支持，这样大家才能够知道啊，其实盲人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1: 谈到自己的经历，尽管从童年时期父母并未把他当成特殊孩子，并坚持送他到普通小学读书，但是求学过程并不顺利。
0: 课间所有的同学都要去操场做广播体操，我是不被允许做广播操的。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我会跑到走廊上去蹲在那个栏杆那儿听他们在下面做操，我甚至可以把广播体操整个的口令全部都记住，听他们不同的做到哪一节，不同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我现在能想起来，当时其实我特别渴望能够下去和大家一起去做操。
1: 13岁，父母把梁江波转到盲校，他们本计划初中毕业就送他去学针灸推拿，但是梁江波拒绝了，他想和普通人一样读大学。但是梁江波高考那年，盲人学生还不能参加普通高考，只能通过单考单招上专门面向盲人的大学，专业主要是针灸推拿和音乐表演。
2: 单考单招其他人都能接受，那为什么您不能接受？
0: 就是我和别人不太一样吧，我就是不想做规定好的事儿，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尝试和探索。
3: 李白的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著名。
1: 大学毕业后，梁江波仍然不走寻常路，他没有去做盲人按摩，而是先在一家传媒公司录有声节目，之后又去出版社做了6年盲文图书编辑。2019年，听说有视障学生成功考上硕士，梁江波也开始备考研究生。市面上没有现成的盲文考研资料，他需要自己搜集电子版素材，再通过各类软件转化为读屏软件可以识别的纯文本。
0: 很多的电子版资料都是 PDF 啊，图片啊，各种图片格式，它为了排版非常的好看，但是那些排版好看的复杂的排版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噩梦，因为它排得很花哨的情况下，软件就很难准确地读取到这些文字。比如简单的例子，它人很容易它在转换的时候就会变成入，类似于这样的差错哈，它会有很多。找资料难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会想要放弃。有一个假期我实在是不想再复习了，那我就跑去坐地铁，我说就随便坐哈，随便坐，坐到哪儿都行，很莫名其妙的。然后我坐着坐着，突然发现有一站叫上岸，我说我一定要去那一站去打个卡，然后我就去了上岸的那个地铁站，就在站台里面去打了卡。我还说，如果我要是，能够考上的话，我就真的去，去这个地方，去搓一顿。

0: 就是你知道当我们非常沮丧的时候，特别想放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特别渴望能够得到一些积极的信号，它可能非常的抽象得来的，但是你会愿意相信这个信号是来支持你的。
1: 梁江波在备考时并不清楚清华大学是否接受他的报名，2021年秋天他拨通了招生办的电话。
0: 我甚至都想了应对的策略啊，怎么样，比如说我去找了他们，如果要是不同意，我怎么样去争取，甚至想看看有没有能够寻求其他的讲相关部门的支持啊，但是没用上。他们就那么轻轻松松的简简单单的就告诉我可以报考，他真的是给我带来的是一种感动。作为视障者，我们其实被拒绝，对吧，这是太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
1: 考试当日，清华为梁江波设置了独立考场，他的考研试卷是由盲文考卷和电子考卷配合组成，考试时间也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延长。
0: 每一个楼的话，进口都会有一个保安，当时他送我到那个台阶下面，他还跟我说呢，他说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嘛，他说以后还希望能够在这儿见到你。往校外走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我还有没有再来的机会。
1: 2022年九月，梁江波被录取为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2024年顺利毕业后，他又开始清华博士的备考。
0: 其实我现在自己回想，我始终追求的事情其实没有变过，让视障者被更多的人看到，把视障者当作这个社会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区别对待。虽然我想要实现的和普通人一样的这样的事情，可能都比别人花了更多的时间，也都走了更多的弯路，但是结果是我走到了。
1: 考虑到梁江波的状况，清华大学本来建议可以让他的父亲作为陪护，不过梁江波拒绝了。新学期他想一个人在这个偌大的校园中慢慢适应，尽管有些紧张，但更多的还是期待。
2: 没有人陪，感觉怎么样？
0: 过程很艰难，但是吃上的时候感觉特别有满足感、自豪感、成就感啊。在学校一定会非常的艰难，这是一定的。但是对于视障者来说，对于我来说，为了和大家一样，就是这些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3: 前些天参加一个盲童夏令营的活动，现场有盲人朋友和从事相关工作的人都在议论梁江波。议论中是一种兴奋，它意味着视障群体一种新的可能和高度。填补空白固然可喜，从此有更多的后来者才是我们更期待的。近日，山东临沂一处河边的公共救生设施引发了网友的争议。网友发帖称，河边公共救生圈被铁链牢牢锁住，无法快速取用。大家的质疑是，人命关天的救人时刻，这样的设施完全无法发挥作用啊。当地相关工作人员回应，救生圈不锁，不就被人拿走了吗？之前丢过的。这个理由无法服众，应急救援设施必须方便快速取用，否则形同虚设。解决方法多了，就看是不是真的用心和以生命为本。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1: 重庆垫江县12岁的易高平，每天上学都需要到5.5公里以外的镇上，因为交通不便，一直都是奶奶步行送他上学，一走就要1个多小时。
4: 原来就10点半前出发，追上去了。看到中途6:14在给快点跳，那个是冬天，那个是汗水脱了，穿件衣裳跳，累也没办法，感觉比较能够走。
1: 60几岁的奶奶不会骑车，一送一接要走4趟，22公里。
5: 最怕前面会不会出去找狗，树上会不会掉下来？

0: 小蛇，下雨天不好走，主要不是。
1: 不过今年新学期不一样了，村里开通了家门口直达校门口的希望专线，只需20多分钟就能到校。每天早上，奶奶将他送到离家500米的乘车点，看他上车就行。
0: 现在坐这个专车感觉很舒服，有安全保障，凉快。分享一下零食，讲一些笑话。
1: 不再需要摸黑起床，早上就可以多睡一会儿。在垫江县，不少村庄都有需要走路几公里上学的孩子。今年为缓解农村学生上学远、上学难、不安全的问题，重庆市交通运输委联合教育、财政、公安等多个部门提出希望专线方案。这种车配备了智能安全带，每天早上下午固定线路、固定司机，专为这些农村孩子服务。
2: 每天都是巡逻，重点呢就是看那个湖泥啦有没有破损啦，边坡有没得塌方啊，公路上有没有落石啊，然后都是还有泥木啊有没有倒塌那些问题，随手拍嘛，拍到上传在那个用管群里面。
1: 蒲姐是这条希望专线的驾驶员，因为垫江县希望专线很多都穿梭在山间。蒲杰的这条专线6-7公里，经过3-4个村，每天接送20多个孩子。从今年春季学期开始试点，每天路况安不安全都得他看过才放心。
3: 专线的驾驶员是从农村客运的驾驶员中择优选用的，这些驾驶员里面我们要求驾驶经验比较丰富，驾驶技术比较过硬，并且安全意识要很强。这个试点以来我们已累计上报了6处隐患，都第一时间得到了处置。
1: 为让家长放心，希望专线还配备了人脸识别、北斗定位系统和视频监控，车开到哪儿，孩子是不是上车下车，家长的手机都可以看到。
4: 娃儿的一个安全问题首先不用担心了，那个他上学然后有短信发过来，放学也有短信发过来，我都安安心心上我的班。
1: 希望专线平时是跑农村线路的客运车，原价3块的车票，政府补2块，每个孩子出1块，要是困难家庭就全免。为了让这个机制能走得长远，客运公司也在造血，不接送学生时，这些车还送快递、运农产品，以摊薄运营成本。
3: 在市财政补贴过后，我们县财政差多少补多少，要保障我们困难学生最优惠的价格来乘坐我们的希望专线。
1: 希望专线没通车之前，有些家庭为节省通勤，只能在镇上租房子陪读，一年房租6-7千元。现在不少家庭已经退租，也节省了这笔开支。垫江县是重庆首批试点的7个区县之一，目前全市类似的专线已扩到近300条，440多辆专车，服务4500多名农村孩子的上学。
4: 有了希望专线过后啊，我都可以继续去上班了干，不管他工资高不高嘛，能增加一个家庭的一个收入干，还有呢，减轻家庭的一个负担啊。
0: 我觉得现在呢比以前轻松多了，
5: 这上个车子不感都感觉都先放下脚，也不担心了。我现在心很快乐。
6: 近日，山西大同市浑源县一家名为北岳老街坊的饭店存在阴阳菜单问题被曝光了。这家饭店居然对本地人和外地人使用2套不同的价格，同一道菜价格相差从几元到50元不等。比如过油肉，外地客32，本地客28；功夫鱼，外地客78，本地客58等等。平常主要是用听口音的方式来确定谁是外地的，谁是本地的。结果这次被人用本地口音和外地口音测出了阴阳菜单的不同。店主这么做是想多挣点外地游客的钱，但可惜被抓了现行。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已经让这家饭店停业整顿。真所谓小聪明大愚蠢，既砸了自己的招牌，又给当地文旅招了黑。相信今后不会再有人这么傻了吧。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大宗商品指数等多项数据。数据显示，多个重点指标同步回暖，实体经济物流活动活跃度增强，宏观经济运行延续稳健向好态势。
1: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连续多月保持在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均有回升，区域联动性增强。分行业看，铁路、公路、航空、邮政快递、多式联运等领域业务总量指数继续处于扩张区间。产业物流中，电气机械、医药、汽车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大宗能源物流趋稳。
2: 物流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1: 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0: 五号，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4: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5: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4: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五号，一名在尼泊尔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中国公民获救，目前他已被转运到当地医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望。
6: 当地时间五号，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受困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经成功获救。根据我们的了解，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

0: 状况稳定。
1: 总台记者得到了一段获救中国公民向使馆工作人员讲述自己获救经历的音频。
2: 你是爬到高的地方啊？
3: 对，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
2: 嗯，
4: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3: 我喊了很多声，我以为是脑子空想的，就是说，好，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2: 啊，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3: 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
2: 啊，
3: 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再喊了，我都感觉没希望了。
2: 太棒了，你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5: How do you think he lasted so long in that situation?
6: A lot of factors. You see, one is the moral support. How he, another is where he was. As for him, he managed to find something to hang on the upper part of the tunnel. So that was one good thing. And probably he had that. So he didn't lose his confidence. So that's how I think he managed to save him.And probably good health, strong health condition.
1: 班达里少将还表示，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尼中双方在救援中有着良好的协调与配合。
2: 这是一个奇迹，也坚定了我们进一步做好在尼泊尔中国公民救助相关工作的信心。我们呢会继续全力以赴推动争取有更多的奇迹发生。从8月26号。这个重大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一直同泥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全力的救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除了中资企业的人员，还有在尼泊尔的游客，还有其他的零散务工人员。下阶段呢，我们中国使馆还会继续的同泥方保持密切沟通啊，全力的维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的安全，包括做好后续这些失联人员的这个善后处置工作。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8: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西部哈马丹省至库尔德斯坦省公路发生一起油罐车爆炸事故，造成10人死亡。消防人员正努力控制火势，防止火势蔓延及发生次生事故。报道未提及事故原因。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4号晚，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及相关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当天早些时候的无人机袭击。声明说，以军此次打击的目标包括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关注也门局势。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
9: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
8: 美国军方4号说，今年以来，美军已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击落300多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声明说，这些无人机被认为与边境非法活动有关。跨国犯罪组织利用无人机协助走私，并监视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美军没有说明具体在美墨哪一侧击落无人机，也没有点名涉及哪些犯罪组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先前表示，美国在墨西哥领土上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将严重侵犯墨西哥的主权。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更能准确反映各大洲真实大小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0: 该决议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美国投下唯一的反对票。多哥牵头提出该倡议，非盟

0: 全力支持。多哥指出，广泛使用的莫卡托投影法夸大了极地附近区域的面积，同时使非洲看起来比实际面积小得多。多哥外交部长迪塞表示，这关乎正义和尊严。该决议并未禁止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绘制的地图，而是鼓励国际社会使用能更准确反映各大洲真实大小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及其他等面积地图。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绘制的地图会放大高纬度地区的面积，例如非洲面积是格陵兰岛的近14倍，但在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绘制的世界地图上看起来却差不多大。
1: 澳大利亚悉尼5号遭遇初春反常高温天气。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5号报道，悉尼多数地区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2至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这是当地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观测到的最暖初春。澳大利亚气象局说，大悉尼地区5号出现强风天气，阵风明显，加之当地天气干燥，气温异常偏高，火灾风险随之上升。新南威尔士州消防部门已向大悉尼地区发布全面禁火令。

0: 这个开学季，万千学子奔赴人生的新征程，有这样一份理想，跨越时代，跨越时光，代代相传。戍边烈士胡永飞之子胡波文如愿考入军校，即将身着戎装，开启崭新的校园军旅生涯。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一起聆听这血脉相承的家国故事。
1: 爸爸，今天我收到军校录取通知书了，也即将成为一名军人。
2: 前几天，胡博文和母亲周忠燕带着刚刚收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伫立在父亲胡永飞的塑像前，告慰父亲英灵。2009年6月24日，西藏山南军分区汽车队队长胡永飞在运输物资途中遭遇塌方，危急时刻，他奋力推开战友，自己却被落石击中，不幸壮烈牺牲。当时儿子胡博文只有16个月大。为了守护年幼的孩子，胡永飞的妻子周忠燕编织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3: 跟他说爸爸执行任务了，电话打不通，那个地方没信号，就这样子跟他去讲。
2: 周忠燕一边经营洗衣店，一边照料家中老人，抚养幼子，直到胡博文10岁，他才带着孩子来到烈士陵园，讲述父亲戍边为国、舍身救人的英雄事迹。胡博文也把心愿告诉妈妈，一定要到爸爸战斗过的地方看一看。2019年，母子二人跨越4000多公里，来到位于西藏措那的拉泽拉观察哨，在胡永飞曾经留影的地点，一家人以跨越时空的特殊方式完成了团聚。为了延续丈夫的报国遗志，从西藏归来后，周忠燕加入了扬州太阳雨志愿者团队。多年来，他作为志愿者数次前往西藏措那，走进偏远乡村学校，捐赠爱心物资，帮助边疆孩子走出大山，开阔眼界。母亲的坚守不仅让胡博文读懂了奉献社会的责任与担当，还让他树立起接过爸爸的枪为祖国站岗的信念。今年6月24日，高考成绩出炉，查到理想分数的那一刻，母子二人激动不已。
3: 考得还不错啊，过分数线了啊，挺好的。今天日子很特别，我说也是，小孩爸爸牺牲的那天。
2: 怀揣圆梦的喜悦和跨越岁月的思念，母子二人重返西藏措那，走访了胡永飞烈士生前所在的连队，并走进对口帮扶的边疆小学，近距离感悟一代代守边人扎根雪域的赤诚初心。
3: 再走一下他走的路线，再走一下边防。哎，真的觉得，总要有人守，把领土要完整，就是觉得有国才有家吗？
4: 撑起家庭的这片天啊，而且更是要就是说传承父亲的意志，对国家、对社会承担起这份责任。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吉隆口岸826。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3: 格力真好。
0: 2026年8月26日，在喜马拉雅山脉中尼边境的高山峡谷之间，一场罕见的跨境链式地质灾害突如其来，席卷跨境河谷地带。中尼两国延续千年的边贸通商要道吉隆口岸遭受重创。北京时间8月26日10点52分，尼泊尔境内兰塘里香峰北坡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大规模冰岩崩，巨量冰岩体骤然坠落，沿途铲刮沟道物质，形成高速碎屑流、泥石流，顺着东林藏布河谷奔涌而下，全程约22公里，仅仅7分钟，10点59分便抵达中尼交界的吉隆口岸，将口岸一带夷为平地。这里正是吉隆藏布、东林藏布两条河谷的丁字交汇地带，裹挟巨石泥沙的灾害流体凭借巨大惯性在此一分为二，一股逆流涌入中国境内的吉隆藏布河谷，向着 G216 国道沿线向上冲击近3公里，另一股则顺着东林藏布继续向尼泊尔下游河谷奔涌，绵延数十公里。这场跨境灾害给中尼两国带来沉重打击。这场灾难重创的吉隆口岸位于中尼边境，是西藏最大的国际性陆路口岸。这里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这是曾经的吉隆口岸，中尼之间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陆路口岸，承担了60%以上的陆路中尼贸易量。据边检部门统计，2026年上半年，吉隆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0万人次，是两国人员商贸往来最重要的枢纽。灾难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科学施救，防止次生灾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26日，一场与时间赛跑、与复杂恶劣自然环境较量的生命救援迅速展开，解放军、武警、消防等各支救援力量迅速集结，从4面8方赶往西藏吉隆。
4: 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这边也是飞过去观察探查了，然后基本上所有的道路，整个道路全都损毁的。现在地方的两台装载机和一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
0: 自8月27日凌晨起，大批救援队伍陆续抵达吉隆。刚刚被碎屑流席卷过的高山峡谷看似归于平静，却终日被烟云笼罩。
5: 指挥部曾尝试水陆空多路并进奔赴受灾核心区，可山谷云雾笼罩，谷底遍布淤泥乱石，再加上紊乱复杂的峡谷气流，直升机找不到安全平整的降落场地，难以直接投送人员。

0: 进入核心灾区，灾情全貌尚不明朗，次生灾害风险悬而未决。前方指挥部一边抓紧汇总各方信息，研判风险，统筹整体救援部署，一边果断组织突击力量，以徒步翻山这种最原始的方式向受灾腹地挺进，与时间赛跑，第一时间摸清现场真实情况。28日上午，突击小分队踏上挺进核心灾区的路途，他们沿着海拔3000米的陡峭山体徒步翻越，谷底真实情况完全未知，堰塞湖、滑坡等次生隐患如影随形。
1: 我们从上方山顶用绳索下来，一路走走走走走到这儿，现在这个方向就是垭口。
0: 郭习清来自四川消防救援总队，8月28日，他和其余20多名突击队员背负着几十斤重的救援背包，在高山之间跋涉20余公里，在高山崖壁上通过绳降，终于在8个小时后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
2: 泥石流冲的这些坡特别的高，然后那些区域拿的都是滑石坡，你现在看到这个地方，看，咱们这种很陡的坡都是，而且全是这种沼泽地，我们的脚一踩进去，全部都到我们的膝盖的位置，行进特别的困难。
0: 8月28日，除郭习清所在队伍外，还有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通过徒步翻山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然而，谷底的险情远比想象更加复杂凶险。灾情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中尼两河交汇处形成堰塞湖。8月28日傍晚6点，突击队员艰难抵达核心区还不到2个小时，指挥部结合专家研判与现场监测发出紧急预警，堰塞湖渗水加快，存在溃决风险。刚刚踏入受灾腹地的队员还来不及充分开展工作，便接到紧急撤离指令。
2: 谁都撤吗？
3: 谁都不撤，我们所有人都往外撤啊！
2: 所有人都撤。
3: 对，现在里面人都往外撤。
0: 继216国道，北接中蒙边境红山嘴口岸，南抵中尼边境吉隆口岸，纵贯我国南北，是一条重要的边境国道。自8月26日灾害发生后，摆在指挥部面前的是两道相互纠缠的难题。继216国道是通往口岸受灾核心区最重要的陆路通道，如今已经彻底损毁中断，想要把人员大型设备运抵现场，道路必须保证通畅，但峡谷之内堰塞湖高悬，又要直面巨大的安全威胁。8月29日清晨，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专业工程救援力量抵达作业现场，重型工程机械全面就位，一场与风险赛跑、抢通生命通道的攻坚战正式打响。
4: 要把这一家门要把它保持畅通。
0: 沿着河谷一路向前，继216国道通往口岸的路段已被泥沙与河水吞噬，原有公路的路基轮廓几乎消失殆尽。曾经林木葱茏的河道两岸，如今满目疮痍，到处留着那场灾难席卷过后的印记。

0: 个机子的操作是最关键啊，
1: 最关键。
2: 对，
0: 他没胆子的话，后边所有机子不敢动。
3: 摆在这支专业工程队伍面前最艰巨的任务是口岸近端被碎屑流彻底掩埋的最后 1.7 公里，这里直面上游堰塞湖的洪水威胁，地形彻底改观，抢险全程都要和随时可能发生的次生风险赛跑。
0: 36台翻船竭力往前那个

0: 班扎，现在是吧台，
1: 进去了一百米，现在就是这个山嘴那个部位啊，那边的所有的219线呢，都已经形成河道了。
2: 原来讲的，只要能进去就行了，现在要求的能进能出。我们的消防队员已经在那边几十号人一整天的时间淋雨。
3: 从航拍镜头中可以清晰看见，碎屑流巨大的冲击力彻底摧毁了 G216 国道的路基，裹挟而来的巨量泥沙与水体将河谷河床直接抬升了近5米，原有的河道格局被彻底改写，旧路基已不复存在，原路修复已没有可能。
4: 三个宽度一个长度。
3: 从事水利工程技术工作近40年的王永平，不断用很少见、第一次、没想到来描述他看到吉隆口岸后的情况。
5: 以前处置的这个泥石流呢，相对来说，这个它的高度、深度，没这么大，体量也没这么大，两边都是这个悬崖峭壁。我在悬崖峭壁上边可修起一条新的道路，救援道路不可能的。以往在这个泥石流处置的过程当中呢，它不管从泥石流的上游也好，下游也好，横着泥石流方向我修一条道路进行这个救援，我总能找到一条重新修的道路可以去做的。这次是顺着泥石流的方向修一条道路救援，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的这种情况。
3: 8月26日，尚未抵达现场的王永平曾根据现场传回的泥石流影像和数据，给出了清理淤泥、修筑丁字河坝、拦截水流，再用附近的碎石修复原有受损国道的方案。8月28日，他抵达现场后，看到吉隆藏布河的流速，立刻将原有方案否决。
5: 17米的长壁帆呢，壁下去以后没塌到底，没塌到底意味着河床的水深已经超过了15米，这是这个真正我没，特别是没想到的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到现场进行这个第一次技术方案的微调。
0: 啊，我到这边来行不行？我这边太难填了，就这一节，你看吧，这一节我，你看这一节，我填不，没法填。
3: 抢险人员在抬高后的全新河床上，硬生生填筑出一条应急通行的新路。峡谷水流湍急，每一次石料抛投都要直面河水冲刷的考验，每向前推进1米都异常艰难。而封锁线外近5公里的国道，救援、电力、通信等多个部门的力量都已集结，等候道路抢通。
6: 一直没过去，比我们预判的要复杂一点。我们现在呢也想办法，争取啊尽快的突破这个山嘴。那边呢还有1.5公里，那1.5公里啊还有很多
7: 更难的问题。
3: 在勘察现场后，指挥部决定在抬升后的新河床上抛填巨石，压实松散泥沙，就地填筑一条应急新路。随后，自治区组织大块石料运输车辆赶赴现场，依托边坡雷达、无人机等构成的立体监测体系全力攻坚。
0: 但那个地方还没打通呢，现在把它打通了，打通之后我们那个大块石就可以往上去了。啊，这也是拉到水里去了。
7: 现在最难的位置在哪里？
0: 这个前面搁着涉水路段。啊，主要是利用大块石，这里只是碎石，这里只是一些碎掉碎石啊，也是有一点的这个泥石流这个冲击过来的一些石料啊。我们现在需要就是大块石。
8: 黑色的线条是喜马拉雅山脉，那么这次爆发的这个灾害也是爆发在喜马拉雅的中段，就在这个位置，在这块的一个区域发生了冰岩崩啊，在尼泊尔境内的。
3: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是国内专门从事山地灾害研究的权威科研机构。
9: 冲坏的是吧？
3: 灾害发生后的最初几个小时，人们并不知道本次灾害的具体成因和形成机制。岩崩、冰湖溃决等多种说法都曾被提及，但随后

0: 中国在内的多国专家研判断定，这是一次能量巨大的冰川崩塌导致的一系列灾害事件。
1: 11点多了哈，尼泊尔

0: 那这块也没了。他这个老
1: 冰岩体失稳坠落只有短短几十秒，卫星按照固定轨道过境，很难恰好记录这一瞬间。冰川断裂带来的冲击也曾被误读为一次地震发生。尼泊尔矿业与地质部门、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等地震监测机构在8月26日上午均捕捉到了地震波信号。美国地质调查局最初认为尼泊尔和西藏边境曾发生过4.4级地震。
2: 灾害的第一时间，我们调取了这个距离灾害发生的时候最近的遥感影像，探知出来这个区域在灾害发生之前我们有明显的这种冰裂隙，初步判是它的疑似的一个冰崩区。
1: 8月26日下午6点，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获取泥石流遥感解译图后，初步判定灾害的原因疑似冰崩。当晚6点44分，美国地质调查局也将最初报告的4.4级地震修正为由冰川崩塌和碎屑流产生的地震信号。
2: 灾害发生之后，我们获取的第一景的这个灾后的影像，通过卫星的遥感解译，灾后的这样的一个冰崩的一个边缘是非常清晰的了。
1: 8月27日，大家复核冰岩崩为这次灾害的主因后，通过对比6月29日和8月16日的两幅雷达影像，发现冰川之上一直存在横向裂缝。
2: 它其实是存在这个裂缝的扩张现象。雷达的差分技术，它可以计算这两个时间的这个地表的变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灾害发生之前，在冰崩的区域有一些变形信号。
1: 冰崩、岩崩本是高海拔雪山间并不罕见的自然现象，大多发生在人迹罕至的无人地带。而这一次，灾害顺着峡谷奔涌而下，出现在我们面前。
3: 应该说是空前的一个规模，源头已经是海拔5200米左右了，很难去想象上千万方的这样的一个冰岩瞬间的这样的一个崩塌，然后7分钟就直接冲到我们的吉隆口岸，它的一个运动速度已经超过了180公里每小时。
1: 这场罕见的高位冰崩、碎屑流链式灾害，不同于人们熟知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多级联动的灾害链条让它的致灾过程更为特殊。山高谷深的峡谷地形，叠加堰塞湖山体松动的多重次生风险，也让这场救援面临远超一般地质灾害的复杂难题。
4: 堰塞湖的这个地方高层3000
1: 啊。8月29日清晨，我们跟随安能技术专家庞林祥的队伍一起赶赴吉隆口岸上游约14公里的堰塞湖区域。车队接连翻越2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转而徒步向山中行进。众人在弥漫的大雾中穿行2个小时后，远处山谷始终笼罩在薄雾之下，但身旁成片被灾害侵蚀成灰黑色的林木提醒着新闻调查记者已经抵达受泥石流剧烈冲击的堰塞湖区域。
5: 这块我们看这个叶子现在全变成这个颜色，这是怎么回事？
6: 这泥浆啊，泥浆打过来的，见过来的，那气浪携带的泥浆打过来。第一次冰崩的时候，去那个沟，去那个沟冲，又掉到我们这个河里面来，它的气浪就一下子就往四周喷射着。
1: 岩壁之上，水利部门刚刚布设完成监控摄像头，对堰塞湖开展实时监测。时至中午，山间大雾渐渐消散，堰塞湖的全貌慢慢显露出来。
7: 通过流速的话，然后还有河道断面，我们计算那个露出库的流量，判断那就是堰塞湖的那个水位是涨是落，通过水位来计算它的库容。
8: 这是整个一个全景，就是跟昨天那个一个对比，看那个滑坡有什么变化。
1: 经当日现场实测，经过一夜自然泄流，堰塞湖库容由400万方下降至200万方，湖面收缩，但上游如若再次发生冰崩滑坡，仍存在堰塞湖溃决隐患，会直接威胁下游搜救人员的生命安全。技术人员架设起边坡雷达，对

0: 堰塞体积周边滑坡体的微小形变实时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捕捉到溃决风险迹象，会第一时间向下游在谷底的救援人员发出撤离预警。
1: 那个冰崩下来之后，就是到这个地方是吧？
2: 对，到这个地方啊，就在那个角落里面。
1: 到那个转弯。
2: 哎，
1: 在咱们这个普热浦曲这个河道里面。
2: 那是普热浦曲。
1: 哎，对。
0: 普热浦曲，哦，就是堰塞湖的这个地方。
1: 是的，它这个下来以后啊，部分呢往这边来了啊，部分呢然后往下游走了。
0: 就在8月29日傍晚19点19分，边坡雷达发出山体变形预警，普热浦墙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的滑坡体裂隙持续扩大，仪器捕捉到明显山体位移，发出预警。
3: 一线救援人员必须立即紧急避险。这次灾害发生在这个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
0: 气候多变。8月30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吉隆826灾害新闻发布会。以这样的高速冲击到我们的普热浦藏布之后，没有停留，直接冲击下来到我们吉隆口岸。会上通报，灾害始发于尼泊尔境内，致使吉隆口岸出现重大人员伤亡与失联。
4: 受峡谷地形与灾害破坏的双重制约，抢险救援难以大面积展开，现场作业条件极为严苛。
5: 我们又看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整个的就是冰岩崩的这个错间河流域又新发了镇性的一个泥石流体，它的这个流量起伏是间断变化，一会儿大一会儿小，这个最大的一场持续了15分钟左右。
0: 灾难发生后，成都理工大学的李明利团队拍到了冰岩崩塌的区域，滑坡、碎屑流等多种次生灾害依然持续不断。
4: 就是那种爆破的声音，持续的声响，是在尼泊尔侧这个错间河流域的内部发生了持续的一个山体的落石的垮塌。8月30日上午，
0: 我们驱车前往上游新形成的堰塞湖区域。
6: 行至
0: 垭口处遭遇长时间交通管制，由于今天凌晨突发的山体滑坡，前方存在地质灾害隐患。前方就是这个新增的这个滑坡点位啊。我们跟随王成磊下到滑坡现场，这里距离堰塞湖下游约2.8公里。8月26日泥石流过后，这片山体就已经出现裂缝。
6: 8月30日凌晨3点左右，山体发生了滑坡。这个相当于整体垮下来了，
7: 对，
6: 而且现在这个不断的还是有落石在往下落。所以今天早上的时候一开始滑坡的时候，这个形成的这个烟雾非常大，这个风险很难判别，所以我们就安全起见，抓紧通知下面撤离。
0: 那个防止有这个泥石流冲击。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在咱们国门现在进行搜救行动和这个往前铺路的这个行动的这个上游的位置。如果这面假如说发生了险情的话，对下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6: 对。
7: 对
6: 对
7: 对
6: 对
7: 令人担忧的是，山体发生整体失纹垮塌，大量滑体坠入河谷，堵塞河道，形成了一处新的堰塞湖。今天凌晨出现滑坡的地方是这个。 这个这一块区域已经是出现火红色这一块区域，在29号之后，我们是间隔2小时，每小时给指挥部报送一份这个报告文件。然后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也是收到了这个降雨雨情的一个通知，下大雨之后就不敢睡了。然后我们的整个监测情况也是，当时是已经发生了明显的位移变化，我们就是在相应的就是及时的发了这个雨情的预警消息。
6: 上午8点，降雨停歇，所幸上游来水显著回落。到下午，新形成的堰塞湖已自然过流，积水基本排空。
7: 因为现在这边的过流的水体是在一直冲刷这个现有的滑坡体的坡角的位置。如果长时间的这种冲刷，过流量比较大的话，它会坡角引起一个失稳，还是有这个再次往下滑一点的这种风险的存在的。
0: 河谷两侧山体状况依旧堪忧。

0: 现场零星落石与小型崩塌仍在持续发生，一旦遭遇降雨，山体仍有再次垮塌堵塞河道，进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持续反复的边坡预警，不断突发的次生险情，让这场河谷抢险步步维艰。也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极端灾害，让深藏在喜马拉雅深谷中的吉隆口岸第一次如此强烈地走进大众视野。为何如此重要的通商口岸会坐落于地形复杂、隐患多发的河谷地带？其实，这片常人眼中偏远闭塞的峡谷，自古便是连接中国与南亚的天然咽喉要道。世人熟知，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但很多人并不知晓，在横亘天地的喜马拉雅群山之间，同样绵延着通往南亚的千年交流廊道。它并非一条通衢大道，而是千百年来由无数马帮、商队、使者与僧人步步开拓，在群山峡谷间织就的网状通道。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起于拉萨的波尼古道。通过日喀则境内的五条纵深裂谷，古代的人们得以翻越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脉，与南亚交流往来。穿过吉隆沟的波尼古道并非只是存在于遥远的历史，峡谷通道从来没有断绝，在岁月里不断延续，到近代日益成为中国与尼泊尔之间往来的重要纽带。古老的驿道慢慢被现代公路取代。2014年吉隆口岸正式开通，联检大楼投入使用，千年古道迎来现代化的国门时代。距离吉隆口岸最近的吉隆镇被称为喜马拉雅后花园，曾经翻越峡谷前最重要的古驿站早已成长为一座繁华的边陲商贸小镇。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大批救援抢险人员从四面八方涌入，曾经繁忙喧嚣的吉隆镇变了模样。
1: We can adjust 150 people in all restaurant total area.
2: Wow. So you serve the Nepal local food?
1: Yeah, only Nepalese food. Before the flood, there was very good business in the restaurant. We have always worked to 18 hours or 19 hours. We have to work.
0: 这家餐厅是吉隆镇最大的五家尼泊尔餐厅之一。餐厅经理达瓦桑杰今年19岁，是尼泊尔人。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准备启程返回尼泊尔。
2: How about your families in Nepal?
1: All injured and someone is not of them.
2: How do you like 吉隆？
1: Yeah, it's good. Yeah, it's good to live here. So.In Nepal, we can earn like the Chilong. As we can earn more, and then it's good city also, little bit high, so it's good city. But right now, the situation is not good. By the flood, and everyone is very sad.

0: 从八月二十九日下午开始，山谷地带降雨短暂停歇，直升机抓住难得的气象窗口，开始向谷底投放生活与抢险物资，轮换坚守在谷底的搜救人员。
1: 五个人，
2: 五个人，
1: 对，
2: 五个人，还有一只犬是吧？搜救犬，
1: 两个犬，
2: 两只搜救犬，
1: 对，
3: 尽可能的去寻找生还的人、幸存者。
2: 你们计划在下面待多久，知道吗？
3: 现在没有明确的时间，
2: 没有准备时间。
0: 直升机穿越高山峡谷，向吉隆河下游飞去，大约十五分钟后到达了核心区。受泥石流侵袭，核心区已完全被巨石和淤泥所覆盖，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在地面以上悬停。消防队员和记者也不得不从飞机上直接跳到淤泥里。

0: 身后的淤泥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搜救队员有时陷入其中，只能在淤泥里边走边爬，缓慢前行。
1: 你们这个搜怎么搜啊？就是
2: 我们现在只能现在目前大型机械没进来之前，只能搜表层，
1: 表层
2: 利用人工还有机器还有犬结合的方式，现在表层搜。
1: 表层是指大概几米？
2: 表层大概1米左右。
1: 1米左右。
2: 对，等机械进来以后才能更深层次的啊，因为下面基本上都是大的石头了，这种，我们人工是搜不到的。
3: 来，抓好，抓着。
0: 从这条绳索攀登上来是附近的一个高点，这里被用作临时营地和物资补充点。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核心区消防队伍的负责人普拉队长。
4: 我们是分成了三个小组，第一组呢是5人啊，在河边进行搜索，然后第二组和第三组各是2人啊，然后再沿着山边进行搜索。
0: 普拉队长说，前一天共12名消防队员乘直升机抵达这里开展搜救，今天下午又补充增援了12名消防队员和2只搜救犬。搜救力量加强的同时，新营地设在哪里，怎样确保安全，也是要普拉队长必须解决的难题。
4: 要考虑到山上有这个滚落的那个岩石啊，小石子，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稍微安全一点的地方，泥巴
1: 啊，
4: 然后我们是在那个沟岩山沟底下有一个岩石下面，刚好是在岩石下面。第二个呢，我们还要给他们设置紧急撤离的这个点，因为你们也可以看得到，第一次的这个山体滑坡痕迹就这么高，你看现在已经达到半山腰了。啊，第二次一旦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们紧急撤离的点必须要高过这个，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还要设置一个，通过绳索要设置一个
1: 紧急撤离，就往高处去撤的点，
4: 高于，
1: 就怕万一再有什么次生的灾害。
4: 提前我们想到提前设置好，这样的话，到时候真正一旦有什么紧急情况，我们就不会乱了。
0: 移民管理警察是核心区另一支搜救力量。他们和消防队员一起在曾经的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等地开展搜救工作。
5: 这是钢筋，是建筑物的。
1: 哇，这是钢筋。
5: 对，钢筋。
1: 这应该是建筑的。
5: 对，建筑物的钢筋。哦。这泥石流冲击力非常大的。
6: 穿进去了。
5: 脚刺了。
6: 有没有手抬？
7: 你脚咋了？
8: 脚破烂了。
4: 搜救最大的难点在于什么？第一个，全部都是因为山体滑坡下来之后，全部都是淤泥，我们人工去搜索，啊，这个深度的话就很深，我们只能进行浅表层的这些搜索。氮系的机械进不来，这是一个难点。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个搜索的路线都是在我们的国门的这条线上，中间是隔着一个河的，啊，从那个地方 S 湾这边，但是我们渡河渡不了，现在的水流比较急。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道路还没通，这是最大的难点。
0: 下午5点。直升机再次飞抵核心区，不同的是，这次飞机下方有绳索和吊篮。下午5点半，一切就绪后，直升机从核心区起飞，飞往吉隆镇。8月31日

0: 抢通道路，推进到距离口岸还剩下1.1公里。8月31日入夜，大雨再次降临山谷。每年5至9月本就是吉隆雨季，夜雨是当地常态，但这场雨进一步加大夜间抢通难度。挖掘机与石料运输卡车冒雨持续施工，弯道处山体的3处冲沟里已有2处水流暴涨，直接干扰现场作业。最后的1公里最难啃的冲沟险段还没有闯过。抢通指挥部内，王永平的心再度紧绷。每逢夜间降雨，紧贴河水填筑的作业道路入夜即遭江水淹没，夜间施工几乎全程都要在涉水环境下进行。深切的高山峡谷对雷达、卫星观测等监测设备形成强烈的地形遮挡，夜幕也进一步削弱地面目视观测能力，夜间作业面临的各类次生风险几乎成倍攀升。
1: 我们的这个设备吃水深度大概在1.5米到1.7米，你看咱们这个视频上能够看到咱们这个设备这个刚好到操作室那个位置上了，它要确保它去的位置不能超过这个位置，设备的电路在那个高度上面稍微一点，这台设备如果电路失水了，那整个设备就停了，它一旦这个车把路给我堵住，我怎么办？那后续的设备没法动了。
0: 当夜石料供应出现短暂缺口，与此同时最后500米作业区段的河水水深还在进一步加大。经过现场研判会商，安能调整施工方案，最后500米不再向河道内抛填石料，而是改为从山体一侧开挖，拓出一条新的通路。
1: 前方就有人提出来能不能爬山，1号冲沟、2号冲沟都是从山上上去再下来的，那种方式必须决策出来，要不然第二天到那儿你不知道咋干了。过1号冲沟，我的压力和心里边在祈祷的是别遇着石头，别遇着石头。如果石头这个岩石的这个在那儿出现，不仅仅是这个方案的失败，而且在这个那么深的水里边去把它完全填起来，1天2天3天4天可能都通不过去，心理压力那种焦急真是这个有点这个受不了那种感觉，就担心那个地方过不去。

0: 9月2号上午10时，经过七昼夜鏖战，继216国道从基隆镇通往基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基本抢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进入受灾核心区，深层次搜救正式开展。救援通道终于打通，曾经繁华的口岸只剩下被泥沙掩埋的废墟。这场吉隆826泥石流灾害让一种不为大众熟知的高山链式灾害骤然走进公众视野。事实上，同类冰川活动诱发的灾难在世界各地接连上演。2021年，印度查莫利地区冰岩崩灾害造成近200人遇难失踪。2025年，瑞士阿尔卑斯冰川崩塌，下游村镇遭到毁灭性冲击。就在一年之前，吉隆发生了冰湖滴决，冲毁口岸友谊桥。在全球多座高山地带，冰川消融、冻土失稳带来的地质风险正一次次敲响警钟。
1: 人家说能不能去检测到它爆发之前的一些信号，它什么时候发生，它的规模有多大，影响范围有多大。但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
2: 冰岩崩灾害它这个一个是隐蔽比较强，我们通过这个常规的这个光学遥感手段还是很难从这个表面上看到它内部发生什么变化，所以这个也是

0: 造成它预警时间窗口非常短的一个原因。
1: 大规模冰岩崩的破坏力令人震惊，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气候变暖正在改变冰川状态。喜马拉雅山脉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的两倍。联合国2023年数据表明，30多年来，尼泊尔山地冰川冰量损失近1/3。过去60年，青藏高原冰川面积缩减约24%。永久冻土不断升温，冻土所固结的冰雪岩体随之松动，山体滑坡风险上升。冰崩发生的具体时间与规模仍时常超出科研预判，这也直观体现出冰川监测预警工作的重重困境。
2: 因为就是说，我们人类在不停地去认识这个地球啊，就像这次山脊它有个空前的一个规模，确实是也是超出我们之前的一个认知啊。对于这样的一个区域，是那么它究竟还有哪些潜在的灾害点，我们要搞清楚。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做灾害的一个普查、灾害的一个预判以及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预警的一个工作。最困难的这样的一公里，我们一定要落实到灾害的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受影响的这个区域，这个区域里面的每一个人安全的都撤离，这个里面是需要大家共同去努力，共同去应对那么这些自然灾害。
1: 吉隆河谷地带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穿行往来，公元7世纪波尼古道开通，成为唐朝吐蕃通往南亚的重要通路。公元658年，唐使王玄策途经此地，留下大唐天竺使出名石刻，这条古道就此载入史册。清代这里称作济隆，成为边境官道与民间商道。1961年，吉隆口岸获准开放。2014年，中尼吉隆热索瓦双边口岸正式开通，联检大楼投入使用。2017年8月30日，这里正式升级为对第三国开放的国际性口岸。2026年8月26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山地灾害无情冲击了这座承载厚重历史的边境口岸。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发布8月份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大宗商品指数等多项数据。数据显示，多个重点指标同步回暖，实体经济物流活动活跃度增强，宏观经济运行延续稳健向好态势。
1: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连续多月保持在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均有回升，区域联动性增强。分行业看，铁路、公路、航空、邮政快递、多式联运等领域业务总量指数继续处于扩张区间。产业物流中，电气机械、医药、汽车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大宗能源物流趋稳。
2: 物流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1: 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0: 目前，随着降雨逐渐减弱，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5号下午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福建多地的防汛救灾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莆田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在韩江区白塘镇柯塘村，部分区域的积水没过胸部，街巷通行受阻。救援人员采取背、扶、抱等方式，将老人和孩子移至救援舟艇，随后兵分多路开展拉网式排查，逐巷逐户搜寻被困人员。经过12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截至9月5号凌晨，被困群众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道路损毁，不少村庄的院落积水淤积，房屋路面覆盖泥浆。武警龙岩支队官兵迅速赶赴受灾点，通过铲淤、转运、冲洗等工作排涝清障。目前，各救援分队仍坚守岗位，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福建省防止强调，自八月下旬以来，福建沿海持续遭遇强降雨，地表土壤含水量饱和，各地还需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4: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5: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4: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 新

0: 见。
1: 欧洲边境管理局4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船只参与搜救任务。近年来，大量非法移民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偷渡船往往严重超载，危险航行。据统计，截至8月上旬，今年已有15人在偷渡英吉利海峡时死亡。8月4号，一艘偷渡船在英吉利海峡起火，法国和英国海事海警部门共救出173人。关注也门局势，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
2: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
1: 5号，希腊空军一架 F4 战机在希腊中部进行航空表演时坠毁，机上两名飞行员未能弹射逃生，已确认遇难。坠机现场燃起大火，腾起高达数百米的烟柱，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澳大利亚悉尼5号遭遇初春反常高温天气。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5号报道，悉尼多数地区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2至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这是当地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观测到的最暖初春。澳大利亚气象局说，大悉尼地区5号出现强风天气，阵风明显。加之当地天气干燥，气温异常偏高，火灾风险随之上升。新南威尔士州消防部门已向大悉尼地区发布全面禁火令。据刚果金媒体5号援引地方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该国首都金沙萨一处婚礼现场当天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2人死亡，多人受伤，火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的两册《明嘉靖本·永乐大典》正式在公众面前亮相，吸引不少人慕名前来参观，一睹这部旷世典籍的真容。很多人惊叹国宝终于回归故土，却少有人知晓这两册古籍曲折的归国之路。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段惊心动魄、多方合力促成的国宝回家故事。
3: 2020年6月的一天，中国古籍专家翁连熙收到了国外朋友发来的消息。
4: 有法国的朋友跟英国的朋友，那时候发了一个照片，就说在法国一个拍卖行有两册《永乐大典》，汪老师你看看。
3: 博桑勒费福尔拍卖行位于巴黎德鲁奥区的中心地带，是一家以家具、艺术品和亚洲艺术为主要特色的拍卖行。2020年6月发布的亚洲艺术品拍卖会的图录里有瓷器、佛造像、书画等，其中就有两册《永乐大典》，估价为5000至8000欧元。拍卖公司介绍说，这两册拍品来源于法国私人藏家，其家族成员曾于19世纪后半叶被派往中国，与一些官员相交颇深，获赠了很多东西，其中便包括这两册《永乐大典》。当时因为疫情，翁连熙去不了法国，看不见实物，隔山买牛，压力不小。
4: 我说你多发我点照片，书的整体的那个形制大小啊，它书签啊，方签啊，而且打开以后的里头的字体啊，

0: 画的红线啊、诸葛啊什么的，那细节我都叫他们照，都给照了30多张片子。
1: 被拍卖的这两册《永乐大典》是胡字册和桑字册，在全世界所有已知的《永乐大典》收藏中没有出现过。翁濂溪尽量核对每一个细节以辨别真伪。《永乐大典》的制作工艺极其特殊，留下了很多只有内行人才知道的密码。
0: 《永乐大典》这边还有一个方签，我们也叫卷签，它底下是两层签贴起来的，一般的人做他觉得是画出来的，实际上底下呢先贴一张大一点的蓝色的签，没有字的，或者再贴上一层黄签写上字的《永乐大典》，比这个蓝的小一圈，是两层，有点立体感似的。
1: 还有更隐秘的标记，《永乐大典》每一页的蓝线都是手工画的，为了画的一样，画之前需要先用针在纸上扎眼定位，所以真本每一页都有针眼。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这个书皮子掉下来了，那个书呢，古代那个钉书呢都是先用纸捻钉上，他用的蚂蟥捻，一不是单捻吗，过去是他蚂蟥捻，就跟八橘子似的扎下去，而且有四对，这书大呀，上头中间四对，就是八个眼，那个谁知道啊，因为他糊着，你不能给人撕给看呀。等最后的时候，我叫他们给打开照两张片子，他们发过来以后，我一看这个就100%对了。《
1: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共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以前已经失传的古籍。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管琛就从《永乐大典》中辑译出不少失传典籍。然而600年间，历经火灾、战乱、盗劫，《永乐正本》不知所踪，嘉靖副本存世仅400余册。散藏10余个国家，不及原书4%，每一册都属于珍贵无比的孤本。而这两册的价值更为特殊，胡字册留存了436个胡的相关文献，记录了包括地理方位、历史沿革、风土古迹乃至民间传说在内的丰富信息。桑字册则围绕国序主题收录相关典制，系统地记载了从帝后驾崩、奔丧、赠与财物、追赠封号，到集体致哀，直至脱去丧服等一整套礼仪程序。其中还发现了元代温州人叶起的著作《丧礼会记》，这部书今天已经失传。这两册书让许多已经失传的文献得以复活，为多个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虽然鉴定法国拍卖行的这两册《永乐大典》大概率为真，但更大的挑战接踵而至。从消息传出到正式拍卖只有短短20多天，时间之紧迫让任何公藏机构的常规流程都难以跟上，机会稍纵即逝，如果错过这一次，下一次真品现身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更久。
0: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般这个手续都得走很长很长的时间，是吧？怎么买？后来我就说，还是找那个私人买吧。
2: 他第一个电话打给我的时候，他说有这个，那我们当时的反应还是会不会假的？发给国土的相关老专家都看一下，对他们说应该没问题。凭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信息，这个找不到它是假的证据，只能说基本上是真的，那就决定买吧。
1: 2020年7月7日，法国博桑勒费弗尔拍卖行2号拍卖厅，一场牵动人心的竞拍即将开始。而此刻万里之外的中国，尽量用两个手机和一个座机同时连线古籍专家和朋友，他托一位身在法国的朋友坐在拍卖厅里，通过电话连线帮他出价。
2: 当时因为疫情，法国把

0: 所有的签证全部作废掉了，就只有法国本国人可以进到法国。
1: 拍卖厅坐满了人，为永乐大典而来的人不在少数。
0: 5000欧元起拍的，人到我们出价的时候已经那个了，已经200多万了。
1: 竞拍价格几乎以每秒一跳的速度往上冲，2分钟内价格就直冲到70万。当价格突破100万欧元，也冲破了拍卖公司显示屏的上限，拍卖师只能口头喊价，用手势示意。
0: 就400万以上就3个人了，然后10万、10万二价，一直加到那个640万落槌。
1: 这场激烈的拍卖持续了大约11分钟，经过艰难的竞价后，落槌价最终停在640万欧元，加上佣金折合人民币6500万元。两侧永乐大典被金亮成功拍下，
0: 是第一次100万以上没看到过东西的，等于说直接图片看过就决定买的，这是第一次。
1: 竞拍成功只是万里归途走完了第一步，两侧永乐大典从巴黎运回中国，要经过法国出境审批、中国海关报关、跨国物流运输等，每一步都是考验。新冠疫情又加重了难度，仅仅拍卖行办理出口许可证就花了1年时间。永乐大典用的是明代宫廷专用的白棉纸，距今已400多年，纸张早已脆弱不堪，对温湿度、震动、光线都有极其苛刻的要求，运输途中稍有差池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2: 往回运呢，就是说买的东西是对的，但是给你运回来要不对怎么办，就是那中间要出现问题怎么办，他在装箱的时候全程录像，就我跟那个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馆长陈红艳女士，我们俩就看着给录像，给那书起拍卖行库房拿里装在一保险箱里头，装完了封上贴着封条，完了再弄一大箱子装在里头又封上，完了上车，这都有录像的，我们俩这盯着，完了以后一步一步的最后上飞机。
1: 最终海关、文物、运输、仓储等多个部门协同配合，为这两侧国宝开辟了绿色通道，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至此漂泊已久的国宝终归故土。
3: 永乐大典这次回归，我们是探索了一个私人、专家还有政府，我们三方合力推动我们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样一个入场到工厂单位，他们有的人说是浙江模式。
2: 这种回流的形式还做了一个模式，再有这种事儿就比较好办了，是吧？要不是这是首次嘛。
1: 2026年6月24日，两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从法国阁楼到杭州展柜，跨越千山万水，他们终于找到了安稳的归处。而胡字册的回归更使得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存所有胡字卷首次实现完整相连。每一册永乐大典的回归，不仅是对散佚篇章的补全，更是对一段历史文化的珍视与接续。
3: 我们当前这个国力增强啊，叫盛世修典嘛，那也是说明我们的国力以及我们的民间的实力在不断的增强，社会各界对文物、对我们文化的热爱和热情，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件事情啊，影响一批人，通过一个人啊，影响一群人。我们呼吁啊，社会各界共同来呵护啊，共同来参与啊，我们的海外文物的回流这项事业。
1: 今天走进杭州国家版本馆的民众，隔着玻璃与这两侧大典相对，可以看清抄手落笔的每一处题案，看清用朱笔圈点的每一处细节，甚至看清600年前纸面上微微泛起的时光颜色。在这座馆里，在每一双认真凝视的眼睛里，文脉以他自己的方式正在更续。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汇聚善意，让温暖传递不息。
1: 我家孩子从4岁来这个地方，有非常非常大的进步。
2: 老不管这个苦不能放弃，把生活费再凑了一个人。
0: 以慈善力量守护民生底线。
3: 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也随着慈善法的实行而落地生根。
4: 23年慈善法修订中间设立应急慈善专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用事实说话。
7: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9月5日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今年也是我国慈善领域的首部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施行10周年。就在几天前，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表彰社会各界的慈行善举，让我们先去大会现场看一看。
8: 本届中华慈善奖设置了慈善楷模、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捐赠企业、捐赠个人4类奖项，共表彰了92个获奖对象。在表彰大会现场，作为慈善楷模代表发言的赵新玲让人印象深刻。
9: 我的慈善之路始于我作为母亲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2001年，我2岁的儿子被确诊为重度孤独症。
8: 孤独症也被称作自闭症，是一种先天的神经发育障碍。在2岁的儿子确诊孤独症后，赵新玲开始了漫长的求医路，并联合其他几位孤独症儿童家长，创办了贵州省第一所针对孤独症儿童开展特殊教育康复的民办公益机构爱心家园。
10: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在一所小学的楼上啊，我们冬天还要生铁炉子，那个就是特别的冷嘛。当时我记得是我们省民政厅还有我们省慈善总会到了爱心家园一看，那个时候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是就给我们买了空调。
8: 多年来，在民政部组织实施的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中，爱心家园多次获得资金支持，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和爱心力量也加入进来。随着康复效果一点点出现，前来求助的家庭越来越多。如今，爱心家园已经有了近100名全职专业老师，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开设了认知、语言、运动、美术、情绪、社会交往等系统化课程。
1: 我家孩子从4岁来这个地方，有非常非常大的进步。他第一次喊我姥姥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啊。我们家孩子马上就要读1年级了，我们的孩子哈都有希望，都有希望融入到社会。
8: 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爱心家园自成立以来已经累计服务7000多名孤独症儿童，能力在原有基础上全部有明显改善，其中2000多人经过系统干预后进入到普通学校就读。
10: 孤独症需要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种视角来看，包括了我们15/5规划当中也首次将孤独症纳入进去，大家那真的是特别的激动和真的特别的开心啊，就觉得孩子的未来前景越来越好了。
8: 一份荣誉见证一份坚守和同样滚烫的向善初心。同样获得慈善楷模荣誉的还有一对来自上海的老夫妻，102岁的蒋孔惕老人和他95岁的妻子

0: 妻子赵琴。他们的公益慈善之路开始于2010年在报纸上刊登的一则公益助学消息。
1: 了解了中风缺地症的热身道中呢，还有很多呢要走不出去的道上。我们新认为啊，大家一个有些帮助我呀。
2: 我们两个吃上两好呢，一个老早没有开门，就走在那边，杀个狼。
0: 两位老人当时在报纸上看到的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发起的手拉手结对助学公益慈善项目，项目针对困难学生进行结对帮扶，资助标准从小学的每年1500元到大学每年3000元不等，让不同经济能力的爱心市民都能参与进来。
3: 学生一个渠道就是由我们的社区街镇让基层的组织对辖区内的这个学生进行排摸，第二个渠道就是上海的高校，它有一个贫困生的系统，我们这边再把学生的信息整理成册，然后刊登在那个报纸上。爱心人士非常热情，一般就刊登出来就会被结对掉了。
0: 两位老人第一次去捐助就带了9名学生的资助金，共计22500元。到了现场翻看更多材料时，一名独自在上海求学的孤儿信息让老两口当即决定，即使再难也要再多资助一位。
2: 那么老婆讲这个孤儿不能放弃，我们钞票只有9个人的钞票，而且我等在那里，他回来把生活费当中再抽了1个人，所以把10个人都拿来了。
1: 我的目的呢，就叫大家呢，过着好日子，提高自己呢，才能有权利。
0: 从那时起，每到学生开学前，老两口总会按时带着善款前来捐赠。他们省吃俭用，把退休金一笔笔省下来。最多的时候，同时资助了40位学生。后来，因为同时资助的学生人数多，手头周转不开，老两口生平第一次向女儿开口借了钱。
4: 那我才知道他在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子女来说，有既然他们有这个心愿要去实现，那么我们，支持他们，去让他们没有这种后顾之忧吧。
0: 如今，两位老人资助的学生总数已经达到166人，其中大部分已经完成学业，走上工作岗位。他们中有老师、工程师，还有医生等等。
2: 我们没有什么要求，什么要求也没有，也不求回报。我们希望你们努力读书，将来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0: 手拉手结对助学项目自启动以来，已经累计帮助困难学生3万多人次。30年来，凡人善举爱心窗口前人来人往，来自普通人的点点善意在这里汇聚，为身处困境的人们带去希望。
5: 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美好品德一直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基因之中。慈善法施行10年来，全国社会组织接受的慈善捐赠数量增长了88.9%。我们全国社会组织在“十四五”期间，每年的支出平均是1500亿元左右，主要用于助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另外呢，社会公众参与慈善的途径和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除了我们传统的慈善捐赠以外，像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也随着慈善法的实行而落地生根。
6: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慈善信托是一种公益信托，它把金融制度和公益慈善有机结合，委托人基于慈善的目的，依法将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意愿开展慈善活动。
8: 从2016年立法写上慈善信托的专章，慈善信托呢作为一个新的一个慈善业态和动力啊，在不断的发展。现在我们的个体来讲，行善越来越理性，然后呢，更多的是自长期的安排，慈善信托就是一种

喜好的方式，就是把我们这个个体的行善行为更加有序的、可持续的那个延展下去，所以这是它的巨大的特点。

0: 一次创业，他把目光投向了全部渐冻症患者群体，搭建起渐愈互助之家患者大数据科研平台，链接全球科学家和药企推进渐冻症相关药物的研发。考虑到研发周期漫长，为了避免这份公益事业随个人身体状况恶化而中断，蔡磊在2022年8月正式设立攻克渐冻症慈善信托，希望打造一套不受个人生命周期约束、可以永续运转的公益机制，长久支持渐冻症的科研事业。
1: 慈善信托本身的什么持续性、长期性，然后有战略性，它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委托人的意愿，他的自由意志的尊崇。它不光是捐钱的问题，你还要对这个设立的慈善信托它后续的这个运营、这个受托人的选择，然后这些你都要去尽到一份心力的。所以慈善信托对于公众的这个要求会更高一点。
0: 目前这份攻克渐冻症慈善信托在民政部门的备案总规模已接近7000万元，其中超过5500万元的资金投向渐冻症全链条科研，在罕见病长期攻坚中持续赋能各类科研项目。
2: 目前呢，我们已经落地了300多个科研项目，那每一个科研项目其实要做很多的合同啊、协议啊，他这边都会跟我们一起去进行这些合同协议的这个合法合规性的审核。另一方面呢，他们也要依法依规的协助我们对所有的慈善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公布，并向民政部门备案。
0: 我国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期的482单已经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金额从24.7亿元增长至117.3亿元。慈善信托的领域覆盖了扶贫济困、乡村振兴、应急救援、科教文卫、生态保护等方方面面。今年7月，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遭遇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大量农田被淹，群众生产生活遭受严重影响。
3: 我们根据应急慈善的相关规定，按照快速、有序、透明的原则，强加救援的时效，优化备案的流程，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可以在募捐活动开展10天内来补办备案手续。同时啊，我们还要求慈善组织在应急处置和救援阶段至少每5天通过指定的信息平台和媒体公开慈善款物的接收以及使用情况。
0: 正是这套统一协调机制，让各地慈善组织迅速有序跟进，善款和物资的对接快速和顺畅。截至8月13日，共计接收捐赠善款约8.5亿元，应急生活物资约778万件。
1: 就是在慈善法里面专章去规定，它其实一个是体现了非常明确的时代特征的，你既要速度要快，应对要快，同时你还得确保在这么快速的应对中间，要确保慈善的公信力。
4: 所以在23年慈善法修订中间设立应急慈善专章，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慈善组织能做什么，政府部门应该做什么，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一个制度框架。
0: 而在灾后重建阶段，当地民政部门改变传统被动配发的救灾模式，根据受灾实际情况指导慈善机构，创新推出了83场次的应急超市，让群众能够按照自己实际需要选择，一共汇集了4万多户受灾家庭。
4: 那这个背后的机制正是慈善法所要求的，政府能够提供需求信息，慈善组织能够精准发力，把大水漫灌变成精准的滴灌，选择权交给受灾群众，真正的能够实现救灾物资物尽其用。
0: 目前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应急社会组织已增长至6000多家，应急志愿者近30万。十四五期间，慈善救灾捐赠超过200亿元，在应急慈善的法治体系支撑之下，每份爱心都更快更准地抵达，让善意转化为守望相助的民生力量。
5: 十四五以来，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与时俱进地修改了慈善法，完善了慈善组织、慈善信托和个人大病求助等方面的12项配套政策，慈善法治体系4梁8柱更加稳，人人慈善的氛围也越来越浓厚，社区慈善也越来越具有活力。全面实施了阳光慈善工程，加强社会监督和综合监管，慈善事业在乡村振兴、扶弱济困、 住一住

0: 学、应急救援等方面表现突出，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助力推动共同富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探索慈善有效实现形式。我们期待更多善意被看见和守护，让慈善力量更好融入社会治理的整体体系，汇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力量。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白船破浪，向海远航，十六载薪火相传，十二次深蓝出征，跨越山海，送医送药，救死扶伤，三艘方舟接续，传递温暖力量。本期军情时间到，聚焦和谐使命，看生命之舟，书写大国担当。

0: 纵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劳春燕。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魏先生好，欢迎来到演播室。在距离我们千里之外的远海大洋，一艘洁白的中国海军医院船正在破浪前行，它就是刚刚完成在吉布提技术停靠的吉祥方舟号。目前它正在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满载着医疗用品和友谊，继续向着非洲和南亚的目的地进发。和谐使命2026需要执行哪些任务和训练？和平方舟、丝路方舟、吉祥方舟三艘医院船对海军卫勤保障能力的提升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十几年来和谐使命任务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年的和谐使命2026任务。
1: 当地时间8月11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开始在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技术停靠，这也是基地新码头建成以来迎来的第一艘海上医院船。技术停靠期间，医院船进行了油料、主副食等物资补给，并为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和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官兵展开诊疗服务。7月22号，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并进行友好访问。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这是它入列后的第一个海外任务，也是中国海军第12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执行这次任务的海上医院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体，另外抽组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等所属卫勤力量，船上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浮诊科室和8间标准手术室，可开展骨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遂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和谐使命2026任务计划历时200余天，到访非洲和南亚多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自起航以来，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部队先后进行了反恐、反海盗、海上医疗救护等训练，有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员装备保持最佳状态。
0: 这次和谐使命2026是吉祥方舟首次出国执行任务。我看到吉祥方舟号在停靠吉布提期间，不仅仅是进行了自身的补给，而且也为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以及包括第48批护航编队的战友们看病。那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在海外执行任务的官兵来讲，吉祥方舟号它带来的这些医疗资源是不是也是比较宝贵的？

0: 吉布提保障基地内部应该还是有医疗设施的，但是呢，毕竟受到了规模的限制。而我们的吉祥方舟相当于海上移动的三甲医院，首先呢，它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这种药品的补给。另外呢，在吉祥方舟上，有非常专业的医护人员，那么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进行身体检查。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护航编队在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靠泊，也可以在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上享受到更为完善的医疗体系的支撑和保障。
1: 我看到短片当中提到吉祥方舟号它还进行了反恐反海盗的训练，为什么要进行反恐反海盗的训练？难道吉祥方舟号它没有军舰给它护航吗？
0: 吉祥方舟号在执行核协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往往都是一艘船啊在海上长时间的部署，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吉祥方舟必须要做好准备。2026年以来有记录的索马里海盗的袭击的事件已经达到10几起，这说明啊，索马里海盗出现了死灰复燃的情况。那如果我们的吉祥方舟医院船遭遇了索马里海盗，我们必须要有完善的预案，针对这种特殊情况进行处置。在吉祥方舟医院船上，特战的队员会携带轻武器，包括重机枪，快速的到达站位，在侧舷的位置，在前后甲板的位置，那构建火力点，那么针对海盗进行威慑。同样呢，我们也可以起飞舰载的直升机，搭乘特战队员，从空中对它进行威慑和驱离。
1: 吉祥方舟号已经是我们的第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了。那吉祥方舟和和平方舟、丝路方舟相比，它强在哪里？
0: 我认为呢，吉祥方舟更大更先进啊，那么它的医疗服务功能也变得更加全面。首先呢，我们是增加了专门的舱室，可以针对突发的疫情进行有效的处置。因为一旦我们提供医疗服务的区域出现了传染病，客观来讲，针对我们的医院船，针对船上的海军官兵和医护人员、医疗人员都会构成潜在的风险。那么我们不仅要有完善的应对机制，要有相关的装备和技术，那船上的舱室也要针对感染了传染病的患者，要具备这种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处置能力。那此外呢，吉祥方舟它的内部结构进行了优化，排水量也更大，就可以增加更多高水平高技术的这种手术的舱室。吉祥方舟针对战伤的处置能力也会强化，而且呢技术水平进行了升级。
1: 今天是9月5号，去年的今天也正好是丝路方舟号接缆起航，开始执行核协使命2025任务的日子。核协使命2025整个任务历时234天，总航程大约3.6万海里。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
2: 2025年9月5号，中国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从福建泉州接缆起航，赴南太平洋和拉丁美洲执行核协使命2025任务。这是丝路方舟号医院船自2024年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它先后访问瑙鲁、斐济、汤加、牙买加、巴巴多斯、巴布亚新几内亚，并提供医疗服务。2026年4月26号，核协使命2025任务圆满完成。此次任务历时234天，总航程约3.6万海里，是自2010年以来第11次核协使命任务，也是历时最长的一次。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二艘万吨级制式远洋医院船，船上开设14个临床科室、7个复诊科室、8间现代化手术室，可开展60多种手术，随舰配备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快速前出应急救护能力。2025年9月19号，执行核协使命2025任务的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在抵达瑙鲁仅12小时后，即成功为74岁当地患者米洛实施翼状乳肉切除半结膜移植术。9月23号，丝路方舟号医院船舰载直升机首次在海外国际机场起降，实施特殊患者转运。核协使命2025整个任务期间，累计门诊量26324人次，手术操作2724例，各类辅助检验检查17273人次，

0: 住院治疗136人。圆满完成核协使命任务的丝路方舟号医院船近期在南海某海域开展海上实战化卫勤演练，聚焦小艇换乘、应急处突和批量伤员救治等科目，检验官兵海上全流程医疗救护能力，为下一次任务积累宝贵经验。
1: 在去年的核协使命2025任务当中，丝路方舟号去了南太和拉美，总航程达到了 3.6 万海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大约是 1.66 圈。哎，请教一下魏先生哈，丝路方舟号的航线设计有什么样的讲究吗？为什么选择去到这些国家？
2: 丝路方舟医院船在执行核协使命2025任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主要的航行区域应该是南太平洋，然后呢还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进行医疗服务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呢，丝路方舟能够提供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些医疗服务，甚至呢直接在医院船上进行手术。当然了，我们也会提供大量的药品，甚至呢也会针对当地的医疗人员和医生进行这种专业化的培训。而且呢，现在呢，在很多南太平洋岛国上啊，也有很多中国的公民，那么他们也会面临缺少医疗资源的问题。这个时候呢，看到祖国，看到人民海军派来的这个丝路方舟医院船，相信呢，他们的心里也很高兴，
1: 相当于是享受了一把在国内的三甲医院的待遇。
2: 确实是这样。
1: 在任务当中，丝路方舟号上的舰载直升机是首次在海外的国际机场进行了起降，用来转运特殊患者。那我们这些医院船上的舰载直升机，它主要是负担哪些方面的任务呢？
2: 我们会发现，医院船上的舰载直升机个头都比较大，往往是直八。那么这种直八的舰载直升机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它内部的舱室可以容纳担架，而且呢也可以设置一些特殊的医疗的这种设备，那么相当于啊是一辆会飞的救护车。如果说有突发严重疾病的患者需要到医院船上进行救治，但是呢道路不通，我们的医疗直升机就可以让患者快速的返回医院船，马上就可以对他进行专业化的这个手术，挽救患者的生命。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过程当中，医院船上的医疗直升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出现了海啸啊、地震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医疗直升机向灾区甚至是向疫区快速的投送，实现快速的支援。
1: 那除了舰载直升机之外，医院船上还有哪一些可以用来进行医疗转运的装备？
2: 在侧舷的位置啊，我们还配备有各种各样的小艇。那么如果相关的区域啊，它的港口设施并不完善，医院船无法抵近，无法靠港靠岸，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放下小艇，可以让我们的这种医疗人员啊，携带着相关的这种设备，甚至包括这个药品，那么到达沿海区域或者是岛屿上去进行这种医疗服务。采用这种小艇的这个方式啊，相对而言比较简单，那么它可以和直升机的转运手段形成配合。
1: 234天，3.6万海里，这是丝路方舟号第一次出国执行任务。而三艘医院船当中的老大和平方舟第一次走出国门，则是在2010年，这也是核协使命系列任务的起点。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核协使命任务的这16年。
0: 16年前，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开启核协使命系列任务。如今，丝路方舟、吉祥方舟继续核协航程，三艘医院船12次核协使命任务，总航程近40万海里。这是中国海军始终积极履行国际义务，提供海上公共安全产品，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首艘万吨级医院船，暂时能为作战部队伤病员提供海上早期治疗及部分专科治疗，平时可执行海上医疗救护训练任务，也可为舰艇编队和边缅地区驻岛守礁部队提供医疗服务。2010年，核协使命任务首度开启，这也是我国海军首次组织医院船赴海外执行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开创了为护航官兵开展医疗服务。海军舰艇首次正式访问吉布提、肯尼亚、塞舌尔三国，组织远海卫勤演练等人民海军史上的多项首次。核协使命二零

0: 业务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环太平洋出访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秘鲁等七个国家和地区。和谐使命2017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吉布提、塞拉利昂、加蓬等国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首次完成环非洲访问。和谐使命2024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塞舌尔、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等13个国家访问，并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中到访国家最多的一次。门诊、手术、深入偏远村落巡诊、接生和平宝宝、解决疑难病症，自2010年8月起，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十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累计到访5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民众37万余人次。
1: 和谐使命16年12次任务，那前10次基本就是靠的和平方舟，到2025年就换成了丝路方舟，而到今年就换成了吉祥方舟。从以前就是靠一艘船，到现在我们有三艘船可以接力，您怎么看这个变化？它带来的好处是什么？
2: 针对我们卫勤体系，尤其是海上的卫勤体系，我认为呢，我们是处于不断加分的状态。如果是在战时，三艘万吨级别的医院船，它其实可以针对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旦海上任务区域内出现了大量的伤员，三艘医院船它也有一个轮换的机制，进行更好的保驾护航。那么在和平的状态下，也可以在相关的这个海域针对我们守护岛礁的官兵进行巡诊，针对我们有效的守护岛礁以及周边的海域，也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保障和支持的作用。
1: 那这对于中国海军走向深蓝会带来怎样的助力呢？
2: 人民海军走向深蓝，更好地维护祖国的战略利益，不仅仅是作战舰艇要走出去，那么我们的医院船同样也要走出去。因为呢，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在海外也会出现战火，也会出现冲突的情况。那么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有中国公民的，那么我们的军舰可以进行撤侨，那么我们的医院船也可以执行和撤侨相关的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的任务。比如说在相关的冲突区域内，我们的海外公民确实面临这种受伤的风险，那么有医院船在，相信呢我们的底气更足，而且呢我们也可以针对突发情况做好万全的准备。
1: 和谐使命系列任务的总航程已经有将近40万海里了，可以说我们的医院船是越跑越勤，越跑越远哈。那您怎么看我们的医院船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当中的这种角色呢？
2: 一旦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海啸，那么当地的基础设施包括医疗体系可能会彻底的瘫痪，那这个时候医院船能够快速到达，扮演主力军的角色。而且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呢就是稳定，另外一个呢就是可靠。因为万吨级别的医院船自主化的保障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不需要官方面给我提供物资、医疗的相关药品，甚至也不需要对我进行供电补给。那么由于我携带了大量的补给品，而且船上本身就配备有完善的医疗体系，我可以长时间的进行医疗服务。那么专门针对灾区的灾民情况和他的这种伤病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持续的救治，所以它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我们三艘医院船都是在这个和谐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不断地磨练自己，让自身应对复杂情况和这种突发情况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这种可靠也是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三艘船16年12次任务，从和平方舟到丝路方舟再到吉祥方舟，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已经成了中国海军的一张温暖的名片。船在变，航线在变，但是生命之舟的定位没有变。祝愿此刻还在远航中的吉祥方舟号一切顺利。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本周网友们给我们提出了哪些问题。据俄罗斯国防部8月28号的消息，俄军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进行了一枚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战斗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已经抵达了勘察加半岛库拉靶场指定区域。网友提问说，战斗训练发射是什么意思？俄罗斯洲际弹道导弹的战斗训练发射多久搞一次？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邵永宁。
3: 战斗训练发射是俄罗斯

0: 自战略火箭兵的专用术语，不是新弹试验，也不是真的投掷核弹，它发射的是已经定型的现役导弹，用来检验部队的战备能力、老装备的可靠性。发射的训练弹头也叫惰性模拟弹头，没有核装药，只有配重，模拟真实核弹头的重量、气动外形，飞到指定靶场之后呢，坠毁，弹体从现役战备导弹里面抽掉，平时呢就在部队战备值班，长期封存贮存，不打真弹头，按照实战作战流程完整的走一遍。部队操作人员就是战时执行发射的那套人马，所以它不仅检验装备长期储存的可靠性，导弹的飞行性能，突防组件的工作状态，也用来检验人员的操作情况。战斗训练发射呢，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周期，每年是一到两次。
1: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印尼从意大利引进的退役航母加利波第号已经启程，预计九月抵达印尼。这艘1985年服役的意大利航母由一方无偿捐赠，印尼计划将其改装为直升机与无人机混合平台。网友提问说，意大利为什么要白送航母给印尼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杜文龙。
2: 意大利向印尼捐赠加利波第号退役航空母舰，目标有两个，第一呢是废物处理。加利波第号已经服役时间较长，排水量、整体作战能力不适合现代海战，通过捐赠可以让这条航空母舰发挥余热。第二呢是显示存在，亚太地区目前是北约诸国争夺的一个重要场所，通过捐赠的方式在南海周边建立所谓的军事联络渠道，印尼是一个恰当选项。如果印尼通过意大利技术改进航空母舰，通过无人机包括其他舰载武器提高海上能力，能够强化对北约国家、欧洲国家的军事依赖。
1: 近日，日本航空自卫队宣布，九月将在印度西部的焦特布尔空军基地及周边空域与印度空军实施联合训练，训练科目为空战机动。日本航空自卫队将派遣三架 F-2 战机和大约110人前往，这是日本战斗机首次赴印度参加联训。网友提问说，日本这是不是要借机训练远程机动和远距离海外部署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张学峰。
3: 这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第一次赴印度进行联合训练，军事角度来看呢，是有多重目的的。战机要从日本福冈县筑城基地出发到印度西部，需要经过冲绳、泰国等节点，总航程大约6000公里左右。多型战机进行投送，然后呢维持长达一个月的后勤供应，可以借此呢摸索所谓的跳板式部署模式，检验提高它的远程投送能力，并非唯一目的。预计会和印度空军的苏30 MKI 等战斗机进行对抗训练。这是一种俄式战斗机，和俄罗斯自用的苏30 SM 那基本相当。和这种战斗机对抗呢，试图呢找到它的弱点，并将它用于未来可能啊和俄罗斯等国的空中对抗中。这是日本在为未来做战争准备，也是日本推动再军事化、逐步架空战后和平宪法精神的重要步骤之一。
1: 感谢各位军事评论员的解答，也谢谢魏先生来到演播室。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军情时间到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大宗商品指数等多项数据。数据显示，多个重点指标同步回暖，实体经济物流活动活跃度增强，宏观经济运行延续稳健向好态势。
1: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连续多月保持在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均有回升，区域联动性增加。

0: 强。分行业看，铁路、公路、航空、邮政快递、多式联运等领域业务总量指数继续处于扩张区间。产业物流中，电气机械、医药、汽车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大宗能源物流趋稳。
1: 物流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0: 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2: 五号，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一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江南、华南多地连日遭遇强降雨，并导致次生灾害。五号凌晨，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当地多部门开展救援，搜救被困人员，转移安置受灾群众。
4: 五号凌晨，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不幸遇难，仍有11人失联。五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自然资源部五号11时将江西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人员搜救、抢险救援，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
2: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江西省南昌、吉安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五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目前，随着降雨逐渐减弱，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五号下午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福建多地的防汛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莆田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在邗江区白塘镇柯塘村，部分区域的积水没过胸部，街巷通行受阻。救援人员采取背、扶、抱等方式，将老人和孩子移至救援舟艇，随后兵分多路开展拉网式排查，逐项逐户搜寻被困人员。经过12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截至9月5号凌晨，被困群众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道路损毁，不少村庄的院落积水淤积，房屋路面覆盖泥浆，武警龙岩支队官兵迅速赶赴受灾点，通过铲淤、转运、冲洗等工作排涝清障。目前各救援分队仍坚守岗位，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福建省防止强调，自8月下旬以来，福建沿海持续遭遇强降雨，地表土壤含水量饱和，各地还需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4号晚，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及相关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当天早些时候的无人机袭击。声明说，以军此次打击的目标包括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关注也门局势，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
6: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

0: 外媒报道，截至四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四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五号发表声明说，所谓和平委员会日前关于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声明称，这份报告未能对当前局势做出平衡全面的陈述。他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并强调加沙地带仍面临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遭袭以及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四号发布报告称，哈马斯接受了委员会的要求，并称加沙应在未来十年成为巴勒斯坦自治的典范，使以色列等各方确信巴勒斯坦的核心追求在于自由与繁荣，而非毁灭以色列。当地时间四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更能准确反映各州真实大小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支持者表示，此举将有助于纠正几十年来人们对非洲及其他地区面积和重要性产生的失真认知。
2: 该决议以164票赞成、一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美国投下唯一的反对票。多哥牵头提出该倡议，非盟全力支持。多哥指出，广泛使用的莫卡托投影法夸大了极地附近区域的面积，同时使非洲看起来比实际面积小得多。多哥外交部长迪塞表示，这关乎正义和尊严。该决议并未禁止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绘制的地图，而是鼓励国际社会使用能更准确反映各大洲真实大小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及其他等面积地图。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绘制的地图会放大高纬度地区的面积，例如非洲面积是格陵兰岛的近14倍，但在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绘制的世界地图上看起来却差不多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刚才您看到的是今年八月初一场走红网络的景观梯田的音乐会，音乐会火了，随后举办地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一下子涌入近10万游客，突如其来的流量，大方县能借得住吗？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景观梯田音乐会走红后一周，记者来到大方县时，正赶上一场新的演出，10000张票已经预约已空。景观梯田有47层台阶，仅有4个出入口。由于雨后路滑，游客行动缓慢，开场前最狭窄的2号口发生了严重拥堵。
2: 左边的往上走，右边的往下走，
3: 大家都相互支持帮助一下哈，
2: 请大家挪一挪，让其他人站进去。
4: 我们来这么久，好不容易
3: 站到，
4: 那个看不到，
3: 大家都是想这样，
5: 注意上上下下的这里。
2: 期待你了，到时候大家也忙的。
1: 一个核心景区接待能力只有几千人的县城，一下子来了近10万人，这让大方县措手不及。一周后还有一场音乐会，该如何继续举办？散场当

0: 当晚工作专班抓紧复盘。
1: 大多数游客主要是不知道这个需要预约的这个问题，
2: 提高一下检票效率，缓解这个滞留的和拥堵。
3: 高速路口下来这个路段确实坑洼很大。
0: 高速口通往景观梯田的路面差，为了不影响下一场游客体验，工作专班复盘会一结束，住建部门就连夜修复。路通了，自驾游的车停在哪儿？当地腾出22处小区停车场、6所学校操场、7条道路两旁，凑出上万个免费车位，再用38辆接驳车免费把游客送进景观梯田景区。
4: 这个车子是跑客运站的，但是晚上复盘下只有5个人，今天我们就紧急把空调再吊在这里。
0: 400多名志愿者疏导不力，第二天补上了培训。场内信号弱，游客发不出照片视频，当地从毕节市调来3台通信保障车，而最棘手的预约不到票，专班成员跑到同市脱贫县却已凭村超出圈的榕江取经后，开发了预约小程序，提前1天开放预约通道。没约上的游客可以通过新增的5个场外大屏同步观看。演出现场能容纳多少人，也不再拍脑袋做决定，而是用无人机测出每层台阶长度，去除视野不佳位置，按每人0.5米留座，算出景观梯田的极限。
5: 我们评估出这个数据以后呢，在放预约票的时候，我们会适当留一点空间，确保带小孩的或者说带老人的不能通过智能手机预约的，也可以进来有一个座位。
0: 针对约上却进不去的痛点，工作专班把4个出入口的闸机从6个增加到10个，全部执行单向通行，避免进出对冲。为了办好接下来的音乐会，在努力的还不仅仅是当地的工作专班，景观梯田附近商户们主动添加座椅让客人落落脚，居民们也赶来帮忙。
6: 哪里忙就帮哪里，我们全不全无所谓，人家很难得过来嘛，对人家满意。
7: 客流比平常多了10倍都不止，我们就临时增加了100张凳子，有些客人他可以落脚坐一下。
8: 我们自己当地人都没有参加这个预约，都还是想着说把机会留给外地人，让外地的朋友多多看看我们大丰县的一个发展。
0: 工作专班还专门到景观梯田所在的9邑街道，召集3个社区的居民代表，收集大家的建议。
9: 具体的建物的内容我们不是很清楚，我们没有办法跟游客讲。
10: 提前告知了嘛，哈。
9: 对，有点红茶，我们到时候给跑掉了起来免费的送他们喝。
0: 一条条建议里藏着当地人最朴素的情感，工作专班清单上的问题也都被一一划下。一周时间，大伙一起使劲儿，用满满的诚意，共同拼出了一场不一样的音乐会。
11: 这边氛围很好，真的像演唱会的感觉，而且灯光以及这种声音都很震撼，
12: 比重庆的火锅还要好吃，完全融入这种兴奋的感觉。
0: 一场从泥土里长出来的音乐会，让这座小城从里到外发生了蜕变。发现问题的敏锐，解决问题的诚意，沉淀成了未来发展的底气。
13: 这个舞台是因大地而生，又为人民而建，我觉得我们还是坚持把人民最需要的这种感觉做出来，我们把最好的服务、最好的态度、最好的情感留给我们游客。感谢观众给我们时间，让这座小城成长。
14: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备受关注的中吉乌铁路，本周更新一系列重大信息。
1: 在上合峰会这样一个高规格的场合重点讨论，其实已经表明它上升到了三国共同的政治共识和战略安排。
2: It will unlock our region of Central Asia, and we will be transferring our region from landlocked to land connected.
0: 新闻周刊本周视点：一带一路，有新路，有新意。清华大学今年录取第一位盲人博士生。
3: 作为视障者，我们其实被拒绝，这是太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了。我可能还想着怎么去跟他们据理力争，但是完全没用上，他们就那么轻轻松松。

0: 松的就告诉我可以报考。
1: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梁江波博士专访。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每天上学需要往返十几公里，
2: 原来就十点半前出发，追上去了，看到中途落点一时间再快点跳，路也没办法赶，就必须叫那个走。
1: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希望专线到了。
3: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现已火爆上市。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就在人们还在热议相关企业缺乏诚信劝退100余位应届毕业生员工的背景之下，近日江苏省人社厅创新发布招聘信息发布参考文本，供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发布招聘信息时使用。文本很细，比如工作内容要填写具体工作任务和职责，工作时间要填写具体工作的时间安排，工资支付不得使用高薪面议等模糊表述，而是具体列明工资项目标准形式周期等等，福利待遇也要明确，而不得虚假承诺，让招聘信息透明，帮求职者防范求职陷阱。虽然这份文本还没有强制性，但实施它却可以大大减少求职者吃哑巴亏被蒙骗的风险，建立诚信职业市场。看到它，我相信很多人和我的想法一样，快点实施吧，快点增加强制性更好。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工程，本周中吉乌铁路的建设传来了一系列重大的消息，甚至被明确写入了中吉两国的联合宣言。这条以我国新疆喀什为起点，一路向西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铁路，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更重要的是，建成后它将成为中国通往中东欧洲的最短陆路通道，与现有中欧班列路线呢相比，能省下7到8天的时间。有评论称，对于亚欧贸易，这条铁路的修建将带来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也形象地说，这条铁路对他们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从1997年提出构想到2025年正式动工，这条等了快30年才动工的铁路，本周到底透露出了什么样新的信息？它将怎样清晰地改变亚欧之间的互联互通？特别是作为一带一路上的新路，它又会产生什么样新的影响？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一带一路，有新路有新意。
1: 本周一，中吉两国联合宣言中提出，保障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顺利及时实施，为确保项目运量和效率创造良好互利条件。舆论也注意到，在双方领导人会谈中，中吉乌铁路也成为高频词，中方称其为承载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吉方则期待它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建设运营。备受关注的中吉乌铁路本周更新了一系列重大信息。
5: 中吉乌铁路呢，是由三国元首亲自推动的，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一个重大工程。在上合峰会这样一个高规格的场合重点讨论，其实已经表明它从具体的项目上升到了三国共同的政治共识和战略安排。
1: 中吉乌铁路起点是我国新疆的喀什，途经吉尔吉斯斯坦阿尔帕、马克马尔等地，向西中至乌兹别克斯坦的安吉延。作为南疆地区经济中心，长期以来喀什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公路口岸，显然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将为南疆地区提供一条高效的对外通道。
6: 喀什地区虽然说有5个口岸，但是都是陆运，没有铁路运输。从喀什到巴基斯坦，如果陆运的话，需要15天到18天的时间。如果中

0: 第五铁路开通以后，会节省到10天或者9天的时间，这样来会压缩我们开支和成本，拉动制造业的发展，拉动外贸企业的进入，拉动本地农副产品的出口。
1: 在新疆北部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目前已有成熟的中欧班列西通道，经哈萨克斯坦连接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一路通向欧洲。而位于南侧的中吉乌铁路将补充一条更快捷更安全的通道，建成后将成为贯通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了5200亿美元，亚欧贸易规模持续的扩大。同时呢，地缘环境变化也让各方更加重视通道的多元化和安全性。那么相比较之下，其实中吉乌铁路是连接中欧最短的陆上货运线路，这个整个货运的路程会缩短约900公里，运输的时间呢也会节省7到8天。这样中国商品走这样的路线，其实是可以避开某些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区域，也可以大幅度降低跨境电商这种高货值产品的综合物流成本，还是为了欧亚贸易增加一种选择权，同时呢提升供应链的韧性。
1: 2025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约304公里线路全面开工，占全线近60%。由三国政府授权企业合资成立的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负责投融资建设和运营。截至今年8月，这段铁路整体施工进度已达17%，而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3: 虽然在前面遇到了暴雪呀、冬季施工呀遇到的困难，目前我们的整体进度是按照预计的这个施工组织安排在推进。因为在这个铁路建设的过程中，还会受到比如说天气呀、比如说油料短缺呀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有信心在2031年6月份达到通车条件的。
1: 紧锣密鼓的施工背后是三国对这条铁路的迫切需求。乌兹别克斯坦交通部副部长近日公开表示，希望将通车时间提前到2028年。
2: 其实乌方呢这样的迫切的心情啊，主要是来源于对发展的需求。乌兹别克斯坦呢，它是一个双重内陆国，长期呢受困于出海不便。中吉乌铁路其实是通往中国和亚太市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早一天通车对他们来说就是早一天受益。当前的项目进度其实是超出预期的。
1: 对同样身处内陆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中吉乌铁路的意义也显而易见。今年7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直言，本国处在交通死胡同，进出口高度受制于外部通道。而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吉尔吉斯斯坦会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门户。
2: 保守的估计来说，铁路运营初期货运量将达到500万至800万吨，那么未来有望提升到1300万至1500万吨，直接过境的预期收益是每年2亿至3亿美元。那么吉尔吉斯呢自己也认为，铁路有望成为推动吉尔吉斯从内陆国走向过境国，同时也带动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引擎，还会带动沿线的这个物流、加工、仓储、产业园，最重要的是为当地的老百姓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
4: 中吉乌铁路从构想到修建中间经历的过程非常艰难，首先当然体现在工程难度。吉尔吉斯斯坦号称山地之国，高原高寒，冻土地震带，地质条件极其复杂，确实不好修。但真正让它难产的远不止这些，在20多年的谈判里，需要达成一系列共识，比如到底用哪种轨距的铁轨。表面上看，轨距不过是个技术参数，差几厘米的事儿。可实际上，轨距背后是标准，标准背后是制度，制度背后是各自形成的铁路体系。它不像桥梁、铁路那样看得见、摸得着，却是可以跨越制度壁垒的无形纽带。而从这条铁路也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倡议走到今天，在设施硬连通之外，更大的影响是规则和标准以及各自经济发展动力的软连通。
1: 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

0: 采用哪种轨距的铁轨是中吉乌铁路漫长谈判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规则标准软联通的一个典型缩影。
1: 原先在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它沿用的是苏联的1520毫米轨道。你要知道，现在像中国、欧洲叫做国际标轨1435毫米的，整个换轨是一个很艰巨的过程。我曾经也去过在中蒙边境啊，也是用换轨，时间消耗的非常的长，的确是烦人又烦心的一件事。因为如果是货运量很大的话，它这个标箱也很沉重，因为这对你的这个装载、载卸啊、起重机啊都有很大的这个要求。
0: 最终解决方案采用了混合轨距，从中国口岸至马克马尔的167.537公里采用中国标准的轨距，剩余的138.768公里则沿用宽轨轨距。在马克马尔建设大型换装站，这个方案的标志性意义是中国1435毫米标准轨距首次实质性进入中亚腹地。
2: 铁路货物在这个马克马尔站的话，通过集装箱从国内的那个标轨铁路提起来，放在这个宽轨铁路的这个运输这个车辆上，实现换装。另外旅客的话，我们采取同一个站台，一次是宽轨的这个铁路列车，一次是标轨的铁路列车。旅客的话可以很方便的提着行李就能够实现旅客的这个换乘。
1: 在吉尔吉斯坦的境内铺设很长的窄轨，就是国际标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这个我觉得是对国际标准的一个认可。
0: 吉尔吉斯斯坦素有山地之国之称，铁路沿线集中了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等四高挑战。在铁路建设中，从施工标准、材料规范，再到安全管理，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发挥着重要作用。
1: 突破有很多，因为中国的这个整轨有很多的这个抗压啊，因为它穿越山路啊，所以它对于这个铁路的这个震啊、晃啊都有很高的这个标准。那么最终还是用了中国的标准，所以我讲，中国的标准是非常适合这些国家的需要的。那么我们在隧道施工、桥梁建设，而且这次用了中国最先进的盾构机，像中亚的国家它几乎是没有的，我们中国的这个技术还是做了一把很大的一个推动力。
0: 除了轨道连通，中吉乌铁路也离不开通讯、运营、海关检疫等方面的互联互通。本周的中吉联合宣言提出推出单一窗口机制互联互通，引入现代化海关监管和自动化海关管理机制。事实上，这样通关便利化的探索已经在图尔卡特等口岸展开。
3: 铁路的建设呢，与海关通关机制是必须要同步推进的。那么检验检疫的标准、单证和信息的互认，其实直接决定货物能否在边境快速的通关。当前呢，中吉乌通道其实已经在探索一单到底的模式。对于企业来说，它仅仅需要提供一份申请单即可实现一站申报。不同国家口岸之间其实是需要建立长期的协调机制，那么这个也是为了解决查验标准的差异、工作时间不一致、信息共享不畅等等这些系统性问题，我们来确保铁路的提速和口岸的提效是同步推进的。
0: 共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是关键。有专家指出，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的软联通已经越来越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目标。
3: 硬联通呢，我们说是指物理层面这个基础设施的连接，比如说中吉乌铁路它设计的隧道、桥梁、轨道、车站等等。而软联通呢，指的就是规则、标准、制度的对接和互认。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硬联通和软联通放在一起呢？因为这个基础设施建得再好，如果规则不衔接、流程不打通，货物啊照样走得慢、走得贵。
4: 今天我们讲高质量的一带一路的建设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甚至呢，我觉得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的布局也在重新的调整，更多的是通过这样一些我们讲的从五通到三通啊，促进了这个产业的这个布局啊，优化了它的区域合作啊，同时呢，推动了跨州之间的协调。
5: 本周

除了中吉乌铁路，另一个同样具有标志意义的中埃经济合作也成为媒体关注焦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一个在中亚腹地，一个在北非海岸，一北一南，都在与中国的联合宣言或声明中提到了一带一路与本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中埃联合声明更是鲜明提出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埃及2030愿景对接，积极探

0: 未来的影响。
1: 双方支持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本周三，中埃发布联合声明，让这个2008年启动的合作区再次受到关注。如今，这里有超200家企业入驻。在一家中国驻管企业到来之前，埃及全国驻管年产能仅5万吨，大量依赖进口，而他投资的两条生产线年产能达25万吨，不仅满足埃及供水管网建设需求，还将产品出口到中东、非洲和欧洲。
2: 我们在整个的全球的驻管行业是比较领先的，从直径80毫米一直到直径3米，我们都能生产。这一次我们带到埃及来的生产线呢，最大可以生产直径2米2规格的驻管，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线带到埃及以后，实际上是填补了埃及的产业空白。
1: 在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像这样的中国企业还有很多。浙江一家玻璃纤维企业的入驻，就让埃及从一张白纸跃升为全球第四大玻璃纤维生产国。在这个合作区，新型建材、高低压电器、机械制造、新能源等八大产业已经形成完整产业集群。
3: 从建项目到建产业链，其实对一带一路合作这个可持续性来说呢，其实是进一步走深，同时也更具有韧性。我们知道，其实单个的项目它很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产业链一旦形成，其实会产生一种自我强化的效应，可以让东道国的工业化与中国的优势深度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合作成果也可以嵌入到当地的经济结构，也提高了他们的抗风险能力。
1: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战略对接的标杆项目。两国联合声明再次明确，要进一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埃及2030愿景对接。
4: 这种我们讲做战略需求深化，就是双方受益。比如说埃及他想发展新能源，我们就提倡搞那个电动汽车合作，对吧？埃及想发展这个数字经济，那我们就会在这种 AI 包括数据中心、大数据这些领域的合作，更加的契合了埃及它的发展需求。这也是中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体现。
3: 战略对接是把两国的发展规划放在同一张图纸上，统筹谋划。所以说，战略对接意味着合作，其实它从点状是走向了面，从短期也走向了长期。我们说可以形成一种机制化、长期化的系统安排。其实这样的合作，从长远看是更稳定，也更有内生动力的。
1: 除传统基建与产能合作，两国联合声明还提出，鼓励中国企业利用埃及竞争优势，积极探讨电动汽车、太阳能等领域产业本土化合作，以及拓展半导体、航天应用等高科技领域合作。
4: 我举一个具体例子，就是埃及2号卫星项目，2023年12月，他们这个卫星正式发射。那么，这个项目不再是中国把成品卫星然后直接给埃及，而是双方组建了这个专业的联合研发团队。埃方的人员他是真正的深入的参与到了卫星的这种研发、集成包括测试的整个阶段，因此呢，埃及也成为非洲首个具备完备的卫星的装备测试能力的国家。授人以鱼不能授人以渔，我们现在更希望看到的是，未来埃及自己能够成长为地区大国，有发展自己国家这种本地经济的实力。
1: 本周，从中吉乌铁路到中埃两国深度合作，一北一南两个典型样本，也透露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正在发生的变化。
5: 比如中吉乌铁路那个通，而且那个进一步的对接的跨里海的这个立体的交通网络，那个延伸到欧洲，而且还进一步向南延伸到了中东啊、伊朗，这个是整个改写欧亚版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大棋局吧。同时呢，像埃及它是把他们这种区位的优势连接非洲和亚洲的，变成了一种合作的优势、产业布局的优势以及运输总体构建的示范的这样一个效应。
3: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带一路的布局正在从点状、图 突破。

0: 走向了这种网状的覆盖。其实中亚方向通过铁路去打通欧亚大陆的腹地，中东呢，非洲方向是通过经贸合作去构建这个产业支点，两者我们说是相互呼应的，并且有南北联动的态势。这种布局体现出了一带一路正在构建覆盖亚非欧三大洲海陆空立体化的互联互通网络，也是说从单一通道建设走向了多通道、多节点、多层次的整体的一个系统的布局。
1: 谈到一带一路，以前大家更多注意到的是铁路、桥梁、航道，是交通要塞。的确，交通连接着产业、能源和供应链，地缘政治越动荡，保护主义越抬头，通道和节点就越显得重要。但修路只是开始，一带一路希望连接的是各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民心。路通、货通，最后还要心通，心通了，合作才能更长久。从中亚到中东、北非，再到更广阔的世界，一带一路不只是地图上路的互联互通，更重要的是各国民众人心的互联互通。
2: 那就看我的，
3: 那就看我的，
4: 那就看我的。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3: 等很久了吧，师傅？
4: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2: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妈妈答应过你们要好好完成任务。本周航天员刘洋写给一双儿女的信被正式编入人教版5年级语文教材。2022年6月1号，神舟14号发射前4天，刘洋拒绝了孩子们现场送行的请求。信里他解释，那一刻看到你们，我怕会有太多的牵挂和不舍，忍不住会哭。可他又写，妈妈有妈妈的梦想和使命，等着妈妈拥抱完星辰大海，再来拥抱你们。2012年，成为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10年后，再次入选神舟14号乘组。新学期，随着这封信走进课堂，更多孩子会读懂一位航天员向星辰大海奔赴的背后，也藏着纸短情长的牵挂。高血压、高血糖、胃病。本周这份密密麻麻备注了88个人健康状况的安置名单，让人们注意到了浙江省缙云县湖镇镇村干部朱国强。8月27号，台风沙德尔逼近浙江，需要紧急转移村民到镇上一所小学。转移人员90%以上是高龄老人，许多人行动不便，需要长期服药。于是朱国强逐一排查，写下这份名单，提供给安置点。55岁的朱国强说，村子上游有一座水库，今年极端天气多，3次台风预警，他们不敢马虎，每一次都对村民进行了转移。珍稀的蛇标本舌头断了一截，腹部开裂，已经难以修复。起因竟是一位父亲为了逗孩子，将标本拿出展柜，任他们手抓脚踢。本周看到国家动物博物馆这件被损坏的蟒山圆毛头腹标本，77岁的捐赠者陈远辉直言很心痛。他说，小孩不懂事，但大人太没素质。上世纪80年代，他历经5年时间发现了蟒山圆毛头腹，填补了国内蛇类研究空白。这种蛇被称为蛇中熊猫，目前仅存500多条，是国家一级保

0: 湖动物。2014年，陈远辉将这条自然死亡的蛇捐赠给国家动物博物馆。虽然很心痛，但他表示，如果再有自然死亡的蟒山圆毛头蝠，仍愿意捐赠。自从灾害发生那天，吉隆镇上的这间建材店就彻夜亮着灯。8月26号晚，看到各地救援力量汇聚，帐篷不够，有人无处落脚。建材店老板曾勇带着店里所有人，6-7个小时把二楼办公区改造成临时宿舍，24小时敞开店门，无论救援人员什么时候来，都能洗热水澡，喝口热水。而且一楼店铺里面应急照明灯、焊机、电源线，救援需要的全部免费提供，没有的就从70公里外的县城一趟趟调运。
1: 生活中总会有一些空白被不断的填补。几年前，刘洋飞上太空，填补了中国女性航天员的空白。今年，中国的小学课本中又第一次有了航天员写给孩子的信，填补了这个领域课文的空白。在防范台风的安置点，一般人员名单登记表上就是姓名、年龄、联络电话等内容，但在剩下的空白处，朱国强却填上了高血压、高血糖、胃痛等更多的细节备注，这让以人为本有了更具象的内容。国家动物博物馆里面的蛇标本被孩子给玩坏了，捐献者心疼太可以理解了，因为这是难得的蛇标本，捐献它就是为动物博物馆填补空白，可惜啊。面对这件事儿，不必骂孩子是熊孩子，因为孩子还小，但随行的父亲却真的该承担责任，没有熊孩子，只有熊父母，还真得改。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选择他是因为他用自己的努力填补了清华大学建校115年以来的一个空白。
2: 盼望着盼望着，我的录取通知书收到了，打开就是那一页，来，请帮我看一下那一页有什么内容，请把文字读给我。
3: 这页是清华标志性建筑的彩色插画，二校门、大礼堂和清华食堂都在画面里。
4: 而特别有意思的是 ，AI 第一遍是把文字都读给我了，第二遍他就不读了，他说，涉及个人隐私，因为里面有学号啊，有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0: 本周，41岁的梁江波开启了他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专业博士生涯，而清华大学也迎来建校以来的第一位盲人博士生。
4: 开学报到的那一天，社区中心给了我很多的支持。我们的宿舍楼那个电梯呢，在我去之前，它其实是没有语音播报，按键呢当然也没有盲文，但是因为我住进去了。第二天，电梯就装了盲文的按钮，装了语音播报的系统。我会觉得我是属于这栋楼的，会觉得哎，我是被这个环境接纳的。
0: 虽然硕士研究生也在清华就读，但当时梁江波并未住校。这一次，他决定全程体验，同时他也想把视障者的社会融入作为研究课题。而自己就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4: 我自己是一个盲人，正在研究社会学的学生，那我就会觉得我有这样的一种使命和责任感，就是要以我自己作为一个工具，出现在这个环境当中，让更多的人看到盲人是怎么生活的，盲人是怎么样学习的，盲人需要哪些支持，这样大家才能够知道其实盲人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0: 谈到自己的经历，尽管从童年时期父母并未把他当成特殊孩子，并坚持送他到普通小学读书，但是求学过程并不顺利。
4: 课间所有的同学都要去操场做广播体操，我是不被允许做广播操的。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我会跑到走廊上去，蹲在那个栏杆那儿听他们在下面做操。我甚至可以把广播体操整个的口令全部都记住，听他们不同的做到哪一节，不同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

0: 我现在能想起来，当时其实我特别渴望能够下去和大家一起去做操。
1: 13岁，父母把梁江波转到盲校，他们本计划初中毕业就送他去学针灸推拿，但是梁江波拒绝了，他想和普通人一样读大学。但是梁江波高考那年，盲人学生还不能参加普通高考，只能通过单考单招上专门面向盲人的大学，专业主要是针灸推拿和音乐表演。
2: 单考单招其他人都能接受，那为什么您不能接受？
0: 就是我和别人不太一样吧，我就是不想做规定好的事儿，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尝试和探索。
3: 李白的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著名。
1: 大学毕业后，梁江波仍然不走寻常路，他没有去做盲人按摩，而是先在一家传媒公司录有声节目，之后又去出版社做了6年盲文图书编辑。2019年，听说有视障学生成功考上硕士，梁江波也开始备考研究生。市面上没有现成的盲文考研资料，他需要自己搜集电子版素材，再通过各类软件转化为读屏软件可以识别的纯文本。
0: 很多的电子版资料都是 PDF 啊，图片啊，各种图片格式，它为了排版非常的好看，但是那些排版好看的复杂的排版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噩梦，因为它排得很花哨的情况下，软件就很难准确地读取到这些文字。比如简单的例子，它人很容易它在转换的时候就会变成入，类似于这样的差错哈，它会有很多。找资料难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会想要放弃。有一个假期，我实在是不想再复习了。那我就跑去坐地铁，我说就随便坐哈，随便坐，坐到哪儿都行，很莫名其妙的。然后我坐着坐着，突然发现有一站叫上岸，我说我一定要去那一站去打个卡，然后我就去了上岸的那个地铁站，就在站台里面去打了卡。我还说，如果我要是，能够考上的话，我就真的去这个地方，去搓一顿。就是你知道，当我们，非常沮丧的时候，特别想放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特别渴望能够得到一些积极的信号。它可能非常的抽象得来的，但是你会愿意相信这个信号是来支持你的。
1: 梁江波在备考时并不清楚清华大学是否接受他的报名。2021年秋天，他拨通了招生办的电话。
0: 我甚至都想了应对的策略啊，怎么样？比如说，我去找了他们，如果要是不同意，我怎么样去争取？甚至想看看有没有能够寻求其他的，这样相关部门的支持啊，但是没用上，他们就那么轻轻松松的、简简单单的，就告诉我可以报考。他真的是给我带来的是一种感动。作为视障者，我们其实被拒绝，对吧？这是太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
1: 考试当日，清华为梁江波设置了独立考场，他的考研试卷是由盲文考卷和电子考卷配合组成，考试时间也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延长。
0: 每一个楼的话，进口都会有一个保安，当时他送我到那个台阶下面，他还跟我说呢，他说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嘛，他说以后还希望能够在这儿见到你。往校外走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我还有没有再来的机会。
1: 2022年9月，梁江波被录取为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2024年顺利毕业后，他又。

0: 开始清华博士的备考。
1: 其实我现在自己回想，我始终追求的事情其实没有变过，让视障者被更多的人看到，把视障者当作这个社会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区别对待。虽然我想要实现的和普通人一样的这样的事情可能都比别人花了更多的时间，也都走了更多的弯路，但是结果是我走到了。
0: 考虑到梁江波的状况，清华大学本来建议可以让他的父亲作为陪护，不过梁江波拒绝了。新学期他想一个人在这个偌大的校园中慢慢适应，尽管有些紧张，但更多的还是期待。
2: 没有人陪感觉怎么样？
1: 过程很艰难，但是吃上的时候感觉特别有满足感、自豪感、成就感啊。在学校一定会非常的艰难，这是一定的，但是对于视障者来说，对于我来说，为了和大家一样，就是这些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3: 前些天参加一个盲童夏令营的活动，现场有盲人朋友和从事相关工作的人都在议论梁江波，议论中是一种兴奋，它意味着视障群体一种新的可能和高度。填补空白固然可喜，从此有更多的后来者才是我们更期待的。近日，山东临沂一处河边的公共救生设施引发了网友的争议。网友发帖称，河边公共救生圈被铁链牢牢锁住，无法快速取用。大家的质疑是，人命关天的救人时刻，这样的设施完全无法发挥作用啊。当地相关工作人员回应，救生圈不锁不就被人拿走了吗？之前丢过的，这个理由无法服众。应急救援设施必须方便快速取用，否则形同虚设。解决方法多了，就看是不是真的用心和以生命为本。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0: 重庆垫江县12岁的易高平每天上学都需要到5.5公里以外的镇上，因为交通不便，一直都是奶奶步行送他上学，一走就要1个多小时。
4: 原来10点半去吃饭，最早起了，看到中途落点一时间再给快点跳，那个是冬天，那个是汗水脱了穿件衣裳跳，累也没办法干，就比较能够走。
0: 60几岁的奶奶不会骑车，一送一接要走4趟22公里。
5: 最怕前面会不会出去的狗，树上会不会掉下来条蛇，下雨天不好走。
0: 不过今年新学期不一样了，村里开通了家门口直达校门口的希望专线，只需20多分钟就能到校。每天早上奶奶将他送到离家500米的乘车点，看他上车就行。
5: 现在坐这个专车感觉很舒服，有安全保障，凉快。分享一下零食，讲一些笑话。
0: 不再需要摸黑起床，早上就可以多睡一会儿。在垫江县，不少村庄都有需要走路几公里上学的孩子。今年为缓解农村学生上学远、上学难、不安全的问题，重庆市交通运输委联合教育、财政、公安等多个部门提出希望专线方案。这种车配备了智能安全带，每天早上下午固定线路、固定司机，专为这些农村孩子服务。
6: 每天都是巡逻，重点呢就是看那个护栏啦有没有破损啦，边坡有没有塌方啊，公路上有没有落石啊，然后都是还有泥木啊有没有倒塌那些问题，随手拍嘛，拍到上传在那个用管群里面。
0: 蒲姐是这条希望专线的驾驶员，因为垫江县希望专线很多都穿梭在山间，蒲姐的这条专线6-7公里，经过3-4个村。每天接送20多个孩子，从今年春季学期开始试点，每天路况安不安全都得他看过才放心。
7: 专线的驾驶员是从农村客运的驾驶员中择优选用的，这些驾驶员里面我们要求驾驶经验比较丰富，驾驶

0: 技术比较过硬，并且安全意识要很强。这个四年以来啊，我们已累计上报了六处隐患，都第一时间得到了处置。
1: 为让家长放心，希望专线还配备了人脸识别、北斗定位系统和视频监控，车开到哪儿，孩子是不是上车下车，家长的手机都可以看到。
2: 娃儿的一个安全问题，首先不用担心了。那个他上学，然后有短信发过来，放学也有短信发过来，我都安安心心上我的班。
1: 希望专线平时是跑农村线路的客运车，原价3块的车票，政府补2块，每个孩子出1块，要是困难家庭就全免。为了让这个机制能走得长远，客运公司也在造血，不接送学生时，这些车还送快递、运农产品，以摊薄运营成本。
0: 在市财政补贴过后，我们县财政差多少补多少，要保障我们困难学生最优惠的价格来乘坐我们的希望专线。
1: 希望专线没通车之前，有些家庭为节省通勤，只能在镇上租房子陪读，一年房租6-7千元。现在不少家庭已经退租，也节省了这笔开支。垫江县是重庆首批试点的7个区县之一，目前全市类似的专线已扩到近300条，440多辆专车，服务4500多名农村孩子的上学。
2: 有了希望专线过后啊，我都可以继续去上班了干，管他工资高不高嘛，能增加一个家庭的一个收入干，还有呢，减轻家庭的一个负担啊。
3: 我觉得现在呢比以前轻松多了，
4: 坐上了车都感觉都幸福一下，你也不担心了，我现在心很快乐。
5: 近日，山西大同市浑源县一家名为北岳老街坊的饭店存在阴阳菜单问题被曝光了。这家饭店居然对本地人和外地人使用2套不同的价格，同一道菜价格相差从几元到50元不等。比如过油肉，外地客32，本地客28；功夫鱼，外地客78，本地客58等等。平常主要是用听口音的方式来确定谁是外地的，谁是本地的。结果这次被人用本地口音和外地口音测出了阴阳菜单的不同。店主这么做是想多挣点外地游客的钱，但可惜被抓了现行。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已经让这家饭店停业整顿。真所谓小聪明大愚蠢，既砸了自己的招牌，又给当地文旅招了黑。相信今后不会再有人这么傻了吧。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大宗商品指数等多项数据。数据显示，多个重点指标同步回暖，实体经济物流活动活跃度增强，宏观经济运行延续稳健向好态势。
1: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连续多月保持在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均有回升，区域联动性增强。分行业看，铁路、公路、航空、邮政快递、多式联运等领域业务总量指数继续处于扩张区间。产业物流中，电气机械、医药、汽车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大宗能源物流趋稳。
2: 物流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1: 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0: 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

0: 影响，江南、华南多地连日遭遇强降雨，并导致次生灾害。五号凌晨，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当地多部门开展救援，搜救被困人员，转移安置受灾群众。
1: 五号凌晨，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不幸遇难，仍有11人失联。五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自然资源部五号11时将江西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人员搜救、抢险救援，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
0: 目前，随着降雨逐渐减弱，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五号下午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福建多地的防汛救灾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莆田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在韩江区白塘镇柯塘村，部分区域的积水没过胸部，街巷通行受阻。救援人员采取背、扶、抱等方式，将老人和孩子移至救援舟艇，随后兵分多路开展拉网式排查，逐巷逐户搜寻被困人员。经过12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截至9月5号凌晨，被困群众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道路损毁，不少村庄的院落积水淤积，房屋路面覆盖泥浆。武警龙岩支队官兵迅速赶赴受灾点，通过铲淤、转运、冲洗等工作排涝清障。目前各救援分队仍坚守岗位，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福建省防止强调，自8月下旬以来，福建沿海持续遭遇强降雨，地表土壤含水量饱和，各地还需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3: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4: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3: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欧洲边境管理局4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船只参与搜救任务。近年来，大量非法移民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偷渡船往往严重超载，危险航行。据统计，截至八月上旬，今年已有15人在偷渡英吉利海峡时死亡。八月四号，一艘偷渡船在英吉利海峡起火，法国和英国海事海警部门共救出173人。美国白宫三号推出多款街机游戏，玩家可获得驱逐移民、修筑美墨边境墙等游戏体验，此举遭到多方指责。批评者指出，美国政府简直是把生命当儿戏。
1: 白宫推出的电子游戏中，一款名为《里奥快跑》的游戏模仿经典街机游戏《贪吃蛇》，玩家扮演的角色可以追捕不同肤色的移民。另一款游戏《修筑边境墙》则模仿俄罗斯方块，玩家通过移动几何块体阻挡僵尸。这些游戏一经推出便遭到多方指责。批评指出，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把移民的生命当儿戏，这些游戏暴露出美国政府从根本上讲对移民议题缺乏严肃性。尽管美国不断有移民在移民拘留中心丧生，白宫却仍拿移民取乐。近年来，美国政府以改善国内治安为由，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暴力执法，导致外国或本国公民死伤事件频发，引发广泛质疑和抗议。
0: 美国军方四号说，今年以来，美军已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击落300多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声明说，这些无人机被认为与边境非法活动有关，跨国犯罪组织利用无人机协助走私并监视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美军没有说明具体在美墨哪一侧击落无人机，也没有点名涉及哪些犯罪组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先前表示，美国在墨西哥领土上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将严重侵犯墨西哥的主权。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四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已认定超过800起，涉及篡改和捏造数据、擅自变更产品设计和材料等。
1: 尼德科公司今年五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此外，这些造假事件中有60起被认定为重大质量问题，可能违反相关法规或存在安全隐患，涉事产品或面临召回。按调查委员会说法，尼德科公司部分主管人员和工厂负责人参与了造假。报告指出，尼德科公司创始人永守重信等高层虽未直接参与或指示造假，但其提出大幅削减成本、短期内达成较高业绩等不切实际的目标，并对下属施压，促使企业形成造假之风。尼德科公司曾于2025年被曝财务造假，东京证券交易所已将该公司股票列为要求改善内部管理体制的特别注意股票。如果在今年十月底前未能提出改进方案，公司最终可能被取消上市资格。
0: 澳大利亚悉尼五号遭遇初春反常高温天气。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五号报道，悉尼多数地区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2至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这是当地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观测到的最暖初春。澳大利亚气象局说，大悉尼地区五号出现强风天气，阵风明显，加之当地天气干燥，气温异常偏高，火灾风险随之上升。新南威尔士州消防部门已向大悉尼地区发布全面禁火令。本节的

0: 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吉隆口岸826。
2: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3: 格力真好。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2026年8月26日，在喜马拉雅山脉中尼边境的高山峡谷之间，一场罕见的跨境链式地质灾害突如其来，席卷跨境河谷地带。中尼两国延续千年的边贸通商要道吉隆口岸遭受重创。北京时间8月26日10点52分，尼泊尔境内兰塘里香峰北坡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大规模冰岩崩，巨量冰岩体骤然坠落，沿途铲刮沟道物质，形成高速碎屑流、泥石流，顺着东林藏布河谷奔涌而下，全程约22公里。仅仅7分钟，10点59分便抵达中尼交界的吉隆口岸，将口岸一带夷为平地。这里正是吉隆藏布、东林藏布两条河谷的丁字交汇地带，裹挟巨石泥沙的灾害流体凭借巨大惯性在此一分为二，一股逆流涌入中国境内的吉隆藏布河谷，向着 G216 国道沿线向上冲击近3公里，另一股则顺着东林藏布继续向尼泊尔下游河谷奔涌，绵延数十公里。这场跨境灾害给中尼两国带来沉重打击。这场灾难重创的吉隆口岸位于中尼边境，是西藏最大的国际性陆路口岸。这里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这是曾经的吉隆口岸，中尼之间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陆路口岸，承担了60%以上的陆路中尼贸易量。据边检部门统计，2026年上半年，吉隆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0万人次，是两国人员商贸往来最重要的枢纽。灾难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科学施救，防止次生灾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26日，一场与时间赛跑、与复杂恶劣自然环境较量的生命救援迅速展开，解放军、武警、消防等各支救援力量迅速集结，从4面8方赶往西藏吉隆。
5: 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这边也是飞过去观察探查了，然后基本上所有的道路，整个道路全都损毁的。现在地方的两台装载机和一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
1: 自8月27日凌晨起，大批救援队伍陆续抵达吉隆。刚刚被碎屑流席卷过的高山峡谷，看似归于平静，却终日被烟云笼罩。
6: 指挥部曾尝试水陆空多路并进奔赴受灾核心区，可山谷云雾笼罩，谷底遍布淤泥乱石，
1: 再加上紊乱复杂的峡谷气流，直升机找不到

0: 安全平整的降落场地，难以直接投送人员进入核心灾区。灾情全貌尚不明朗，次生灾害风险悬而未决。前方指挥部一边抓紧汇总各方信息，研判风险，统筹整体救援部署，一边果断组织突击力量，以徒步翻山这种最原始的方式向受灾腹地挺进，与时间赛跑，第一时间摸清现场真实情况。28日上午，突击小分队踏上挺进核心灾区的路途，他们沿着海拔3000米的陡峭山体徒步翻越，谷底真实情况完全未知，堰塞湖、滑坡等次生隐患如影随形。
1: 我们从上方山顶用绳索下来，一路走走走走走到这儿，现在这个方向就是垭口。
0: 郭习清来自四川消防救援总队。8月28日，他和其余20多名突击队员背负着几十斤重的救援背包，在高山之间跋涉20余公里，在高山崖壁上通过绳降，终于在8个小时后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
2: 泥石流冲的这些坡特别的高，然后安全区域拿的都是滑石坡，你现在看到这个地方，看咱们是这种很陡的坡高度，而且全是这种沼泽地，我们的脚一踩进去，全部都到我们的膝盖的位置，行进特别的困难。
0: 8月28日，除郭习清所在队伍外，还有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通过徒步翻山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然而谷底的险情远比想象更加复杂凶险。灾情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中尼两河交汇处形成堰塞湖。8月28日傍晚6点，突击队员艰难抵达核心区还不到2个小时，指挥部结合专家研判与现场监测发出紧急预警，堰塞湖渗水加快，存在溃决风险。刚刚踏入受灾腹地的队员还来不及充分开展工作，便接到紧急撤离指令。
2: 谁都撤吗？
3: 谁都不撤，我们所有人都往外撤啊！
2: 所有人都撤。
3: 对，现在里面的人都往外撤。
0: 继216国道，北接中蒙边境红山嘴口岸，南抵中尼边境吉隆口岸，纵贯我国南北，是一条重要的边境国道。自8月26日灾害发生后，摆在指挥部面前的是两道相互纠缠的难题。即216国道是通往口岸受灾核心区最重要的陆路通道，如今已经彻底损毁中断，想要把人员大型设备运抵现场，道路必须保证通畅，但峡谷之内堰塞湖高悬，又要直面巨大的安全威胁。8月29日清晨，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专业工程救援力量抵达作业现场，重型工程机械全面就位，一场与风险赛跑、抢通生命通道的攻坚战正式打响。
4: 要把这家门要把它保持畅通。
0: 沿着河谷一路向前，即216国道通往口岸的路段已被泥沙与河水吞噬，原有公路的路基轮廓几乎消失殆尽。曾经林木葱茏的河道两岸，如今满目疮痍，到处留着那场灾难席卷过后的印记。

0: 个机子的操作是最关键啊，
1: 最关键。
2: 对对对对，
0: 他没胆子的话，后边所有机子不敢动。
3: 摆在这支专业工程队伍面前最艰巨的任务是口岸近端被碎屑流彻底掩埋的最后1.7公里，这里直面上游堰塞湖的洪水威胁，地形彻底改观，抢险全程都要和随时可能发生的次生风险赛跑。

0: 翻船，
1: 竭力往前那个翻闸。
0: 现在是吧台，进去了一百米，现在就是这个山嘴那个部位啊，那边的所有的219线呢，都已经形成河道了。
2: 原来讲的，只要能进去就行了，现在要求的能进能出。我们的消防队员已经在那边几十号人一整天的时间淋雨。
3: 从航拍镜头中可以清晰看见，碎屑流巨大的冲击力彻底摧毁了 G216 国道的路基，裹挟而来的巨量泥沙与水体将河谷河床直接抬升了近5米，原有的河道格局被彻底改写，旧路基已不复存在，原路修复已没有可能。
4: 三个宽度一个长度。
3: 从事水利工程技术工作近40年的王永平，不断用很少见、第一次、没想到来描述他看到吉隆口岸后的情况。
5: 以前处置的这个泥石流呢，相对来说，这个它的高度、深度，没这么大，体量也没这么大，两边都是这个悬崖峭壁。我在悬崖峭壁上边可修起一条新的道路，救援道路不可能的。以往在这个泥石流处置的过程当中呢，它不管从泥石流的上游也好，下游也好，横着泥石流方向我修一条道路进行这个救援，我总能找到一条重新修的道路可以去做的。这次是顺着泥石流的方向修一条道路救援，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的这种情况。
3: 8月26日，尚未抵达现场的王永平曾根据现场传回的泥石流影像和数据，给出了清理淤泥、修筑丁字河坝、拦截水流，再用附近的碎石修复原有受损国道的方案。8月28日，他抵达现场后，看到吉隆藏布河的流速，立刻将原有方案否决。
5: 17米的长臂帆呢，避下去以后没探到底，没探到底意味着河床的水深已经超过了15米，这是这个真正我没，特别是没想到的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到现场进行这个第一次技术方案的微调。
6: 啊，我到这边来行不行？我这边太难填了，就这些，你看吧，这些我，你看这些，我填不，没法填。
3: 抢险人员在抬高后的全新河床上，硬生生填筑出一条应急通行的新路。峡谷水流湍急，每一次石料抛投都要直面河水冲刷的考验，每向前推进1米都异常艰难。而封锁线外近5公里的国道，救援、电力、通信等多个部门的力量都已集结，等候道路抢通。
0: 一直没过去，比我们预判的要复杂一点。我们现在呢也想办法，争取啊尽快的突破这个山嘴。那边呢还有1.5公里，那1.5公里啊还有很多
7: 更难的问题。
3: 在勘察现场后，指挥部决定在抬升后的新河床上抛填巨石，压实松散泥沙，就地填筑一条应急新路。随后，自治区组织大块石料运输车辆赶赴现场，依托边坡雷达、无人机等构成的立体监测体系全力攻坚。
8: 那个地方还没打通呢，现在把它打通了，打通之后我们那个大块石就可以往上去了，啊，这也是拉着大块石就可以去了。
7: 现在最难的位置在哪里？
8: 这个前面这个涉水路段，啊。
9: 主要是利用大块石，这里成了碎石，这里只能一些碎掉碎石，也是有一点的这个泥石流这个冲击过来的一些石料，啊，我们现在需要这个大块石。
10: 黑色的线条是喜马拉雅山脉，那么这次爆发的这个灾害也是爆发在喜马拉雅的中段，就在这个位置，在这块的一个区域发生了冰岩崩，在尼泊尔境内的。
3: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是国内专门从事山地灾害研究的权威科研机构。
11: 冲坏的是吧？
3: 灾害发生后的最初几个小时，人们并不知道本次灾害的具体成因和形成机制，岩崩、冰。

0: 多种说法都曾被提及，但随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专家研判断定，这是一次能量巨大的冰川崩塌导致的一系列灾害事件。
1: 11点多了哈，尼泊尔这个境内发生了非常巨大的洪水，基本上很快速的就定位到这样一个区域。我们当时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水从哪里来？
2: 我们及时的就是通过前后的这种遥感影像的对比，这个冰川底下这个冰川已经没了，你看这个地方冰川没了，然后这一块这个岩石也没了，这个冰川到这个位置了，这底下这个全部掉下来了，那这块也没了。它这个
0: 老冰岩体失稳坠落只有短短几十秒，卫星按照固定轨道过境，很难恰好记录这一瞬间。冰川断裂带来的冲击也曾被误读为一次地震发生。尼泊尔矿业与地质部门、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等地震监测机构在8月26日上午均捕捉到了地震波信号。美国地质调查局最初认为尼泊尔和西藏边境曾发生过4.4级地震。
3: 灾害的第一时间，我们说我们调取了这个距离灾害发生的时候最近的遥感影像，探视出来这个区域在灾害发生之前我们有明显的这种冰裂隙，初步判是它的疑似的一个冰崩区。
0: 8月26日下午6点，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获取泥石流遥感解译图后，初步判定灾害的原因疑似冰崩。当晚6点44分，美国地质调查局也将最初报告的4.4级地震修正为由冰川崩塌和碎屑流产生的地震信号。
3: 灾害发生之后，我们获取的第一景的这个灾后的影像，通过卫星的遥感解译，灾后的这样的一个冰崩的一个边缘是非常清晰的了。
0: 8月27日，大家复核冰岩崩为这次灾害的主因后，通过对比6月29日和8月16日的两幅雷达影像，发现冰川之上一直存在横向裂缝。
3: 它其实是存在这个裂缝的扩张现象。雷达的差分技术，它可以计算这两个时间的这个地表的变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灾害发生之前，在冰崩的区域有一些变形信号。
0: 冰崩、岩崩本是高海拔雪山间并不罕见的自然现象，大多发生在人迹罕至的无人地带，而这一次灾害顺着峡谷奔涌而下，出现在我们面前，
1: 应该说是空前的一个规模，源头已经是海拔5200米左右了，很难去想象上千万方的这样的一个冰岩瞬间的这样的一个崩塌，然后7分钟就直接冲到我们的吉隆口岸，它的一个运动速度已经超过了180公里每小时。
0: 这场罕见的高位冰崩碎屑流链式灾害，不同于人们熟知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多级联动的灾害链条让它的致灾过程更为特殊。山高谷深的峡谷地形，叠加堰塞湖山体松动的多重次生风险，也让这场救援面临远超一般地质灾害的复杂难题。
4: 堰塞湖的这个地方高层3000
0: 啊。8月29日清晨，我们跟随安能技术专家庞林祥的队伍一起赶赴吉隆口岸上游约14公里的堰塞湖区域。车队接连翻越2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转而徒步向山中行进。众人在弥漫的大雾中穿行2个小时后，远处山谷始终笼罩在薄雾之下，但身旁成片被灾害侵蚀成灰黑色的林木提醒着新闻调查记者已经抵达受泥石流剧烈冲击的堰塞湖区域。
5: 这块我们看这个叶子现在全变成这个颜色，这是怎么回事？
6: 这泥浆啊，泥浆打过来的，见过来的，那气浪携带的泥浆打过来。第一次冰崩的时候，去那个沟，去那个沟冲，掉又掉到我们这个河里面来，那个气浪就一下子就往四周喷射着。
0: 岩壁之上，水利部门刚刚布设完成监控摄像头，对堰塞湖开展实时监测。时至中午，山间大雾渐渐消散，堰塞湖的全

0: 貌慢慢显露出来。
1: 通过流速的话，然后还有河道断面，我们要计算那个露出库的流量，判断那就是堰塞湖的那个水位是涨是落，通过水位来计算它的库容。
2: 嗯，

0: 安全。技术人员架设起边坡雷达，对堰塞体及周边滑坡体的微小形变实施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捕捉到溃决风险迹象，会第一时间向下游在谷底的救援人员发出撤离预警。
1: 那个冰崩下来之后，就是到这个地方是吧？
2: 对，到这个地方啊，就在那个角落里面。
1: 到那个转弯。
2: 哎，在咱们这个普热普曲这个河道里面。
1: 那是普热普曲。
2: 哎，对。
1: 啊，普热普曲哦，就是堰塞湖的这个地方。
2: 是的，它这个下来以后啊，部分呢往这边来了啊，部分呢然后往下游走了。
0: 就在8月29日傍晚19:19，边坡雷达发出山体变形预警。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的滑坡体裂隙持续扩大，仪器捕捉到明显山体位移，发出预警，一线救援人员必须立即紧急避险。
3: 这次灾害发生在这个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
0: 8月30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吉隆826灾害新闻发布会。
3: 以这样的高速冲击到我们的普热普赞布之后，没有停留，直接冲击下来到我们吉隆口岸。
0: 会上通报，灾害始发于尼泊尔境内，致使吉隆口岸出现重大人员伤亡与失联。受峡谷地形与灾害破坏的双重制约，抢险救援难以大面积展开，现场作业条件极为严苛。
4: 我们又看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整个的就是冰岩崩的这个错间河流域又新发了镇性的一个泥石流体，它的这个流量起伏是间断变化，一会儿大一会儿小，这个最大的一场持续了有15分钟左右。
0: 灾难发生后，成都理工大学的李明利团队拍到了冰岩崩塌的区域，滑坡、碎屑流等多种次生灾害依然持续不断。
4: 就是那种爆破的声音持续的声响，是在尼泊尔侧这个错间河流域的内部发生了持续的一个山体的落石的垮塌。
0: 8月30日上午，我们驱车前往上游新形成的堰塞湖区域，行至卡口处遭遇长时间交通管制。由于今天凌晨突发的山体滑坡，前方存在地质灾害隐患。
5: 前方就是这个新增的这个滑坡体
6: 滑坡点位啊。
0: 我们跟随王成磊下到滑坡现场，这里距离堰塞湖下游约2.8公里。8月26日泥石流过后，这片山体就已经出现裂缝。8月30日凌晨3点左右，山体发生了滑坡。
5: 这个相当于整体垮下来了。
6: 对，
5: 而且现在这个不断的还是有落石在往下在落，所以今天早上的时候一开始滑坡的时候，这个形成的这个烟雾非常大，这个风险很难判别，所以我们就安全起见，抓紧通知下面撤离，那个防止有这个泥石流冲击。
7: 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在咱们国门现在进行搜救行动和这个往前铺路的这个行动的这个上游的位置。如果这面假如说发生了险情的话，对下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令人担忧的是，山体发生整体失稳垮塌，大量滑体坠入河谷，堵塞河道，形成了一处新的堰塞湖。
8: 今天凌晨出现滑坡的地方是这一块区域，已经是出现红色这一块区域。
7: 在29号之后，我们是间隔2小时，每小时给指挥部报送一份这个报告文件。然后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也是收到了这个降雨雨情的一个通知。下大雨之后就不敢睡了。然后我们的整个监测情况也是，当时是已经发生了明显的位移变化，我们就是在翻油的，就是及时的发了这个雨情的预警消息。
0: 上午8点，降雨停歇，所幸上游来水显著回落。到下午，新形成的堰塞湖已自然过流，积水基本排空。
7: 因为现在这边的过流的水体是在一直冲刷这个现有的滑坡体的坡脚的位置。如果长时间的这种冲刷，过流量比较大的话，它会坡脚引起一个失稳，还是有这个再次往下滑一点的这种风险的存在的。

0: 河谷两侧山体状况依旧堪忧，现场零星落石与小型崩塌仍在持续发生，一旦遭遇降雨，山体仍有再次垮塌堵塞河道，进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持续反复的边坡预警，不断突发的次生险情，让这场河谷抢险步步维艰。也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极端灾害，让深藏在喜马拉雅深谷中的吉隆口岸第一次如此强烈地走进大众视野。为何如此重要的通商口岸会坐落于地形复杂、隐患多发的河谷地带？其实，这片常人眼中偏远闭塞的峡谷，自古便是连接中国与南亚的天然咽喉要道。世人熟知，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但很多人并不知晓，在横亘天地的喜马拉雅群山之间，同样绵延着通往南亚的千年交流廊道。它并非一条通衢大道，而是千百年来由无数马帮、商队、使者与僧人步步开拓，在群山峡谷间织就的网状通道。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起于拉萨的波尼古道。通过日喀则境内的五条纵深裂谷，古代的人们得以翻越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脉，与南亚交流往来。穿过吉隆沟的波尼古道并非只是存在于遥远的历史，峡谷通道从来没有断绝，在岁月里不断延续，到近代日益成为中国与尼泊尔之间往来的重要纽带，古老的驿道慢慢被现代公路取代。2014年吉隆口岸正式开通，联检大楼投入使用，千年古道迎来现代化的国门时代。距离吉隆口岸最近的吉隆镇被称为喜马拉雅后花园，曾经翻越峡谷前最重要的古驿站早已成长为一座繁华的边陲商贸小镇。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大批救援抢险人员从四面八方涌入，曾经繁忙喧嚣的吉隆镇变了模样。
1: We can adjust 150 people in all percent total area.
2: Wow. So you serve the Nepal local food?
1: Yeah, only Nepalese food. Before the flood, there was very good business in the restaurant. We have always worked 18 hours or 19 hours. We have to work.
0: 这家餐厅是吉隆镇最大的五家尼泊尔餐厅之一。餐厅经理达瓦桑杰今年19岁，是尼泊尔人。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准备启程返回尼泊尔。
2: How about your families in Nepal?
1: All injured and someone is not of them.
2: How do you like 吉隆？
1: Yeah, it's good. Yeah, it's good to live here. So.In Nepal, we can earn like the Chilong. As we can earn more, and then it's good city also, little bit high, so it's good city. But right now, the situation is not good. By the flood, and everyone is very sad.

0: 从八月二十九日下午开始，山谷地带降雨短暂停歇，直升机抓住难得的气象窗口，开始向谷底投放生活与抢险物资，轮换坚守在谷底的搜救人员。
1: 五个人，
2: 五个人，
1: 对，
2: 五个人，还有一只犬是吧？搜救犬，
1: 两个犬，
2: 两只搜救犬，
1: 对，
3: 尽可能的去寻找生还的人、幸存者。
2: 你们计划在下面待多久，知道吗？
3: 现在没有明确的时间。
0: 直升机穿越高山峡谷，向吉隆河下游飞去，大约十五分钟后到达了核心区。受泥石流侵袭，核心区已完全被巨石和淤泥所覆盖，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在地面以上悬停。消防队员和记者也不得不从飞机上直接

0: 身后的淤泥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搜救队员有时陷入其中，只能在淤泥里边走边爬，缓慢前行。
1: 你们这个搜怎么搜啊？就是
2: 我们现在只能现在目前大型机械没进来之前，只能搜表层，
1: 利用人工还有机器还有犬结合的方式，现在表层搜。
0: 表层是指大概几米？表层大概1米左右。
2: 1米左右。对，等机械进来后才能更深层次的，啊，因为下面基本上都是大的石头了，这种，我们人工是搜不到的。
0: 来，抓好，抓住。从这条绳索攀登上来是附近的一个高点，这里被用作临时营地和物资补充点。
3: 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核心区消防队伍的负责人普拉队长。我们是分成了3个小组，第一组呢是5人，在河边进行搜索，然后第二组和第3组各是2人，然后再沿着山边进行搜索。
0: 普拉队长说。 前一天，共12名消防队员乘直升机抵达这里开展搜救。今天下午又补充增援了12名消防队员和2只搜救犬。搜救力量加强的同时，新营地设在哪里、怎样确保安全，也是要普拉队长必须解决的难题。
3: 要考虑到山上有这个滚落的那个岩石啊、小石子，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稍微安全一点的地方。 泥巴啊，然后我们是在那个沟岩山沟底下有一个岩石下面，刚好是在岩石下面。第二个呢，我们还要给他们设置紧急撤离的这个点，因为你们也可以看得到，第一次的这个山体滑坡，痕迹就这么高，你看现在已经达到半山腰了。
1: 对
3: 啊，第二次一旦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们紧急撤离的点必须要高过这个，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 还要设置一个通过绳索，要设置一个紧急撤离，高于往高处撤的点，就怕万一再有什么。
1: 对对对，
3: 提前我们想到，提前设置好，这样的话，到时候真正一旦有什么紧急情况，我们就不会乱了。
0: 移民管理警察是核心区另一支搜救力量，他们和消防队员一起在曾经的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等地开展搜救工作。
4: 这是钢筋，是建筑物的。哇，这是钢筋。对，钢筋。这应该是建筑的。对，建筑物的钢筋。哦。这泥石流冲击力非常大的。穿进去。啊，脚破了。哎，有没有手台？
5: 你脚咋了？
4: 脚破烂了。我自己来。哇。
3: 搜救最大的难点在于什么？第一个，全部都是因为山体滑坡下来之后，全部都是淤泥，我们人工去搜索，啊，这个深度的话就很深，我们只能进行浅表性、浅表层的这些搜索，氮系的机械进不来，
1: 进不来，
3: 这是一个难点。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个搜索的路线都是在我们的国门的这条线上，中间是隔着一个河的。
0: 啊，从那个地方S1这边，但是我们渡河渡不了，现在的水流比较急。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道路还没通，这是最大的难点。下午5点，直升机再次飞抵核心区，不同的是，这次飞机下方有绳索和吊篮。 下午5点半，一切就绪后，直升机从核心区起飞，飞往吉隆镇。

0: 8月31日中午，抢通道路推进到距离口岸还剩下1.1公里。8月31日入夜，大雨再次降临山谷。每年5至9月本就是吉隆雨季，夜雨是当地常态，但这场雨进一步加大夜间抢通难度。挖掘机与石料运输卡车冒雨持续施工，弯道处山体的3处冲沟里已有2处水流暴涨，直接干扰现场作业。最后的1公里最难啃的冲沟险段还没有闯过。抢通指挥部内，王永平的心再度紧绷。每逢夜间降雨，紧贴河水填筑的作业道路入夜即遭江水淹没，夜间施工几乎全程都要在涉水环境下进行。深切的高山峡谷对雷达、卫星观测等监测设备形成强烈的地形遮挡，夜幕也进一步削弱地面目视观测能力，夜间作业面临的各类次生风险几乎成倍攀升。
1: 我们的这个设备吃水深度大概在1.5米到1.7米，你看咱们这个视频上能够看到咱们这个设备这个刚好到操作室那个位置上吧，它要确保它去的位置不能超过这个位置，设备的电路在那个高度上面稍微一点，这台设备如果电路失水了，那整个设备就停了，它一旦这个车把路给我堵住，我怎么办？那后续的设备没法动了。
0: 当夜石料供应出现短暂缺口，与此同时最后500米作业区段的河水水深还在进一步加大。经过现场研判会商，安能调整施工方案，最后500米不再向河道内抛填石料，而是改为从山体一侧开挖，拓出一条新的通路。
1: 前方就有人提出来能不能爬山，1号冲沟、2号冲沟都是从山上上去再下来的，那种方式必须决策出来，要不然第二天到那儿你不知道咋干了。过1号冲沟，我的压力和心里边在祈祷的是别遇着石头，别遇着石头。如果石头这个岩石的这个在那儿出现，不仅仅是这个方案的失败，而且在这个那么深的水里边去把它完全填起来，1天2天3天4天可能都通不过去，心理压力那种焦急真是这个有点这个受不了那种感觉，就担心那个地方过不去。

0: 9月2号上午10时，经过7昼夜鏖战，继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基本抢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进入受灾核心区，深层次搜救正式开展。救援通道终于打通，曾经繁华的口岸只剩下被泥沙掩埋的废墟。这场吉隆826泥石流灾害，让一种不为大众熟知的高山链式灾害骤然走进公众视野。事实上，同类冰川活动诱发的灾难在世界各地接连上演。2021年，印度查莫利地区冰岩崩灾害造成近200人遇难失踪。2025年，瑞士阿尔卑斯冰川崩塌，下游村镇遭到毁灭性冲击。就在一年之前，吉隆发生了冰湖滴决，冲毁口岸友谊桥。在全球多座高山地带，冰川消融、冻土失稳带来的地质风险正一次次敲响警钟。
1: 人家说能不能去检测到它爆发之前的一些信号，它什么时候发生，它规模有多大，影响范围有多大。但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
2: 冰岩崩灾害，它这个一个是隐蔽比较强，我们通过这个常规的这个光学遥感手段还是很难从这个

0: 表面上看到它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所以这个也是造成它预警时间窗口非常短的一个原因。
1: 大规模冰岩崩的破坏力令人震惊，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气候变暖正在改变冰川状态。喜马拉雅山脉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的两倍。联合国2023年数据表明，30多年来，尼泊尔山地冰川冰量损失近1/3。过去60年，青藏高原冰川面积缩减约24%。永久冻土不断升温，冻土所固结的冰雪岩体随之松动，山体滑坡风险上升。冰崩发生的具体时间与规模仍时常超出科研预判，这也直观体现出冰川监测预警工作的重重困境。
2: 因为就是说我们人类在不停地去认识这个地球啊，就像这次山脊它有个空前的一个规模，确实是也是超出我们之前的一个认知啊。对于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它究竟还有哪些潜在的灾害点，我们要搞清楚。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做灾害的一个普查、灾害的一个预判以及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预警的一个工作。最困难的这样的一公里，我们一定要落实到灾害的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受影响的这个区域，这个区域里面的每一个人安全的都撤离，这个里面是需要大家共同去努力，共同去应对那么这些自然灾害。
1: 吉隆河谷地带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穿行往来，公元7世纪波尼古道开通，成为唐朝吐蕃通往南亚的重要通路。公元658年，唐使王玄策途经此地，留下大唐天竺使出名石刻，这条古道就此载入史册。清代这里称作蓟龙，成为边境官道与民间商道。1961年，吉隆口岸获准开放。2014年，中尼吉隆热索瓦双边口岸正式开通，联检大楼投入使用。2017年8月30日，这里正式升级为对第三国开放的国际性口岸。2026年8月26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山地灾害无情冲击了这座承载厚重历史的边境口岸。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集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以来，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课题组日前发布了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全维度展现了动力电池产业取得的成效。
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已经构建起完整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跃升。
3: 在企业竞争力层面，全球装机量排名前10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较去年提升3个百分点。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2: 不仅如此，我国动力电池产业链企业通过海外建厂、设立研发中心、技术合作等方式，深度融入全球产业体系。从产业发展指数的导向来看，未来全球动力电池产业演进将呈现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显著提速、打造生态出海新范式的发展趋势。
3: 此外，动力电池技术路线多元发展，固态电池等前沿技术研发持续突破，同时全生命周期碳管理能力、产业链成本控制水平、国际化合规运营、知识产权布局等，已

0: 成为决定企业未来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1: 记者注意到，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在全面领跑的同时，还在安全、检测验证、新技术等方面形成多点新突破，加速产业向新发展。
2: 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包布置在车身底部，托底、追尾或侧碰场景下的电芯安全一直备受消费者关注。这家汽车生产企业通过电池包外壳与车身融合化设计，可以有效保障电池的安全。
3: 那这个方案呢，在发生比较严重的这个侧碰的时候，它能够有效的吸收冲击力，尽量的减少这个力量直接作用到我们电池包里面的电芯。
2: 不仅是安全上的新突破，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日前联合华为终端、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十余家整车和电池企业共同攻关，突破了传统方式只检测新电池的局限，模拟电池耐久老化后的真实状态，跟踪电池从新到旧各阶段的安全表现，让测评结果更贴近实际使用场景。
4: 截至2026年8月，我们已经做了数万次动力电池相关试验，积累了上百万条真实实验数据，基于这些实打实的经验去研究，转化为可供全行业共同使用的方法，为技术进步提供最专业的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负责人表示，加速产业向新发展还体现在我国动力电池技术迭代速度较快，高安全、长寿命、新型电池结构、高效率系统集成等技术持续突破。
0: 比如无钴电池、钠离子电池相继实现产业化，与此同时，先进技术的产业化也在持续推进，混合固液电池完成小规模装车验证，全固态电池从实验室研发迈向中试阶段。
5: 记者同时注意到，动力电池正在从过去单一应用在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迈向多领域、多行业全面应用的全新发展阶段，为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
2: 记者了解到，此前一车独大的动力电池需求结构正在改变，全新的产业格局正在加速成型，其中储能赛道凭借极高的增速成为动力电池产业增长的核心新引擎。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他们动力电池装车量增速超过 40%， 而储能电池同比增长 197%。
6: 主要体现了锂电池在多个领域全域应用的这么一个大的趋势，受各种能源变革以及 AI 的引领，储能呢呈现了爆发式的发展。
2: 不仅是储能，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对动力电池提出了全新的要求。高安全性、高能量密度、高速快充电池开始批量化应用。
7: 我们现在已经推出了航空电池，能量密度达到了360瓦时每公斤，比我们目前汽车用的动力电池至少高了30%左右的能量密度。
2: 记者注意到，动力电池加快迈向多领域应用的新阶段，技术上也呈现多种新的体系。比如储能场景将长寿命、低成本、大容量电池作为核心研发方向，人形机器人等智能新兴赛道则重点攻克轻量化、宽环境适应性的技术难题。专家表示，我国动力电池产业正在进入多领域应用的新时代，正在成为我国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力量。
8: 应该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整个发展，这个电池产业现在正处在一个行业发展的十字路口，有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电池产业从电动汽车的一个核心零部件，再向新能源的通用基础单元转变。电池产业链的优势，我觉得有技术优势、有产能优势与场景的一个结合优势。
5: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9: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

0: 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
1: 昨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
0: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海外建厂拓展市场成为许多企业的新选择。
1: 在走出去过程中，企业面临的跨境合规管理、涉外商事争议解决、跨境知识产权保护等各类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
0: 如何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为企业平稳走出去提供法律保障呢？来看记者在上海的一线调研。
2: 这家位于上海虹桥的家装企业今年正在积极尝试向越南市场拓展业务。负责人告诉记者，最初他们尝试接触了一些越南本地律所，但效果不尽如人意。他在虹桥国际中央法务区举办的企业服务对接会上提出了自己的困惑，综合服务中心很快为他精准推荐了几家律所，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3: 如果是一个小企业，你有没有专业的法律的这些团队帮你把企业合规做好，就是前期没有把合规做好，轻则罚款，重则你这个企业的整个出海的这种信心啊什么的。
2: 上海徐汇滨江腹地的西岸数字谷集聚着多家以人工智能为主的头部企业，随着业务不断拓展，他们当中的许多企业都面临着出海的需求。这家1000多员工的人工智能辅助医疗企业近年来正在欧洲、东南亚、中东等地区拓展业务，不同的国家地区法律适用不同，也就意味着企业在出海过程中面临的合规要求也不尽相同。对于他们这家人工智能企业来说，同时出海不同国家，也就意味着需要分别寻求不同国别的法律服务。
4: 其实出海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问题都非常的复杂且新，会有一些跨域的合规经营这样的一个困难，包括像具体的一些数据跟知识产权的问题，也都一直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
0: 那企业出海经营时面临法律难题怎么办呢？
1: 政府如何能帮助企业精准对接合适的涉外法律服务资源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5: 在跟很多的机构沟通的时候，我们机构就说，其实我们有很强的这个服务能力，可能企业他不知道，找不到我们，缺少这种渠道。
2: 为解决这一痛点，上海从2024年开始实施顶薪法治人才计划，首批遴选240名实务型涉外律师、仲裁员、调解员入库，并向社会公开，深入参与到企业出海合规审查、跨境争议解决等一线工作中。
6: 对法律从业专业素质有极高的要求，不但要熟悉国内法，还要熟悉企业走出去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还要熟悉语言文化、司法环境，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2: 涉外争议解决常常还要跟时间赛跑，抓住争议解决的法定时效，有时晚几个小时，企业可能就要错失商机，甚至面临巨额违约损失。为了帮助在海外的企业快速对接法律服务机构，30秒生成智能表单、1小时对接全球专业律师的 AI 智能小程序正在上海上线铺开。
7: 比如说出境的过程当中，某个东西扣留了，或者说要进行查验，可能他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办，我们的这种服务模式的话，就很快能够跟当地的这个律师的联系，然后帮他就近的解决这个问题。
0: 企业走到哪儿，法律服务就跟到哪儿。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内律所开始陪伴式出海，扎根海外一线，贴身帮出海企业规避风险。
2: 今年年初，律师陈敏带着丈夫和年幼的孩子登上了上海飞往塔什干的飞机。40岁这一年，他第二次创业，为律所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筹备设立办公室，并从零开始学习乌兹别克语。陈敏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从10几年前就开始做涉外业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仅仅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中资企业就多达5000多家。
8: 客户他不单单需要你陪

0: 就我走出海这条路，我在海外的经营最好你也陪着我，一有什么事情一个电话我就可以坐下来跟你讲讲我到底遇到了哪些困难。
1: 运用法律手段解决跨境纠纷，很多知识和经验在法典、文本工作、线上会议之外，在地国家的历史、政治、民俗、文化也是必修课。
0: 可能都会有一个惯性思维，觉得这个事情我在国内可以做，但是实际上你在海外是不能做的。
1: 企业出海过程中，一旦合规风控不到位，很可能就要面临大额罚款，甚至危及后续经营。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将合规先行，预防在前，已经成为很多出海企业的重要课题。
0: 越来越多的企业也意识到合规的重要性，现在呢，慢慢的大家会有这个合规意识，我得先知道人家的这个国家的红线是在哪里，我尽量不要去踩。
2: 随着市场对实务型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持续走高，高校也在转变法治人才的培养模式，
3: 通过实景模拟、实训练兵，培养能对接海外市场、解决真实问题的涉外法治人才，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4: 这个需要你们来给我
5: 们。也就是说，可以做一部分的度让，但是还是要真实我们特定的群体，是这样的理解。
1: 在华东政法大学涉外法治人才专项班的课堂上，一堂涉外法律谈判实训正在进行。
6: 一系列的实战实务的训练，让我们能够在校园中就及早的接触到目前不管是国际组织还是出海企业它所面临的一些实际工作问题，让我们更快的上手和学习了解。
7: 问题出现的时候，如果你不能积极的去应对，很可能很多处理危机的机会是转瞬即逝的。所以我们觉得自己能够沟通处理的能力非常重要，而不是去等。
1: 为了精准匹配市场需求，培养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这个专项班在招生环节就设置了更高标准。除了扎实的法律专业功底，学校格外看重学生的外语能力、沟通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班里不少学生都能熟练掌握两门及以上外语，具备扎实的涉外交流基础。
7: 在这个项目当中，他毕业拿取学位，需要企业解决了一个实际的问题，解决了一个实际的法律纠纷，以此作为实践成果来进行考核。
8: 也是希望能够将这个理论知识转化为真正能够为企业解决问题的能力啊，真正做到为国家为企业护航。
2: 从企业的合规焦虑到人才计划小程序的精准对接，再到律所扎根海外高校实训练兵，记者在上海的调研中看到，涉外法治正在从事后救火走向事前护航。
3: 企业走到哪里，法治保障就跟到哪里。越来越多专业力量的生长，正成为中国企业平稳走出去的坚实底气。
2: 昨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
3: 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标志着工程物流转运体系基本形成，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资转运保障。葛洲坝临时码头共布置三个泊位，主要承担建设期间气闸运输、钢材、砂石、大型施工设备等大宗物资装卸、转运及船舶停靠任务。
2: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算力规模持续扩张，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同步攀升。如何实现算力扩容与节能降碳双向平衡，成为各地发展数字经济必须破解的现实考题。在浙江金华金邑新区，中国移动长三角金华数据中心走出了一条高算力低排放的发展新路。
9: 在中国移动长三角金华数据中心，海量服务器全年不间断运转，用电年均增速达到30%。面对算力扩容和节能减碳的双重压力，当地电力部门以绿电市场化交易为主，分布式光伏就地消纳为辅，让清洁能源直供算力负荷。同时，根据服务器运行规律，主动实施蓄冷灌、移风填谷等能效方案，让园区用能负荷 跟着电网风谷变化走，实现用能效率最优。

0: 当地电力部门还结合自身负荷曲线开展运维优化和能效诊断，让保电方案跟算力调度相互匹配，避免供需两侧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源浪费。
1: 算电协同的关键在于供需两侧精准对接，我们配合园区做好绿电并网和负荷响应，把保电方案跟算力运行节奏衔接好，让电力供给更好地适配算力发展的需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2026女排亚锦赛日前拉开战幕，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及中国女排官方食用油，中粮福临门在天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体育精神赋能城市生活。活动期间，排球大师课、工厂探员、赛场观赛团等活动接连展开，小福将排球队走进中粮嘉悦基地，近距离见证一瓶好油的诞生，助威团亲临赛场，与中国女排并肩呐喊。福临门黄金产地活力鲜胚玉米胚芽油，福临门营养家黄金小黑葵葵花仁油，以鲜香与营养的产品底色，匹配中国家庭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中粮福临门始终坚守全民健康理念，以品质好油守护国民餐桌，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品牌力量。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3.74亿吨，同比下降10.1%，日均产量1107万吨。前七个月规上工业原煤产量27.0亿吨，同比下降2.9%。
4: 与此同时，我国各类清洁能源加快发展，水电稳步出力，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装机持续扩容，能源生产结构持续优化。各类清洁能源发电量稳步提升，有效保障全社会用电需求，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持续显现。
3: 在总量数据变化的背后，煤炭行业一边通过智能化改造挖潜优质产能，全力保障煤炭稳定供应，一边加快布局新能源项目，推动传统煤企向多能协同转型。
5: 记者从内蒙古的这家煤炭企业了解到，该公司持续加大智能开采设备升级力度，掘进效率提高64.2%，优质产能得到稳定释放。
6: 今年以来，公司累计完成煤炭产量560余万吨，实现产销平衡，智能化采煤自动化率保持在95%以上。我们将以稳产高产的实际成效，切实抗击能源保供责任。
5: 在山西，中煤平硕集团统筹抓实能源保供与汛期安全两道关口，借力智能化升级，七月份共完成原煤开采731万吨，同时加快构建风、光、火、储、氢多能互补格局，光伏储能项目投运外送清洁电力4300万度。
3: 如今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煤炭的应用价值不断被拓宽。
4: 褐煤可以变身土壤改良剂，化工热解工艺也可以实现低碳提效，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正持续解锁全新应用场景。
5: 在黑龙江双鸭山市宝清县，我国最东端的露天煤矿基地里，千亩大豆长势喜人，丰收在望。这片田地的丰收密码竟来自脚下

0: 的煤炭资源。当地企业从褐煤当中提取腐殖酸，制成土壤改良剂，施用于这片千亩大豆田，让矿区周边土地地力得到有效修复提升。大豆平均亩产可达370斤，实现工业资源反哺农业生产。
1: 腐殖酸是土壤有机质中最核心最活跃的成分，能促进微生物生长，提高农作物产量。我们的褐煤腐殖酸含量达35%至70%，提取后残渣还能发电，变黑色能源为绿色经济。
0: 荒煤气是煤炭炼焦热结产生的原始粗煤气，内含焦油、硫化物等杂质，是煤炭分质利用过程中重要的副产物。陕西这家化工企业依托智能化技术攻关，破解了荒煤气品质偏低、碳排放偏高的难题。如今煤气热值提升至2800大卡每立方米，有效组分占比达到78%，
2: 实现了热值的效益。第二个，实现了化工利用的效益。第三个呢，实现了能耗碳排放的效益，每年可以固碳50万吨。
3: 资源循环利用是推动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那怎样让我们身边一件件普通废弃物真正形成资源大循环呢？
4: 今天身边的大循环系列报道，我们从废旧手机说起。
5: 这些都是我用旧手机提炼的，你看纯度怎么样，能不能收？
6: 你搁这干啥呢你啊？
7: 抠黄金呢？
6: 我妈，这就能抠出黄金呢？
8: 倒上咱特制的脱金水，
9: 上面的黄金都被洗下来了。
10: 手机里真的能提炼出黄金？
3: 网上一直流传一吨废旧手机能提炼200克黄金，那这是真的吗？
4: 我们先看核心数据。专家表示，网传说法偷换了概念。200克黄金对应的是一吨经过拆解分选、剔除外壳屏幕电池后的纯手机主板废料，并不是一吨完整废旧手机。完整手机包含外壳、屏幕、电池等部件，整体含金量会大幅缩水。而且2010年之后，智能手机镀金层持续变薄，一台现代手机黄金含量仅0.02至0.03克。
3: 那正规企业是怎么从废旧手机里回收贵金属的呢？记者带您去广东桂屿的循环利用生产基地看一看。
11: 在桂屿的这家企业呢，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效率最高的顶吹熔炽熔炼炉活法回收电路板的一个装置，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2: 经过预处理的废旧手机电路板通过全封闭传送带送入1300摄氏度的熔炼炉，高温下铜、金、银、钯等高价值金属与铅、汞等有害物质实现分离。这套产线采用三级处理体系，金属综合回收率超过98%，年处理废电路板达1.2万吨。
13: 这个是冶炼出来的这个铜锭，这个铜锭的含铜有90%。里边含金的大概有100克吨，银有1000克吨，一吨电路板的大概能产出300公斤的铜。
12: 记者在现场看到，炼出的铜锭凝固在金属容器中，黄金只作为微量副产品包含在铜里，并不存在从手机中单独提炼黄金的工艺。所谓手机炼金，本质是工业级多金属综合回收，黄金只是其中的副产品之一。
3: 提炼贵金属只是废旧手机处理的末端环节，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有多少旧手机被闲置？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数据显示，近五年，我国每年产生废旧手机约4亿部，其中约2.5亿部闲置在家，仅有1.5亿部流入市场。叠加历史存量，当前全国废旧手机累计估算约40亿部。
4: 40亿部是什么概念呢？差不多相当于全国人均接近3部。大量闲置手机既浪费铜、金、钯等宝贵资源，电池、电路板所含的重金属还潜藏着环境污染风险，让沉睡的旧手机流转起来已经迫在眉睫。
3: 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
4: 政策红利加持下，废旧手机回收行业持续升温。
12: 在山东青岛的一家手机回收门店，记者看到旧手机回收有着标准化流程，工作人员先对外观通话

0: 联网等基础功能检测估值，确认后当场启动隐私清除程序。不少消费者表示会全程盯着数据清除，确认无误后才完成交易。
1: 之前的手机这个型号比较早了，然后想买个新款手机，二手机器能便宜一些嘛，想着看看怎么最划算。
2: 暑期嘛，然后再加上一些品牌会发布一些新机，对我们的回收以及售卖的话，整体是一个提升的趋势。对比大概上个月的话，大概提升了15%左右。
0: 行业数据显示，每完成一单二手手机交易，手机平均使用寿命延长2年以上，可实现约25公斤碳减排，相当于一棵树一年多的固碳量。
3: 门店回收只是第一步，那这些旧手机随后会被送往质检中心，经过怎样的处理才能再次上市呢？
4: 记者探访了位于青岛黄岛的手机质检中心。
0: 在全自动流水线上，机器人有序作业，一方面对每台手机执行深度数据清除，确保原有数据无法恢复，另一方面完成硬件检测，覆盖屏幕灵敏度、按键、摄像头等关键部件。一旁的 X 光扫描仪穿透机身，精准检测内部零件是否被维修或更换。在清洁环节，工作人员用高压喷干冰去除污渍，不留残液。
5: 通过技术升级改造，这条产线处理能力比去年增长了30%，每天可以检测3万多台电子设备。像我身边的这台新部署的硬件检测设备，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发现毫米级的差异点，让消费者买得放心。
3: 如何让40亿部废旧手机循环起来，不仅需要政策引导，也需要技术升级一同发力，
4: 这样才能让废旧手机充分释放资源价值，成为资源循环利用的重要一环，为绿色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2组，
13: 多拎2个，多走2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6: 妈妈开心。
6: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3: 昨天，由全国妇联等部门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闭幕。本届大赛上，192名选手在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比赛项目中展开比拼。大赛最终颁发1、2、3等奖以及优秀奖共96个，获奖选手将获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
4: 近年来，全国妇联带动各级妇联因地制宜，打造巾帼家政一地一品，以培育扶持巾帼家政服务企业机构9000余家，建立巾帼家政社区服务站点1.8万个，开展家政服务培训300万人次，年帮助94万妇女在家政领域就业。
3: 河北省探索在社区建立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打通家政供需两端，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放心的家政，也让更多妇女实现灵活就业。
17: 在河北石家庄，家政服务员商雪玲正在雇主家进行日常保洁，完成清扫后，她又根据2孩家庭需求准备了丰富的营养餐，麻利细致的服务收获了雇主的好评。
18: 主要是帮我们做做碗。

0: 饭，打扫打扫，就是专业的。
1: 得益于巾帼家政服务驿站组织的培训，近年来不少像商雪玲这样的家政阿姨凭着掌握多项家政技能找到了合适的雇主。过去市民找家政大多依赖熟人介绍、街边中介，常常是雇主找人难，阿姨找活难。如今巾帼家政服务驿站就建在社区，精准引入优质家政服务机

0: 等几十个专业项目细化分类，实现人岗精准匹配，订单还辐射到了京津地区。除了线上派单，家政技能大赛也打通了双向对接通道。不久前在保定举办的家政技能大赛现场变身为就业对接会，京津家政企业现场观赛选材，实现赛场及考场，赛场及市场。截至目前，河北省已在多地社区建立了102个巾帼家政驿站，并加快推进家政服务数字化建设，实现用户便捷下单、平台精准派单、巾帼家政企业高效接单及优质服务供给的全流程闭环管理。
1: 在山东济南，家政服务员不再只是凭经验干活，而是看数据服务，让传统家政服务更加专业。
0: 在山东济南，阳光大姐家政服务员孟盼盼带着她的 AI 搭档来到客户家中，为老人进行照护服务。手机上的大模型结合老人既往病史、身体状态，生成了一套完整的当日护理清单。语言功能训练，保健按摩频次、风险注意事项一一清晰列明。
2: 老人啊，有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性疾病，所以他的饮食需要特别注意。我会根据大模型生成的照护方案提供专业的服务。前两天老人还不慎摔倒了，照护方案中还会指导我对老人进行恢复按摩以及行走与平衡训练。
0: 遇到拿不准的问题，家政服务员还可以求助语音助手进行专业指导。服务结束后，数据会自动上传到系统，家属在手机上就能看到完整的护理记录。
3: 现在的感受就是放心，每天干了什么，状态怎么样，家里人在手机上就能看到，服务也规范了。
2: 现在的大模型就像随身的专业老师，上门前他会给我梳理重点，遇到问题随时都可以提问。平时的碎片化时间，我还能跟着他学习新知识，个人的技能也在不断提高。
0: 从一线家政人员的随身助手，到为家庭客户咨询答疑，企业后台智能派单，精准完成供需匹配，大模型还为家政从业者提供专业知识库、线上技能指导、学习提升渠道等，助力他们不断提升业务能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昨天，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江西省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
1: 截至昨晚22时，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11名失联群众外，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
5: 受山体持续垮塌、道路多处阻断等因素影响，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现场救援难度较大。
1: 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持续开展人员搜救和抢险救援工作。
6: 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前往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途中有多处道路被滑坡、泥石流阻断，受道路条件影响，救援人员需徒步进入受灾区域。
7: 那么上下山呢，就通过这样的一根绳子啊，来保持大家的平衡。这个下面的泥呢，也是特别的滑。一不小心就可能摔落山谷。
6: 救援过程中，现场再次发生小规模塌方，救援人员随即紧急撤离。
7: 因为上面有不时的塌方，
8: 我们现在正在紧急的撤离。
7: 大家现在正在往山下跑，因为上面的塌方不断，目前目测来看仍然会有较大的塌方可能性。我们现在正在紧急撤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村的这个塌方点。我们看到，就是在刚刚，又有一次小型的塌方。

0: 拉进来。
1: 现在在现场上还可以看到现场的浓烟，我们的救援人员刚刚紧急撤离下来，目前这个塌方仍然在继续。为了确保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呢，每一名队员呢都进行了编号，防止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走失。
2: 记者从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截至5号17时左右，现场塌方体积已超过3万立方米。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遂川县的应急指挥部，在我身后可以看到的这张大图呢，正好显示的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应急指挥的阵图以及现场的情况。在我左手边呢，现在看到的这个整个的情况就是当时山体滑坡的目前的情况，已经是从截止到13点是有12幢房屋受损，有8栋房屋可以看到是完全冲毁。在我们的现场呢，通过多个屏幕可以直接显示到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我们身后的这个山洪灾害的监测预警图，它可以看到我们的实施的一个区域，包括高风险点需要去处理，都在这里可以实时显示。目前在我们吉安市的所相关的一些部门已经都是在现场24小时进行处理，而且并且通过我们的整个的现场的情况进行一个调度。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西藏东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北部、新疆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
5: 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5: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青海东北部、新疆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5: 根据降雨预报分析，预计当前至今天20点，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轮台县、燕耆回族自治县和靖县、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拜城县的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呼图壁县、和田地区和田市、和田县、洛浦县的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
4: 受沙德尔影响，9月3号、4号，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省道 S344 线多处出现不同程度塌方。
5: 塌方导致省道 S344 线双向交通中断，多方力量正在抢险。
6: 最大一处塌方位于瓯江镇韩口坳路段，大量土石方倾覆而下，把路面撕开约90米大口，交通中断。当地立即统筹部署，多方力量火速集结，联合开展抢险处置。挖掘机、铲车、自卸车等多台大型设备轮番作业，高效清理路面土石方。工作人员同步对山体边坡进行排查，严防二次塌方等次生灾害。针对塌方路段地势险峻、物资转运困难的情况，救援队伍启用无人机空中调运应急物资与安全设备至核心区域，
7: 从韩口坳往大坪方向全力推进。沿线塌方地点非常的多，我们只能一个点一个点攻克推进。
6: 目前当地降雨有所减弱，各方力量仍在清障施工，等雨停后将尽快启动路面维修工作。
4: 沙特尔带来强降雨，造成广东多条河流水位明显上涨，其中韩江形成2026年第一号洪水。
5: 广东省水利厅调度100多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5.28亿立方米，最大限度降低洪水带来的影响。截至9月5号14时，洪水平稳过境广东，全省江河水位均低于警戒水位。
4: 针对近期台风及极端强降雨对福建莆田、宁德等地造成的严重影响，昨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将针对福建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5: 增派救灾工作组紧赴灾区救灾。
4: 记者从福建省气象局了解到，8月28号以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带来了持续强降水，特点是暴雨强度强、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降水区叠加、极端性强。
5: 暴雨强度评估显示，这次过程的

0: 暴雨综合强度为1961年以来，也就是65年以来最强的一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1: 本轮强降水与巴耶斯九律以来季温降水和简拉韦台风的强降水区域在我省沿海地区叠加，尤其在莆田及周边福州的福清、泉州、泉港等一带高度重合，福建多地日雨量突破历史极值，最大构成雨量为莆田城乡区东海镇 1480.3 毫米，最强小时降水为梅州管委会山亭镇文甲村 153.4 毫米，暴雨致灾风险等级高。暴雨强度综合评估显示，这能构成暴雨强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第一。沙德尔给福建带来这么强的降水，是由于沙德尔跟海上的都各热带季风云团相互作用，还有季风草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以及东侧的科罗湾台风带来源源不断的水汽输送，在福建上空带来强烈的水汽复合，发展成一条条强降水雨带，形成列车效应，造成福建强降水。
2: 气象部门提醒，从9月4号夜间开始，福建的降水已经明显减弱，但是由于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饱和度高，还是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当地时间5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6号凌晨表示，普京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俄方在会谈中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指出了俄军在战场上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根源的必要性。
2: 普京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美方代表则承诺将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向乌方阐述俄方关于如何实现冲突持久和平解决的看法。
1: 当地时间5号，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抵达莫斯科，开启新一轮俄乌冲突斡旋。
2: 那么美方为何选择此时作为外交调停窗口？美方此次再聚的和平方案能否让俄乌冲突迎来和平转机呢？相关问题我们来看国际问题专家滕建群先生的解读。
3: 因为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这确实呢是一个窗口期。从今年的2月份，美国呢把这个注意力呢主要集中在对付伊朗，那么现在6个月过去之后，重提敦促俄乌停火，所以美国方面呢应该说呢把注意力呢又重新调回来。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美国和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呢都有一系列的这种这个沟通交流，所以从这个接受停火在内的一些这个具体安排方面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从战场上这个态势，比方说在正面战场上打得非常焦灼，所以双方呢是不是停下了谈判解决这种这个冲突。

0: 度呢，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那么从目前这个欧洲的局势来看的话，你让俄罗斯撤出去，或者说让这个乌克兰承认以土地换和平的方案呢，都是很难接受的。所以呢，本质问题呢，主要是领土的归属问题。同样呢，乌克兰安全保证呢，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如果说这两个基本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我相信呢，俄乌冲突呢还会继续。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方案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会缓解双方冲突的这个烈度，但是呢，从这个解决双方的矛盾、解决冲突的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那么只有一个美国和乌克兰以及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真正的共识，这样的话才能让俄罗斯和乌克兰回到谈判桌上来，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5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对接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受损电线路实施抢修，为该核电站恢复外部电力供应创造条件。
2: 格罗西说，由于第聂伯河以北地区的军事活动，扎波罗热核电站8月20号失去与仅存的一条330千伏外部供电线路的连接。此后，该核电站一直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反应堆和乏燃料池提供冷却所需电力。
1: 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2艘美国军舰的袭击。
3: 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美军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西部哈马丹省至库尔德斯坦省公路发生一起油罐车爆炸事故，造成10人死亡。
2: 消防人员正努力控制火势，防止火势蔓延及发生次生事故。报道未提及事故原因。
1: 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4号晚，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及相关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当天早些时候的无人机袭击。声明说，以军此次打击的目标包括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
1: 8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则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
2: 加拿大电视网当地时间5号报道，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仅有约12.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这一比例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民调数据还显示，有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0: 加拿大政府此前宣布，对美国商品加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将于9月8日正式生效。
1: 加拿大经济学者分析指出，加拿大政府本轮对美反制措施经过精心设计，在确保打疼美国的同时，对加拿大消费者的影响有限。
2: So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the item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selected is that there are either Canadian-made alternatives or there's internationally available alternatives.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they selected these specific items. So for Canadian families, if you don't want to buy an American item that's subject to tariffs, you can find another substitute pretty easily. And that's one of the key ideas behind this list of product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selected is to try to minimize the impact on Canadian families while maximizing the impact on American producers who would lose business as Canadian families switch to other types of goods. So for consumer goods, the big one for consumers is going to be clothing, apparel, and textiles. So if there's a particular American clothing brand and it's m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really, really like it, well, that's going to becomeMore expensive next week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subject to tariffs. For just about any other consumer goo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targeting here, there are other Canadian-made or internationally-made alternatives, so it won't have a big impact on Canadian families.
0: 法国气象部门当地时间4日表示，法国遭遇9月罕见高温，多地气温再度逼近40摄氏度。法国气象局预计，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气温将达到36至39摄氏度。而法国东南部地区的高温将维持在35至37摄氏度。
1: 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0: 刘超早。
3: 早上好，钟卢。早上好，新宇。观众朋友，早上好。
0: 刘超，最近北方多地是秋高气爽啊，正是外出游玩的好时候。那么今后几天这种好天气还会继续维持吗？
3: 今后几天北方地区会迎来大范围的降雨，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那这场降雨整体来说强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对于气温的下降影响还是比较显著的，可以说是一场秋雨一场凉。来看一下具体情况，今后几天随着高空槽东移，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中北部等地自西向东会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可能会出现大雨。这场降雨具有典型的秋雨特征，对流性不强，但是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些。降雨所行之处，降温也同步进行。那随着雨水的铺展，各地的气温会陆续下降到偏低状态。我们来看一下西安，今天、明天最高气温是在31度和30度，但是到下周三最高气温会降到不足20度。气温的下降堪比换季，大家要根据气温的下降情况及时的调整着装，届时注意添衣保暖，小心着凉感冒。主持人，
1: 北方秋凉渐显哈，那南方今后几天的气温走势又是如何呢？
3: 南方还是会比较闷热一些。那今后几天随着江南华南降水的收敛，各地的气温在30度以上的地方会有所增多，再加上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呢湿度又比较大，体感上会比较闷热一些。我们来看一下福州，今天、明天最高气温分别是35度、33度，最低气温也有26度左右。此外呢，在四川东部还有重庆等地呢，也会持续高温，像重庆一直到下周周三都有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转阴，21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2到27度；沈阳晴，18到31度。天津晴转多云，22到31度；通辽多云，14到30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西安晴转多云，24到31度；成都晴转多云，25到35度；贵阳多云，18到28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太原多云，18到29度；威海多云，22到26度；东营多云，21到30度；郑州晴转多云，21到33度；南京小雨转晴，21到29度；泰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武汉晴，21到30度。

0: 23度，长沙晴21到31度，南昌晴23到32度，福州晴转小雨26到35度，南宁多云24到30度，海口小雨转晴25到32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机铸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0: 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
1: 昨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四个督查组于7月下旬赴广东、江苏、浙江、山东。
0: 目前督查工作排查出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
4: 本次督查以首牢质量安全底线为重点，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以及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开展抽查核查。
5: 从督查情况看，产品、工

0: 程、服务等一些领域质量管控还存在薄弱环节，比如各督察组发现了违法生产销售三无灯具产品，居民住宅未按照设计图纸进行外墙保温施工，部分企业售卖过期消毒产品，部分旅游景点虚假宣传，网售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等问题。
1: 据了解，各督察组主要采取明察暗访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坚持督服结合，开展专家指导服务，既发现问题也帮助解决问题，切实推动质量责任落实，解决一批典型质量问题。
2: 目前我们已向地方移交相关问题线索153项，涉嫌违法的有关部门已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的公安部门已立案侦查，有关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下一步，我们将督促有关地方进一步核实、调查和处置，持续推进闭环整改和源头治理。
3: 安全带是高空作业人员的保命装备，属于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实行安全标志管理和强制性标准管理。
4: 质量督察组在江苏泰州开展现场督查时发现，泰州利虎工具有限公司曾连续两次在国家监督抽查中被发现不合格，其原材料采购、生产工艺管控、出厂检验等环节均存在问题。
1: 这家企业主营起重吊装带、紧固带、吊装绳等全系列吊索具及高空防坠装备，线上布局阿里巴巴、淘宝等平台，覆盖中小批量采购需求。该企业生产的无点式防护带曾在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中两次不合格，督查组人员同步开展资料核验与车间实地检查，发现生产车间未划分规范的产品带检区、合格品区、不合格品区，各类半成品配件随意堆放，生产分区管理形同虚设。督查组同时发现，该企业对外购配件的质量检验仅停留在外观检查上。
5: 编织带是自己做的，然后这些带钩带扣都是那个外购的。
6: 对对对。
5: 进货之前的检验，实际上按照你们理解，按照我看你们整改报告写的就只是检查外观。
7: 对
6: 对。当时也是意思就是他说他100%能过关，他们跟我们承诺的。
5: 那就是你有延误机，但是你没做。
7: 因为是供货商，他是打着报票来的，他说
5: 相信口头承诺。
7: 对对。
1: 督查发现，企业对外购的核心配件金属锁扣挂钩，仅凭供应商1%能过关的口头承诺就直接入库，从未使用自有设备进行检验。部分安全带甚至直接采购成品，贴上自家商标就对外销售。
5: 既然有设备，自己没做实验，你又把它纳入合格工方名单了。
7: 对，这就是我们当时欠缺的问题。
5: 那就质量管理体系运行
7: 有漏洞，
5: 有重大漏洞。
1: 坠落防护安全带是高空作业的关键防护装备，被称作高空作业人员的生命带。其工艺文件作为生产的核心技术依据，既是生产过程管控、质量追溯的重要载体，也是监管核查、倒查产品质量问题的重要凭证。但督查组深入核查发现，这批至关重要的技术资料竟已被销毁。
5: 那大概比如说多少经线、多少纬线，怎么加强，这个工艺文件有吗？
7: 都销毁掉了。
5: 这个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个产品的你们的行驶检报告，我也不确定你的工艺文件，我也没看到。我现在不确定你用的哪个公司的原材料。
6: 我们采购它会有发票，就是供应商。
5: 我现在要求的不是发票，我现在要求的首先所有的事情，你们是有质量管理体系证书的，质量管理体系在正常运行的。那运行的时候，每一项产品从设计开始，它有多少斤、多少尾、多少原材料、用什么种类，是要有明确规定的，这些规定要传递到车间，传递到工人、机器真正的机器操作手。如果按照9000体系认证的话，你那个设计文件不可能销毁吧？
1: 目前督查组已将现场发现的全部问题移交属地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置。
3: 检验报告是产品质量的信用凭证，按照相关法规要求，检测机构出具真实有效的报告，必须先收到委托方送检的实物样品，经真检实测后方可出具，这是检验检测不可逾越的底线。
4: 然而，这辆督察在山东。

0: 查时发现，有平台企业宣称无需送样，不做检测，花费500元即可出具检测报告。我们具体来看详细报道。
1: 质量督查组在监测中发现，一家自称中国产品检测检验中心的网店交易量异常火爆，暗访人员在电商平台支付了500元的订单费用，在既没有送样更没有实际检测的情况下，第二天就顺利拿到了对方承诺出具的红木家具检测报告电子版。记者注意到，该网店客服收款信息显示为一家名为君创创业咨询服务山东有限公司。记者跟随督查组在山东潍坊锁定了网店的实际运营地，几经辗转排查，最终在一处写字楼内找到了涉事企业。
2: 我们市场监管局哈，那这个单位是哪个什么名？
3: 君创。
2: 君创。
1: 执法人员现场调取了该网店后台销售数据和交易记录，在该网店客服的工作手机中，执法人员找到了与暗访人员的交易记录。记者在现场发现，该网店一位客服正在与客户对接一项服装检测业务，聊天对话框被特别标注为今天出。在对接界面上，记者看到客服发给客户的服务流程包含9个步骤，从填写委托单到报告可查仅需2天，却唯独没有送样检测这一核心环节。这明显与该网店在电商平台详情页上展示的送检流程不相符。现场检查发现诸多可疑迹象，市场监管人员对该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了问询。
4: 那有可能是寄样检测，那也有可能那个根据客户情况出。
5: 根据客户情况出是什么意思？
4: 就是有可能根据客户情况就不用寄样那种。
6: 依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检验检测机构应当依法取得 CMA 资质认定后，方可从事相关检验检测活动。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未经检验检测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属于虚假检验检测报告。
1: 在现场，执法人员调取后台数据发现，该网店近3个月成交量高达4000多笔，业务涵盖服装、电器、儿童产品等，其中大量成交订单的服务价格远低于市场正常检测收费标准。
7: 通过这个后台的信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家网店生意呢可谓是相当的火爆，它每一天的这个新增的成交呢也在几十单。这些检测需求的客户呢，它主要的用途是有一些是在电商平台上上架，有一些呢是用在了这种招投标的这种渠道。
1: 经潍坊市公安机关查明，除涉事网店外，该公司还实际运营百纳检测、专业第三方 CMA 检测机构其他2家网店，通过淘宝店铺招揽客户，大量通过第三方外包中介制作虚假检验检测报告，虚假报告盖有伪造的检验公司印章，案件正在深挖中。
6: 质量督查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质量工作决策部署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推动解决突出质量问题、持续提升质量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此次督查动真碰硬、真查实改，就是要推动各地树牢质量意识，压实各方责任，切实发现并解决一批群众关心、社会关切的质量问题，持续推进质量提升，以实实在在的质量成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总台独家直击首次质量督查的更多详细情况，请收看今天新闻频道12:35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日开幕，首钢园的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石景山区2园1合景观照明提升工程于日前完工，同时作为服贸会配套活动的裸眼 3D 灯光秀已在昨天上演。灯光秀以冷却塔为载体，同步联动周边照明设施，带来沉浸式视觉体验，让工业遗产焕发全新夜间活力。
8: 服贸会筹备期间，石景山区同步推进2园1合照明工程，以石景山本山、首钢园冷却塔、永定河沿线金安桥为4大节点，运用精细化光影打造出山塔河桥交相辉映的立体夜景画卷。
9: 我们这次山体的这个夜间照明工程啊，是尊重自然、顺势造景的这么一个思路。我们石景山本山呢，是以染

0: 山为主，点景为辅，运用这种光影设计的变化，还原崖壁的这种自然肌理，把这个山呀营造得更加沉稳厚重。
1: 另外，作为本届服贸会的重要配套活动，以百年冷却塔为剧目的裸眼 3D 灯光秀9月5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亮相。整场秀时长15分钟，分为山水融城、时代长歌、无限之境三大篇章。首钢炉火、永定河碧波、城市蝶变等画面依次呈现，同步联动周边照明载体，光色协同变化，带来沉浸式视觉体验，让众多游客驻足欣赏，赞叹不绝。
2: 我感觉非常震撼，然后就是这个裸眼 3D 的效果在这个老公园塔上也非常有冲击力，感觉特别好。
3: 有一个技术难点呢，就是我们这冷却塔是一个曲面，而且它是一个双曲面，就是我们需要在电脑里面啊，把它层层的扒开，把它展平，然后把我们的平面的图像进行一个拉伸，就能够形成一个正视角、方方正正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据了解，灯光秀从9月5号持续至9月13号，每晚定时展映。9月9号服贸会开幕后，将增至每晚3场，市民游客可前往朝阳水岸等区域免费观看，在光影中感受现代艺术与工业遗存交织的魅力。
4: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于9月4号至5号在山西省太原市举办。今年是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举办10周年。本届论坛汇聚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能源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围绕全球能源低碳发展热点问题交流新思想，探讨新理念。
1: 本届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内容涵盖传统能源、新能源等10余个专业领域，展示10年来我国能源转型的成就和变化，推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急剧落地。作为该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也同期举行。博览会设立能源转型发展等10个展区，覆盖能源产业全链条，邀约400余家国内外能源领域重点企业参展，带来大批前沿新能源产品和技术。据了解，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的举办时间为9月3号至6号。
5: 昨天，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
4: 记者昨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一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5: 昨天上午，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联演，双方共派出2艘舰艇参加，中方由054A型导弹护卫舰大理舰携舰载直升机参演，新方参演舰艇为坚定号护卫舰。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2个阶段进行，演习将于9月9号结束。
4: 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日前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
1: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银金，运动来一瓶。

0: 费，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朝闻天下，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6号凌晨表示，普京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俄方在会谈当中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指出了俄军在战场上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根源的必要性。
3: 普京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美方代表则承诺将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向乌方阐述俄方关于如何实现冲突持久和平解决的看法。
2: 当地时间5号，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抵达莫斯科，开启新一轮俄乌冲突斡旋。
3: 那么美方为何选择此时作为外交调停窗口？美方此次带去的和平方案能否让俄乌冲突迎来和平转机呢？相关问题我们来看国际问题专家滕建群先生的解读。
4: 因为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这确实呢是一个窗口期。从今年的2月份，美国呢把这个注意力呢主要集中在对付伊朗，那么现在6个月过去之后，重提敦促俄乌停火，所以美国方面呢应该说呢把注意力呢又重新调回来。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美国和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呢都有一系列的这个沟通交流，所以从这个接受停火在内的一些这个具体安排方面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从战场上这个态势，比方说在正面战场上打得非常焦灼，所以双方呢是不是停下了谈判解决这个冲突呢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那么从目前这个俄乌冲突局势来看的话，你让俄罗斯撤出去，或者说让这个乌克兰承认以土地换和平的方案呢，都是很难接受的。所以呢，本质问题呢，主要是领土的归属问题。同样呢，乌克兰安全保证呢，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如果说这两个基本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我相信呢，俄乌冲突呢还会继续。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方案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会缓解双方冲突的这个烈度，但是呢，从这个解决双方的矛盾、解决冲突的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那么只有这个美国和乌克兰以及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真正的共识，这样的话才能让俄罗斯和乌克兰回到谈判桌上来，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
2: 那美国总统特使为何选择在此时出访俄乌？美国的斡旋能否产生实际效果呢？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5: 美国特使出访基辅和莫斯科是外交战略与国内政治压力双重驱动的重要行动。当前俄乌战场处于战略僵局，双方在军力消耗、安全博弈和政治方面都处于严重的疲惫状态，难以通过军事手段取得重大胜利。与此同时，美国总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面临着两党的舆论压力，急需依托外交斡旋塑造政府的政绩，维系全球领导力。总之，本次美国特使访问俄乌，重在试探、摸底、管控局势，形式意义大于实质进展，短期之内难以推动俄乌和谈实现重大突破。在俄乌对抗持续升级、局势焦灼复杂的背景下，美国直接介入斡旋仅能产生有效的过渡性效果，可能无法从根本上终结冲突。美国的立场并非中立，而它是带着极强的利己主义和交易主义的外交，始终是以维护美国霸权利益为核心，因此无法在俄乌的领土归属、安全保障问题上做出重大突破。尽管美方表示将会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方案，但是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此次即便提出一些新方案也很难实现实质性的突破。当前俄乌对立的核心症结集中在领土归属和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两大关键领域，短期之内推动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仍然很低。面对美国新一轮的外交斡旋，俄乌双方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普遍并没有抱过高的期望，均立足于自身的利益展开外交沟通。俄乌双方

0: 将会谈作为一场外交博弈的工具，并非解决冲突的最终版本。双方始终坚信以战场实力作为核心筹码，而不将希望单纯寄托到美国的新方案上。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5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对连接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受损电线路实施抢修，为该核电站恢复外部电力供应创造条件。
2: 格罗西说，由于第聂伯河以北地区的军事活动，扎波罗热核电站8月20号失去与仅存的一条330千伏外部供电线路的连接。此后，该核电站一直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反应堆和乏燃料池提供冷却所需电力。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2艘美国军舰的袭击。
3: 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美军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1: 5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对方目标发动攻击，船只通行受限问题仍然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2: 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霍尔木兹海峡发回的观察报道。
4: 现在是当地时间5号的18:30，北京时间的23:00。我们刚刚乘坐飞机从伊朗首都德黑兰抵达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省会城市阿巴斯港。现在呢是正在乘坐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阿巴斯港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前伊朗最重要的货物和商品集散地之一。同时呢，伊朗海军的主要基地也位于此。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就在刚刚呢，美国宣布在当天击沉了3艘伊朗油轮，一艘位于伊朗南部贾斯克附近，一艘位于伊朗南部哈尔科岛附近，第3艘则是位于阿曼湾。而在今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也证实了在哈尔科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一艘油轮在该岛附近被4枚美国导弹击中。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100余人的死伤。此外呢，美国总统近期发出威胁，称可能很快将会袭击伊朗的锆山设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霍尔木兹海峡报道。
1: 近日，美国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进行还击，冲突导致国际油价上涨。
2: 4号，维珍航空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在英国接受采访时表示，和伊朗的冲突完全没有必要，这只会

0: 推高油价，增加航空公司和消费者的成本，并带来通货膨胀。
1: The oil price and the jet fuel price, they remain very high. I mean, Virgin Atlantic put a fuel surcharge on early this year. Do you think that's here to stay?
2: The Iran conflict, was completely unnecessary. This war has just resulted in much higher, oil price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nflation being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I just can't believe that our leaders would be so stupid as to allow the current situation to remain the same for much longer, because it's affecting everybody's pocket all over the world. In cases of war, oil prices go up, and with the Straits of Hormuz closed, oil prices may well stay up if this continues. But I'm hopeful that sense will prevail and it will be resolved, and then I think oil prices will come down quite quickly.
3: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汽油伙伴公司表示，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柴油价格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着比汽油价格更广泛的影响。美国柴油零售价格创新高，将会导致美国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给消费者带来压力。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西部哈马丹省至库尔德斯坦省公路发生一起油管车爆炸事故，造成10人死亡。
0: 消防人员正努力控制火势，防止火势蔓延及发生次生事故。报道未提及事故原因。
4: 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4号晚，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及相关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当天早些时候的无人机袭击。声明说，以军此次打击的目标包括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目前，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0: 昨天，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人员10人前往东林藏部、吉隆藏部，持续开展水文应急监测相关工作。
8: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9: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8: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

0: 布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在救援一线，各方力量争分夺秒，清障保通。
2: 而在后方的吉隆县吉隆镇街头巷尾，当地商户、居民、志愿者纷纷

0: 人员提供食宿、物资和药品保障。
1: 这里是吉隆镇，这两天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就注意到在很多的街上，几乎每走一两百米就会看到一顶爱心帐篷，而且在我们住的宾馆以及一些沿街的商铺中设置有爱心物资的领取点。今天我们就跟他们聊一聊。你好，哎，打扰一下，我看咱们这是免费提供爱心物资的是吧？
2: 是。
1: 这是都这么多吗？
3: 都有，方便面、面包，那些饮料、牛奶，这些饮料，还有热水。我们想的话，反正我们其他大忙也帮不了嘛，就是去问一下这些一线的服务的人，晚上回来喝一点热水，主要这个。
1: 晚上也会在这儿？
3: 嗯，24小时有。
1: 24小时。
3: 24小时。那天有那个安能的，他们过来了晚上。他们就是一线下来的话，他们说你们这个点让我来的时候2点钟，我当时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他们在一线城市那一线里面辛苦那么多，我们这里也帮不上忙，干着急嘛，我们也去不了，所以尽自己的所能，能帮一点算一点吧，就这样想的。
1: 为什么会想要就把这些物资？
4: 哎，他们有的需要的嘛，这么远嘛，他们这么远来，对的嘛，然后也很辛苦的，有的时候2、3点钟才回来。他们进我们店的话，哎，不管开水啊什么，我们都会给他们泡嘛，方便面都给他们泡，烧水我们也会给他烧。反正看到他们很辛苦的，因为那些孩子都跟我孩子差不多嘛，也是九几年的，那个有的2000年的。
1: 上面写着可以救灾一线人员免费入住是吗？
5: 是的，是的。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们可以免费住？
5: 8月29号开始免费的。
1: 那住的多吗？现在？
5: 直到现在满房状态，然后就是，直到救灾结束为止都是免费的。
1: 算过吗？有多少这个一线的人员在这入住了？
5: 现在我们有总共有83间，全都是一线人员。
1: 来领的人多吗？
6: 挺多的，大部分都是感康类的、感冒类的，然后还有就是咽喉类的，还有就是牙痛消炎的，然后就是一些消毒使用的，就比如说前线的，他们都需要一些消毒的，还有就是一些我们找了一些大量的 N95。
1: 刚刚粗略的数了一下，在一段100多米长的街巷中，就有4到5家爱心物资的领取点。而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呢，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自己虽然不能够参与到抢险救援的一线工作，但是也希望通过力所能及的方式来尽一份力。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善意，汇聚起了灾害面前共度难关的坚实力量。
7: 在吉隆口岸搜救现场画面里，我们看到一名武警战士呢站在高处，目光紧盯两侧山体，一刻不停地监测落石险情。一旦发生山体垮塌、滚石来袭的风险，他会立刻吹响口哨，提醒战友紧急撤离。
0: 这名武警战士叫次仁多吉，他既是一线搜救队员，也是搜救小组的安全观察员，守护着身边战友的生命安全。2015年，次仁多吉还是一名公安边防战士。尼泊尔8.1级地震波及吉隆口岸，他就曾和战友投身抗震救灾。11年光阴流转，当年的年轻战士已经成为经验丰富的老班长，再一次冲锋在救援一线。
8: 15年4·25地震，就是那个尼泊尔8.1级地震，然后波及到我们这个吉隆镇，也有很多这个房屋受损的。当时我们刚开始我们担负的是这个搜救任务，然后再次经历的话也是想的是冲到最前线。再说这个下面也有我，然后就有时候看到他们这个照片以后还是比较难受，可是作为这个军人，我们不能在工作上也不能带这个情绪上的这个前线，因为也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骨干，然后我们要做到这个冲在前，干在先。
7: 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一名在尼泊尔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中国公民昨天获救，目前他已被转运到当地医院。 中国驻尼泊尔大

0: 大使馆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望。当地时间5号，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受困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经成功获救。根据我们的了解，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1: 总台记者得到了一段获救中国公民向使馆工作人员讲述自己获救经历的音频。
2: 虽然爬得高的地方哈，
1: 对，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
2: 他们前两天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3: 我喊了很多声，我以为是一直是脑子空响呢，就是说。
2: 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1: 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2: 来来来，
1: 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2: 来来来，
1: 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2: 没听到，
1: 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就使劲喊。
2: 哦，
1: 就是今天他救我的时候，他们照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眼前我都不戴喊了，我都感觉没希望了。
2: 太棒了，你能
0: the moral support, how he, another is where he was. As for him, he managed to find something to hang on the upper part of the tunnel. So that was one good thing. And probably he had that, so he didn't lose his confidence. So that's how I think he managed to save him. And probably good health, strong health condition.
1: 班塔里少将还表示，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尼中双方在救援中有着良好的协调与配合。
2: 这是一个奇迹，也坚定了我们进一步做好在尼泊尔中国公民救助相关工作的信心。我们呢会继续全力以赴推动争取有更多的奇迹发生。从8月26号这个重大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一直同泥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全力的救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除了中资企业的人员，还有在尼泊尔的游客，还有其他的零散务工人员。下阶段呢，我们中国使馆还会继续的同泥方保持密切沟通全力的维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的安全，包括做好后续这些失联人员的这个善后处置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昨天我国华南江南降雨明显减弱，江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华东沿海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今明两天我国北方的降雨开始发展增多，叠加冷空气影响，8号前后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新低。
6: 在降雨和冷空气影响下，6号开始，我国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10摄氏度左右。本月8号，最高气温20摄氏度线将位于陕西中部、山西中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一带，哈尔滨、呼和浩特、太原、兰州、银川等地最高气温都将降到20摄氏度或以下。9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不足10摄氏度，京津冀大部、河南、陕西一带也只有15摄氏度上下，秋凉感凸显，公众需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4: 昨天，南方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终于减弱了一些，那未来是否还会继续减弱呢？
5: 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详细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7: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可以说今后几天南方强降雨收敛，天气趋于平静。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几天，在沙德尔及其残余环流的影响之下，像是江淮、江南、华南、中东部多地出现持续的强降雨，其中在福建莆田多个站点累计降雨量超过800毫米，局地最大累计降雨量超过1000毫米。好在昨天开始，南方强降雨逐渐的收敛，那今后几天呢，南方降水范围缩减，强度逐渐减弱，天气相对比较的平静。但是要注意，在过去持续的强降雨的影响之下，像是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土壤含水量接近或者是达到饱和状态，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格外要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次生灾害。那这段时间还是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确保人身安全。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4: 好的，刘超。另外呢，针对近期台风及极端强降雨对福建莆田、宁德等地造成的严重影响，昨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将针对福建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5: 增派救灾工作组紧急赶。

0: 负灾区。
1: 连日来，沙德尔带来持续强降雨影响，造成福建莆田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从昨天开始，降雨减弱，天气转晴，莆田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0: 关于城市恢复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的介绍。
2: 这一次强降雨啊，造成我们整个莆田市区的积水点有22处，那有的积水点还比较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积水点最深的达到了70厘米，那积水时间大概30个小时，那目前它还在积水。5号呢，降水过后天气比较好，出太阳，对我们来作业条件是有利的。那我们利用这个时机，那我们对我们所有有积水的路段，我们都现场去清理排水口，打开雨水壁，让我们的积水快速的排出。截至5号晚上，我们22个积水点已经完全退水21处，那目前只剩1处主道路是可以通车的，辅道有少量的积水，预计6号白天可以全部排干。下一步我们就是抓紧修缮市政设施，那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对损毁的市政道路、排水管网、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的修复重建。据不完全统计，强降雨共产生84处较大的淤积物，总面积达到29万平米，总重量大概能达到4万吨。那所以我们目前是组织清理路面的垃圾、倒伏的树枝和杂物。
1: 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今早5:16调整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0: 受强降雨影响，未来13小时前后，赣江南昌市城区河段将发生洪峰流量16700秒立米左右的洪水，樟树市城区河段已接近洪峰，吉安市城区河段、峡江县河段均已出峰回落，目前仍分别超警1.73米、1.09米，请沿河低洼地区各相关单位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1: 受持续降雨影响，江西赣州上游县上游江水库水位上涨，并超过汛限水位。为了确保水库安全运行，8月29号开始，上游江水库开闸泄洪，并陆续加大泄洪流量。
0: 昨天，水库开启3孔泄洪闸门，并及时通知下游工程单位和沿江乡镇做好防范工作。当地水利、应急等部门及沿线乡镇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巡查、巡防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预警提示，提醒沿江群众远离河滩、河道及岸边等危险区域。
1: 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出现持续强降雨，
0: 降雨导致辖区内虎头碑水库来水增加，水位上涨，水库开闸泄洪应对降雨。
3: 虎头碑水库位于全南县金龙镇，属桃江流域的一座中型水库。5号上午，水库已开启2道泄洪闸门。8:30至10:30左右，水库下泄流量在每秒60立方米。随着雨势逐渐减弱，库区水位开始稳步回落。10:30起，水库开启1道泄洪闸门，泄洪量下调至每秒35立方米。面对持续来水，水库管理单位按照调度要求提前腾出库容，将水位严格控制在汛限水位以下。
4: 我们会根据天气预报，根据它的那个入库流量来预测，提前把这个库容腾出来，从而保证下游的安全，尽量减少下游的压力。
1: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江西省南昌、吉安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
0: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洛旺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南方向大约18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当前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科洛旺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0: 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浙江沿海将有6至7级。

0: 阵风八至九级，其中东海东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有八级，阵风九至十级。
1: 科罗旺在海面上徘徊一段时间了，那它的最新情况如何呢？
0: 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科罗旺的最新情况和大家简单说一说吧。
2: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科罗旺的最新的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它是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南方185公里的洋面上。我们预计它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移动。从图上可以看到，由于科罗旺的引导气流比较的复杂，它的路径是呈现出这种回旋的状态。那这种回旋的路径会逐渐的消耗台风的能量，同时也会给东海大部等海域带来持续的大风影响。那像今天在东海大部还有钓鱼岛附近海域以及浙江周边沿海会有6到7级风，部分海域风力可达8级，阵风9到10级。提醒作业船只注意及时的回港避风。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1: 好，谢谢刘超的介绍。朝闻天下稍后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红船起航地，嘉兴最江南。

0: 元素，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和对加拿大的支持。
1: 近日，一家加拿大咖啡店发布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视频以加拿大国歌为背景音乐，咖啡店经理正在将店内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修改为加式咖啡。他表示，这是一次很小但是很必要的更新。
2: We were just trying to have a little bit of fun. Honestly, this was our little version of an executive order that we wanted to sign here.
3: I think it's great. I think any little initiative we could take to be Canadian and to stick it to the U.S. is just fine.
4: Canadiano, yeah.
1: 甚至有美国民众专程来这家咖啡店购买加式咖啡。
5: I completely understand the decision. Even living in America, we don't agree with the things that Donald Trump says or does either.
1: 这家加拿大咖啡店最近还推出了一款带有加拿大特色的新饮品，起名为“北大北方”。加拿大人常称呼自己的国家为“真正的北方”和“伟大的白色北方”。“真正的北方”这一称呼也体现在了加拿大国歌之中。
0: 欧洲边境管理局四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船只参与搜救任务。近年来，大量非法移民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偷渡船往往严重超载，危险航行。据统计，截至八月上旬，今年已有15人在偷渡英吉利海峡时死亡。八月四号，一艘偷渡船在英吉利海峡起火，法国和英国海事海警部门共救出173人。
6: 五号，希腊空军一架 F4 战机在希腊中部进行航空表演时坠毁。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未能弹射逃生，已确认死亡。坠机现场燃起大火，升起高达数百米的烟柱。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法国气象部门当地时间四号表示，法国遭遇九月罕见高温，多地气温再度逼近40摄氏度。法国气象局预计，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气温将达到36至39摄氏度，而法国东南部地区的气温仍将维持在35至37摄氏度。气象部门分析认为，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法国九月的高温天气未来将会变得更频繁、更强烈。
6: 澳大利亚悉尼五号遭遇初春反常高温天气。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五号报道，悉尼多数地区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2至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均高出了近13摄氏度。这是当地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观测到的最暖初春。澳大利亚气象局说，大悉尼地区五号出现强风天气，阵风明显，加之当地天气干燥，气温异常偏高，火灾风险随之上升。新南威尔士州消防部门已向大悉尼地区发布全面禁火令。中文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7: 北京多云转阴，21到31摄氏度；宜春多云转中雨，12到27度；呼伦贝尔小雨转晴，4到16度；鄂尔多斯阴转小雨，16到23度；银川小雨，17到26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拉萨阵雨，11到22度。达州晴转多云，25到38度；雅安阵雨，24到33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大同阴，12到27度；石家庄多云，21到31度；唐山多云转阴，22到32度。烟台多云，18到28度；潍坊晴转多云，20到30度；青岛晴，20到28度；三门峡晴转多云，19到30度；合肥多云转晴，20到28度；淮安晴，19到30度；盐城晴，21到30度；台北 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

0: 香港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澳门小雨转多云27到30度。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基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以来，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课题组日前发布了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
1: 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已经构建起完整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跃升。
0: 横琴医药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1: 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昨天，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人员10人前往东林藏部、吉隆藏部，持续开展水文应急监测相关工作。
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4: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0: 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一名在尼泊尔参与工程建设的